0: 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1: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3: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4: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3: 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4: 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3: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4: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
3: 那总台报的团队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多吉仁青。你好，多吉仁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跟随救援力量奔赴灾害核心区域了，然后受现场条件限制，暂时无法开启视频连线。接下来我将通过音频连线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最新情况。现在我们正跟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飞手、5辆车靠近国门，前往靠近国民的杜比村，利用无人机搜索幸存者。如果有幸存者，会开展救援。此次救援会持续到搜救到天黑前，素材拍到会第一时间往回传。目前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也已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据了解，今天上午的话，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也将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吉隆镇呢至国门方向路段已经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 除应急抢险

0: 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我这边的情况就这样了。嗯，好，谢谢多吉仁青发自救援一线的报道。
1: 那目前呢是有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方向向灾区挺进。 今早6点02分，中国国家救援队第一梯队111人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赶赴现场。
2: 此外，稍早前，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也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3: 此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接下来他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来连线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组长陈含潇。
4: 含潇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的主持人，我部也是在接到应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以后，立即抽组了 各类的技术专家和前沿骨干200人，然后携带了120台辆的装备赶赴受灾的区域。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7台套，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联指召开了会议后，受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 明确堰塞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常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堰塞体险情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后续我部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142人、113台套的装备也将于今日的12时前到达现场，另外150人、339台套的装备作为增援力量
1: 在日喀则市完成待命，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好的，我们了解到在受灾区域相关的数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感谢含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昨晚，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立即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 与错间河交汇处堰塞湖监测研判，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同时，要深入开展错间河冰川崩泄影响范围对比监测研判，从溯从细排查沿途村庄及农村供水工程等受损情况，完善雨水情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水回水利设施恢复重建。
5: 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57人遇难，另有89名伤者在医院治疗。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6: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7: 报告显示，

0: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1: 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
0: 报告显示，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冲击对我经济运行的外溢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结构持续分化，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循环，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任务艰巨，就业和民生保障仍需加力。
1: 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克服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开幕。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4: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智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4: 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世界大会，中国宜宾，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2: 穆赫比介绍说，约

0: 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时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3: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0: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
2: 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

0: 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1: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利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
0: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州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
1: 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据德新社报道，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 太入神。

0: 西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

0: 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快点，
16: 爸爸，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呢？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5: 干嘛？
26: 两个吧，
25: 两个人
17: 的。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举弱有助于促进排便，控糖减脂。居家如何预防甲状腺结节？哪些因素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开学在即，孩子不想上学，家长应该如何引导？足底筋膜紧张，习惯性崴脚。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松解足底筋膜，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蒟蒻。说起蒟蒻，不少朋友听到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它的加工制品您肯定是吃过，像魔芋丝、素毛肚、蒟蒻果冻等等。没错，这蒟蒻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魔芋。据说蒟蒻能够辅助控糖，改善便秘，吃了之后饱腹感很强，还可以帮助减重。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蒟蒻背后的养生之道。
4: 蒟蒻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5: 蒟蒻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魔芋，它还有鬼芋啊、蛇六骨等其他的别名。蒟蒻是天南科植物魔芋、树毛魔芋、野魔芋、东川魔芋的快茎。蒟蒻的快茎营养丰富，原料易得，加工成食品后口感独特，品种多样。开宝本草以蒟蒻若头进行命名，记载若头出五属，叶似油拔半夏，根大如碗，生阴地，雨滴叶下生子，一名蒟蒻。而另外本草图经则记载江南吴中出白蒟蒻，亦曰鬼芋。由此可见，蒟蒻历史悠久，早已为我们的祖先认识和应用。
4: 专家介绍，蒟蒻的块茎含有毒性，不可直接生食，日常需要选择经过加工处理的蒟蒻制品食用。那么适量食用蒟蒻能够收获哪些养生保健价值呢？
5: 蒟蒻具有一定的消肿、散毒、化痰等功能。蒟蒻可以抑制人体吸收膳食中过量的胆固醇，并促进其排泄。长期食用蒟蒻具有预防肥胖、降低血脂、血糖、胆固醇、调节内分泌的功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模肤肿上捣碎，以灰汁煮成饼，五味调食，煮消渴。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等病症，可以研磨外敷，涂抹在肿毒的患处，把这个蒟蒻捣烂捣碎，用草木灰水煮成饼状，加上各种调料就可以食用。食用之后呢，可以治疗消渴。消渴是古代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名称，主要以这个口渴多饮为主要临床表现。那现在临床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像糖尿病的话呢，就会表现为消渴的一些临床这个症状。
4: 另外，网络上有传言说魔芋能在36小时清除80%的肠道垃圾，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蒟蒻确实有一些促进排便的作用。蒟蒻中的蒲甘露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易被消化，热量极低，进入胃中呢可以膨胀数倍，产生饱腹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减肥的效果。可溶性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正常蠕动，对维持正常排便和肠道健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人体肠道呢，并不存在需要某一种食品定期清除所谓的垃圾，更没有可靠证据呢说蒟蒻能够在36小时之内清除80%以上的垃圾这一个说法。
4: 那么蒟蒻在现代营养中有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5: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0: 每人每日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5克，举若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个占比，魔芋菌粉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74.4克，而芹菜呢是1.2克，大白菜是0.9，菜花是2.1克，油菜是0.7克，胡萝卜是6.4克。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魔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膳食纤维呢被称为第7大营养素，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痔疮和结直肠癌，延缓糖分的吸收，有助于调控血糖，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也可以减少胆固醇吸收，辅助防控高血脂、冠心病，还能改善肠道菌群，降低代谢综合征发病概率。
1: 蒟蒻对身体的益处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那么蒟蒻和哪种食材搭配开胃又养生呢？
0: 推荐一道蒟蒻烧鸭，中医认为呢，鸭肉性凉，可以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于阴虚内热容易口干燥热的人群。蒟蒻呢富含膳食纤维，低脂低热量，能润肠通便，延缓脂类糖分的吸收，两者呢搭配可以丰富膳食结构，同时呢这个蒟蒻的口感非常双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肉食的油腻感。然后配料呢有这个香辣酱，这样来搭配的话呢，因为我们的主食材蒟蒻和鸭肉呢都偏寒一点，可以纠正一下这个，稍微纠正一下这个寒性，整道菜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开胃和下饭，适合搭配这个米饭吃。
1: 那么制作蒟蒻烧鸭时该如何掌握烹饪技巧，香味浓郁，爽滑鲜嫩呢？首先将鸭肉进行焯水，切成小块，凉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煮2分钟左右，去掉表面浮沫，捞出备用。下面锅内加适量的食用油、葱、姜、蒜、鸭肉块，煸炒出香味儿。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酱，继续煸炒。想要炖煮的味道更香，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是什么呢？
2: 一定要加开水。加入锅里边呢，为什么要加开水？因为凉水蛋白质容易凝固，加的炖出来它就不香。
1: 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炖煮20分钟。接下来将蒟蒻切成条状，放入锅内继续炖煮。
2: 蒟蒻呢，它的口感如果想吃出来更滑更弹的话，应该在出锅前15分钟放进去，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
1: 炖煮约15分钟，待汤汁浓稠时就可以关火出锅了。您看，做好的蒟蒻筋道滑嫩，鸭肉软嫩入味，香辣鲜爽，十分开胃下饭。适量食用还有助于预防便秘，喜欢的朋友不妨在家里动手试一试。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甲状腺结节。不少朋友总感觉咽喉堵闷，这喉咙像卡着一团异物，咳不出去也咽不下去，这种反复出现的咽喉不适感很可能和甲状腺结节气机痰盂阻滞有关。这种隐匿的身体预警到底是什么呢？又应该如何认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认清这种沉默的甲状腺隐患，分享实用的居家行气散结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医生张明。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我经常接诊大量的查出来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客观的通俗的讲清楚甲状腺结节该如何科学的养护。甲状腺位于咱们脖子的前方，它像是趴在气管上。现在体检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上班族还有压力大的女性，长期熬夜久坐的人最容易查出来结节。 当下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普遍的误区，

只要报告写的是良性结节，就完全置之不理。今天呢，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中医肿瘤预防的角度来说，只要查出结节，就需要调理和干预。下面我结合中医理论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查出结节一定要尽早的调理和干预。第一，颈部甲状腺是肝经闭经的通路，人长期压力大，爱生闷气，就会造成肝气郁结，气机堵的时间久了，脾胃运化变差，身体呢生出痰湿，气血运行不畅，又会形成淤血，痰、气、淤全部堆积在甲状腺的部位，结节会慢慢的变大，出现钙化。这些淤堵的邪毒长期停留在颈部，会提升结节发生癌变的风险。第二，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长结节的朋友平时啊久坐不动，经常熬夜，持续的消耗肾气，肾精亏虚之后呢，人体自身的正气不足，没有能力化解体内的痰瘀，结节就很难消散。同时一身气机的淤堵还会同步诱发乳腺结节、子宫肌瘤、多囊卵巢等多种全身的增生类的问题，不仅仅啊只局限在脖子这一个部位。第三，痰瘀阻滞会打乱全身的代谢，如果是痰湿偏重的结节人群，容易出现腹部的肥胖、血糖、血脂的异常。肝郁阴虚体质结节的人呢，内分泌会持续的紊乱，伴随失眠、掉头发、反复的长痘，身体长期阴阳失衡，会持续损伤脾胃、心肾，人体免疫力不断的下降，患上各类慢性疾病以及肿瘤的风险都会升高。第四，甲状腺结节啊，早期几乎没有疼痛感，隐蔽性很强，大家很难及时察觉身体上的异常。如果一直放任不调理，痰瘀只会越积越多，结节会持续进展。所以只要查出结节，一定要同步做居家散结的养护，不能等到不舒服了再重视。那么有哪些人属于易得甲状腺结节的高危体质人群呢？判断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下面这些表现只要同时出现两条及以上，就说明你体内的气滞、痰瘀堆积、肝肾已经受损，需要重视起来。第一类，颈前咽喉有不适感，长期啊这个嗓子有异物感，总觉得有痰堵在了喉咙，吞咽东西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这种堵胀感会明显的加重。一部分人呢用手能摸到脖子上的小包块。第二类呢是情志和睡眠的失常，平时啊容易烦躁还有焦虑啊，习惯呢憋闷气，躺下之后很难入睡，睡着了呢也多梦，还有容易惊醒。女性朋友呢还会出现月经来之前乳房胀痛、月经的周期紊乱等等。第三类是代谢体型的特征，分为两种体质。痰湿体质的人群啊，肚子肥胖、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脖子还有腋下皮肤褶皱的位置发黑。阴虚体质的人群呢，体型偏瘦，经常口干口苦，下巴反复的长痘痘，手心脚心持续的发热。第四类呢是肾气亏虚的表现，每天啊坐久了出现腰沉、腰酸，整日疲惫没有力气，还有掉头发变多，要么呢夜里睡觉的时候盗汗，要么常年怕冷，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脸浮肿，夜里频繁的起夜。对照完自身的情况，如果呢您属于高危体质，也不用着急啊，接下来给大家分

0: 享两种简单在家里就能做的中医调理的方法，随时随地可以操作。第一种我们叫疏肝散结操，也叫做腋窝排气操。我们先讲一下原理，腋窝是人体气机的排气口，经常的疏通腋窝呢，能够排出积攒在体内的闷气和郁气，从根源上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结节。动作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坐着站着都能做。首先呢，手臂抬起来啊，我们露出腋窝啊，然后用空心掌来拍打这个腋窝的地方，力度呢以不疼为准，重点呢是要疏通瘀滞之气，最容易出现打嗝和排气。拍完之后呢，我们的手臂要向后拉伸啊，打开我们的胸腔，舒展我们的腋下，重复开合拉伸的动作，整套动作完整的做满2分钟。操作的频次呢，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早晚各一次。如果啊刚刚生闷气了，心里憋闷，也可以立刻的做一遍。它的作用呢，就可以快速的啊疏通肝气，缓解胸口压抑发闷，还有放松我们的肩颈，不让气滞堵在脖子，专门可以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结节。第二种呢，叫做养阴散结法，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每天我们在睡觉之前静坐5分钟，然后呢，我们的双手交叠，轻轻地敷在颈前甲状腺的位置，利用掌心的温度渗透颈部的经络，配合缓慢的呼吸啊，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疏肝，呼气的时候散结，帮助颈部的经络疏通，把体内的虚火往下疏导，能够稳定结节，减少反复的不适感。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卵巢功能减退。圈友莹莹发来求助，她说自己今年30岁了，一直在备孕，可是都没成功。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莹莹非常焦虑，她想问问这会不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面对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调理，怎么去备孕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商医生为我们讲解一下。商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商医生，作为女性啊，听到卵巢功能减退这个词就会特别紧张特别担心，所以想问问您，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怀孕了呢？
2: 卵巢功能减退你要说能够导致不怀孕，那倒也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在咱们辅助生殖技术这样一个共识里，就是如果你是卵巢功能减退，你就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了，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怀孕的几率就下降了，而且它的时间也比较紧迫了。卵巢功能减退的人呢，他的黄体功能可能也会稍微差一些那么他有可能流产的风险也会增加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我们都知道卵巢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哈，但是卵巢功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2: 首先卵巢里面是有卵子，它会分泌雌激素、孕激素，可以让我们来月经来月经。那么这个雌孕激素水平的话，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所以你看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有骨质疏松骨量减少这些。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弹性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更年期的人就会潮热出汗是吧，其实就是一个心血管的改变。
1: 尚医生，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莹莹她是一直在备孕，但是都没有成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她就很担心，想问问这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
2: 卵巢功能减退它其实包含了卵巢早衰，这个是一个概念。其实有几个概念，我觉得咱们广大的女性特别的需要知道。就是什么时间

0: 绝经就是一个正常的绝经年龄了。包括我们今天看病，就一个病人他说，我才这么年轻我就要绝经了吗？我说你44岁了呀，45岁以上绝经就是正常的绝经了，你还有一年的时间，那可不差不多了。嗯，40到45岁的绝经叫做早绝经，40岁以下的绝经叫做卵巢早衰。所以的话呢，卵巢功能减退呢是一个卵巢衰竭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它衰竭到一定程度就会是绝经啊。所以的话，我们对于卵巢功能减退为什么老是这么重视这个词儿，就是我们一旦到达了卵巢功能这减退的这种程度，其实就是给我们了一个你快要绝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
1: 嗯，
0: 所以我们如何去识别你的卵巢功能减退，就对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嗯，
1: 那商医生还想请问您啊，很多女性朋友她并不知道自己卵巢功能到底怎么样，她去医院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哪一类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去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呢？
0: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月经的第2、第3天的时候去查那个激素水平啊，比如说促卵泡生成素啊，哎，促黄体生成素这一系列的激素的项，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抗苗条试管激素，哎 AMH，受月经周期的影响，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可以去查。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关注月经的周期。嗯，就是你第一天来月经到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来月经，这个时间到底间隔了多长时间。嗯，正常的话呢是25天到35天，如果长了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绝经，他是需要先缩短然后再延长最后绝经的啊，所以的话呢，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这个月经的周期是不是开始缩短了。哎，比如说你是从30天啊，然后28天，然后到了26天了，如果你的月经周期低于了25天，你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哎，查一下就是你的月经第二天的激素，哎，看看它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哎，查一查 AMH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你如果发现这个有所改变，你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然后避免你的这样一个衰老的一个发生。
1: 尚医生，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也很担心啊，说这卵巢功能怎么提前变差了呢？30多岁卵巢功能就减退了，是哪些因素导致卵巢功能减退的呢？
0: 一方面它是遗传来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病人里面，你说哎，你卵巢功能减退了，我们首先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就会问你妈妈多大的时候绝经的呀？哎，往往比如说哎，妈妈30多岁绝经，那孩子肯定也是差不多啊，所以他大概遗传因素可能会占到了40%到50%这个样子。那么第二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卵巢方面的手术？所以就是咱们广大的女性在做这个卵巢手术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慎重。比如说你有一个囊肿，一定要提前去做卵巢功能的评估。卵巢功能好，对吧？我们就可以去做手术。卵巢功能不好，我们就建议他先不做手术，或者是做生育率的保护。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统计下来的话呢，就是熬夜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位的是吸烟，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啊，比如说这种瓶装水，这里面不就有双酚 A 吗？这也是一些天然的这样一个有害物质，那么也是引起你的卵巢功能的一个下降。当然还有怎么吃饭，这也很重要。
1: 是的，
0: 经常会给我们的患者讲一个我们的饮食的指导方案，就是一棵大树5颜6色。也就是说你在去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吃一点树的叶子，然后你就可以吃一点树的果实，再吃一点根茎，然后呢再有就是5颜6色，你吃一点红色的你就吃一点绿色的，然后你还可以吃一点黑色的，还可以吃点黄色的其实它的每种颜色它所含有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不一样的。
1: 那尚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治疗和干预卵巢功能减退这个问题呢？
0: 卵巢的卵子是不是一出生起就是固定的
1: 啊？
0: 所以你如何去让这个固定的卵变多，这件事儿非常的难，但是你可以让它没有临床表现。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遗传性的，尽早去生孩子就好。

0: 然后你接下来，你比如说你有更年期，你那个早衰了，那我们可以用激素替代的方式来让它来月经。当然还有一些中医啊，是吧？中医中药中西结合，在你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体质上的调整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抗氧化剂，是吧？就是西医方面的，比如说辅酶 Q 十啊、生长激素啊等等的各种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啊，嗯。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特别的慎重的去考虑你所选择的这些东西。哎，就一方面你要保证你的一个生活的质量，同时安全第一。一旦发现了卵巢功能减退，建议你，尽快的去做辅助助孕的技术来进行助孕。
1: 今天非常感谢商医生的分享，您讲的非常详细，我们都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商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开学综合征，家住北京的12岁男孩航航马上就要升初一了，可是这个暑假他先后两次前往精神科就诊，航航究竟怎么了呢？
2: 据航航父母回忆，整个暑假孩子总说头疼、头晕、肠胃不舒服，可做了各项检查始终查不出身体有器质性的问题。医生在问诊中发现，航航父母在暑假为他安排大量的学习内容，让他心理负担持续加重，最终航航被确诊为开学综合征。
1: 那么开学综合征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孩子抵触上学，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黄医生向您请教哈，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您说孩子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孩子大概率是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呢？
3: 现在开学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临床门诊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接诊了很多这种开学前各种躯体不适、焦虑、抑郁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孩子，不管是小学阶段的还是初中、高中的，他们都会提及，在开学前他们会各种担心，一是担心早上起不了床，第二担心他的学业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学习的节奏。还有就是有一些初高中他是住宿嘛，他一面对这种要住宿的环境，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其实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他的生理表现，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腹痛等，但是呢他会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或者是做 B 超，但是又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此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嗜睡等这样的表现。第二点就是从情绪的一个表现，孩子他会变得烦躁、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尤其是提到学校啊、同学呀或者老师的时候，他会表现过分的担忧和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第三就是从行为的表现上，其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抵触去上学，他可能会表现为写作业拖延或者沉迷于电子产品，甚至是直接拒绝去上学了，或者是拒绝讨论和上学有关的任何的话题，这些是我们常见到的开学综合征的一些表现。
1: 那么您认为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3: 家长首先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或者是偷懒，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条。第一就是生活节奏的这个转换，首先孩子从放暑假这种轻松的这种模式突然变到了学习紧张的生活规律的这种模式，这种转变会让我们的大脑皮质的这种变化会引来我们孩子的这些开学综合征焦虑的这个表现。第二点就是预期的这种焦虑，毕竟我们的孩子从放假的这种模式然后到了这个上学的这种状态，他对比如小升初以后对于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他都会有一些预期的这种焦虑的表现。最后这个家庭环境也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例子中这个航航

0: 同学处在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给予过分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让这个孩子没有暑假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也会让他得不到心理上的这种放松，他会容易产生这种开学前的这种焦虑情绪表现。
1: 嗯，是的，很多家长面对孩子这样的表现，第一反应都是很生气，然后很严厉的去批评孩子，让孩子马上收心，好好学习。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科学的方法，能够比较简单快速的让孩子调整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呢？黄医生，
0: 调整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法。第一，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这种早起的方法，比如我们比暑假期间的这个早起或者早睡，每天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让它逐渐回归到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第二，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开学前他势必会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心态，我们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太想去上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仔细的询问孩子，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上学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让他画出来，让他画画，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画画的天赋，可以画出他的这种情绪，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沟通他的这种情绪，从而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第三，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个分解，我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可能在完成作业上会比较拖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来任务分解。最后一个就是增加这种仪式感，比如开学前带我们的孩子去买新书包、新文具，买一些新衣服，这种增加仪式的感觉，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他开学前的这种身心状态。
1: 那么家长朋友，他们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之后，孩子开学了还是闷闷不乐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易怒啊、烦躁，您觉得这种状态持续多久，家长就要马上去干预了呢？
0: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家长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的影响。如果这个孩子持续的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情绪的不好超过2周，我们就要重视，他持续的失眠，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头晕头痛恶心，而且非常严重，或者说在孩子开学以后他已经出现了抗拒上学甚至厌学的这种念头，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想法，急性的焦虑发作，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我们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都可以开学快乐。黄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足踝的慢性疼痛，我们来看看运动专家今天给我们开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足踝隐隐作痛，久站行走之后落脚都费劲儿，踮脚走路上下台阶也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脚踝，可是却连带着足底小腿也跟着酸胀不适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足踝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想请教您哈，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忽略一个部位，就是脚踝，而且很多朋友他在走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绊一下，还有朋友呢他会经常崴脚。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2: 首先踝关节的功能呢，它其实是我们全身的一个根基，
1: 是
2: 它又要灵活又要稳定。崴脚那它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不稳，可能它之前有扭伤史，我们可以去询问一下。第二，是不是最近会比较疲劳会影响我们这个踝关节的这个本体感觉，所以其实这时候应该进行一个系统的练习，来提高它的踝关节的能力功能，这功能又包括了它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是不是有过紧的情况灵活性是不是够了，力量是不是够了。
1: 那您就来教我们一下怎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踝的灵活度。
2: 好，我们手扶在凳子上保持稳定，右脚的脚尖接

0: 在这个左脚的脚跟，然后两个脚成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往下蹲，后腿的膝盖啊往前顶，这时候要注意脚后跟不要抬起来，感觉要离地的时候我们停住，我们看膝盖和内踝的这个位置，如果向前膝盖超过了这个内踝位置，说明你的这个右腿的踝关节是 OK 的，如果它在这个内踝的正上方，那它是稍稍差的，那如果在后方，那说明它的这个右侧的踝关节的这个灵活性是不足的，所以呢我们是要去纠正它这右侧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1: 如果发现自己的踝关节灵活度不够，又该怎么纠正呢？其实啊并不复杂，一个是需要拉伸放松小腿的肌肉，另一个就是补充脚踝灵活度的训练。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练。
0: 现在我们来先做第一个，就是拉伸我们后群的这个肌肉。我们双手先扶在这个椅背上，右腿往后撤一步，脚后跟踩到地上，身体往前去倾，脚后跟牢牢的在地上。这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右腿的小腿肌肉是拉伸的呢？
2: 是的，
0: 是的。好，保持30秒。髋不要去旋转，摆正了，这样才会有拉伸感。好，往前去顶髋，增加拉伸感，脚后跟一定要踩到地上。好，慢慢的还原。好，我们换一侧。好，向后。好，往前。好，保持30秒。好，慢慢回来。
2: 我觉得我的小腿感受非常强烈，就像撕开一样，那个肌肉感觉拉伸感很强，
0: 对，
2: 但是也很舒服，就感觉那块僵硬的肌肉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但是呢老师，刚才您提醒的非常对，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髋就跑了，
0: 对的对的，
2: 是吧？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髋跑，一定要稳定。
0: 是的，
2: 而且要收紧核心。
0: 是的，因为你要拉伸它的时候一定是在正位上。
2: 对，
1: 这里提醒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脚尖一定要朝前，不要内扣或者是外撇，一定要缓慢回收。接下来咱们继续练习提升脚踝灵活性。
0: 好，我们可能需要脱一下我们的鞋，左边的腿先吧。好，放在上面，这时候膝盖是对着我们的脚趾的方向，尤其是第二脚趾方向。好，往前去，像刚才顶膝动作一样往前，尽量的往前，足跟不要起来，对，尽量的去顶膝。好，保持。一涵会觉得困难吗？
3: 会紧，
0: 会觉得紧哈。好，慢慢回来。好，再来，反复做10到15次，回来，保持3秒啊。
2: 右腿是要打直的吗？
0: 右腿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往前去顶膝，让你的踝关节充分的去背屈。
2: 明白。
0: 刚才我们是向正前方的方向。好，同时我们其实可以向内侧和外侧进行活动，从不同方向来提高我们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我们向内侧，大概是你内侧最大的这个位置往前。对，
2: 就是斜，
0: 后跟还是不能起来，
2: 斜一点。
0: 对对对，向内侧去活动这个踝关节。对，好，向外侧。好，起。
2: 廖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后面的那条腿在拉伸的时候膝盖特别疼。
0: 这个其实刚才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应该让后腿是发力或者是负重的，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前腿的这个活动度，所以呢把重心放到前腿的这个上面，
2: 所以重心还是要前移。
0: 对对，所以后腿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状态。
2: 明白。
0: 也可以保持这种屈膝，然后也可以借助你的手来支撑你的重量。
2: 理解了。
1: 前面我们已经松解了紧张的肌群，活动开了踝关节，接下来第三个动作，重点练习踝关节的稳定能力。脚踝稳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神经对脚踝的控制能力，二是脚踝周边的肌肉力量。我们用一个动作就能同时提升这两项能力，那具体是什么动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学。
0: 那就是单腿的提踵，因为在做单腿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去建立这种联系啊，那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本体感觉以及稳定性。那同时提踵呢又能锻炼到我们的小腿的力量。我们刚才已经松开了我们的小腿的肌肉，这时候就要强化它。好，现在我们先做左侧，右腿微微抬起，左侧保持稳定，如果感觉不稳我们可以扶着这一半。如果要练习到我们的稳定性和本体感觉，就希望我们是叉腰或者是自己保持这个稳定性，然后做一个提踵的动作。

0: 好，在末端保持三秒，一二三，放下，然后再起，一二三，放下。哎，你们看到我刚才做的时候其实是不稳的状态，
1: 是，
0: 那其实这时候就在练习这个稳定性。
1: 还是要建议老年朋友要做的时候还是要扶一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抬起的时候要在末端保持两到三秒，然后在下落的时候呢要慢啊，我们可以左侧比如做十到十五个，右侧再做十到十五个。
2: 哎，廖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我如果有这种特别酸的感觉，我是要完全提到最大幅度，还是说在中间那个幅度就可以了？
0: 其实还是要让你提到最大的幅度啊，充分的去刺激你这块肌肉的发力。所以我建议还是说有明显的刺激是好的，有反应你才会有进步嘛。所以如果你这个刺激不够的话，其实它也不会有明显的就力量的强化。
3: 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0: 好，双手扶在椅背上，右脚往后撤一步，好，脚后跟踩在地上，好，身体重心往前移，好，保持脚后跟始终踩在地面上啊，感受那个小腿部的拉伸，保持三十秒。好的，好，慢慢回来，把我们的左脚放在椅子上，好，现在把膝关节往前顶，对，尽量顶到最大幅度，脚后跟不能抬起来，这时候活动我们踝关节的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慢慢回来，左腿支撑右腿抬起来，好，将脚后跟离地，用力往上提，一二三，好，慢慢放下来。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么贵的房子，这才三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1: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顾宁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哎，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吧，是钱红英一厢情愿，他非得把你跟钱红明扯到一块去。
1: 是，
0: 其实你们俩谁也不乐意搭理谁。这样吧，这几天你好好跟他解释解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1: 你这孩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见不着人呐，这不着急吗？
0: 那你自己选的人你自己想办法吧。
1: 啊，
0: 再说了，你要真想见，你还能没办法？

0: 文英，好几天都没见了，咱找个地方坐一坐呗。
1: 约了客户看房，没时间。
0: 哎呀，那是我让我朋友给你打的电话，冒充客户，要不然你也不出来呀。走吧。哎哎，红英红英，走吧，找个地方聊聊。走吧，走吧，啊。来，喝点茶。红英啊，老实讲啊，这个到了我这个岁数呢，这个防人之心是有一点。防人之心很重，我承认，这个都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也很难改，但是老实讲，我都这个年龄了，改也改不了了。但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对你乱想，你也不要乱想我，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投资这件事。
1: 你不用跟我解释，投不投资是你的自由，根本不需要来跟我解释。其实我也没生气，就是觉得人与人之间这样相处挺没劲的。
0: 不，你看，你要这么想的话，我非得跟你解释一下不成？红英啊，你是清楚的，我是要跟你长久的走下去的。你说，我参与到你弟弟的生意里好不好？合适不合适？生意成功了，大家都好。那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又比我清楚，他很爱冒险的。那万一生意不成功怎么办？是不是我可以兜底，我可以照顾你？
1: 我弟弟白手起家，辛辛苦苦自己创业开公司，你能不能盼他点好？
0: 哎，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红英啊，我跟你弟弟是合不来，但我也不至于盼他倒霉吧。再说我们家阿军跟他还是好朋友，那如果他出了问题，我们家阿军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出手相助的。那你说阿军的生意会不会受影响？会的呀。

0: 那个，说点高兴的事儿。我前段买了套房，阿军一直劝我买，他觉得我原来的房子太破太老了，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好多人都惦记这个房子，还是阿军跟陆家的少爷打了招呼，才到我手里的，不容易。啊，这个事儿反正出的也比较急，那个就没跟你打招呼。房子精装修的倒是也不用多操心，味儿也放的差不多了，就等着你过来定家具的风格了。哎，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家具？你回头我带着这个咱挑一下，你先一块儿去挑啊。哎
1: 呦，最近店里事情不少，我抽不出时间陪你，以后再说吧。哎呀，刘厂长，今年冬天雪大，寒气容易入心，多注意保暖吧。

0: 从一月十日以来，全国大范围两次雨雪天气，现在已经造成严重的雪灾。
1: 你们的移民手续已经办好了，你打开吧。
2: 哦，这么快啊？
1: 是啊，我找的移民机构很有经验。再说了，咱们条件那么好，所以就办得很快了。最晚春节之后吧，我就安排人送你跟孩子过去。
2: 红明，我不敢一个人带孩子出国，你真的不能送我们过去吗？
1: 别害怕，那边房子都已经买好了，有很专业的人带你熟悉环境，给孩子办入学，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主要我在上海这个项目吧，太多人盯着了，这个时候不能离境，等我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过去陪你们，好吗？好吗？问妈妈好吗？
3: 好吗？
2: 好。
1: 哎呀，这雪怎么还在下呀？
0: 路面上出现了大面积的凝冻现象。
4: 我知道，你跟他说，我待会儿给他协调。哎，开会呢。低温、暴雪，现在再加上冻雨，往北的公路、铁路勉强还通着，往南、往西的，基本上就算是断了。原材料运不进来，咱们的成品运不出去，车间的工作怎么调也调不顺呢。
5: 我看新闻上说，西南有些地区全程断水断电，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解放军都出动抢险了。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些地方呢？
6: 哦，有七八个贵州的，他们给老家打电话也都联系不上，有些人已经准备了棉被和干粮，说就是走也要走回家去。
7: 这时候上路太危险了，哎，还是得劝他们留下来，有什么困难公司可以帮忙解决呀。
6: 是，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的车间呢都是大跨度钢结构的屋顶，承重的设计呢也都是按正常标准来的，天气预报说过两天有场更大的雪，百年难遇，我担心这承重能不能扛得住啊。
4: 哎，不至于，车间设备生产会有大量的热气，屋顶不会有积雪。
5: 现在是没问题，可马上春节大长假，车间停工起码半个月，万一雪要是不停，那就不好说了。
4: 现在高科技是派不上用的，我倒是有个土办法。
8: 刘总，你看，这大雪不停，这火就不能停了。
9: 放心吧，我让不回家的员工24小时轮流盯着，不会停的。
8: 还是你有办法呀？
9: 有什么办法？无办法。

0: 这个学不知道还需要下多久。是啊，现在这情况，
1: 刘总，你看那是不是钱总啊？钱总，嗯，呵，这什么车呀？太帅了！哇，
2: 这是你车？
1: 啊，
0: 好小子，你资产什么时候这么雄厚了？
1: 都买这么好的车了，
2: 买个车而已，没必要这么兴奋吧？
1: 钱总。
2: 买这车还是可以兴奋一下的啊！多少有点嘚瑟了。过几天
1: 不是除夕了吗？我猜你忙得差不多了，我把它开过来，带你兜兜风。
2: 车钥匙给我，
1: 不用钥匙，上车就能开。
2: 无钥匙启动。
1: 哎，钱总，能带我一个吗？
2: 上车。
1: 好嘞，
2: 来，
1: 我坐这儿合适吗？
2: 合适。
1: 谢谢。

0: 谁那么大手笔？
1: 洪明啊，你是没看到罗庆那没出息的样子，口水差点滴人家车上。
0: 秦洪明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好的车？不可能。
1: 你也不看看人家横跨的这几个行当，期货、金融、房地产、外贸，全都是近几年最赚钱的领域，人家有这实力。
2: 不对，秦洪明手头并不宽松，不是有句话怎么讲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肯定有妖。
1: 有什么妖？
2: 你跟我讲的，前段时间钱洪明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还找你开过这个信用证周转吗？这里有诈，我跟你讲。
1: 周转那是十月份了，外围市场一好转，他立马连本带息的还了。大起大落是他们这个行业的特点，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紧张。而且这车常规提车需要等半年，那他提车肯定是在十月份之前了，这能有什么诈？他能诈我什么呀？
2: 常规等半年，非常规等多长时间？对吧？临时转让别人的一份订单，一周就能把车搞定，对吧？东海说小不小，说大不大，
3: 啊，他开着一辆好车出去晃荡一圈，
0: 一亮相，多了不说，
2: 阿军，至少还能让他装半年的门面。哎呦，你笑，你不懂，你还在那嘴硬。人冰冰在银行工作，人家肯定懂。对于借贷的人来讲，什么最重要？稳住客户信心，这个最重要。你大银行都害怕客户听到什么风声，一窝蜂过来挤兑，那不都乱套了吗？是我冰冰。
4: 爸，您放心，就算他钱洪明再想炫富，目标肯定也不是柳军啊。就柳军能支配那百十万，人家钱洪明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
1: 钱洪明一直喜欢换车，人家就是爱好，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泡泡，我也想吃个苹果，给我吃个苹果。
4: 给他一个苹果，
1: 来。
4: 谢谢。哎呦，真棒！
1: 好吃，好吃。
5: 好嘞，吃完喽，我们去玩好不好？用不用我帮忙？
1: 不用，你玩孩子吧。
5: 好，走嘞，宝贝儿。哎，好，转过来，我们去玩。好嘞。这是什么？
4: 啥？
5: 难道这就是彩虹？是不是？
1: 哎，老婆，
4: 嗯，
1: 你说爸最近总来咱们家吃饭，还帮着照顾小泡泡，他是不是跟钱洪明联系少了，一个人太孤单了？
4: 有可能。哎，我问你啊，
1: 嗯，
4: 要是有一天爸和钱洪明真的分开了，你什么意见？
1: 说实话，他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挺别扭的，可你要说就这么分了吧，我觉得更不好。
4: 为什么呀？
1: 爸这个年纪总不可能一直单着，回头要再找一个爱出幺蛾子的把他给骗了，那还不如钱洪明。
4: 你放心吧，就爸这个抠门劲儿啊，没人能骗得了他。
1: 也是。

0: 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见门口围着好些人，怎么现在还在啊？是车间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不是，那些人是来求职的。自打节后开工啊，每天来好几波呢。
0: 这长假才刚过没几天，求职高峰这么快就来了吗？
1: 去年股市大涨，长三角、珠三角都是涌工荒，今年又大跌，这节后的第一场应届生招聘会啊，都快被挤爆了。刘总，我正想跟您请示这事儿呢。
0: 你常年招人，流程熟的都不能再熟了，还跟我请示什么呀？
1: 我知道刘总愿意培养人才，今年也有很多大学生啊都投来了简历，在他们跟熟练工之间如何取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新的劳动合同法刚刚实行，具体实施效果还不明确，培养新人有风险，还是先选熟手吧。
1: 好，那热处理中心那边招工我也按照原则安排了。
0: 行，
1: 好。
0: 你那边又有什么事儿啊？刚才老朱一进来你就不说话了，不想告诉他？
2: 这不是节后刚恢复生产吗？确实不想让坏消息传出去。
0: 退单？
2: 这三大 F 杠一设备已经全线完工，正准备出货装船了，我这边就收到了对方的协议退单。刘总，这可是咱腾飞建厂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国外退订了。
3: 亲，
4: 嘿，冰冰，
3: 刘恒，
4: 好久不见了啊！
3: 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4: 我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这不是来看看你。哎呀，
3: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现在说也不晚吧？
3: 我听说您调到五分行管审批了，最近是不是忙坏了？
4: 嗨，你别光说我了啊，我看你这儿也有不少信用证申请，是不是都批不下来啊？哎
3: 呀，现在的趋势你也知道，就是越收越紧，拿着信用证来抵押，但凡有一丝一毫套贷的嫌疑，我们行都是不可能通过审批的。
4: 每个行都一样。哎，那个祥通外贸的那个钱总，是不是你老公朋友啊？
3: 是，他俩是同学，从小就认识。
4: 他刚刚在我们行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信用证贷款，那搁以前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可现在这金融环境，你在业内你懂的，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
3: 2000万都卡呀？
4: 嗯，有点吓人吧？
0: 这么大一笔退单，你问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2: 据说是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宁可付违约金也必须马上停止扩张，但具体是个什么性质的危机，他们中方代表没有明说，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特别严重，要是不赶紧保存实力，有破产的危险。
0: 这么看来应该是财务问题了。这场次贷风暴终于影响到咱们这儿了。
2: 这两年 CPI 上涨，银行也一直都是升息升息，没想到美联储竟然会紧急降息75个基点。刘总，您觉得这次危机会不会继续蔓延，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呢？

0: 进。
1: 浅浅，现在考吗？
0: 考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来考文件吗？
0: 哦，哎呀，我给忘了。来，你来吧。我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啊，别乱动。
1: 放心吧，姐，我很快的。

0: 春节期间我见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很多人跟我说，你跟他们借过钱是吧？
1: 那不是借钱，是让他们参与投资鸿明的项目，这事你也知道的呀。
0: 啊，对对对，我口误、投资，对。我听说你利息给的很高，很多人为了挣这个利息差，跟亲戚啊朋友借钱，然后把钱拖到你这儿来。红英啊，这个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啊，万一资金链断了呢，这是不是很危险？
1: 我们手上是有实体项目的，利息给的高是因为预期的回报高，又不是为了圈钱。
0: 你们有实体项目，那好，那你们这实体项目什么时候上市，资金什么时候回笼，这个总有计划吧？
1: 鸿明说现在楼市有波动，最好再等几个月，等到二三季度，到时候会出台新的政策刺激经济的，那个时候再推出项目，收益肯定会比现在更有保障。而且鸿明还说，
0: 鸿明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1: 那是我亲弟弟，我不信他还能信谁呢？
0: 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知道鸿明这些年干得不错，确实也挣了不少钱，但是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你就不怕他判断失误吗？
1: 天茂大厦的背景我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最大的持股方并不是我们。鸿明说了，只要那个大人物还在位，这个项目就没有风险。我相信，他是有判断的。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红英啊，
1: 真有事儿。

0: 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鸟。
1: 拜拜！
0: 哎，跟大鸡打招呼。
1: 哎，我都跟你说了，我下班之后我去家接就行了。
2: 哎，谢谢。
0: 没事，我这会也出来逛一逛。
1: 哎呀，这还麻烦你跑一趟。
0: 没事。嗯，
1: 那你回去路上开车小心点啊。
0: 好，
3: 跟爷爷说再见。
0: 哎，不忙再见啊，不忙再见，宝贝儿。冰冰，
1: 啊，
0: 我得跟你说件事儿，这事儿还挺重要的。你回头劝一劝阿军，你说话比我管用，他听你的。
1: 什么事儿啊？

0: 爸说的。
1: 嗯，
0: 叫我不要借钱给钱红明，这冷不丁说什么呢？人家也没开口找我借钱啊。
1: 他也没说的特别清楚。不过我觉得，以他和钱红英的关系，他应该是发现什么了。
2: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今天听说，春节之后，钱红明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贷款，被银行卡了审批，估计是贷不下来了。
0: 红明最近的资金情况我确实不了解。那这2000万巨贷会不会把他压垮啊？
1: 应该不会，钱红明他的资金规模也不小，平常干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意，区区2000万，就算银行不放给他，他在市面上也是能找得到的。现在的问题在于，
0: 你是怕有一就有二，会有银行接二连三的巨贷？
1: 东一笔2000万，西一笔3000万，这消息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更大了。你也一样啊，这信贷一收紧，腾飞开成对汇票的难度肯定比以前更大了。到了贴现的时候，银行一定会向工厂要更多的交易证明，你让财务提前准备好。
0: 这个财务部门已经在准备了，不用担心。我还是觉得红明应该问题不大。他要真是缺钱缺到钱红英开口到处去借钱，他总不能对我一声不吭吧。而且节后家里刚在我这儿存了5万块钱，说是红明给他的生活费还有小桃子的压岁钱，这不都看着挺正常的。
1: 你这论据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他再怎么缺钱，他也不能缺了老婆孩子的零花钱啊。

0: 明天下班在公司等我，找你聊聊。
1: 好。
2: 哇，还热着呢，来，喝什么呀？可乐还是咖啡？
0: 咖啡吧。
2: 行。
0: 哎，谢谢。
2: 来个宝。
0: 有点意思啊。
2: 什么有点意思？
0: 你刚回国那会儿，我请你吃的就是这个。还是这块儿，一晃十年了。
2: 哎，十年了，房价都涨了五六倍，就这玩意儿没怎么涨价。
0: 你们做实体的就是会过啊，请客都专拣不涨价的啊，
2: 爱吃不吃，
0: 吃。谢谢啊。
2: 怎么了？请吃个炸鸡就说谢谢了？
0: 这些年认识了不少人，也交了不少朋友，只有你真心关心我的情况，也只有你一个人这次主动提出帮我找钱。
2: 这也没别人啊，你跟我说实话，最近的资金是不是挺紧张的？
0: 算是吧，有两笔银行贷款被卡，还有一个是因为客户转贷办不成，陷进去我一大笔钱收不回来，确实搞得我有点不轻松。
3: 那你还没豪车？
0: 很多人都愿。

0: 愿意看表面上的东西，现在市场波动大，买车是一种稳定信心的策略。哎呀，
1: 你放心吧，这几年我也有了不错的基础，像这种漏洞，我填得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卷款潜逃的。
0: 那就行，你能把控住就行。
2: 我今天来找你，跟钱没关系，是有另外一件事想求你帮忙。什么事儿，都用上“求”字了。
3: 我们在这儿，上海下面的一点点。
2: 这里就是澳大利亚，爸爸要送我们去的地方。有这么多大海呀？对呀。
3: 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去海边游泳？澳大利亚也有很大很大的海滩，
2: 爸爸说你肯定会喜欢的。那我们坐飞机去吗？
3: 对，我们坐飞机去，要飞很久很久。妈妈，我不想去。 这里离家太远了，我会想爸爸的。

0: 送家里跟孩子去澳洲？那就算送也是你送吧，我送去算怎么个事儿啊？
1: 现在形势这么敏感，搞金融资本的最怕的就是流言四起。这会儿我要是出境待上一周，你想想会传出什么样的消息来？
0: 这倒也是，可是我最近实在走不开啊，进出口麻烦不断，内销的策略每天调整，热处理中心准备投产，这千头万绪的，别说一周时间了，就算是挤出三天我都够呛。哎，你那个外贸公司的下属呢？那么多懂英语的，总能找到一个能干的人吧？
1: 办事的人倒是有，但是我就怕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哦，这种送老婆孩子出境的事儿，知道的人不能太多。再说了，家里他最害怕跟陌生人接触，他一直最信任的就是你。
0: 那你要不让家里晚几天出？我从现在开始调整工作，一个月之后，说不定能有点时间。
1: 我再想想办法吧。如果一个月之后还是不行，我再来找你。
0: 那我回去也跟冰冰说一声。
2: 凭什么答应他啊？啊，钱鸿明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他？你是他的机器猫啊？他提出这种要求就已经够奇葩了，你还来问我，你比他更奇葩。
0: 冰冰，我……
2: 你闭嘴！我告诉你柳奇葩，别说你没时间了，就算你有时间，我也不会让你去的。他钱鸿明可以不在意，我不行。凭什么让我老公鞍前马后的照顾别的女人？我膈应。
0: 冰冰，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事儿形容的这么别扭啊？
2: 我别扭？行，那我不别扭，我替你去吧。他老婆娇贵是林黛玉，你老婆粗糙，我就是一个亭楼姑娘。哎，那我是不是得赶紧跟我领导去请年假？今年一年不够吧？我请两年的，我亲自替你去伺候他，好不好？哦，
0: 别，冰冰，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我都听你。
2: 好意思问我？我告诉你，柳奇葩，你以后再跟我提这种要求，我打断你的腿！你疯了是不是？是，
0: 家有贤妻啊。
2: 还敢说话！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理解。回来之后啊，我又想了想，确实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啊，就不适合麻烦你。你公司和家里那么多事儿，冰冰不同意，也正常。
3: 哎，怎么样？他没生气吧？
0: 没有没有。他很冷静，啊，他就是让我去不成，早点跟你说，

0: 别到最后你白等一个月，又帮不上忙。哎，你看最近那个新闻了吗？
1: 美联储又推出了两项新措施来刺激流动性，这对你来说都是利好吧？哎，
0: 不会那么立竿见影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内的信贷政策，最近银根真是收得太紧了。改天吧，
1: 改天咱们俩好好聊聊。
2: 行，那改天约。

0: 严总，你找人盯我的梢，也不弄个机灵点的。我要是觉得不错，还能收到身边当个保镖什么的。哎，不用解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真要是把我逼急了，到最后谁都捞不到好处。
1: 姐，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手机怎么回事？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占线。
1: 我给你倒杯水。
2: 喝什么水？付款期马上就要到了，银行到现在还是一分钱都放不下来。洪明，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连利息都付不出来，怎么办呀？
1: 姐，别着急，行吗？银行的政策不可能永远都这么紧，放款的事情我已经在运作了，肯定误不了你这个月付利息。
2: 现在利息是一回事儿，我最担心的就是哪家有急用找我来拿本金。洪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咱们姐弟俩好端端的日子怎么就过得像以前那样，天天胆战心惊，就怕债主敲门。
1: 怎么可能跟以前一样呢？这个项目的账在我脑子里是清清楚楚的，只要熬过这段最紧张的时期就好了。你要是真害怕，你就搬到我那套高层去住。城市之巅的安保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你现在住的地方要安全。
2: 你少假惺惺的，这么多投了钱的人盯着我呢，你还真敢让我躲起来啊？最近你也是天天找钱，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这日子过得连我都提心吊胆的，家里肯定更害怕了。你还是先让他搬到那个高层去住吧。

0: 您的护照和登机牌。不，谢谢啊。再见。那你那边忙完，你就早点过来。好。爸爸不来吗？
1: 我们先去那边等爸爸，等他忙完了，过来找我们。嗯。
2: 佳丽，
1: 谢谢。
2: 你要给姐姐什么？
3: 我最喜欢的玩具给姐姐。谢谢，姐姐，佳丽过来跟我玩吧。嗯。

0: 刘军，我不在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一下红明。他最近睡眠特别不好，我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听我的。你帮我劝劝他。
1: 放心吧，你照顾好你自己和小桃子，红明这边交给我。
0: 我真羡慕你，
2: 好了，啊，去了澳洲之后，就都得靠你一个人了，要坚强啊！
0: 我知道，放心吧，
2: 走吧。
0: 跟叔叔阿姨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我们走了，嗯，去吧。

0: 金逸也算是实力雄的巨头了，就这么破产了。我名下的资产就只剩下这些房子了，我希望你能把他们卖下来。
1: 这几套房产给的报价还是比较公道的。
2: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
3: 这个烂蛋，还有救吗？
4: 请看《淬火年代》第31集。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

0: 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在凉州而浮时，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
1: 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们走了。
1: 嗯，
0: 去吧。
2: 拜拜，
0: 妈妈话啊。
3: 姐，你听我说。
4: 姐，陆明。
3: 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4: 你有良心吗你？
3: 姐。姐，
4: 我为了给你找钱。
3: 姐。
4: 把我认识的人全给我下水了。你呢？你拿着我找来的钱送你老婆出国。啊。你还是人吗你？人走了你才敢告诉我。什么啊？你们两口子的丫鬟吗？
3: 姐，你消消气好不好？家里移民的事去年就开始办了，这不是刚巧吗？
4: 刚巧你个头！你以为我傻吗？
0: 小明，
4: 你老婆她是神仙，她受不了委屈。
0: 那你姐姐呢？啊，
4: 我就是个老妈子无所谓，我就是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的命吗？钱好命啊！
0: 我

0: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想办法坚持下去。我们都熬过这么多关了，这一次也可以的。
1: 说实话，这个烂摊子。

0: 没事吧？
1: 这一天太压抑了，咱俩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0: 哦，
1: 不许提研发，不许谈经济政策。
0: 我得想想啊。
2: 喝点水。
0: 啊，对了，春节后，东东跟陈律师第三次分手了。东东嚷嚷着说，要用新恋情来冲淡旧伤口，火速找了个女朋友，一个女主持人。
1: 这算什么开心的事儿？傅华东的新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什么关系。可你不是一直喜欢听八卦吗？
1: 谁喜欢听八卦了？
0: 哦，
1: 然后呢？
0: 一季度的行情你也知道，陆家股市上损失惨重，东东拿那块地王也是进退两难，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新女朋友不到一个月，吹了，
1: 吹就吹了呗。
0: 哎，你不是每周都跟陈继凡去做美容吗？他没说什么。哎，好吧，我承认，是东东求我，他求的我让我问的你。他到底怎么想的，陈继凡？
1: 说实话，东东和齐凡再怎么分分合合，也比钱宏明他们家这些糟心事儿好看。
0: 你提人钱宏明干什么呀？你又来了。
1: 你打不打听了？
0: 我打听打听打听。
1: 我不敢打包票啊，我只能帮他试探一下。
0: 谢谢老婆。

喂，魏姐。哦，嗯，下周付利息，我怎么可能忘呢？准时到账，你就等着拿钱吧啊。哦，嗯，这事儿我知道啊，影响不了我们。哎，魏姐，你是不是想退本金啊？哎，你要是想退的话，刚好有个朋友没挤进来，一直追着我要投资。嗯，你要是想退的话，我就把你那份额让给他了啊。不想退啊？那好，嗯，那我跟人家解释解释吧。啊，好，有空一起吃饭。嗯，再见。

0: 哟，怎么了？又有什么新闻？知道金逸集团吗？知道，省里的知名企业，主营纺织。我有不少客户跟他们都有业务往来呢。金逸也算是实力雄厚的巨头了，就这么破产了？
1: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债务缠身，利润缩水，再加上银根收紧，凭你什么样的巨头，也挡不住所有负面问题同时爆发。

0: 你是在担心钱红明啊？
1: 东海有不少民间借贷，生意铺得很开，临近的几个城市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像金逸这样的巨头倒下，波及面必然很广。我担心红明他受到影响。
0: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关机了，
0: 可能昨天晚上没充电吧，你过会儿再打。

0: 王总，哎呀，怎么的了？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心慌，又出什么事儿了？啊？
1: 宋总，
2: 哎，
1: 咱们跟美国科尔集团的那笔精加工的订单，技术上已经弄完了是吧？
2: 啊，弄完了。设计、出样、检验，该我们技术走的流程都完成了，就等你临门一脚签合同了。

0: 不会吧，这生意都黄了，科尔可是腾飞的老客户了，他对咱哪有意见啊？啊，
1: 不是产品的问题，是需求，他确实降低了，再加上岳阳的货运成本越来越高，总之对方已经发函过来了，正式取消了这笔订单。还好我们两个月之前就有所察觉，调整了生产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下一步，高端线的产出还是要进一步的收缩，尽量以消耗现有的库存为主，避免成品的进一步积压。好了，大家振作点，大家还是要相信我们腾飞的技术竞争力，只要海外市场稍微回暖，目前退订产品造成的积压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2: 希望下个季度可以顺利一些吧。

0: 刘军，你电话。我洗澡了，你帮我看看是谁。是沈佳丽。哦，先接一下。喂，佳丽，我是冰冰。刘军他洗澡呢，手机放在外边了。
1: 行，你别着急，一会儿他出来了，我跟他说啊。
0: 家里说什么了？他说他找不着钱宏明，问你有没有和他联系过。不是，他怎么还跟之前一样，老习惯性使唤你？啊。

0: 他联系不上鸿明，着急嘛？那不找我找谁呢？
1: 一个成年的大男人，手机关机了一天而已，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0: 压下去。
1: 换个衣服。
2: 哎，你干什么去啊？他不是让你方便的时候再去吗？你先把饭吃了。
1: 洪明等着呢，你先吃，剩点给我就行。
0: 真爱吃。

0: 你干什么呢？手机一整天都关机，家里电话都打我那儿去了。没干什么，就是太累了，在车里睡了一天。待会儿我给他回个电话。
1: 听说，金一集团破产了，大门都被讨债的人给堵死了。这事对你没什么影响吗？没什么直接影响，但肯定会受到波及。不说这些了，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名下还没抵押出去的房产，包括城市之巅的大平层，还有现在住的别墅。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买下来。
1: 我买下来。

0: 喂爸，刚才钱红明把柳军叫出去了。
1: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明说，就是缺钱，我名下的资产就只剩下这间房子了。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懂，我只敢找你变现。如果拿去卖给别人，恐怕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这事儿就传得满天飞了。
2: 你窟窿究竟有多大呀？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能帮你多少。
1: 我投错了项目，前段时间一直试图补救，可最近银根越来越紧，亏空一直填不起来，所以就想请你帮这个忙。
2: 那你把这些房子卖了，你资金就能解套了吗？
1: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我拿来调剂至少还能撑两个月。我有内部消息，这两个月非常关键，只要熬过这一关，熬到银行开闸放款，我就能立刻翻身。
2: 你需要多少？我想办法给你凑。房本你先拿着。
1: 柳军，你没明白我意思，我不是要跟你借钱。这些房子我只能卖给你，这几套房子在我名下非常危险，如果被人起诉，最先拿去冻结的就是这些不动产。我卖给你，我还能有个住的地方，不至于走投无路被人赶出家门。
2: 可是房产证办下来还得好几天，那我先给你打笔钱过去。
1: 柳军，我说了不借钱就是不借钱。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也有家庭了。我知道冰冰对我有意见，所以我不能再让你为难了。买房子的事儿，你回去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了，尽快去办过户，务必按照真实的市场价格把所有手续都办理清楚。
2: 你是担心以后会有官司？
1: 将来如果我的事儿不太顺，大概率是会被人起诉的。这桩交易时间紧，容易被当成

0: 标推翻，所以要小心一点。你别这样啊，我说的这些只是最坏的结果，其实情况也没有这么严重，这两个月银根一松动，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保持联系，我上去了。

0: 明啊？
1: 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2: 说不上好，但也还活着，还能过得下去。
1: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让你知道我还在。
0: 王燕，我这个人
1: 有很多毛病，
0: 我不再年轻了，可能很多毛病也改不了了，
1: 但是我愿意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愿意为你托底。

0: 我还给你爸打电话说钱红明找你，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
1: 我爸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就是叮嘱你别借钱给他。钱红明这几套房产给的报价还是比较公道的，看来他真的把你当朋友，没想占你便宜。我这几天抓紧去把过户办了。
1: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买他房子？
0: 说实话，我觉得钱红明的情况比他跟你说的要严重，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两个的交情有多深。他已经把最后几套房产都拿出来了，如果我坚决不让你买，恐怕伤的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情感了。

0: 手续很齐全，这合同一看就是内行做的。你们双方签字之后，到房产中心办理登记，再保留好所有的付款证明，以后不管谁来查，这些交易都是合法有效的。
1: 那就行。
0: 怎么，你把资料拿给我看，是对他不放心啊？
1: 我也不是针对他，就是他这些房产有些烫手。
0: 懂了。
1: 怎么这么多花啊？谁送的？可好了？
0: 对。
1: 哎呀，真羡慕你啊，还是懂懂懂了吧。看我们家那个笨蛋，自打结婚了之后，是纪念日也不记得，别说花了，狗尾巴草我都没见过一根。
0: 什么情况啊？
2: 地震了，
0: 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
1: 睡了？
3: 睡着了。
1: 电机已经改成8.0了，这还没进站中呢，就已经有上万伤亡了。
3: 腾飞有川籍员工，我明天让老朱了解一下情况，组织大家给他们捐款。

0: 这都一天一夜了，金应秀的路怎么还没通啊？
1: 那边是山区，又有余震，重新开一条路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哎呦，你看看这儿，整条路都塌了。进。
2: 朱经理。刘总，
3: 腾飞腾达加研发中心一共是15个川籍员工。嗯，他们都跟家里取得了联系，家里呢也都平安无事。他们也不要捐款，说公司要捐的话直接捐给灾区就行。我听那个新闻报道说，灾区那边不是很缺物资吗？嗯，像帐篷棉被什么的。
0: 你去问问跟咱们有联系的厂家，看看哪儿能买到帐篷。
2: 好，
0: 这种时候应该人人都处理。嗯，咱们就别等管委会过来动员了。
4: 嗯，我记着有几个客户是做纺织机械的，我这就查查。嗯，
3: 今年先是大暴雪，现在又大地震，这下半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昨天我听老许说啊，现在连用来跑量的腾达都开不满工了，更别说腾飞和新开的热处理中心了。
1: 哎，放轻松，会好起来的。
5: 成品积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第二个临时仓库了。下个月如果再消化不掉的话，仓储的费用叠加起来，我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4: 很多退订的产品都是定制型号，买家不好找，我们销售部都在拼命想办法。昨天晚上我一个手下喝酒喝多了，喝进医院去，就是为了拉一个大客户。

0: 是啊，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先去忙吧，回公司了。
1: 好，先拍这吧。
0: 喂，洪明，忙什么呢？
2: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隔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儿真有什么重大变化，肯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行不行？
0: 行，只要你不死撑面子，不犯老毛病就行。
3: 佳丽给我那笔钱啊，
0: 银行定存到期了，我让冰冰取给你啊。
2: 啊，不用了，那个是佳丽的钱，我觉得还是你收着好。
3: 真不用啊？
2: 也就几十万，拿给我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0: 那我让银行续个活期，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行。
3: 啊，好啊。
0: 我这新来个电话，挂了啊，明儿联系。
4: 拜拜，
2: 拜拜。
0: 喂，东东，什么事儿？你说。哦，现在吗？

0: 说陆少爷，我这哪有多余的订单啊？从年初起，加班在我这就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
1: 哎，我现在库房里堆满了积压品，两个厂子都吃不饱。
0: 哪还有多余的订单匀给你啊？哎，不对啊，你不是都已经不管十一机了吗？
2: 我是不负责管理，可是十一机还是我们家企业，我不管行吗？
1: 今年出口太差，订单掉太快，
2: 目前只有70%的开工率，
3: 内销情况也不乐观。
2: 华北那边停了不少工厂，又割掉我一大笔订单，
3: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
0: 现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理论上不会这么一直畸形下去。
3: 是啊，畸形这词儿就特别准确，贸易商都快死了，原材料价格还是高得离谱。
1: 哎，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给十一机找口吃的。
3: 能扛一天算一天吧，
0: 扛着吧，扛住了就是胜利。
3: 我现在能挪动的现金也就这10来万了，你拿着，起码还够几年的生活。
4: 生活？我还能有什么生活？一辈子的熟人朋友，他们的钱像泡沫一样砸在我手里了，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还能活吗？红娘，红娘，让你代持股份的那个关键人物，他不是很神通的吗？他就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再撑几个月就能过去了吗？
3: 我本以为有了他的参与，这就是最安全的生意，没想到他的钱才是最危险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恐怕……
4: 那么我们现在除了等死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0: 宝宝，吃饭了。哎呀，回来了。啊，赶紧洗个手过来吃饭吧。哇，
1: 鸡肉，还有鸡蛋。想吃什么？
2: 哪个小朋友在吃饭呀？你怎么呢？
0: 宝宝回来可高兴了，是不是？
2: 钱宏明恒祥路那家总店是不是倒了呀？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儿砸门找人呢。
0: 不会吧？前两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没说这事儿啊。
2: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出什么事儿了？他和大姐电话现在都打不通。我真没想到洪明硕的资金困难，居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坑。
1: 他是情面好朋友，咱俩是一伙的，跑不动了，他跑不了。你也别拦我。这个钱红明啊，应该是财政什么红线了。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3: 爸，我知道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
2: 请看《淬火年代》第32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又关机啊！
1: 我再三的跟他强调，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保持联系，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0: 你也别太担心，没准又像上次一样是虚惊一场呢。你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实在不行就去公司找他嘛。
1: 那我明天去他公司一趟。
2: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电梯怎么不动？
1: 洪明的公司就在7楼，你等电梯吧，我走楼梯上去。
3: 7楼呢？
4: 没事儿，

1: 我们要是同伙的话，现在能在这儿啊？他专坑熟人，我们还被坑了100万呢。我老公从昨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你自己看，哪个接了？打没打？打通了吗？啊，哪个打通了？
2: 上来就在这喊，
3: 把东西都放下，都放下！你们要是想东西，那可就涉嫌违法了。
1: 那可就涉嫌抢劫了。房间里的人把东西都放下。 有什么事儿，咱们去派出所解决。都给我出来！
4: 派出所解决，我们一定会解决。但是要去派出所解决，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好不好？
5: 你出国留学准备的呀，我们房子都抵押了。
6: 我同意100万。

0: 我真没想到鸿明硕的资金困难，竟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坑。你说他现在会在哪儿呢？难道真的跑了？他之前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又让你帮他处理房产，现在看来都是为了跑路做准备啊！
1: 你不要说的好像庞氏骗局一样，鸿明他只是经营失败了。
2: 你不会到现在还相信他两个月就能翻身这种大话吧？
0: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他只是不愿意认输嘛。鸿明认为他还能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你就是个大傻子，现在也就你替他说话了。不过他前鸿明也算有良心，不然以你们两个交情，现在应该是他最大的债主。

0: 要给家里打电话。钱鸿明向来对他都是粉饰太平，越是要紧的事越不可能跟他说。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0: 钱鸿明不是把最后那几套房产都卖给我们了吗？里边有地址和钥匙，你挨个去找找吧。
1: 现在一大堆债主到处找他呢，他会躲在这些房子里吗？
0: 可能性是非常小，但是你也没有别的线索啊。万一他一个逆向思维，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1: 哎，我真是昏了头了，最该打的电话我没打。喂，爸，你干嘛呢？
2: 阿军啊，钱鸿明这时候躲起来很正常，他欠了那么多债，债主们都急了，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1: 鸿明他消失得很突然，事先没告诉我，我现在就想找到钱鸿明问问什么情况。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跟钱鸿明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3: 你要有什么线索，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0: 老实讲，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1: 好吧，那我只能再碰碰运气了。有什么新消息再联系吧。拜拜，
0: 拜拜。

0: 你得接啊！喂，佳丽。喂，柳军，我没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他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让我这段时间不要联系他。
1: 他邮件里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让我不要担心，让我带着小桃子好好过日子。
1: 哦。
0: 那你就听他的吧，啊，你和孩子安心在那边待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怎么能不想呢？他和大姐电话现在都打不通。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就是说，洪明送他们回老家了。柳军，洪明是不是生意上出什么事儿了？
2: 他生意上最近是有点不顺，钱鸿明经济上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谁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0: 佳丽啊，你最近在澳洲，你也低调一些。我跟柳军有什么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吗？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2: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我得回去。我得陪他。佳丽，你先冷静，你别哭啊！哭不解决任何问题。
0: 我们两个管不了你回不回来，但是钱鸿明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们就先相信他，别打乱他的计划。那我怎么办呀，冰冰？那我去哪儿找他呀？
2: 柳军还得给他们几个老同学打个电话问一下。
1: 啊，对对对，我还得问一下呢，你别着急啊。
2: 佳丽，你先冷静，然后早点休息。我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你说家里能听劝吗？我是真害怕他回来添乱。你别问我呀，我哪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柳军，柳军，柳军，开门！我不是托我朋友打探消息吗？他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乔鸿明的一个债主跳楼自杀了。

0: 公司都给砸了，闹得可大了，你不知道吗？
1: 哎呀，主要是这钱老板是我老公的朋友，你不是号称包打听吗？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啊，行，那行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挂了。
2: 快吃吧，从坐下来就开始打电话，牛排都凉了。
0: 我也不想管，备不住柳军上心啊。
1: 不过仔细想想，这事儿真的有点奇怪。
2: 投资爆雷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哪里奇怪了？
0: 就是你说的这个。
1: 你想啊，平常谁投资失败了，这事儿大家并不会谈啊。今天谁赚钱了，谁赔钱了，谁进去了，就像八卦一样议论。可是我刚才打了好几个消息灵通人士的电话，除了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跟我说别打听了，剩下几个都坚决声称不知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嗯，
2: 越是消息灵通的越是人精，他们不愿意讨论，应该是这事儿涉及到了来路敏感的资金。这个钱红明啊，应该是踩到什么红线了。吃吧。

0: 佳丽，我知道洪明失踪了，你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想想，你回来，你回来要是被债主发现怎么办？啊？不行，你住在你父母家也不行。那些人，什么查不出来啊？啊？你就听我的，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孩子，啊？再等一段时间，好吧？哎，好，好，好，嗯，哎，拜拜。
1: 坐好啊！他还要回来？
0: 是啊。
1: 这不是一点就透的事儿吗？他到底是哪部分理解不了？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眼下这情况，我连电话也没有被人偷听过。

0: 我知道，我有种预感，你拦不住他。沈佳丽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性格内向，但是她对钱鸿明的感情真有股子飞蛾扑火那劲儿了。
1: 说实话，我有一次差点没忍住，就想直接跟他说，老实待着别添乱。可是最后又没好意思说出口啊，我又不是钱鸿明，能不能断一个长辈的架子？
2: 怎么了？
0: 不太对。
2: 什么不太对啊？
0: 我爸不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不打算让我进门？你这怎么会呢？啊，就你找什么呀？你这是？哎，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你这个孩子，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 爸，我知道他在这儿，
0: 他不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还打算把他藏到什么时候？

0: 到底是什么缘故把你们拖垮的？他最早不是一个改造旧楼的投资项目吗？怎么搞到后来像私人集资了呢？还发展到了爆雷的地步？还有，你和洪明为什么没在一起？他有没有说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哎，阿军，你一个一个的问，你这是抛出这么多问题，让人怎么回答？好好好，慢慢说，不着急。
2: 天茂大厦改造的项目，洪明是正经在做的。他不仅把自己的钱全投了进去，还有几个有背景的投资人自己不方便出面，把钱交给他，让他去代持。去年十月份，他在同期货上亏了一大笔，又赶上中介公司成交萎缩，放贷出去的钱很多人赖账，收不回来。这才开始，
0: 所以才开始向私人集资，对吗？
2: 我也知道借私人的钱不好，但是一开始也只是想周转而已。后来烂账的比例越来越高，银行的放贷又一再的收紧，人家欠我们的钱不还，我们又拿不到新的贷款，维持资金链就越来越困难。
0: 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止损了，哪怕是负债呢，慢慢还，旧账总能平的呀，总不至于走上绝路吧。
2: 那时候洪明认为信贷政策很快就能开放，所以
0: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去吧。
3: 什么颜色？
4: 蓝色。
3: 蓝色，答对了。再拿一个啊。这个呢？
4: 绿色。
3: 绿色。你现在数数有几个？那几个娃娃？
4: 一、二、三、四、五。啊，
3: 真棒！你先自己玩会儿好不好？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啊，马上回来啊。喂，佳丽，
5: 是我，冰冰。
3: 啊，佳丽，你别这么着急。柳军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5: 柳军一直没接电话，我想我还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在机场了，过几个小时就起飞。
3: 你到哪儿了？不是你，你现在听我说啊，你得冷静。
6: 没有人知道钱洪明在哪儿，你回来你也见不到他，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冰冰，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儿待下去，我只是想离我的丈夫近一点。
1: 有毛病你，你现在说话一点都不冷静。不是你这样只能感动你自己，
2: 没有人现在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柳军都
1: 去过你家了，那被那些债主搞得一团乱，你带着孩子住哪儿？去住你爸妈家？你有必要让老人跟着你一起担惊受怕吗？
0: 你不用再劝我了，冰冰，我想过了，洪明如果做错了事，负债也好，坐牢也好，我愿意陪他一起承担。就这样吧，拜拜。
1: 喂，喂，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你死了！
3: 我们想尽了办法，凑钱又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到上个月底，已经是两手空空了。那几个背后的投资人，他们听到了风声，提出要撤资，逼着洪明立刻还钱。
4: 那几个背后的大投资人，洪明说他们有背景，具体是什么背景？
5: 阿军，你现在问他这些还有什么用？你看看他，他像是知道这些的人吗？
3: 洪明他没有告诉我细节，他说我知道的越少越好。
4: 我原以为洪明消失得这么彻底，说不定已经出国了，现在看来这几个大人物在出手逼债之前肯定提前做了准备，他想跑是不可能了。

0: 论产品的性能和经营状况啊，确实是腾飞最稳定。不用多看了，咱们直接谈合同去吧。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罗兴，那你先带赖总去办公楼。
2: 好，没问题。
1: 赖总，我一会儿来。
0: 好，一会儿见。
1: 赖总，一会儿见。

0: 人接到了吗？飞机都已经落地半个小时了，一直不见佳丽出来，我给她手机打电话也是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佳丽不常出门，又带着孩子，工作慢点也正常。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回回来也没人陪，什么事情都要她自己解决，也是怪难为她的。
1: 是啊，我一会儿要开始谈合同了，可能会谈到很晚。你接到人之后不用赶着回来，可以现在上海住一晚。
0: 其实我能说了算啊，他要想回去，我能拦得住。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要比谁一根筋不听劝，都比不过他。
1: 家里出了事儿，情绪不稳定吧？
2: 辛苦你了，老婆。
0: 挂了。

0: 江林，回来了，爸，妈，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了家，好好听外公外婆的话。江林，
1: 好，我们该走了。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这个钱红明是2000年咱们去上海看车的时候，当时你就说是你老同学，所以你们关系到底有多好？
1: 红明是我死党，很多人都知道。
0: 明白了，那我就不绕弯子给你明说了啊。被钱红明亏掉的这批资金里边有一大笔相当烫手的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大概能猜到。
0: 所以说，站在钱红明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已经是无路可走的局面了。第一，他没有出境的机会；第二，他老婆现在被警方控制住了；第三，就算他狠了心不管，他自己逃亡也不可能逃一辈子，你说是不是？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说，既然他已经走到这种绝路了，他干嘛还要躲着不出来自首呢？
1: 路上有明哲顾问，当然是某些人的能量太大，他害怕进去之后被黑呗。
2: 不只是钱红明，家里还有他姐害怕的都是这个。
0: 所以说我今天叫你们出来呢，就是想给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
1: 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好消息呢？
0: 有。
3: 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你要绝食啊？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吃饭。我跟你讲，那后边的麻烦多了去了。你没有好身体，怎么扛得过去啊？

0: 我知道鸿明现在，他现在有没有一日三餐？
1: 哎呀，红英啊，你这个姐姐活得跟妈一样，先吃饭，这问题总会解决的，对吧？现在报纸上那么大个版面，乔明看见了肯定沉不住气，那说不定就联系你了，对吧？

0: 的意思是，现在调查这个案子的人和想要收拾钱鸿明的人不是同一路。
1: 何止不是同一路啊，人家调查方的主要目标甚至都不是钱鸿明。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
2: 主要目标不是钱鸿明，而是为了找出背后那只大老虎。

0: 你这消息听谁说的？不会是你瞎猜的吧？
1: 我这人是有点鲁莽，看不清形势。可我们家老爷子的判断，你总得相信。

0: 现在已经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你们都是聪明人，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劝他出来自首吧。
1: 你以为我不想劝他自首吗？可是现在我连他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劝他呀？
0: 啊，闹了半天，你们之间私底下也没什么联络呀？
1: 陆少爷，你是以为我们家装了电台是吗？
0: 你说没有，我肯定是相信，可是有些人他不见得信啊。还有，作为朋友，我得跟你透个风，过两天就该有人来找你谈话了，这事你得有点心理准备。
1: 算了，谈就谈吧，反正我也没说过谎，这点底气我还是有的。
2: 他让你去自首？
3: 他邮件上说，感觉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上上下下很多人关注，我自首了，应该不会被黑。
2: 你自首的他呢？整个事情他才是主犯，你一个人进去了，这算什么？去顶罪啊？
3: 侯明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在外面再做些安排。
2: 他都这样，他安排什么？
3: 他说，他正在写一份材料，先把内幕在网上透露一部分。不管有没有用，把水搅浑一些，这样我和家里的麻烦就能少一些。
2: 他这是什么新潮陋术我不懂，但我知道，人一旦进去就不好出来了。

0: 真是对不起你啊，摊上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得配合调查的老板，哎呦，
1: 压力不小吧？这回可不一样，他们来之前还打电话预约时间，那态度多好啊！应该就是了解个情况而已。是，没事儿。
2: 今天上午谈过话之后，柳军就按照警方的要求，带着那几套房子的产权证去了公安局。你说，那几套房子会不会被收走啊？
3: 我觉得问题不大，交易资料跟付款证明都很齐全，卖方也是急于筹钱，这个理由很真实，也很正常啊，
2: 是吧？
3: 嗯。
2: 我也想开了，最坏的情况，不就是那几套房子被查收吗？相比之下，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豁达了，几百万的房产，这么云淡风轻。你说我不看重钱，那股市里亏个万八块的，我心都跟着慌。可是这件事情一出，我又想。 至少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待在一起，就知足了。这人生哪能处处完美啊？
3: 也是。哎，柳军跟警方谈话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爆料帖啊？
2: 什么爆料帖？
3: 来，我找给你看看。

0: 证呢？我们已经复印完了，原件也可以拿回去。这些房产有什么问题吗？目前看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些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核实。如果证实是正常交易的话，那肯定受法律保护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哎，谢谢孙警官。不过这些房产转手的时间距离他潜逃不到两个月，我们认为有必要去搜查一下。
2: 请问你有什么异议吗？没有，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查出一些线索。这篇帖子也太劲爆了吧！几乎把钱红的潜逃事件从头到尾的整理了一遍。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啊？
3: 债主啊，这帖子虽然声讨了钱鸿明，但对其他涉案者却是挑挑拣拣，有褒有贬，还暗示了背后另有隐情。我觉得不太像是债主爆料的。
2: 你觉得是钱鸿明自己写的？
3: 很有可能啊，他现在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就先打一通乱拳。
2: 让大家来关注、来讨论，
3: 挑起热度的同时，也是告诉警方，他还没有被封口，还有可以挖掘的价值。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肯定是为了佳丽，想把警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吸引走一些。沈佳丽的情况确实可轻可重，如果他并不知情，可能会宽大处理；如果查出他有协助转移资产的行为，
2: 这个量刑可就重了。哎呀，你别提沈佳丽，我提到她就头疼。她以为她回来，钱鸿明就会站出来自首，结果现在倒好，人影都找不到。这个小仙女啊，对她老公也是真爱了。
3: 可你想过没有，把沈佳丽养成这样一只思维单纯、毫无自理能力的金丝雀，又是谁的责任？
2: 这么说的话，那也算是钱鸿明作茧自缚了。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来自首。
0: 是不是洪明给你发邮件了？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现在自首已经没那么危险了，他还跟我说让我放心，他会把责任尽量揽过去，减轻我的罪名。
0: 那他有没有透露他藏身的地方啊？哪怕没有明说，暗示什么的呢？自首是对的，我认识不错的律师，之后我会介绍给我爸。
1: 谢谢你。刘军。

0: 非法集资，卷钱跑路，
1: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没有必要这么做。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3: 家里呢？
4: 精神崩溃送医院。
5: 你是不是这几个月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
6: 开工率又创了新低，新订单越来越难。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
7: 请看《淬火年代》第33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老谭，
9: 我养老。
10: 来吧，放手一搏。
11: 狙击手李多威，
1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赶赴现场的多路记者直击灾害救援情况。那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
1: 总台记者也跟随直升机赶赴灾区。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日机场的上空，他们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刚刚的2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燃料和物资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油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六日机场远行的计划，直接飞行2小时去往吉隆机场，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搜索搜救任务。
0: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
1: 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
1: 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即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我们来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针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的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那日喀则其实是有2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地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0: 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勘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4: 目前，当地下起。

0: 的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关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2: 那刚刚我们收到总台记者的消息，中国救援队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3: 那更多信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两位，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丁仁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来为大家报道此次救援的最新进展。两位
3: 好的，腾飞辛苦了，也请你在前方注意安全，我们会随时的持续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0: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九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具体位置。吉隆口岸呢，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3: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2: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3: 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图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2: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62人遇难。
3: 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

0: 六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3: 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4: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5: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4: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将在辽宁大连举行。
3: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的11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20公里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1: 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那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两地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停航，舟山海岛旅客已经疏散近10万人次。
1: 昨天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3: 此外，为了确保安全，上海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陆续停航，今天中午起崇明三岛轮渡全部停航。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船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国际方面，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
7: 莫伊介绍，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此前，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日0点正式生效。
6: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穆赫比介绍，约1个月前，双方就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
7: 他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
7: 他还说，伊朗同时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6: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但普京本人并未与拉特克里夫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进行的。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当天拉特克里夫搭乘美军机飞抵莫斯科。希腊军方26号表示，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数据，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电视大会，中国宜宾，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以及附近沿海地区风力强劲，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降雨增强。另外，在华南、西北、华北等地也有分散的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8到23度，榆林18到25度，渭南26到36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9到17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1到25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9到11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

0: 出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红秋麦番茄酱，
9: 行业标准麦西草。
10: 红秋麦大师烹饪美妙招，
11: 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2: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
1: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果不是同学提醒，十四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1: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他推给我才知道。
0: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0: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她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1: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0: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5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3: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0: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1: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他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初一的时候都还感觉他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10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1: 最严重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她要跳楼，然后是她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他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对，就是我们把他拉住，然后民警也劝他。
0: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她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她反而越来越难受。

0: 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他。
1: 我们说校园墙有什么问题啊？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欺凌如果是在学校的口头上的，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场地，这个孩子如果不在学校或脱离这些人以后，他会感到安全的很多，他可以喘息一下呀。但是如果在网络，在校园墙，这个是没有空间的，就是随时随地有人会去评论，孩子拿着手机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会评论我，是不是会侮辱我。
0: 家人看到小梅的状态心痛不已，小梅姐姐决定为妹妹讨回公道。她先是找到学校，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校园墙是一个私人账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账号，学校方不知道有这个账号的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2: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0: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他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他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六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2: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将桥，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0: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2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3: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0: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4: 她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0: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2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4: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您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0: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5: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0: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 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2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5: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她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青原体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3: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2: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她发声，有人她能够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力量。
0: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4: 她一个人找了一个墙角，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他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0: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他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4: 他说，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0: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1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3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制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4: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0: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2: 国家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 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0: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6: 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7: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0: 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除了刚才看到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0: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6: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6: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6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0: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6: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理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0: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2: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3根。
0: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6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7: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0: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2: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 就光医药费呀、啊，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证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0: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6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9: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建了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0: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6: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0: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色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贺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知，因为干预及时加上判决的肯定，如今女孩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6: 现在小乐已经成功的转学，在新的学校他已经慢慢的融入了新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了正轨，之前的那些失眠和应激反应也慢慢的消除了。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习小华老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1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刷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 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8: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10: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释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冲啊！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局长，您找我。
1: 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最近谣言四起，传说有杀人团伙专门杀落单的妇女，闹得女轻工没有家里人接送都不敢上下班了。
0: 说吧，给我们多长时间？
1: 20天，从发现尸体开始。
0: 20天？
1: 哦，
0: 那就还剩10来天了。问题是现在这尸源还没有确定呢。
2: 不是有人认尸了吗？
0: 啊，是那老太太是一口咬定是她女儿于三花，可是二闺女一直不敢确认。
1: 有嫌疑人吗？
0: 有，那个于三花的丈夫钱兴良，有作案的时间，也有作案动机，而且他还找过村里人啊商量串供。
3: 二贵，那个帮哥一个忙，你说。要是有人问你10天前我们是不是去打过牌，你说打过，行吗？
4: 行啊。为啥？
3: 前两天不是在河堤捞出去尸首吗？今天警察找我了，问了我好半天，是不是怀疑我呀？我怕被冤枉了。
4: 那两天咱们是打过牌啊？
3: 是打过，可我还是心虚呀。
4: 行，
5: 还账啊，你的钱再还。还不回家你几个？
6: 我也不是玩玩这个。
7: 二贵，咱们谈谈。
4: 我？
7: 对。
8: 刘队，他在销毁证据，干什么呢？起来，哎，过来！
4: 哎，你们抓我干嘛？我啥也没干呢，你们抓我干嘛？
8: 钱兴良，
4: 刘队，
8: 这谁的衣服？
4: 我媳妇的。
8: 那你烧他衣服干什么？
4: 生气，恨他。
8: 这衣服是他来找你的时候穿的吗？
4: 啊，他忘了穿走了。
8: 你不是说他没来吗？
4: 他先来的屋里面，然后我们到的外面。
8: 带走。
4: 还不说我没杀他。
7: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4: 和你的尸首不是他吗？
7: 哎呦喂，那尸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已经认定了吗？
0: 没有100%认定。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基本一致，但个别地方是有偏差。
1: 你还要求完全一致啊？那脑袋在水里泡多少天了？
0: 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谨慎。
1: 行了，加大审讯力度，3天内必须拿下钱兴良。
9: 你说到你把于三花引到了河边的树林里面，然后呢？
10: 我求他。

0: 不要走，他会练狱，我就掐死了他。
1: 掐死了他，你确定是掐死了吗？大刀砍了他的头，
2: 头，
3: 脖子。
0: 接着说。
3: 梅姐，嗯，这是你们的案子，放那儿吧，要是别人挑剩下的吧。
4: 哎呀，梅姐，你别多想，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
3: 不过这次庭长特地把一个大案子给了你们，
2: 什么案子啊？
3: 钱新良故意杀人案。
2: 让我看看，小新啊，你真是太幸运了，一来就有大案子。有梅姐您带着，咱们一定能审好。
5: 真是小光打电话让我去的。我进去的时候，那姑娘已经被灌醉了，也没穿衣裳。我当时就想走，可是小光不让走，我。
6: 我也就跟着搞呗，谈你自己的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真
7: 的是班长，不搞不行。
8: 小光他就是故意的，让我们几个动战包。
7: 那个小光有没有什么精神异常的表现，比方说亢奋、胡言乱语啊什么的？你问他。
8: 我看你现在就挺亢奋的。
7: 非要把这事闹得不可开交，别着急。你说宋小光如果真的是精神病，外加狂躁症，他肯定有异于常人的表现，怎么可能平时好好的？案发之后就变成精神病了？他身边这么多同伙，一个人看不出来。
9: 你不知道有间歇性发作一说吗？
7: 什么间歇这么准啊？耍流氓的时候犯病。
9: 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啊你！那份鉴定报告上，有5位咱们滨江市精神科大夫的签字，还都盖了公章，而人家都错了，就你对。
7: 没说我对，我就想着重启精神鉴定。你说的轻巧你，宋晓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
9: 你怎么老敌人背后的人？你我正叫啊你！
7: 哎，我张德山。
9: 院长，嗯，啊，啊，好，好，好，哦，我明白，明白，别走，回来，啊，您放心啊，我来处理，好嘞，好嘞，回来，门关上。

0: 你是不是精神病院看看嫌疑人有什么违规的？
1: 没有。太不懂事了你！师傅，我们法院连调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我没有觉得我去精神病院看看嫌疑人有什么违规的。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冲动谁不会啊？师傅，你真的能受得了那个恶霸就凭那张纸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吗？
2: 我受不了。

这事儿，你真要办，那就没有回头路了。嗯，绷着这个意思，想通了，还是下决心了。嗯，又帮，说话呀！我管不了你，赵院长，几位，我告诉你，我宁愿被领导指使的团团转，我也不想因为一张纸耍到团团转。气死我了！

0: 对不起，师傅。你是我师傅，
1: 我去精神病院应该跟您提前打个招呼。
0: 我谢谢你没跟我说，以后也别跟我说。
2: 小夏，我想好了啊，这是咱们得好好爬一排。钱新良这个案子是个大案子，咱们争取在一号庭审。我们得加把劲儿，让他们好好看看。哎呀，小夏，
3: 小夏，哎，梅姐，不好意思啊，
2: 我是说。
3: 咱们这个案子争取在一号庭审，你得去安排一下。梅姐，我建议不急于开庭。你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怎么没看出问题来啊？您看案卷了吧？
2: 我当然看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啊。
3: 问题就出在这个基本上，基本不等于全部呀。
2: 哎呀。
3: 不愧是名牌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啊，这字眼抠的。行，那你说说，你觉得问题在哪儿？您看啊，公安在三个地方找到三部分人体组织，勉强凑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但是因为尸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死者的模样。好，三天之后，尸源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公安就发布了寻尸通告。
2: 在发布寻尸通告的第二天，这个钱新良的岳母，也就是死者余三花的母亲，来到公安局，他又坚持认为说这具尸体就是自己的女儿余三花。所以啊，钱新良杀人嫌疑犯。
3: 是，他是杀人嫌疑犯。但是，不是，但是什么呀？死者是不是余三花？我有很大的怀疑。
2: 啊！哎，
4: 小鱼，
5: 小鱼，
4: 院长，
5: 找我有事儿啊？
4: 没有，我路过，您忙。

0: 哎，张德山啊，你怎么把那小子给放我这儿来了？你给我惊的啊！
1: 院长，咱不能就这么看着那帮人骑在咱头上拉屎吧？还是吸的？
0: 我都没办法，你那徒弟能怎么着啊？
1: 把这先把孙猴子撒出去，能不能当到停工，那就看他造化了。
0: 最后擦屁股的可是我。
1: 我倒是想帮您擦呢，我手上没那么大手指啊。
2: 张德山，你个臭小子！哼！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
3: 不是我这么认为，是我也不知道。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鲜材料呢。
3: 梅姐，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比认为自己知道反倒更能接近真相。
2: 你给我辩证的呀！
3: 你看啊。
2: 这个是公安的鉴定报告，他们也没有100%确定死者就是于三花。
4: 燕儿，
5: 是我闺女呀。
4: 二娃，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像是。
4: 是我三妹吧？你能确定吗？
0: 刘队。
3: 是颅像重合的鉴定报告，这个结论说的是非常相似，也并不是确认。那不是辨认了两次吗？对，是辨认了两次，一次是根据高度腐败的尸体复原的想象画像，这个准确度并不高；还有一次是根据颅骨进行的颅像重合图片。你看，这个图片跟他本人的照片相似度能有个七八成，
2: 但是这两次。
3: 亲属都辨认了，都确认就是于三花本人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您看这两个照片，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他们都说像，那不是很好理解吗？认女心切呀、啊！再说了，这个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那有点变形也是有可能的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死者不是于三花。你这太违心了吧！
2: 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那你说什么算数？其实最可靠的手段是颅骨重合的鉴定。颅
3: 骨重合也做了呀，你自己看看鉴定报告，基本吻合。哦，基本不行是吧？你刚才说了基本不等于全部。
2: 对，这个报告上写了，两项存在轻微偏差。
3: 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轻易认定。
2: 拖了半天，颅骨重合也不行，也不算数，那怎么着？是你说算数吗？
3: 不是我说了算数，梅姐，我是
2: 小佳啊。这样，你去找庭长说，这个是案子，你审，你当主审官，我跟你当助理。

0: 怎么了？
1: 跟你没关系。
0: 下班有空吗？找你聊聊。
1: 公事还是私事？公事办了说。
0: 私事。
2: 你慢着点儿，赶路人。
3: 哎呀，你说一会儿你嫌我慢，一会儿你又说我快，到底你让我怎么弄
2: 啊？哎，你看你啊，赶得这么厚，一会儿这饺子出来了，皮儿硬，立会胃不好，你让他怎么消化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人干校帮厨呢。
3: 我算是看出来，立会在咱们家，不是我的学生，是你的新闺女，便宜啊。
2: 你接下电话，
4: 我还没
2: 下手呢。啊，
5: 你好，周一普家。
6: 你好，我是陈一正，麻烦找一下周老师。
5: 医生，我是丽慧。
7: 张丽慧，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还好吗？
7: 我挺好啊，你呢？
5: 您指哪方面？
7: 哪方面？身体呗。
5: 哦，是瘦了几斤。
6: 为什么呀？压力太大了。
7: 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8: 陈医生，你以前可没这么啰嗦啊。
5: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呢，谢谢你啊。
7: 哦，咱们这也好几年没联系了吧？你跟香姐有联系吗？
5: 那个，你找周老师吧，我帮你叫周老师。
9: 哦，一中啊，我去接电话了啊。
2: 哎呀，哎，
3: 你去赶去。
2: 给我，哎，给我吧，给我。
3: 哎，一中啊，哎，
2: 你帮我来，哎，
3: 啊。
7: 我领导也没给意见，您觉得可行吗？
6: 案情呢，我只是听你说了个大概。
3: 如何量刑，我不便发表具体意见。
6: 得你和你的领导商量得来，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3: 人大关于严重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之上加重量刑的规定，是严打运动所遗留的政策尾巴。
6: 虽然说没完全收回，但近一年来已经很少使用了。
7: 您这倒是跟我师父说的一样，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3: 很少使用，并不是说适应的情况在客观上减少了。
6: 而是越来越多的审判员在主观上认识到判决一定要谨慎，再也不能像
3: 严打初期那样过度量刑了。
6: 我觉得
3: 这是人们法治观念的进步，也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7: 嗯，我明白，但其实这个案子呀

0: 情节确实特别恶劣，在我们全市范围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才想着是不是应该严办。一中啊，说服你周老师并不重要，
1: 重要的是要说服你自己。如果你已经很坚定了，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对吗？
2: 明白，陈老师，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我等你消息。
3: 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个人的流氓团伙，主犯就是这个宋晓光。
2: 嗯。
3: 但是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弄了张精神病的证明，躲进精神病院了。
2: 是，就是这意思。你怎么想？
3: 退卷啊，让检察院作出解释。
2: 提请复核精神病鉴定，你俩怎么办？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
3: 但是思前想后，七上八下了，是吧？你多少得点顾虑吧，
2: 你不能这么鲁莽啊！
3: 胆怯和谨慎，直率和鲁莽，它不是同义词好吗？
2: 好久没听你词我了，我还是挺高兴的。有病。
3: 所以你找我干嘛？诉苦啊？
2: 我可不是好的倾诉对象啊。不是，我就找你聊一聊嘛。我师傅，你看他平时那个和稀泥的样，但他呢还是想把那小子抓进去。跑法院了，干的时间长了，花的长的特别多，最近跟我使坏，让我去找院长。
3: 你找了吗？
2: 找了呀，到门口我又犹豫了嘛。
3: 瞻前顾后。
2: 我觉得咱们院风气还是很正的，你可以直接去找院长，他会支持你的。我直接这么去找院长，不就是把决断的压力交给他了吗？我就是一接锅盖的，我这不干的太不妥了。
3: 不是掀锅盖怎么了？掀锅盖也需要很大勇气的。
2: 你光有勇气哪行？你没智慧不行啊。
3: 给我。
2: 没挤兑你，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我们拿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吧？这个方法呢，不仅能把公子哥接纳归案。 又能让院长少承担，甚至不承担，上边给的压力，那这事儿不就干漂亮了吗？对吧？那这事儿的成功率提高了，院长也能看到我的工作能力，顺道实现司法正义，多好！
3: 那算盘珠子都崩得我脸疼。
2: 不是，那我不能直接拿脑门撞墙吧？这得多笨呢！
3: 所以呢，我能帮你干点啥？
2: 所以我想听听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法嘛。
3: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所谓的解决方案，你都可以直接去找院长，拿出你的勇气。你的勇气都去哪儿了？这跟勇气有什么？哎，
2: 你跟梅姐怎么了？
3: 我想说。
2: 走了。
3: 走了。
4: 你以后你别总跟我黑这个脸呢。喂，爸啊，一中啊，
5: 哎，一中电话，
4: 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跟我妈挂破鞋那事儿啊？
5: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啊？我是想问，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一帮人公然侮辱妇女，而且这个
6: 手段更下作，情况更恶劣的话，
5: 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了。我们国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如果现在就是发生了，
4: 您作为审判长，应该怎么办？我已经不是审判长了，我现在啊是一个连上楼梯都要人搀扶的档案室管理员，
6: 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都不是现在的你。
4: 嗯，我知道了。
5: 一中啊，我得提醒你啊，
6: 作为一个检察官，不能被自己的经历和愤怒所控制。
5: 你
6: 要理性。
5: 我
6: 没有被自己经历控制。
5: 那你想要我说什么？怂恿你自己利用检察官的权利，从重处。

0: 你们折返跑了啊！快！你是方浩宝吧？
1: 你就是那个法院的？对，
0: 于高远，幸会。
2: 谢谢，我其实联系挺多人的，只要你愿意出来见我，我记录一下。我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约时间啊？我就午休随便溜达过来，再说你什么级别还得提前约时间？
1: 算了，
2: 别。吃个面，走。脾气也太暴了，一句不能说。
1: 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跟他同班。他要是有精神病，那是不是我也得算呀？
0: 能稍微正面的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吗？
1: 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好，我正面描述一下，宋晓光没有精神病，他正常的很。这是我观察到的，我可不是大夫。
0: 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非常有用，我心里更有数。
1: 调查不都应该是公安局和检察院下来干吗？你们怎么也下来啊？
0: 你对我们这行还挺了解的。
1: 我之前在中院实习过，后来没去。
0: 是吗？那太可惜了，你要是来了，咱俩就能成为同事了。
1: 嘴挺甜的。
0: 不是，我真不是跟你客套。我觉得你说话心直口快，有幽默感，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特别像我之前一个女同学。
1: 我谁都不像。
0: 不好意思。
1: 开玩笑的，这么追着要抓宋晓光，领导同意吗？有难度吧？
0: 难度不小。
1: 该抓。他早就该遭报应。
3: 就因为你觉得死者不见得是于三花，你就想退荐？
4: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有阻力，我们那个组长梅姐，她不同意。
3: 她不同意理由是什么？
4: 她的理由说出来有点为动机论，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些年呢，这是她办的第一个大案子，她舍不得退圈。对不起，梅姐，我真不是背后说你坏话。好吧，就是说你坏话。
3: 那他如果就是不同意的话，你有什么办法？
4: 我这不发愁呢吗？梅姐可不好对付，

0: 像我提相反的意见，就是给他慢性下毒，是吗？我想我师父，这事儿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1: 这案子是我们院谁办的？
0: 你干嘛？你别掺和啊！
1: 我问完不行啊？
0: 别问了。总之，我是不会让这事儿从我手上划过去，毕竟事关。

0: 在北京念的书，毕了业之后就分配到这儿。
1: 难怪。
0: 难怪什么？
1: 难怪一腔孤勇有魄力，我欣赏。祝你成功，大学生。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1: 铺垫这么多，问吧。
0: 他是不是？他，我指的是宋晓光。之前是不是曾经试图有过想要伤害你？
1: 他不敢，借他十个胆子他都不敢。我爸不会放过他。
0: 那就好。
2: 倒也不是说没伤害过吧，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啊？
1: 他给我起外号啊，叫我瘸姐，这个外号一直从幼儿园跟到我高中毕业。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了吧？
3: 知道。戴总，
4: 叔叔，陪我们玩一会儿吧。
5: 行。
2: 他们是打累了。
5: 玩。走。走。那边，那边，那边，好球！

0: 听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面。就是吃面，没别的事儿。
1: 不可能，说。
0: 真没事儿。我的面相子都没什么好聊的。
1: 不说是吧？我走了。
0: 我前两天给周老师打电话，张丽慧接的。
1: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很好，他跟我也很好。
2: 谢谢你请我吃面，也谢谢你听我抱怨，做我的倾诉对象。走了。
0: 当你的倾诉对象，我挺开心的。
2: 谢谢你啊，陈一中。

0: 小张啊，这个苹果我敢肯定你没吃过，这是从新疆阿克苏来的苹果，我们治国他爸爸的老部下专门派人送来的，吃吧，很甜的，
1: 尝尝。
0: 甜吗？
2: 甜。
0: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个梁副检察长啊，他这个人从来不夸人的，可是他一直在夸你，说你安静懂事，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还是周老的研究生，虽说是在职的吧，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啊，周先生可是咱们国家刑法学首屈一指的专家，他的眼光一定不会错的。
2: 我大学本科就修了周老的课程。
0: 哎呀，之前我跟你说这个梁检察长给治国啊，我不瞒你说啊，他给治国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不行，到我这儿都过不了关。你跟他们不一样，虽说啊咱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满意，合格。像你这种家庭的孩子孤身一人，虽然分在了最高检，但那也就是最普通的干部，想要进步那得借力。我们治国就不一样了，我们治国在最高法，年轻有能力，领导赏识，进步的空间很大。今后你们俩要是结合了，

0: 你会省很多事儿的。
1: 妈，李辉今年硕士研究生就毕业了。
0: 哎呀，硕士研究生毕业，这学历有什么呀？不在检察院很普通吗？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对你自己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计划？
2: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
0: 挺好，年轻人啊就得多锻炼锻炼自己啊。
2: 是，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0: 你呀、啊，丢人！
1: 连苦命更苦，也不忘父。
0: 庸俗。
1: 说谁呢？
0: 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嗯？
1: 再说一遍。
2: 李辉，实在是对不起。我妈呀，她人就那样，说了好几次了，就是改不了。
3: 今天来也是梁姐的好意，我也不好拒绝，就当出任务了。
2: 李辉，我是真的喜欢你，要不然也不会托梁叔。今天实在是我不好，太唐突了。
3: 没事儿，你别这么说，我不介意，你也别介意，我走了。
2: 你刚才说去西江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吓唬我妈呀？
3: 西江有那么可怕吗？

0: 口供一共有五份，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近的过程。被告人第一次认罪是在被拘留的一周之后，一开始时间、地点、残害方式全都对不上。
1: 谢谢啊，你好。
0: 到后来才慢慢都对上。这两个再要一份米饭。
1: 这不是也很正常吗？一开始不想承认，后来就交代了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诱供的可能。那不是还有一个证据吗？钱新良他们家那个刀上的血迹，那血迹的血型跟余三花是吻合的，
2: 那余三花的血型跟尸体是吻合的呀。
0: 那顶层血型不能判定那个血迹就是余三花的，血型一样的人多了去了，不能说明余三花就是死者。
1: 那也太巧合了吧！
3: 肥肉，说了不要肉，还盛这么多肥肉，这怎么吃？
4: 进去。

0: 钱新良是吧？
1: 啊，
0: 我呀是律协给你指派的律师啊，我叫谭鑫，签个字儿。
1: 这个要钱吗？
2: 钱吧，
3: 你不花钱，
0: 政府给你花钱。啊，
3: 你给我，按那名字这。
0: 钱新良杀过自己老婆吗？
1: 杀过。
0: 啊，
1: 老婆没杀，我没杀，
0: 吓我一跳。行了，那你说说吧。
1: 我说啥呀？
0: 你家有多少钱呢？
4: 血迹是案发之后15天才在前。

0: 如果是死者的，就一直在菜刀上这么长时间了。
1: 田新良他们家菜刀就这一把呀？
2: 不确定，案卷里没体现。
1: 田新良杀完人之后，有可能没用过那把菜刀啊。
0: 梅姐，要是我是凶手的话，我肯定不会留着杀人凶器的。而且我为什么会对一把破菜刀这么有感情呢？就放在那儿，既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
3: 没钱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喽。如果呢，卖房卖地，积极赔偿，尽量获取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没准能换个死缓。哎呀，那你这案子当时在滨江也是轰动一时啊。行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是冤枉的，
3: 说点新鲜的。
4: 律师，我真的是要的，我没杀人。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呢还有事儿呢啊，过两天再来看你吧。你呀，在里面保重身体啊。对了，能吃尽量多吃点啊。
5: 小夏，这个案子咱俩的分歧还是挺大的。
0: 梅姐，这些都放在一边，死者是不是余三花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如果在这儿出了差错，那就是天大的失误，我们都要负责任的，也许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梅姐，我是不想咱俩冒险。
5: 这么说你还是为了我好啊？我还以为你嘴上不说，心里觉得我年纪大，业务不行，跟不上时代呢。谢谢你啊，对我这么照顾。
0: 您真的想多了。
5: 是你想多了。我直说吧，我认为尸体就是余三花，没毛病，证据、口供、鉴定报告、公安局、检察院都认，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但那只是万一。
0: 那万一也是有可能的呀，这可是三条人命啊。梅姐，
5: 怎么是三条呢？
0: 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

0: 我是蒋奇明，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宋晓光，精神病的幌子。如果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
2: 给宋晓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啊！
1: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晓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
3: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
2: 刺激不刺激？想不想接？
4: 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啊，那对，坐。
5: 哎，
4: 坐。
5: 你干什么呀？你是谁呀？你有工作证吗？
4: 我接你的呀。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可是三条人命啊，梅姐！怎么是三条呢？如果判了，钱信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小夏，这个案子是我在这儿忍了3年。 好不容易接到的一个像样的案子，
1: 我非常重视。我知道，所以我更想帮您。
0: 你怎么帮？让我退卷吗？

0: 咱们俩现在的分歧太大了，伤了婷也审不好，还让别人看笑话。
1: 这样吧，你去找找庭长、院长什么的，让他们裁定，看看谁去谁留。只要领导说了，我绝对服从。
2: 梅姐，咱不至于你走我留，非此即彼吧？
0: 至于，这才是对我们俩充分的尊重。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2: 好，我去。
3: 小云儿，
4: 哎，
3: 我看这个案子啊，就按检察院送来的案卷办，不要节外生枝。
4: 院长，
3: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正义感我很欣赏，但是
4: 院长，咱抛开正义感不谈，咱就聊现实问题。
3: 哦，
4: 如果这个案子留有余地的话，不仅解决不了舆论问题，还会给我们带来隐患。宋晓光精神病的幌子，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如果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但是院长，如果我们严办，不仅能保全我们中院的清誉，还能为类似的相关的案件立齿定规。如果顺利的话，那当然是院长您作为掌舵人，领导有方。如果不顺利，您放心，我一定做好签字留痕的工作。领导一旦问责，我第一个站出来。院长，其实就是一句话，诚则包青天。如果现在把那个丧

0: 心病狂的人放出去，您之后免不了给别人擦屁股。
1: 哎，什么擦屁股？文明点儿。你说的这些呢，倒也有些道理啊。不过呢，要是我们现在公然的去挑战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会分析形势，有政治敏感性固然好，但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
0: 院长，办法其实是有的，要不我也不会来找您。
1: 小菊啊，
0: 哎，
1: 你来这儿几年了？
0: 三年多了。
1: 那你说说吧，办法。
0: 好，
2: 今天做的不错，
3: 馅包的还行，
4: 好吃，
3: 你尝尝。
2: 丽慧啊，
4: 嗯，
2: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不打算啊，拿个博士啊？
4: 我只想考您的博士，行吗，先生？
5: 太好了，欢迎你来报考。
6: 来来
4: 来，
6: 说定了啊。
4: 嗯
6: 嗯。
2: 哎，不过丽慧啊，
4: 嗯，
2: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读博士，咱就别在职了。
4: 我爸还是要在职，而且要过几年再回来工作。
2: 那也行。
7: 怎么，有男朋友了？
4: 不是，是我工作调动了。
2: 啊？去哪儿啊？
4: 我过几天就要去西乡检察院报到了。
7: 哦。
2: 哦，那也好。
8: 下到省检察院锻炼也未尝不可。
4: 还要再往下，别上监狱当驻京检察官。
7: 哪儿？监狱？这谁的主意啊？谁定的呀？这不是缺德吗？你女孩子去监狱干嘛呀？老周，不都是你学生吗？就那谁，还有那谁谁，你去问问他们，丽慧犯什么错了？他们这么发配丽慧？
4: 不是发配，你是娘，是我自己要求的。
7: 是受什么委屈了吗？
4: 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2: 那说说你的考虑。
4: 我的没那么复杂，我就是觉得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
7: 那也没必要走这么远呢。
4: 哎呀，师娘，既然要去基层，就去最基层呗。
7: 傻孩子，你想的太简单了，你走得那么远，你还回得来吗？
4: 我没想过。
7: 丽慧，咱不能这么由着自个儿。
4: 师娘，您别这样。
2: 行行行，吃饭吃饭吃饭。
9: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跑起来跑起来，加油，脚底灵活一点的。怎么，专程来感谢我的？
10: 也不专程来，就谢谢你上回帮我。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想着这次来再问，但是跟那个案子无关了。
9: 那我有义务答吗？
10: 我不管了，不问了。
11: 第一个，
10: 你的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吗？
9: 上次有个人这么问，我拿了一杯水泼了他一脸。
10: 你就当我没有恶意吗？
9: 小儿麻痹，3岁开始的。
10: 第二个问题，你每天坐在这儿看他们打球吗？
9: 我是他们教练。
10: 你是他们教练？
9: 嗯。
12: 好一个零
9: 啊！虽然我连投篮都不会，但我懂战术啊。
10: 哦。
9: 而且我会鼓励他们，他们都听我的。
11: 我们队在附近几个大院还没有对手。

0: 你也会打篮球吧？
1: 那上回不看上了吗？
2: 我是我们学校校队队长，学生会主席，干部，天之骄子。
0: 这么厉害？那怎么分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犯大错，分配有猫腻。
2: 别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根正苗红的。走。嗯。大军。啊。大军，慢点。
0: 干嘛？
2: 来。你试试，你就这么拿着
3: 投的时候，你就这个手扶着，然后这样曲臂，最后发力的时候，中间三个手指压的，你试试。嗯，
0: 那我来了。
2: 加油！
3: 没事，第一次已经很好了，不着急，慢慢来。
4: 李辉啊，做人生重大决定可能会冲动，但千万不能有意赌气啊。
5: 先生，我没有赌气，我就是对自己不太满意，越是想表面上维持尊严，越是显得虚弱，惺惺作态。先生，您放心，我做这个决定真的不是要给自己演苦情戏，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
4: 那好，那老师支持你。我一直觉得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一个人格不独立、内心过于自卑的人，确实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员和检察官。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为整个社会提真善。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5: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一定。

们，欢迎来到北京火车站乘车。本站竭诚为广大旅客做好出行服务，候车期间请自觉遵守车站规章制度。

0: 电话。
1: 哎，啊，回了一块，没回三毛啊。
2: 好。
3: 喂，你好，呼0487，姓于，急事着急回电。啊，师傅，这附近有什么适合请客吃饭的地方吗？
1: 啊，有，看见上面没有？粤菜，生猛海鲜，
3: 那放
1: 一有排面。我跟你说，就这一个龙虾呀，就够我卖三个月报纸的。
3: 有评价一下这地方吗？
1: 小伙子，办事儿吧。
3: 啊，
1: 还得是粤菜有排面。
3: 我等电话，来了你跟我说一声，边上。
1: 哎，好。哎，
4: 你这个清蒸这个鱼能不能捞一条小一点的？
5: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的鱼最小的都得有3斤多。
4: 这你3斤，我俩也吃不
6: 了。哎呀，行了，别点了，我不爱吃鱼。
4: 那酒呢？喝什么酒？
5: 这个。
6: 你别这个了，喝不了，下午上班呢。
5: 行。
4: 行吧，先这。
5: 啊，
4: 好，谢谢。
6: 幼儿园啊，就是一顿饭得好几百的，你怎么的不过了？
4: 请人吃饭不得有请人吃饭的样吗？存折都拿出来。
3: 喝点茶。
7: 田长，他还不如小孙呢，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说什么都是不对的，这凭什么呀？就凭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
8: 那我也是东都政法的呀，庭长，您不也是吗？
9: 是是。
8: 反正这个案子呀，我肯定是不能退卷的。
10: 哎，小夏，在这儿愣着干嘛呢？
7: 没事儿，没事儿。

0: 咱有点误会，今天把它说开呗。我跟例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
1: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
0: 确实跟我也没关系，但是我作为律师呢，多多少少有点打抱不平的性子，而且都过去了，我那天说掰了也都是酒话。行。
1: 张那会儿不在最高检了，去西江，知道吗？怎么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还是因为之前的事。
0: 哎呀，
1: 你多重要啊？怎么谁都跟你有关系呢？人家有自己的志向，不行啊？
0: 行。
1: 你怎么？你这次来专程找我，请我吃饭呢？
0: 专程找你？
1: 哎呀，
0: 有案子想。
2: 请你帮帮忙，姚媛媛，你怎么的不想穿这身制服了？我觉得你得留在这个案子里。
3: 但是我现在跟梅姐矛盾激化了，她等不及自己去找庭长，估计想把我调走。那你就别激化矛盾，你跟人服个软，说说好话呀。
2: 为什么呀？
3: 你这么坚持，你是觉得？
2: 他错了，还是觉得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说实话，都有。你要
3: 是想证明他错了，那你退出没关系，因为这事本身就没有意义，而且他对与错，你说了不算，得交给时间。可能到最后，他根本就没错，是你想多了。
2: 我觉得你误会我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不想草菅人命。
3: 如果你是不想草菅人命。 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这个案子里。现在中国的刑事审判还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如果在侦查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想靠在庭审上审判长来力挽狂澜，那基本上不可能。而且这样对当事人也不公平，太危险。这案子，钱清良得好好找个律师。
2: 他现在到处有指派律师。
3: 这种案子，你觉得指派的律师能帮上忙吗？不知道。你要是想留在案子里，你听我一句，回去跟人好好认个错，哪怕说点假话呢。
2: 不是，那虚与委蛇，谁不会啊？我就是平时懒得装。
3: 你懒得装？嗯。你。 跟我就别装了，你要不你先练一练，你就跟着我练，你说点假话，平时说不出口的。
2: 来，说啥呀？
3: 嗯，你就当今天是。约会，然后你要跟我表白，你说吧。

0: 明白了，想要救出来主犯宋小光，你得找个敢下嘴的律师，给那些小喽啰们辩护，替他们鸣不平，闹个判决不公，你们才能名正言顺的提出重新鉴定，是吧？行啊你，不愧是你啊，跟小算盘打的。
1: 给宋小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然后你们谁也不得罪，好处全收，风险没有。
0: 判了宋小光，你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那官司打不赢呢？
2: 能打不赢，代理费你别拿了。
0: 哎呀，你快得了吧！我们的袁老三台童子啊，打这种官司挣的都不够这顿饭钱的。
2: 那怎么的？答应袁律出马了？
0: 没有啊。
2: 等等，
0: 你刚才说那个。
2: 代理费多少钱？我打听过了，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家属是做生意的，家底挺厚实的，能拿出不少钱。他闺女就是宋小光害的，最后跳江自杀的。
0: 哎呀，我们这个不是奔着钱，有的时候正义挺昂贵的，是吧？我们律师也得生存吧。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是上过庭的。
0: 嗯。
2: 那些从犯有自己的辩护律师，如果要换辩护人的话，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这可能。如果你们要接这个案子的话，你们就得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这个点作为切入口。
0: 你这全都想好了呀？你这顿饭一点不浪费啊？啊！
3: 我坐两天火车，十几个小时站了十几个小时，
0: 我今天晚上就回，我聊不出点东西，我白来了。
3: 你干啥这么着急啊？你不去看看常老师、周老师啊？
2: 平常都挺关注你的，关注我什么呀？别笑话我就行了，关注我。怎么的？我过去我说谢谢二位，把我分配到滨江。
0: 你这想法也太偏激了。就算不给你留在滨江，给你分到最高法，最高检，你怎么的？你能接了这么大案子啊？
2: 我爸妈过两天到滨江，我得提前回去。老李，你抛开对我个人的偏见，这个事情不管我怎么算计。
0: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小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其他的事情你怎么说我无所谓，我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人。你是一个，袁律师一个。
4: 哎呀，你看你气我干啥呀？我一身铜锈的。
2: 我不管你通不通锈的，李湘的案子一直在我这儿。
4: 啊，
2: 不迟了，吃饱了，服务员买单。
4: 哎。 来了，
2: 多少钱？
4: 一共136。
2: 36吗？36。
4: 好嘞。
0: 我看你那钱包皮的。

0: 哎，先生，嗯，刚刚那位穿西装的先生已经把账给结过了，这个还给您吧。
1: 哎，你帮我把这打包一下。
0: 好。

0: 来，
1: 快，包子、米饭、馒头，啥都有啊，现蒸的包子。
2: 阿三啊，
3: 喂，哎，陈警察，来来来，吃个饼，吃个饼。
2: 他家怎么又重开了？
0: 他小舅子接过来做了，尝尝。
2: 我真不吃。那你家也重新开呀？你这摆摊干嘛呀？
0: 我哪有那个精力？家里人都那样了，我也没有本钱。尝尝吧。
2: 我今天来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我们单位啊，大伙凑点钱，所有明细都在里边。你先拿着，给老婆治病。
1: 现蒸的老香了。
0: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赶紧把他们送审，早点研判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明白，但是治病要紧。别的你先不管。
0: 不不不不不，
1: 这
0: 妈妈，
4: 我妈不见了。

0: 你骂人呢？啊！有绳子不用，不要你干啥去？你打孩子干什么？说，你说呀！
1: 我刚才实在太难受了，那绳子绑着多疼啊！
0: 我不知道他了，行了行了，你先想想，老婆能去哪儿，好不好？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你大活人，行吗？乔顿，乔顿子，我跟他一吵架，他就往河边跑啊！走走走。
1: 孙兰，这是不是你卖的鞋？
0: 我妈当时有这么个颜色的，
1: 那她今天有没有穿啊？我不记得了。
0: 喂我，不要你干啥时？哎，这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孙队长，我不会游泳，
1: 你快去看海人去。
0: 这人就在那，
1: 好好好，
0: 你快，别让他飘走了。

我们家摊上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今天。

我家人把你都打扰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谢谢。

0: 梅姐，你又在食堂打饭吃啊？不回家做点好吃的。
1: 一个人懒得做，做了也是一个人吃，瞎折腾。我丈夫死了，娘家也不在滨江，我也没什么朋友，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吧。

0: 梅姐，我回去想了想，还是听您的，暂时不退卷，正常开庭审。
1: 小夏，说的是真的吗？哎呀，小夏，太好了！不是，这是怎么了？是有人劝你了吗？是厅长吗？但是梅姐，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到时别立即判，咱们下来仔细斟酌，谨慎判决，尽量万无一失，行吗？行，太行了！你要早这么说，咱俩就没矛盾了。哎呀，小夏，谢谢小夏，谢谢你啊。
2: 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去稻香村，给我爸带一点鸡蛋糕和桃酥，他就爱这口。
3: 把时间来不及啊。行啊，保证完成任务。
2: 嗯，这还差不多。
3: 给你加分，傻子。知道。你去过北京吗？
2: 我小的时候去过，我爸出差的时候经常带着我去。
3: 喜欢吗？
2: 还行吧，早点回来。
3: 嗯，
2: 进一个。
3: 小朋友看着呢，看不着吗？
4: 看不着。

0: 说话声，有事儿说事儿。
1: 我这忙不过来了，也是个案子，你帮我接一下啊。
0: 不接。
1: 哎，你问都不问，你就不接啊？
0: 我那一堆事儿呢，飞速那边一堆业务，沈奈尔集团法顾，那安岳杰美元，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
1: 陆哥，咱们这律师那官司不能只为了打钱啊。
0: 不是，你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呀。
1: 袁律，咱早就分好了啊！您接免费的官司，我得打挣钱的案子吧？
0: 我这也挣钱啊！我这也挣钱。你这多少啊？
1: 200，200可以了。一个村支书恶霸，使用暴力，长期欺占村民土地。
0: 不接。
1: 哎，你200块钱怎么了？两个月工资啊！哎，你不接你。
2: 哎，谁呼我？
3: 小鹿，我。
2: 哎呀，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老打喷嚏呢？
3: 少贫嘴啊！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0: 教练。
1: 有事说事儿。
2: 有案子？
1: 我这很忙，我这很多案子。你的案子我也不懂。
2: 哎，这案子你擅长啊，而且还挣钱，这个数。
1: 多少？3000啊？
2: 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起子呀？
1: 怎么没起子？我是3500，我4个案子3500，你还3000，你来找？
2: 你这话你咋想说出来的？你4个案子3500，你那没我一个零头多呢。
1: 什么不顶你一个零头？可是我4个案子呀，我4个案子我才3500，而且一个比一个难打。怎么了？
2: 不是你4个案子，你算的哪头账啊？
1: 我算什么哪边账？4个案子一个比一个难打，30多个民工，200多个村民和一个民办教师都等着我帮他们伸张正义呢，才3500。值不值得？你还3000，你来找我？你以为我现在我还是200啊？
2: 那我换个说法啊。一个横行不法多年，残害了几十名妇女和少女，家里是有高官背景的衙内，凭着一张精神病鉴定就能免于被起诉，逃脱法律制裁。全市几百万人民就盼着您袁大律师出马，把这个恶贯满盈的王八蛋给揪出来呢。西方有句谚语啊，把律师当蛛网，粘住小虫，冲过飞鸟。袁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
3: 你接着说。
2: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刺激不刺激？我说完这些您馋不馋？想不想接？
1: 你接着说。
2: 我还怎么接着说？这一个恶霸残害了几十名女性，然后仗着家里有背景，完了整了一个精神病的鉴定，然后就没有
1: 那。你这案子多少钱？你刚才说我那还不如你个零头呢，你到底多少钱？
2: 3万。
1: 3万。行，我袁一方也要给自己证明一下，我打官司也能挣3万。
2: 不是钱的事儿，正义无价。
1: 你别给我扯这个，你去把案卷给我拿来。那我现在手头几个案子了？

0: 北京的，哎，去别山吧。检察官，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哎，那对，坐。哎，坐。
1: 你干什么呀？你谁呀？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工作证吗？
0: 我接你的呀。
1: 工作证。
0: 我知道你从北京来的，上别山去，你还是个检察官？咋了？不信我？我是看着不像好人。嗯。刚来呀，都觉得新鲜，2个月之后都闹着要回去，1年之后啊，都在那儿哭喊着。
2: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来了。你是说谁啊？
0: 说我接过的所有的人。你是得罪领导了？
1: 没。
0: 失恋了？
1: 没有。
0: 哦，那你是补助来的。别山这儿的补助啊，确实比其他地方都高。那你家庭负担重啊？
1: 我没成家。
0: 也没有家，啊？那你姑娘家家的，你跑别山干啥去呀？
1: 工作。
0: 工作？去那儿没有工作的，全都是负心的，墙外边是有期徒刑的，起步3年，谁能熬得住2年呀？这是这个很人，一般1年都要求换岗。那个监狱啊，即使根本不要人看守，没必要。
1: 为啥？
0: 2年前翻墙跑了个犯人，找了5天找着了，
1: 尸体，
0: 离监狱还不到500米。
2: 为什么呀？他腿受伤了，
0: 迷路了呗，鬼打墙了，最后啊，他是渴死，鞋底子都磨破了。其实呀。 他就在监狱附近戈壁里转圈圈呢，5天500米。没事儿，姑娘，你到了那儿啊，老实待着，别乱跑。熬够了3年，那你去哪儿都能适应，再见到谁，都跟见到亲人一样。

0: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哎呀，真辛苦，这么大老远。
1: 郭叔，哎，
2: 人给你带过来了，你咽一下。一个连劲都不少。哎，路上他们吓唬你了？他总给别人讲一个月一饭，三天跑了5公里。
1: 不是5天500米吗？啊？
2: 嘿，你小子没改姓是吧？
0: 这位就是郭叔，你们是三年有期徒刑，他是无期徒刑。
2: 哎，去！哎，郭大姐。
1: 朱家检察官，在这干了20多年了，这帮小子净编排我，说判了无期。小张是吧？张立慧，
2: 啊，欢迎你。
1: 孙子好。
2: 哎，别叫师傅，叫同志就行啊。
0: 哦，
1: 谢谢。
0: 就是文件和药。
2: 好嘞，好嘞，好嘞。
0: 那
2: 限期，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呗。
0: 我可不想在监狱住上一宿，我会镇上。
1: 行，走吧，走吧，走吧。行，
0: 姑娘，多保重。
2: 你路上慢点啊。
0: 哦，好嘞。
1: 我自己。
2: 来，我帮你拿。
1: 谢谢师傅。
2: 哎，走走，哎，别叫师傅。走，来来来来。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大白天的泼煤油直接就给点了，这真烧着了得死多少人
2: 啊！陈先生，我儿子还不到14。
0: 公诉人强烈建议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
3: 沈班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
4: 这里有5份口供，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
3: 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
4: 他们是谁？
5: 小夏，
6: 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下一个，
9: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0: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1: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2: 他有个前夫，
13: 你见过吗？
14: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7: 老谭，
18: 我养老。
19: 来吧，放手一搏。
20: 狙击手李正威，
2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5: 到了，到了。
2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来来来，来进来。哎呀，这是咱的办公室，哎，这位置是你的。啊，哎，我老婆给你缝的，怕你女同志坐着着凉。国旗，咱们这儿的特产。你冲泡的时候啊，放上那么几块冰糖，好喝，它还养胃。
1: 谢谢师傅，您不用操心我，我其实挺皮实的。
0: 是吗？好，咱去宿舍看看吧。
1: 好，
0: 好，来来来。

0: 师傅，越狱的事儿是真的吗？
1: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咱们这儿挺安全的，越狱咱们这儿从来没发生过。你说就咱这地方，越狱人他能跑得了吗？啊，这是宿舍，哎，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住。我就说这离县城嘛，它是50公里，上下班都有班车。下了班呢，大家伙宁肯是坐车回去，明天一早再回来。啊，对了，这是厕所，那是咱这是公共厕所，你记着。晚上去的时候要拿着手电，别掉进去，咱这是旱厕。另外一个，这水房在这儿啊，洗洗涮涮的就在这儿就行啊。哎，这个你得注意啊，别滴你身上油，它不好洗啊。来，进来吧，来，住这儿啊。哎，这热水我给你打好啊。啊，我就住隔壁，你要是有什么事了，你咚咚咚你敲墙就行了。
0: 我尽量不敲。
1: 哎，没事没事。行，那你就收拾收拾，早点休息，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一声啊。
0: 谢谢师傅。
1: 别啊。

0: 哎，你先忙，你先忙。那边，打喽。打喽。
1: 给我嘛，
2: 进来噻，来嘛，坐，放哈儿的坐。
1: 老岳，
2: 哎，
1: 那是你的师傅啊？
2: 对，兄弟那时候就穿那个。啊，喝水，
1: 累不累？啊，不累。
2: 我们坐的两个袋袋来的舒服得很，
1: 不是喊你买卧铺吗？非要买啥票，非要买。是不是机会去钱不够吗？
2: 够够，买不着的东西买得着啥子嘛？你再买来挣点钱也不容易。
1: 来，穿上，让爸看一下。
2: 屋头不穿，
1: 穿起。
2: 也是了，妈你说点儿谈。
1: 爸爸想看，穿起，穿一下啊。
2: 听话。
1: 穿穿穿穿穿。
2: 来，你帮我老汉儿。哎呀，我他妈的看，娃儿有出息了。婆婆太爷了。
1: 你能够记得叫我们过来有啥子事情吗？
2: 二弟说，见几个人，
1: 见啥子人？
2: 我耍朋友了。
3: 到结婚去，所以喊你们过来见下他屋头屋头人。没来了。啊。哎呀，公安去啊！哎，
4: 马主任。嘿，小鱼。
1: 哎，你说。谈恋爱了。
4: 听谁说的？好多人都看见了。 在市政府家属院，跟冯好好，这个是他吧？以前呀，他在咱们这儿还实习过呢。我跟你说啊，你可得自信点儿，他们都说你高攀他，我可替你鸣不平。什么高攀？对呀，什么高攀呀？我看他是高攀了你，咱们都优秀呀，是吧？
5: 势利眼，程师傅，当个食堂采购主任，还把自己当领导。
6: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

0: 还不是只放好他爸，
1: 他爸怎么了？
0: 不知道，
1: 装什么装？
0: 不是你直说，
1: 他是高干子弟啊。
0: 他爸是军区副司令员，王雷明。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才认识几天呢？
1: 就是，那有人事儿啊？
2: 不好意思啊，哎，秦哥，张总，
1: 一辈子心里捧着面，
2: 怎么回事？
3: 还是那点事儿吗？这没完没了的。来，你看看呢，孙荣家大儿子干的，大白天的泼煤油，直接就给点了。我都不敢想，你看看这屋前屋后全房子，这要真烧着了，得死多少人啊！非逼着我们给你打电话，说认识你，你能说上话。我跟他说了，我说找你也没用，就是不听。那人在那儿呢，
2: 我看一眼啊。
4: 啊，陈先生，陈先生，你要帮我。
0: 哎，别
4: 提我儿子，我儿子还不到14，他不能有事。
2: 你怎么不看着他？
4: 我看不住，我儿子那都是恨。
5: 听说那个王喜家刚重新开业就被烧了，
6: 孙荣家的儿子干的。哎呀，
7: 你说在人家孩子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啊！这是，
6: 你王喜夫妇啊，必须重判。
5: 嗯，这是什么逻辑呢？
7: 那王有喜对孙荣他们家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伤害。到现在，孙荣他家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还在持续的被伤害，那他们家呢？重新开业了，重新生活了，
5: 那不重新生活又能怎么办呢？重新生活难道要罪加一等？
7: 你得有个态度吧，你得认罪吧，你得有个愧疚感吧，积极赔偿得做吧。他们现在干什么了？不光什么都没干，还不觉得自己有错。
5: 那重新开业，那不就是打算就挣钱赔偿呢？
7: 师傅，你要这么说。
5: 那你觉得我唾弃你是吗？
7: 这个王有喜夫妇如果不重判，那孙荣他们一家就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了，他们从今以后就不相信法律了。而且他家那个小孩现在14岁不到，一旦就走上犯罪道路了，你说怎么办？那不毁人家一辈子吗？
5: 王有喜家的孩子才8岁，
7: 是王有喜他家把别人家给逼疯了，他家也没挨欺负。
5: 那后天就开庭了，你想好了还是坚持建议法院行上量刑？
7: 我想好了，现在流氓罪顶个判才7年，太便宜他们了。
5: 那你觉得几年合适？
7: 10年，哪怕判15年他们家都不冤。
8: 不是说尽量不来单位的吗？
9: 怎么判人议论？
8: 是走出来不方便。怎么了？一脸不高兴。
9: 你把这拿给你爸吧。
8: 不是说好了晚上过去吃饭你拿着吗？你现在给我算怎么回事啊？
9: 不去了。
8: 于高原，你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
9: 你爸王来明是吧？
8: 是啊，怎么了？
9: 军区司令，
8: 副的，
9: 有区别吗？
8: 对啊，有区别吗？他是饲养员还是司令员，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没有要故意瞒你，没必要，也瞒不住。我就是想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尽量单纯一点。如果我做的不好，我跟你道歉。
9: 还是有分别心呗？
8: 是，是有。我是害怕我自己，我胡思乱想啊！我怕你是因为那个副司令员才愿意接近我，假装喜欢我的。
9: 怎么，我农村出身就非得高攀你们家？
8: 我，因为我的腿，我自卑，敏感多疑，我高攀你了，行了吧？像你这样名牌大学毕业、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法官，你怎么会真的喜欢我？你骄傲，我自卑，本来就是一个巧合，是我多想了。

0: 可不有人看着呢。
1: 谁愿意看着谁看着。
0: 疼。疼啊，你家的耳朵。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像你那个女同学？
1: 谁也不像。哦，我今年27了，之前谈过恋爱，挺失败的，我有很大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失去了很多朋友。那天我见你第一面，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别人，就是因为你。

0: 拿回去，不许吃到。
1: 哦，对，我还有个后妈，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她是个事儿精，一会儿要是作妖的话，你别理她啊。
2: 你怎么总搞突然袭击呢？
0: 早说晚说不都一样？你是见我爸，又不是见他。走，
1: 你把东西给我，帮我把衣服整理整理。
0: 好着呢。
1: 有点紧张。
0: 背你，不用，
3: 背，不用。快进来，快进来，都等着呢。
0: 回家了，快里面坐，里面坐，东西接一下。
3: 爸，于高远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坐。
0: 坐，快。
3: 早听好好夸你。
0: 他从小到大没怎么夸过人。小张，把拖鞋拿过来。不用换了，老爷子种完菜，满脚泥还不到出菜。
4: 叔叔，这个是好好特意吩咐我的，我前段时间去了趟北京，给您特意带的点心。
0: 哎呦，这个东西啊，要少吃，还血糖太高了。
4: 小张，来了，快。
0: 一表人才，能看上我家好好，那是他的福气。那也是你的福气和压力嘛。
4: 是。我们好好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要是降不住他，可有你苦头吃了。<笑>
0: 是不是老方？
3: 哎，
4: 你吃点儿。
3: 好好啊，诗词书画，就这么小，就擅长演讲比赛、数学比赛、语文比赛，那通通都是第一名，样样好，还是不是好好？就是那条腿啊，残疾。

0: 真是作孽，那是老天爷嫉妒他，老天爷不是个东西。
1: 叔叔你少喝点，多吃一点。
0: 老方，什么叔叔叔叔的，将来还要叫爸爸的吗？
2: 人家说的对，你少喝一点。
0: 干什么，找不痛快啊？去把那点心给我拿来，那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现在就要吃。豪豪这个病啊，是在幼儿园落下的。
1: 嗯，
0: 亲妈走得早，他这个苦是为我受的，我对不起他呀。
3: 您没对不起我，我命不好。哎，
0: 嘴硬，也随他妈。
1: 豪豪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给您买那点心，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去东四总店买，列了一个单子，你喜欢吃什么全写下来了。差点因为这个把车给误了。
0: 小鱼啊，
1: 嗯，
0: 你家那小伙子我见多了，苦出身，心眼多，脑子灵，眼界高，野心勃勃的，非常现实。没关系，你这么快能把我女儿拿下，那不简单，你小子算个人才啊。但是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女儿，你小子给我记住，你就是装，也得装得对我女儿好，要不哪天老子非得收拾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对她好。吃点东西去。
0: 好，好，好，好，好。
3: 你是不是再也不想来我家了？就别说你，我也不想再回来了。
1: 爸还是很爱你，说我两句正常。
3: 他那不是爱我，他是想赶紧把我给打发出去，这样他就省事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习惯了。这个世界，谁离了谁不能活？我不拥有家，也不奢求有人爱。
1: 行了，别不高兴了，换个话题。
4: 嗯，
1: 明天我下班之后你跟我走一趟。
3: 干嘛？
1: 去我那儿见见我爸妈。
3: 不必。
1: 怎么不必了？必。
3: 我不用你可怜我。
1: 谁可怜你了？我那是求你。
3: 求我什么？
4: 求你跟我结婚。
3: 你图啥？
1: 图啥？我想想，我图啥？我图高攀你，图巴结方司令人，图日后飞黄腾达。满意了？定了啊！明天见我爸妈，注意领证。

1: 我儿子才去死，烂个嘴的做，
2: 啥事情吗？
1: 亲眼看见你在滨江做的无字，穿的衣服，才敢相信我儿真是长大了，当了官了，
2: 还不是官。

0: 弟弟妹妹在屋里头冷呀？
1: 还可以。
0: 等过两年条件好了，把你们都接过来住。
1: 你高考那年，我到祖坟烧了道纸，希望祖上先人保佑我们老余家出条路。哪个晓得，威尔大学毕业，又奋斗在当当头。想到你要在这儿把婚结了，怕是一辈子要钉死在这儿，心里头更气更气。
0: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0: 在这里边，这关押的全是重刑犯，死缓无期是大部分。犯人转过来的时候，他原籍户籍要被注销，户口迁到别山来，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抵触情绪，还有管理难度都很难。
1: 哎，兄弟们，有妹子！哎，来！
0: 你越害怕，他越得意。
2: 妹子，
3: 你的腰挺细呀！啊，
4: 总长侯，你这个月攒的积分不想要了是不是？哎，
5: 别呀，郭检察官，我们这不是热烈欢迎，
1: 欢迎，
6: 给张检察官道歉。
1: 呀，
7: 还挺凶。哎，
5: 张检察官，对不起。
8: 宋昌河是吧？啊，你给我放老实点，我记住你了。
9: 记住你了。
5: 对不起，张检察官。
10: 大点声，我听不见。
6: 对不起，张检察官。
1: 哎呦，你这怂了！
11: 现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人民陪审员，现在我受滨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委派，代表滨江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有喜、梁月敏等四人流氓团伙提起公诉，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13: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证据呢？
14: 不是我杀的，我还要提供证据啊。
13: 那可不，人检察院有大把的证据证明人就是你杀的，人家现在手里握的俩王勾杆的 K， 你什么牌呀？不，再说了，你现在说不是你杀的了，那当初你怎么就认了？
14: 是他们，不是。
13: 行，你啊，听我的，别较劲啊，先保命。那法庭上积极的认罪悔罪，这个恳求轻判，别惹法官，那么尽量争取我死缓，还有二审的吗？到时候再喊冤。我呢，得帮你收集一些有力的证据。
14: 我认了判死刑怎么办？
13: 我能怎么办？你现在把我解聘了。
15: 他们的行为不光是对被害人的严重摧残，也是对国法和人伦道德的伤害和摧残。本公诉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至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认识，拒绝认罪。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公然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底线、道德的底线，必须严惩不贷。因此，公诉人强烈建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第一条之规定，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
6: 就应该严判他们。好，
16: 就应该严判。
6: 公诉人的时候叫什么来着？
16: 好，
17: 注意法庭纪律。
11: 本庭审理结束，本案将择日宣判。闭庭。
18: 师傅，你怎么了？这个案子量刑建议的时候咱俩聊过呀，你也没不同意啊。
19: 对，我是说过了，这个案子你承办，你做主。
18: 那你这怎么了？后悔了？
19: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说会煽动公众对被告人的仇恨？
18: 我那说的全是事实啊。
19: 哦，是吗？
18: 对啊。啊，
19: 你心里是那么觉得的？
20: 谭律师，
8: 好，我姓夏，是这个案子的助理审判员。
13: 哎呦，您好，您好，我是来送这个代理手续和这个辩护意见。
8: 这个辩护意见就这些吗？
13: 怎么了？
8: 这可是个可能会被判死刑的案子呀！
13: 您放心，您放心啊，那个教育过了，开庭的时候肯定不胡说八道，积极的认罪伏法，诚恳的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争取从轻判决。
8: 你打算怎么为他争取从轻判决？
0: 被告人因为家庭问题和被害人产生了矛盾，本来应该以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商量解决，但被告人不能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心生恶念，将被害人杀死并分尸，其主观恶意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严重。本案被告人以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并分尸，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2: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是否认罪？
7: 我冤枉，沈班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
2: 好，你的态度本庭知晓。辩护人，请问你的辩护意见。
13: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本辩护人不持异议。但辩护人要指出的是，本案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案发诱因上，被害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他作为妻子，放任第三者插足，逼迫被告人离婚，并拒绝归还被告人当初为娶她而支付的彩礼，导致两人的关系持续紧张，使被告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被告人一向表现较好，遵纪守法，本案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辩护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7: 我不认，我没杀他，你们不要合起伙来陷害我。
0: 这就是所谓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吗？
7: 我真的是一言不忘啊，你们怎么就不信我？
8: 被告人，你冷静一点。我问你，你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是什么时候？
7: 记不住。他们说只要认了就让我睡觉，好几天没让我合眼了。
8: 你为什么前几次不肯认罪？
9: 小夏，你问这个干嘛？
7: 人不是我杀的，我认什么罪呀？我认什么呀？我啥也不知道。
8: 这里有五份口供，都是你自己交代的，时间、地点、凶器、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
7: 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
8: 你一直在说他们，他们是谁？
9: 小夏，
8: 辩护人，对于我刚才提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说的？

0: 夏莹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梅姐，我越审越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太多，我还是建议退卷，让检察院补充证据。
1: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闹着退卷呢？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啊，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你屁股都坐歪了。
0: 好，我承认，也许公安是有几份笔录不够规范，可是这是权势轰动的案件啊，怎么可能因为几份笔录不规范就否认基本事实呢？
2: 基本事实是我们无法确认死者就是钱兴良的老婆于三花。
3: 你是认定了钱兴良不是凶手是吗？
0: 你一会儿出去你就宣布，你宣布他无罪，当庭释放。
2: 他可能是凶手，也可能不是，所以我只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嘛。
0: 你就狡辩吧你！

1: 小夏，对不起啊，我刚才情绪可能有点激动。梅姐，
0: 你说的我都理解，你都理解，你都理解，你干嘛还这么轴呢？我不想手上沾血。 手上沾血了吗，小夏？为了我，你能委屈一回吗？
1: 梅姐，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儿，这不是咱俩个人的问题。

0: 我们和一庭没能形成统一意见，那就上报吧，上报院审委会。
1: 三、二、一，
2: 调整一下，我们再来一张。行，老爷，嗯，穿上制服找一张。
3: 那也不穿制服了，
1: 我都带来了，怕啥子？
3: 穿去。
1: 好嘛，我跟你们俩人找，二号不配了啊，
3: 能不能配？好，你们三口照个全家福，我不掺和。
4: 哈，我们屋头穷，没得啥子好的。这是我过门的时候，高爷奶奶给我的，这下好了，能串辈儿喽。
3: 拿着，您拿着，我们现在一封一送，不行这个，您收好，伯母。
4: 伯母，
3: 吃了席才能改口噻，可是啊。
4: 不用改口了，妈。
3: 我不习惯
4: 叫妈，叫伯母了。嗯，
3: 哦哟，真是高干出身啊，戒指不得要，妈也不得喊。嗯，妈，我要，我要。<笑>
4: 好，
3: 带上，
4: 恁们爷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多好哎！
3: 带着，好的，好的。
4: 咱们，坐下。
5: 老爷，
4: 哎，
5: 我们是不是没得礼数啊？
4: 啥子礼数？
3: 人家方志远是不是不晓得我们就在滨江？你们两个拉起我跟你妈就把像给照了，
4: 没得关系。
3: 他是不知道，我还没告诉他。
4: 啊，这婚姻大事，我还……
3: 您二老放心，我的事儿我能做主，他的事儿我也能做主。
4: 放心嘛，啊，妈。

0: 来，妈，不说了，别找，来。行，啊，靠近一点儿，看镜头，对，三，二，一。来，妈，洗洗。
1: 你坐好。你受委屈了，我的乖儿。我
0: 说啥是委屈嘛？你看他那个样，还要你做倒插门儿，
1: 都怪我们屋头太穷。哎，我晓得，你是想往上爬，那会儿要是留在北京，能找到个更好的女娃儿。
0: 妈，你说啥子哟？我们两个是有恋爱。再说了，他老汉儿是部队的，我又不当兵，我怕他的钱。哎，
1: 那你图他个啥子？这女娃儿可不是个手榴弹儿。我的妈哟！你老汉儿给你起了这个名字，辛辛苦苦送你上大学读书，都是为了让你伺候别个的吗？
0: 你说哎，开玩笑哦，不说了，不说了，不生气。我告诉你，他要是一过门都是余家的媳妇儿，不管你压到他还是他压到你，你不能给老余家丢了面子哦。嗯，你要是拿不住他，我都不认你这个儿子喽。好嘛，老二，不生气了，老二不生气了，好。
2: 你要不休息，我出去啊。你说的。这么重大的案子，全市乃至全省都在盯着咱呢，偏偏你们合议庭没有能达成一致，怎么搞的？我认为，公诉方起诉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 被告人钱行良应依法判处死刑。夏英杰不同意。我认为本案存在重大疑点，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无法完全确定，匆忙作出判决是不负责任。
0: 哦。
2: 目前死者身份的认定是基于血型和亲属的辨认，但这两者都没有唯一性。
3: 那不是也做了颅像重合的鉴定吗？
2: 是，但颅像重合的鉴定应该是四个部分64项指标完全重合才能认定为同一个人。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无法重合，则不能认定。差多少？两项指标不能重合。
0: 嗯，
2: 你刚刚不是说要两个以上指标才不能认定吗？也包含两项，这不是百分之百。
0: 哪有案子是百分之百的？
2: 还有被告人的口供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拢的过程，我怀疑他是受到了诱导。
0: 你怀疑不等于就是啊，再说还有其他证据呢，那菜刀不也是证据吗？
2: 那也有存疑啊。在案件发生了10多天以后，这个凶器才被提取，上面居然还有鱼三花的血迹，这合理性上都有问题。
0: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钱院长，我想先做个自我检讨。
2: 钱院长，你找什么急啊？
0: 江院长，各位审委，我想补充。 如果我们暂时放过一个凶手，将来还有补救的可能。但如果我们错杀了一个人，
2: 先别说情了，先出去吧，出去吧，啊。

0: 文姐，对不起。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也许我是对的，也许你是对的，现在都已经不重要。您觉得沈委会怎么判呀？江院长的画风还不够明显吗？肯定是死刑啊！都说了你是白折腾，现在把我也搭进去了。
1: 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
0: 小夏。 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责任咱俩单定了，谁也跑不了。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给他们辩护，
2: 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杀人犯，他们给钱多是吗？
3: 图钱我就不来了，我真的可以免
4: 那个。
5: 哎，我可以免费的，
6: 就照你那么做，咱这律所怎么经营？我赚钱，你赔钱。
7: 被告人王有喜判处死刑。
8: 我要死！王大华，我一个人死，一个人死，还有孩子。
9: 检察长，我觉得王有喜的案子判重了，
10: 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严刑。现在你在抗诉，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1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2: 下一个，
1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2: 老谭
23: 不养我，
24: 来吧，放手一搏。
25: 狙击手李正威
26: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
1: 小夏，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谁也跑不了。所以，如果真的判了死刑，你是不是也希望钱星良一辈子都翻不了案？

0: 你还在翻资料啊？我都快烦死了。你们审委会的结果还没下来？
1: 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
0: 你案子啥时候判呀？
1: 没给信儿，等着吧。菜单给我一下，谢谢。
2: 怎么不点菜啊？看一下，我随便点了几个。

0: 你点就行了，你点吧，
1: 看看，
0: 他点好了是吧？那就上就好了。
2: 好。
3: 什么事那么着急？
0: 先吃口东西，不着急。
2: 赶紧说吧。
1: 没事，就是吃个饭。顺道通知一下二位，我要结婚了，就这个事儿。
3: 你跟谁结婚啊？
1: 军区副司令方连明，你们认识吗？他闺女。

0: 吃饭了，闹了。老于，我不想跟你发火，但我确实有点生气。我生气的不是你突然要结婚这事儿，也不是咱俩曾经好过，这事儿我早就过去了，无所谓。我生气的是你这种方式和态度，永远都是这种于高远方式，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就是精心策划过的来通知我们两个。我们都很忙的，搞得好像我们好像是你的什么代办事务一样。我不想成为你的代办事务。恭喜你，
1: 慢慢聊，我走了。
2: 怎么这么突然？
3: 上岁数了，家里也催了。
2: 谈了多久？
3: 时间不长，人挺好的，性格好，也能聊到一块儿。对了，你之后有机会，你跟英杰说一下，他有一条腿不太利索，说要见着的话，也表现得太一般。
2: 行，你喜欢就行，恭喜你。
4: 杨绿，一会儿咱到了先吃饭，包间全订好了。陆总嘱咐我提前付了钱，让他们无论多晚都等咱们。
5: 要不要吃醋？
6: 放心吧，袁律，我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咱这次来的，要的就是个名利双收。
4: 往哪边走？那边。
7: 我一直都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啊，就凭一张破纸，就能把害死我女儿的主犯放跑？我不信。如果真的是那样，对不起，我后半辈子什么都不做了。我可以抛家舍业，我就跟他磕到底了，我。

我女儿是跳江自杀的，他们整整打捞了2天。之前我也下去找过，那江水特别凉。 我女儿在那水里泡了2天。

0: 乔总，
1: 目前来看啊，要想在法律上证明你女儿自杀跟那个宋晓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很难。
2: 这帮王八蛋都这么说，你们不该也这么说吧？
3: 哎，请您说话注意点啊。
4: 肖先生，袁律师呢非常想帮您，但是我们是律师，必须站在法律的角度分析情况，才能想到帮您的办法。
1: 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取得涉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授权，包括您的，所以我能说的不多。
2: 不多。

0: 我明白，你这儿来挣钱的，对吧？
1: 我不难为你，要投钱我就不来了，我是可以免。
2: 乔先生，您先别着。

0: 日本，他们需要的是他妈一颗子弹。怎么着，他们给钱多是吗？
1: 不是说了吗，投钱我就不来了，
2: 我真的可以免
3: 那个。
4: 邱先生啊，我们千里迢迢赶来的，要不您先回去好好想想，冷静了咱们再谈。
0: 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2: 哎哎，我可以免费的。小总，来，您请坐，听我说，我可以免费的，坐。我们可以从刑复明，就是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入手。您是被害人的家属，我可以做您的代理，要求被告人赔偿。
0: 我不需要赔偿，不缺钱。
2: 啊，你不缺钱，我也可以免费啊。
0: 他赔得起我女儿的命吗？
5: 我要的就是把宋晓光揪出来，让他伏法。
2: 对呀，把宋晓光揪出来，对吗？我们来，把他揪出来，伏法。但前提条件，你要相信我们，信任我们，听我的，可以吗？
4: 赵总，您在公司肯定是一把手，说了算，对吧？
2: 这个公司我也是一把手，我说了算。

0: 还等呢。嗯，
1: 璧山监狱电话，
2: 你抽空给张连慧打个电话安慰安慰啊。
1: 嗯，你就算了，你现在有夫之妇不方便。
2: 哎，你啥时候办事啊？
3: 不办了，没人来办什么？
4: 你看就来，你
2: 又开始小心眼，又开始受迫害妄想。
4: 你这我们几个都不叫了呗？
5: 叫，到时候吃个饭就行。
2: 反正赶明儿我办事，你们都得去啊。祝福不祝福的无所谓，礼钱必须到位啊。
4: 行吗？你跟谁办？
2: 我跟那个谁丁蕊啊。
4: 谁是丁蕊啊？
2: 没跟你们提过呀、啊、丁仲祥，丁院长家的闺女。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虽然我人在北京，但是我的心呢都在南云，内心深处吧，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南云人民的半个儿子。
4: 你真是什么都不耽误啊。
5: 被害人家属联系了吗？
2: 嗯，代理都签完了，挺顺利的，就是钱有点少，为了挣一挣。
5: 不是，怎么钱又少？挺有钱的吗？
2: 哎呀，一根筋，那老轴了，我费老劲才说明白。
5: 他要不一根筋的话，这事还真办不成了。嗯，好几个被害人都打算放弃了，我好说歹说劝过你呢。
4: 这个案子是他给你介绍的？啊？于高远啊，你作为审判员，你给被害人介绍律师，这合适吗？
2: 哎呀，那能不能代理，不也得看人家的意愿吗？那恰好人家愿意啊。
6: 那他给律师介绍业务也不合适啊。你本身你就在法院工作，你自己都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程序，你怎么让别人尊重啊？
5: 那怎么的，咱就坐着就干唠论道，等宋晓光自己从精神病院里边走出来。还是说我直接找院长，我说院长，您得舍得一身剐，宋晓光宋书记必须得拉下马，乌纱帽咱别要了。
4: 你别跟我说那些，咱们都学过，实体正义一定要依附于程序正义实现才有意义，你这么干的意义在哪儿啊？
5: 行，那我问你，正义迟到了你觉得还算正义吗？等五年十年五十年，宋晓光儿孙满堂寿终正寝的时候，临死的前一天说，哎，你有罪，抓你，你能接受吗？
4: 那我问你，正义迟到怎么就不算正义了呢？他是不是比没有到强？你可以说这个正义有瑕疵，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是正义啊。
5: 你别跟我扯这些哲学道理，在这个案子上，宋晓光站在被告席上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正义，这都办不到，说什么其他别的。哎，我问你，我吃你回扣了吗？
4: 你要吃了回扣。
2: 哎，行了，怎么吃着吃着又成辩论环节了呢？那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别吵了呗。

0: 袁律知道你俩这么干吗？他不知道，但他忙的开始都不想接呢。这种我跟你说，你就是双重标准。我怎么双重标准了？都是流氓罪。网友洗的案子，你先判顶格不够，你给人加刑；到了宋晓光这怎么了？换不嘴脸了。普通老百姓好欺负，使劲掐，干部子弟有背景，就程序正义了。
1: 来，你说清楚，我换什么嘴脸了？
0: 你去问问夏银杰，钱新良的案子他也找的袁律，但是人家呢？
1: 是救人一命，你呢？是把人往死里整。我把人往死里整？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怎么了？这就我责任？
0: 怎么的？戳你痛处了，这么着急？
1: 你要是觉得我们材料有问题，你就退卷；你要是觉得我的意见有问题，你可以不采纳，你别在这说这话。
0: 不争不争啊！等过两天宣判出来了，你就知道了，好吧？
2: 哎，咱上次是不是也这包间啊？这包间有点犯冲了，你以后咱这不来这屋了？你说咱们班啊，来滨江就你们仨，那关系咋处的这么好呢？哎，对了，那个夏良杰那个案子啊，袁律不一定能接，我觉得那个钱新良八成死定了。哎。
3: 哪能买着那个解放鞋？他能买着？哪能买着解放鞋啊？
4: 回来了。
3: 啊，吃完饭了？怎么样啊？
4: 这是那个。 张丽慧在别山监狱的电话，老陆给过我了，你留着吧。你们见过了？嗯。啊。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不是，有件事我想让你慎重的回答我一下。我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吗？怎么了？就是在宋晓光和王有喜的案子上。
3: 我的态度有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不同吗？嗯，这两个案子不一样，不能这么比。而且，人难免会有双重标准，而且还都不自知，区别就是程度不同，和被戳破了会不会跳脚而已。我没跳脚吧？没有啊，你是我见过的少有的能诚实对待自己的人。
4: 谢谢啊。其实，每次在我特别自我怀疑和沮丧的时候，你都能一两句话就把我救回来。我哪有那么
3: 大能量啊？再说了，你有那么多精神导师呢，你父亲、周老师不都是吗？那不一样，他们是教育我，你是真的能理解我。
4: 这很重要啊。其实吧，这么多年，我只有对你是从来不设防的。嗯，我知道。要不咱俩在一起吧？
3: 你打住啊！咱俩还是聊正事儿。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说这个，对吧？
4: 是你让老陆和袁律师去给钱新良辩护的。对，
3: 但是老陆觉得难度太大，不想做无用功，没答应。
4: 这件事，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很可能不再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了，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钱新良介绍律师。在这件事上，我站于高远。

0: 哎哎，
1: 元令啊！
0: 哎，那个孙晓光这个案子啊，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舆论。以前办案的时候，我说过最好不用舆论，但这个案子不一样。
1: 我知道了，我来不是说这个事儿啊。那个乔总那个案子，我好不容易从您这免单，我谈到个3万，怎么到您这又成2万了？
0: 啊，那。这个是那小马谈的吗？
1: 你别扯小马，那小马有啥关系？我都问了，人说您谈的2万呢，一审到二审一共2万呢，不包差旅。
0: 什么呀？什么差旅？
1: 你少跟我打，那咱兴师动众，人吃马喂的，就指着这3万块钱呢。您那几个，要不500，要不1000，还有免单的，就指着这乔总这扎出点血，您怎么还大酬宾呢？
0: 人家都给2万了，你还就是还什么差旅？那个苏明啊。以后这种事儿最好你去谈，我没这方面的那才华。我发现那小马也不行，
1: 你跟人小马有什么关系？袁大律师，我就一个问题啊，就照你那么多，咱这律所怎么经营？我赚钱，你赔钱，
0: 这是个问题啊、嗯。行，既然问你了，那我就跟你聊一下啊、嗯。我呢，接案子是有我的标准的，这个你要尊重。有一些案子呢，在我看来，给多少钱也不能接；有一些案子，一分钱不给，那也必须接。因为我觉得，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回答完毕。
1: 受教了，是吗？哎，我这正好有一个案子，符合您的价值标准，一分钱也没有，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我说说，
0: 孙明啊，哎呀，我有点累了。这个孙晓光这案子挺费神的，啊，我得去睡啊。
1: 靠这歇着，我说我的。
0: 不，你
1: 我给你讲讲，
0: 有点累了。
1: 那样的，一审没下来，可能判死刑。咱要做的是二审辩护啊。而且这么多年啊，我没听说过哪个案子已经判了死刑还能翻过来的，死刑变无罪，刺激不刺激啊？不管了啊，这不符合您的价值观吗？那行，那算的孙子倒霉啊，您快歇着吧。

0: 什么时候又冒出这么一个案子？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就一个案子。睡觉，我又不是孙猴子，能勾生死簿。
1: 王有喜的案子，你嫌判顶格不够，你给人加刑。你去问问夏银杰，钱新良的案子他也找的袁律，但是人家呢是救人一命，你呢是把人往死里整。
2: 我不想手上沾血，
3: 这个责任咱俩单定了。因为死刑判决不是审委会宣布的，是我们，你和我做出了死刑判决。小夏，
4: 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这就是我责任。
5: 小陈，小陈，走吧。
6: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有喜犯流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梁月敏犯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3: 不行，
6: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死，我就死，我们错了，错了，我们错了，错了，错了，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死，我一个人死，一个人死，让一个人。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3条、第53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钱兴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你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罪行法定和罪行相当？周一不是你老师哈，他肯定教过。
1: 教过。
0: 对了，我忘了，我是你师傅，那就是我没有教好。检察官的职责是代表民众发泄义愤吗？ 我记得你说过王有喜就该死，现在满意了，判死了，死刑。

0: 我说你在找什么呀？
1: 不着急了，你不家里人发疾病吗？
0: 啥家里人呢？猪崽病了，你还走不走了？我还想赚你10块钱呢。<笑>
1: 等着吧。
0: <笑>哎，
2: 大爷，
0: 那前俩月是不是涨水了？
2: 对，长得能有。
0: 能有这么高，整个河面上能有60来米，现在也就30多米吧。刚才过来那个是下水村，你刚才那个电台淌水那个地方就是捞出死人的地方。
1: 哎，不是说还有块尸体在那个小树林里吗？那小树林在哪儿啊？
0: 那边，
2: 看见没有？
1: 对面呢？
0: 啊，
1: 这咋过去啊？
2: 往前7-8里地啊，有座浮桥，你坐我这拖拉机也得开上一阵子。哎呀，
0: 那这就一座桥啊！
2: 到水浅的地方你能趟过去。
0: 那涨水的时候呢？
2: 那就看你水性怎么样了。水性好能游过去啊？
0: 不好。

0: 你要不走，我先回了啊。
1: 好，
0: 你记着啊，回去一定走浮桥，水性不行，千万别游泳，中间很深呐，净淹死的。
2: 行。

啊啊！

0: 服务员，给我来100瓶酸奶，100瓶。
1: 哎呀，你已经尽力了，生活还得继续呀。
2: 钱新良肯定会上诉，这个案子会进省高院二审。
1: 所以呢？
2: 你还是不接是吧？
1: 我真跟袁律说了，他忙不过来。
2: 他忙不过来，那你呢？
1: 你讲定实话吗？
2: 废话。
1: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2: 为什么呀？
1: 你一开始就跑偏了。那死者是不是余三花，尸体是不是余三花，钱新良都不可能杀人。
2: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钱新良没有作案时间，他们不可能连这个都没发现吧。
3: 先给你们来5瓶，不够再说。
1: 哎，那我帮你。
2: 你下这样的判断没有依据。
1: 当然了，公安局确定的第一犯罪现场是离下水村3公里外的树林里，凶手在那杀人，分尸，一部分尸块留在原地，一部分扔河里了，还有一部分扔玉米地里了，对吧？
2: 嗯。
1: 但是案卷里没提及啊，那是直线距离啊，小树林在河对岸呢。虽然钱新良是出于记不清也罢，害怕也罢，找人串供，但是有多人证实，钱新良那几天6、7点就在村口打牌，一直打到10点多才回家。
2: 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1: 啊。你去问吧，院长吗？
2: 你少卖关子，你说。
1: 你知道分尸需要多长时间吗？一个有经验的屠夫肢解一头猪需要10多分钟，没经验的人呢？
2: 多长时间？
1: 我自己，我整了一条腿，我费老大劲了。你再想啊，那钱新良旁边还有个余三花呢，他想快，余三花能快吗？那干啥呀？那陪他竞走啊？
2: 那如果是搭拖拉机或者农用车呢？
1: 那不就是有目击证人了吗？那这案子多轰动啊！那怎么找这么长时间一个人都找不着啊？我退一步说啊，钱新良想要杀人，作案时间就需要更长。
4: 哎，
2: 干啥啊？
4: 这个足底局部角质增生形成的角质栓，俗称鸡眼。钱新良那几天呢，脚后跟就有一个鸡眼，那还感染了。你看我这是高仿，这那钱新良的脚丫子这比我还完蛋呢。他能走多快啊？他能走多远呢？钱新良不可能具备作案时间。
5: 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我这表停了。
6: 10点。
5: 怎么？
7: 转。
1: 哎，你就算退院也没有用，所以我为啥说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做飞速业务，我不愿做刑辩。
4: 喝，走你的，走你的来。
8: 下面把上周的工作简单总结一下。上周我们诉的几个案子都取得了满意的判决结果，特别是王有喜、梁月敏流氓案，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判决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啊。当天就有群众在法院门口点起了鞭炮，还给法院送去了未明除害的锦旗。锦旗虽然是送给法院的，我们检察院也有一份，可喜可贺。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表扬的是陈一中同志，这是他作为承办人起诉的第一起案件，就取得了这么好的结果，祝贺你！啊，还有钱新良杀人案也很圆满。
9: 检察长，我觉得王有喜的案子判重了，咱们能不能提出抗诉啊？
10: 怎么了？
8: 不是你要求法定刑以上量刑的吗？
9: 对，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是被他们恶劣的犯罪行为冲昏了头脑，忘了罪行相当的原则。当时我建议法定刑以上量刑，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10年，最多13年。所以我没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但是我没想到判了2个死刑啊。检察长，他们真的罪不至死，如果我们罚过其罪， 我们就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
8: 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严刑，判决一出来，舆论一片叫好。现在你在抗诉，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9: 明白，我明白，检察长。但是流氓罪量刑最高刑才7年啊，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如果案子这回这么判了，那以后的流氓罪真的就没法判了。
8: 老林，你怎么看？
6: 徐姐，我同意，他们的犯罪如果只判7年，可能难以服众；如果死刑，那法律就失去它的标杆意义。就像小陈刚才说的，那以后的流氓罪怎么判？
8: 你们当初就没统一一下意见吗？
6: 啊，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尽到提醒的责任。
9: 李老师当时提醒我了，但是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检察长，院里可以给我处分，但是我们一定得提出抗诉。我们犯了错误，还有机会改正，但是犯人也需要机会改正。如果人真的死了，那我们都没。

0: 大家的意见呢？我同意，死刑确实太重了。可是，我们如何面对社会舆论？
1: 那起诉的时候就没想到吗？好吧，我向检委会提出来，抗不抗诉，还是检委会决定。
2: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滨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姚波流氓团伙案，再次开庭，
3: 代被告人。

0: 审判长，原告方就本案关键事实请求对被告人进行发问。
1: 允许提问。
0: 被告人，现在本辩护人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询问。起诉书明确指控你长期用裸照控制被害人乔媛媛，并且强迫他跟团伙其他成员也发生性关系，还让他拿20000块钱赎买底片，情况是否属实？你对此有无异议？
2: 那裸照就是小光拍的，他玩腻了才把乔媛转给我，还有那20000块钱也是小光要的。我就没想明白他能为这点事儿跳江。
3: 你还是人吗？畜生，
4: 都应该被你们枪毙了才对。
5: 请保持肃静，再次大声喧哗，就责令你退出法庭。
0: 审判长，我们在起诉书里没有看到叫宋小光的人呢，但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止一位被告人提到宋小光，提到很多事情都是他主使的，而且这个流氓团伙也是他纠集的。那现在我们想问，宋小光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
1: 代理人，你们代理的是民事赔偿部分，你们就这一部分发问就可以了。
0: 我们就是就这一部分发问啊。而且刚才您也听到了，那20000多块钱是宋小光要的，他不到庭，我们的权利没有办法行使。
1: 你的问题本庭已经记录在案，继续吧。
6: 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在1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打砸云上夜总会，给我的当事人直接造成了10多万的经济损失，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
2: 带头的是宋小光，我不敢不去，我要是不去他就执行家法。
6: 家法？什么家法？
2: 轻的打一顿，重的落彩，你们看，这就是他执行的家法。
6: 审判长，按被告人的说法，给我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是宋小光，那我们还是要问，宋小光在哪里？作为这个团伙的组织者和发号施令者，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请法庭回答我们的疑问。
1: 我们只审理起诉书上起诉的内容。
0: 反对。审理流氓团伙案，团伙组织者却不在场，这叫什么审判？难道法律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另外一部分人却束手无策吗？这样的审判如何服众，如何彰显公平？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宋小光必须到案接受审判。
1: 侦查机关已经对宋小光进行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他现在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已经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了。
0: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份鉴定的真实性，并且要求更换鉴定机构，对宋小光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以便真伪，还法律以清白。
3: 带宋小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带宋小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 宋小光，
8: 宋小光，
1: 宋晶，现在休庭。

0: 哎，来了来了。喂，您找谁？
1: 我找您。
0: 您是？
1: 我叫夏英杰，我是陆泽明的同学。当时李香案的时候跟您见过。
0: 哦，李香案。
1: 一开始是在学校见过您，后来一块去的南语。
0: 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很晚了，可不可以明天说呢？
1: 我知道您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我怕来不及。
0: 那能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1: 我是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也是钱兴良案的助理审判员。我来找您就是想跟您聊聊这个案子。
0: 小夏同志，以您现在的身份，这个时候来找我，来说一件我并不了解的案子，这个不太合适。
1: 我知道不合适，我也知道很冒昧。
0: 或者是我们叫上陆泽明一起。
1: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在这。
0: 那你等我拿件外套，我们到楼下大堂。
1: 对不起，于律师，我也不希望这个时候有人看见我跟您谈话，毕竟滨江很小。
0: 是的，滨江很小。滨江很小。
1: 袁律师，我只占用您10分钟的时间，但这可能是挽救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最后10分钟。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你们真的相信我？
2: 我们相信你没用，还得让法律也相信你。
3: 如果省高院不开庭，那我们跟钱新良一点机会都没有。
4: 我们现在能够把宋小光从精神病医院给揪出来，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已经是不小的胜利了。
5: 辞职，就因为这个案件？
1: 对，
5: 你心思太重，有时候用感情用事又太理想化，你应该多历练历练。
6: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说我不帮你，我跟夏燕姐也谈过，那民意舆论对于判决的影响有时候决定性，揪出孙晓光那是顺应民意，给王永喜改判，给钱贤良翻案那是逆民意而动。你自己不也说你公诉时候全场鼓掌吗？你说怎么弄啊？
1: 袁律也这么想吗？
0: 啊？他哪有我这么鸡贼呀？他书生气太重了，骨子里还是个少年。我跟你说，有时候我替他接案子吧，我是在保护他。以前打官司就没赢过，你说这两年胜率高了一倍，你以为他突然开窍了？那还不是我暗中替他保驾护航啊？我找一些顺势而为的案子给他接。兄弟，你说我容易吗？我还得挣钱，我还得哄他。
2: 那你要那么累，别跟他干了呗。你这能力，你自己开个律所，不硬着拿钱？
3: 念旧吗？就这一个缺点。
2: 老陆啊，你要是说你爱钱，这我同意。但是你要说你只认钱，那我可不同意。一个只认钱的人，不会往心里塞石子儿。
3: 那他咋啥都跟你说呢？
2: 你想接这个案子，我们都知道。我先回去了啊。
4: 哎呦，袁律，您真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这个挺强人所难的，可但凡还有别的办法，我也……
5: 陆泽明跟我提过这个案子，我给拒绝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背后做了这么多功课，我鞋里面塞石头，很用心。按理说这种不赚钱的案子他不喜欢接呀，那为什么还费这么大劲？
4: 他其实就是在做过研究分析之后觉得犯案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愿做无用功。
5: 判断是对的，难度确实非常大，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你吃花生吗？
4: 哦，袁律，我知道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很小，但哪怕是能改判死缓呢，也算是我们能做的一点点。
5: 行了，很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4: 那这个案子，
5: 翠霞同志，情况我了解了，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而且今晚我们没见过，好吗？

0: 谁呼零四八七呀？
1: 一位姓袁的先生让你买点啤酒，赶紧回去找他。
2: 老板，这是哪有商店呢？

0: 都几点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你啤酒买了？
0: 砸人家小卖部门高价买的。怎么这个点想喝酒啊？哎，
1: 睡不着。
0: 咋睡不着了？
1: 不知道，想聊聊天。
0: 聊聊呗。
1: 我跟你说到我接案子有我的价值标准
0: 啊，很爱听，很受教。
1: 爱听啊？
0: 嗯，
1: 好，那就聊一聊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名律师。
0: 袁一芳律师已经答应接你这个案子啊！从现在起，你要振奋精神，相信法律，其他你就交给我们，好不好？
2: 两位律师，真不是我干的呀！我好好的，我杀他干嘛呀？我们分开的时候，他活得好好的。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知道不是你干的。
2: 你们真的相信我？
3: 我们相信你。没用，还得让法律也相信你。

0: 我看看在哪呀？
1: 看看呗，没事儿。
0: 新闻传媒，我了解这个干嘛？
1: 这是我们学校新闻传媒的研究生的资料，突然找了挺长时间。
0: 考研资料？我为什么要考研究生啊？
1: 你说你最近对你工作也不太满意，干的没意思，我想着没事看一看，考个研究生玩一玩。不是，我跟人打听了，说现在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景非常好，你说这万一考上了，留在北京工作机会也多。
0: 我为啥要考这个研究生？
1: 重点来了。前段时间北京有消息说最高法正在开展几项专项工作，从各地调一些理论基础好的、办案经验丰富的审判员。我今天投资料说机会很大。
0: 所以你都想好了，你要去北京，所以让我考研，你这是来通知我？
1: 是通知你，我想跟你一块儿。哦，北京对我很重要。不管说。

0: 我是想改变一点什么，或者说做出一点成绩，但是没有意义，只能回北京。
1: 你把刚才他说那几点再补充进那个上诉状里啊。
0: 嗯。
1: 然后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叫到法院。
2: 好。
1: 明天我先回北京，等着二审开庭。
2: 我也和您一起回去吧。
1: 你不行啊，你得留在省城啊，你得盯着省高院啊。一旦他们不开庭，你马上通知我，我立刻飞过来。
2: 死刑案件应该会开庭吧？那明文规定的。
1: 按明文规定来的话，咱们至于这么忙吗？
2: 哎呀，我这北京好多事儿呢，那施耐尔那合同一直没签呢。
3: 白花花银呢没到。
1: 那这怎么办？你不能把什么都撂给我呀。还有是谁非让我接这案子呢？
3: 您自己呀，您不接难受啊，大半夜两点非得拽着我唠什么这律师的使命、法律人的良心啥的。
1: 谁呀？
3: 你呀。
1: 那个我问你，那是谁让那个夏什么杰半夜来找我？哎呦，
3: 真不是我。
1: 那不是你，他怎么知道我房间号？你留下来，你记着啊，如果省高院不开庭，只做那个书面审理的话，那我们跟钱新良一点机会都没有。
3: 嗯。
1: 还有，盯着宋小光那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3: 嗯。
1: 你开门。
3: 没锁啊。
4: 现在继续开庭，经滨江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将姚波流氓团伙案重要成员宋小光缉拿归案，合并审理。代被告人。

0: 怎么在问你，师傅？
1: 咱们就按本案来说啊，他们呢确实是糟蹋了数余名女性，但这些女性的情况呢也各有不同，有些呢属于卖淫嫖娼，有些呢属于你情我愿，真正属于强奸的只有两起，而且这个宋小波也都没有亲自参与。至于暴力行为、敲诈勒索，也没有出人命，只有轻伤。
2: 一个女青年被他们逼到自杀，师傅您这么说，
1: 想了大柱吧？根据咱们现在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事儿很难界定的。而且呀，这个宋小光家已经积极地进行了赔偿，人女方家属也表示了谅解呀。
2: 乔家根本就不差钱，谈不上什么谅解，肯定是被逼的。
3: 这，
1: 我们现在能够把宋小光从精神病医院给揪出来，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已经是不小的胜利了。况且他爸现在正在接受纪委调查，你还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宋小光该判死刑。
1: 啊，哎，我先上趟厕所啊。
2: 上厕所。
1: 那个叫袁一芳的律师，是你撤退来的吧？差不多行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在你身上能够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大家都很欣赏你。你以后还得在滨江发展呀。
2: 您扯哪儿去了，师傅？您看之前王小喜的案子也是按流氓罪起诉的，
1: 人判的比咱重多。你这话里

0: 你所谓的判他死刑啊，我没有要判你死刑，那5年是不是有点太？我从不评价别人判的案子，就算在我看来，那个案子判的太重。你知道吗？现在全院上下，包括江院长，替你担着多大的累呢？不要以为自己手里有点权力，想怎么使就怎么使，死刑啊！ 那是说判就能判的吗？师傅给你句忠告：干咱们这行，无论是办案子还是做人，都要留点余地。下面呢，咱们合议庭，统一一下意见。杨姐，您的意思是？
1: 我听你们的，
2: 小鱼，
3: 同意。

0: 那几个案子咱们过一下。
1: 是。
2: 徐姐，我来问一下，我那个案子怎么决定的？抗诉吗？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事儿不用管了。
2: 我在管啊，徐姐，那是我承办的案子。
3: 检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不抗诉。
2: 不抗诉了？那明明判重了。
3: 小陈，领导考虑一件事情，不光要考虑到个案，更要考虑到社会效果。这个案子虽然判决的结果过重，但社会反响还是很积极的。公安那边反映，最近社会上打架斗殴的都少了。如果我们再抗诉，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很难讲。不过，我们会和二审法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留点余地。
2: 那二审一旦要是被水原判了呢？他们罪不至死啊！
3: 当初公诉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小陈，你可是个检察官呐！

0: 你这是长途。
1: 喂，袁律，省高院决定不开庭了，要书面审理。
2: 我就猜到他们会这样。
3: 你在这等着，我明早就飞过去。
4: 喂，啊，一仲啊。
5: 哎。
4: 啊。
5: 谁？一仲，给我。
4: 我跟儿子说两句话就不行了？
5: 这是郑晚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找我有急事。
4: 你说，你说。
5: 一仲啊，是不是你那个案子？
6: 我想跟我妈说说话。
5: 哦，等会儿，等你着。
4: 哎，一仲，
7: 你要没什么事儿呢，你跟我念叨念叨啊。但是呢，你要是有事儿找你爸。你就跟他说，
4: 他可挂着你呢。
6: 我过两天回趟北京，我看看你们去。
4: 哦，好啊，你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6: 就这事儿。

0: 能细致周全的方法。你放心，我不会再说什么等一等啊，要有耐心啊，别没出息啊之类的。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我只是……
1: 我可能杀人了。
2: 啊？是，你说什么？你怎么了？

0: 辞职，就因为这个案件吗？
1: 对，我讲实话，这个案件对我刺激还挺大的，但也让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我觉得我和一个成熟、合格的法律人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应该回学校再学习学习。
0: 我当检察官这么多年啊，我发现大家都嫌这个正义之剑不够锋利，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不能收进鞘里的正义，你随意挥舞，很可能就伤及无辜。啊，当然我不是说王有喜夫妇无辜，我始终认为说检察官不能太年轻了，因为干这行就离不开常识。你理论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你欠缺的是对社会的认知和人情世故的理解。你应该多历练历练。
1: 师傅，那您的意思是？
0: 一中，我跟你直说吧，你心思太重，有时候用感情用事又太理想化。刚才你说回到学校，我认为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哎呀，挡不住啊！他都来好几次了，我都跟他说了。
3: 哎，哥，我这交涉呢，
2: 在这儿等着。找事儿，我那个我，
3: 哎，喂，你贵姓啊？我袁一芳啊。哎，
2: 你怎么抢电话呢？你这么不讲礼貌呢？你，
4: 我是上诉人钱学良的辩护律师啊。喂，我是袁一芳律师。
3: 你，哎，这暴脾气跟谁都这样。
2: 对不起，他一般都是这样。
3: 实在不好意思，添麻烦了，添麻烦。你回去。

0: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哎，
1: 熊院长，
2: 哎，别了。我姓乔，其实我也算是您的学生。啊、哦，您教书那会儿，我有幸旁听过您的课。
3: 乔治班长，那恕我直言啊，这么大的死刑上诉案，为什么不开庭审？
2: 哎呀，两位先坐下来，你坐，我慢慢讲，慢慢讲。来来来，
3: 我站着听，我站着听，我站着听。啊，
2: 情况是这样啊，这一来呢，最近案子积压的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这二来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就看过了，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很确凿。
3: 还没开庭审呢，还没听到我们律师的意见，就这么肯定？
2: 可是你们的辩护意见已经交上来了呀。
3: 之所以要开庭审理，就是要公开证据，经过质证来明辨是非，弄清事实，对吧？啊，如果只看辩护意见的话，那一审是不是也不用开庭审了？
2: 元老，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是集体的决定。这样，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行吧？
3: 好，谢谢。那你不妨多带几句话。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疑点很多，一审判决问题很大，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的话，我们将向最高法申诉，并向社会公开。乔审班长，我们不光是为上诉人钱兴良说话，也是为法律说话，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
2: 哎呦，元老啊，袁先生，我一定转达，并且。

0: 积极争取开庭审理。
1: 好，
2: 大家看啊，上诉人所住的下水村到第一现场的距离不到3公里，但这中间有条河呀，上诉人钱新良和被害人于三花都不会游泳，他们想要从下水村到达山现场必须要绕过这个远于5公里的浮桥，再折返大约3公里才能到达小树林。我们查了气象记录，案发那一周持续高温，温度高达35度到37度，湿度超过60%，闷热的像个大蒸笼，你这对谁都难受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与上诉人谈了离婚又大吵离架的于三花，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心甘情愿顶着酷暑与上诉人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呢？据一审公诉人所说，钱新良甚至还带着一把菜刀当凶器，可钱新良整个夏天惯常穿着是普通裤子和蓝色的的确良衬衣，那这把长320毫米、重400多克的宽背菜刀，他藏哪儿了呢？还有他为了抛尸准备的3条尿素袋，就那么拎着吗？不奇怪吗？不可疑吗？不可笑吗？难道于三花就感觉不到蹊跷，感觉不到危险吗？
3: 你胡说！你是收了昧心钱了，我闺女就是他杀的。
1: 法庭起。
3: 先别说了。
1: 注意法庭纪律啊。接着说吧。
2: 好，就算钱新良巧舌如簧骗了于三花，他把刀把袋子都藏得天衣无缝，那我们来算算时间。10月中旬，凉风习习，我一个健康的男人快速走了16公里，不停留不作案，总共花了3个半小时啊。注意啊，我说的是理想的天气，理想的状态。于三花那天穿的可是半高跟皮凉鞋啊，加上杀人分尸抛尸所有的工序需要的时间，合理估计至少要5个半小时。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钱新良在案发那几天因为足底挖鸡眼而感染，行走困难。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鸡眼啊。鸡眼就是足部于
1: 辩护人不要展开描述性的解释，说重点。
2: 好的，沈班长，重点就是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速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个半小时。有证人证实于三花是下午2点前后进入到下水村，就算他脚不离地立刻跟钱新良走了，钱新良干完所有的事儿，瘸着腿摸着黑回到村子，最少要晚上11点以后。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更何况死者身份鉴定本身也存在疑问。
3: 他胡说，他胡说呀，他胡说呀，青天大老爷，你们不能听他胡说呀。
1: 法警，
3: 就上他，
1: 把家属带离法庭。辩护人，请继续。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今天我们在这里审理的是一件杀人案，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可以说现在他的生命就攥在台上三位的手里。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他直接以国家的名义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死刑的案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而是要做到事实确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排除掉一切。

0: 合理的怀疑。那本案达到这样的标准了吗？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如果在事实证据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判上诉人死刑，那我们将如何自处？又如何对得住头顶上这个国徽？
1: 你们俩说一下各自的意见吧。
2: 证据是有些问题，今天辩护人提交的新的证据也很有利，要是按示意图所示的话，钱兴良是没有办法完成作案的。
3: 搭车有没有可能呢？他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呢，骑着自行车带着鱼三花呢，要是有这些交通工具，菜刀、三个尿素袋，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2: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用过呀，
3: 那也不能排除他用了。
1: 哎，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判他无罪？
2: 无罪？影响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他的可能性很大。
1: 可能性？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确定性。
2: 但是还是有存疑的地方，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判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建议留点余地。
1: 准备开庭吧。
4: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但量刑不当。本院判决如下：撤销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滨刑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钱兴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

0: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 乐啊，
0: 嗯，
1: 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
0: 那不行啊，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啊，你得在啊。
1: 我老了，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呢。我是怕。
0: 你老啥呀？不是，你怎么还能没信心呢？那你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呀。我不就喜欢你那屡败屡战的劲儿吗？我上大学，我就是因为看你当律师，我才想当律师的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1: 我是真怕我见不到那一天。
0: 你啥见不到的？那不有我的吗？咱俩就一起看呗。干啥呀？你起来！你不说你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吗？你起来，你乐观乐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钱你挣不着，净说这丧气话呢？怎么？

0: 你和梅芳最近相处的怎么样？还好。小夏，我理解，你对那个案子有情绪，可省高院没发回来让我们重审，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工作做的还是扎实的嘛。二审及终审，钱行良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他能保住一条命也算对得起他了。
1: 你就别多想了啊！改判死缓，就说明高院也认为这个案子有不确实的地方，他们是在给自己留余地。
0: 不然呢？判无罪？换了谁敢下这个判断？
1: 我就敢！我要是高院的审判长，我就敢！我就判无罪。<笑>
0: 还是年轻啊！
1: 希望你到我这个岁数时，还有这个胆量和气势。<笑>庭长，
0: 嗯，
1: 我想辞职。
0: 啊？你再说一遍。
1: 我认为我的能力和勇气。
0: 不配当个审判员，胡说！你这是在自我感动，在做戏给自己看，在跟院里边撒娇。是，目前我国的司法现实就是如此，个人能改变的确实不多，但是一个个的遇到挫折就都打退堂鼓，不是更没法改变吗？你这不叫有勇气，叫没出息。

0: 小夏，我们大家对你是殷殷期待，成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员，今后要经历的太多太多，你这才哪到哪儿啊？好多法令人的工作难度，你是无法想象的。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人不设身处地，是不会感同身受的。 这样吧，先给你放个假，等你回来，再来跟我谈。谢谢厅长。谢啥？你这3年没休的探亲假，我都给你攒着呢。虽然纪律不允许，但我给你申请，破例。
2: 喝呀，去。

0: 你的案子是个悲剧，你辞职了。你案子也是个悲剧，你也辞职。我这说不上是喜剧吧，但我也没办明白，是吧？我怎么辞职？我没有办法辞职，我家在这儿，我有家人在这儿，我怎么辞职呢？我没有办法。现在院里边说什么都有，说雷声大雨点小，幼儿园。你说你这不就给宋晓光挠个痒痒吗？5年怎么判呢你？说什么沽名钓誉？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沽名钓誉？我想给他一个死缓，张德山同意吗？院长能同意吗？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1: 我想去趟别山，去看看丽慧。
2: 你俩最近联系了？
1: 就突然想他了，想去看看他，想跟他说说话。听说他们那条件特别艰苦，跟复兴差不多。我想去看看他是怎么忍下来的。
2: 行啊，我跟你一起去呗。
0: 去，都该去。
3: 于大审判长，天哪！哎呦，
2: 乔总，
3: 哇，真冤呐！哎。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谢谢你。
2: 别，
3: 真的，你这案子判得好，真的特别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辛苦了。我能不能坐下来敬你一杯？
2: 请坐。

0: 这么大一个流氓团伙的首犯，这么大一个衙内，居然能让他给送进监狱，真的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能敬你一杯吗？
1: 来。
0: 这一杯敬我女儿。
1: 应该。
0: 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1: 记得，当然记得。
0: 天哪，这好酒啊，哪刚才泼的是这么好的酒啊？宋晓光他妈送你的，还是他舅舅？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庆祝呢是吗？还是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宋晓光过几天应该能保外就医了吧。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谁好惹谁不好惹是吧？
2: 够了吧？
3: 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
2: 我说你闺女是撒谎了。
4: 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
5: 认错、道歉、赔偿、追责。
3: 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6: 立即给陈新良平反呀！
3: 有点事儿。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我养老。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正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8: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1: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叔叔，我想买冰淇淋。
1: 我家冰柜突然坏了。
0: 那冰淇淋呢？
2: 要吃冰淇淋对吧？没问题呀，今天特价8折，香草冰淇淋雪糕。
3: 叔叔，5折吧，再不卖可就都化了。
2: 你们这个小家伙想的可美啊，我白送你们吃得了呗。
1: 我也没办法。
4: 小美，快来一起闻。
1: 我要帮爸爸干活，你们先玩吧。
3: 叔叔，要不就送给我们吃吧，不然都化了。
5: 我看今天啊，就白送好了。
4: 妈妈回来了。妈妈，我来帮你。
5: 好呀。
2: 不是过几天回来吗？你提前回来了，你看咱家冰柜还坏了。
5: 幸亏我提前回来，不然孩子们呀还吃不上免费的雪糕了呢。
2: 好吧，
4: 我妈妈说了可以免费吃雪糕。阿姨好，我是天天。
5: 你好，天天。他爸呀，这趟回来我已经把城里的工作辞了。
2: 真的？
5: 我不去城里打工了，咱就在这儿过呀，也挺好的。
2: 孩儿他妈呀，欢迎你回来！你这一回来，商店从此有了发展的旗帜，定海的神针，从此啊一发不可收拾，咱就走在了致富道路上了。
5: 要致富啊，咱们得多动动脑子。进了那么多货，可不能就摆在那架子上等着人来找啊。咱们呀，得学会推销和经营。
2: 哎呀，孩儿他妈呀，几个月不见，你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太好了，太好了啊！我听你的，你说咋卖就咋卖。你是董事长，我给你当总经理。
0: 我实在不能再吃了。
3: 明天怎么办呀？暑假快结束了，冰淇淋也没有了。
4: 我妈妈会做冰淇淋。你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冰箱，也可以做呀。
0: 要是会做，我就每天都做冰淇淋吃。妈妈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做给妈妈吃。
1: 可冰淇淋是拿什么做的呢？
4: 不知道。但是我吃过名叫香蕉船的甜品。

应该需要香蕉吧。嗯。天天，来，你要的香蕉冰淇淋做好了。

0: 实在太好吃了。妈妈，我也要学会做香蕉冰淇淋，难不难呀？
1: 不难。你学这个干嘛呀？
0: 小美家的冰锅坏了，冰淇淋也没有了，小胖和小美都想要学着做。小胖要做给他妈妈吃，不过他妈妈还在城里。
1: 天天懂事了，开始帮别人想怎么解决问题。用鸡蛋黄加白糖加牛奶加香蕉丁，搅拌好放冰箱就行了。

0: 传说中神秘的香蕉冰淇淋就要被天天公主制造出来啦。
1: 都学会了，真的不需要妈妈帮忙。
0: 不要，妈妈也不能看。

0: 好吃，好吃。啊！给您尝尝我刚做的雪糕。
1: 好，阿姨来尝尝。嗯，果然厉害呀，天天。这个配方我也试试。嗯，想吃就来，但是不要吃坏肚子哦。耶耶耶！
2: 哎，啊啊，哈哈哈哈哈！嗯嗯，好好，哎，太好了。哎呀，就是啊，这下咱们农村教育就更有希望了。
3: 喂喂，乡亲们，我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庄小学新增教师名额已经获得上级批准啊，有一名新老师啊，过几天就要来了。这是我庄长期坚持办好农村教育，始终把农村教育放在发展第一线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哎，
4: 新老师，
1: 你，
4: 哎，
1: 哎，嗯，哼，
0: 这，好，你们新老师来了，我会告诉他你欺负小朋友。
1: 你都没上学，告谁去？

金老师会是什么样子呢？嗯。

0: 同学们看这里，是谁竟然能用这样神奇的方法解开这道数学难题？嘿嘿，宝哥，这套习题集老师专门送给你，如果把它都做了，去城里上大学呀，就绝对没问题。这样的挑战你喜欢吗？
1: 嗯，我喜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弹弓比赛。好，请东东来做示范。

0: 好。
1: 大家来看看这道题，有谁会做呀？
2: 啊？
1: 小美，有什么问题吗？
3: 啊，老师，我不想做作业，我只想玩。
1: 好啊，那就不做吧。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长得一样高了。东东他妈妈也回来了。东东他们的新老师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也好想快点知道，可是我又不想他们那么快开学。哎呀，不管了，还是先去玩吧。等等我呀！

0: 哇，暑假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1: 各家各户注意了，我庄小学新来的赵老师今天起就住到村头教师宿舍。赵老师啊，是从大城市来的啊，很不容易，这个大家多多照顾他啊。那个谁啊，东东他奶奶，你就领着大伙儿多帮忙给他收拾收拾教师宿舍啊。
2: 把这个搬那边去吧。
3: 水来了。
4: 东东，帮我一把。

0: 不知道这位赵老师多大年纪，是从哪里来？
1: 听说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大城市来这儿的。
2: 哦，原来也是城里来的。不过我们一家人来这儿，虽然看起来是因为我的工作安排，但主要还是因为想给孩子换个环境。这个姑娘年轻漂亮，单身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
0: 没觉悟，教师是高尚的职业，乡村教师是最高尚的职业，我当年就差点成为乡村教师呢。
2: 你现在还来得及。
0: 学校也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
2: 也是也是。
1: 听说这赵老师啊，原来有个男朋友，后来分手了。想来也是，咱们这小村子哪有外面大城市那么多发展机会呀？
3: 什么叫分手啊？
4: 分手就是我要你奶奶一起下地干活，她非要说她去喂鸡，让我自己去忙活去，我就走了。
5: 我跟东东已经分手很多次了。
2: 哎呀，要这么说，这赵老师可待不长啊。如果是因为这个才逃离城市到农村来，等他心情好了就会回到城里的。
4: 哎，人各有志，我看不一定。
6: 大家好，我是赵雨培，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关照啊。
3: 赵老师好。
7: 赵老师好。
1: 哎呀，终于来了，大伙盼你盼了好久了，赵姑娘。不，赵老师。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俏啊。
6: 大娘，看您说的，快别收拾了，我自己来。
2: 哎，那哪行啊，村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给赵老师收拾好屋子。哎呀，赵老师是来帮助咱们教育孩子的，这可是吴各庄发展的头等大事。
4: 你小子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村长了。
8: 哎，没有没有，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5: 赵老师，赵老师，你是教什么的老师呀？
6: 什么都能教。
3: 您能教电脑吗？
6: 能啊。
3: 脑筋急转弯？
6: 能。
5: 扭秧歌？
6: 能。
3: 鞋？
6: 补鞋？不太会，你会吗？
3: 我会。
6: 那你教我补鞋？
3: 能教功夫吗？
6: 我的功夫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0: 好了好了，赵老师刚来，你们让他先好好休息一下啊。
6: 没事儿，我见到大家啊特别高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来，我也来收拾。我也一起。

0: 见，请。
1: 欢迎赵老师家访。
0: 啊，好的，不过我还没有正式去学校报到呢。
1: 是是是，没问题。不着急，那个，赵老师，我扫一下你手机。
2: 我觉得赵老师很棒，除了补鞋什么都能教。
3: 嗯，我也觉得赵老师很能干，第一天来就让孩子们很喜欢。
4: 天天，你现在想上学了？
2: 才没有想上学，我就是觉得赵老师很好啊。东东他们也很喜欢赵老师，但是可惜他也跟我们一样，很快就要回城里去。
4: 谁说赵老师很快要回城里去？
2: 王铎爸爸说的呀。

0: 哇，真美呀！好，新的事业开始了，加油！哟，这么早啊，赵老师刚起床呢。
1: 不早不早，鸡都叫了好几遍了，也喂饱了，
2: 猪都喂完了，
3: 菜都送镇上去了。
0: 啊，是吗是吗，我还以为七点半挺早的。
4: 赵老师，你是不是很快就要回去了？
0: 啊，
5: 赵老师，你是不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了才来我们这里的？
0: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太八卦了吧！我才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的呢。
3: 所以果然还是分手了。
5: 嗯嗯。
0: 赵老师不走，谁说赵老师要走的？我打今儿起就住这儿了。
6: 耶，
7: 不走啦，不走啦，不走呀，呼一呼嘿。
5: 暑假结束，东东他们要上学了。他们有了新老师，大家都很高兴。爸爸妈妈说，明年我就要回城里上学，要是在这儿上学，说不定也是赵老师教。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在这里上学一定很好玩。我喜欢这儿。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健康生活关心源，全中原，低钠源，
3: 关键的

0: 何引导，足底筋膜紧张，习惯性崴脚。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松解足底筋膜，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蒟蒻。说起蒟蒻，不少朋友听到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它的加工制品您肯定是吃过，像魔芋丝、素毛肚、蒟蒻果冻等等。没错，这蒟蒻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魔芋。据说蒟蒻能够辅助控糖，改善便秘，吃了之后饱腹感很强，还可以帮助减重。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蒟蒻背后的养生之道。
0: 蒟蒻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2: 蒟蒻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魔芋，它还有鬼芋啊、蛇六骨等其他的别名。蒟蒻是天南科植物魔芋、树毛魔芋、野魔芋、东川魔芋的快茎。蒟蒻的快茎营养丰富，原料易得，加工成食品后口感独特，品种多样。开宝本草以蒟蒻蒻头进行命名，记载蒻头出五属，叶似油拔半夏，根大如碗，生阴地，雨滴叶下生子，一名蒟蒻。而另外本草图经则记载江南吴中出白蒟蒻，亦曰鬼芋。由此可见，蒟蒻历史悠久，早已为我们的祖先认识和应用。
0: 专家介绍，蒟蒻的块茎含有毒性，不可直接生食，日常需要选择经过加工处理的蒟蒻制品食用。那么适量食用蒟蒻能够收获哪些养生保健价值呢？
2: 蒟蒻具有一定的消肿、散毒、化痰等功能。蒟蒻可以抑制人体吸收膳食中过量的胆固醇，并促进其排泄。长期食用蒟蒻具有预防肥胖、降低血脂、血糖、胆固醇、调节内分泌的功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模肤肿上捣碎，以灰汁煮成饼，五味调食，煮消渴。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等病症，可以研磨外敷，涂抹在肿毒的患处，把这个蒟蒻捣烂捣碎，用草木灰水煮成饼状，加上各种调料就可以食用。食用之后呢，可以治疗消渴。消渴是古代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名称，主要以这个口渴多饮为主要临床表现。那现在临床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像糖尿病的话呢，就会表现为消渴的一些临床这个症状。
0: 另外，网络上有传言说魔芋能在36小时清除80%的肠道垃圾，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蒟蒻确实有一些促进排便的作用。蒟蒻中的蒲甘露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易被消化，热量极低，进入胃中呢可以膨胀数倍，产生饱腹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减肥的效果。可溶性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正常蠕动，对维持正常排便和肠道健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人体肠道呢，并不存在需要某一种食品定期清除所谓的垃圾，更没有可靠证据呢说蒟蒻能够在36小时之内清除80%以上垃圾这一个说法。
0: 那么蒟蒻在现代营养中有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2: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人每日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5克。蒟蒻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个占比，魔芋精粉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74.4克，而芹菜呢是1.2克，大白菜是0.9，菜花是2.1克，油菜是0.7克，胡萝卜是6.4克。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魔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膳食纤维

0: 呢被称为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痔疮和结直肠癌，延缓糖分的吸收，有助于调控血糖，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也可以减少胆固醇吸收，辅助防控高血脂、冠心病，还能改善肠道菌群，降低代谢综合征发病概率。
1: 蒟蒻对身体的益处，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那么蒟蒻和哪种食材搭配开胃又养生呢？
0: 推荐一道蒟蒻烧鸭。中医认为呢，鸭肉性凉，可以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于阴虚内热容易口干燥热的人群。蒟蒻呢富含膳食纤维，低脂低热量，能润肠通便，延缓脂类糖分的吸收，两者呢搭配可以丰富膳食结构，同时呢这个蒟蒻的口感非常双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肉食的油腻感。然后配料呢有这个香辣酱，这样来搭配的话呢，因为我们的主食材蒟蒻和鸭肉呢都偏寒一点，可以纠正一下这个，稍微纠正一下这个寒性，整道菜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开胃和下饭，适合搭配这个米饭吃。
1: 那么制作蒟蒻烧鸭时该如何掌握烹饪技巧，香味浓郁，爽滑鲜嫩呢？首先将鸭肉进行焯水，切成小块，凉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煮两分钟左右，去掉表面浮沫，捞出备用。下面锅内加适量的食用油、葱姜蒜、鸭肉块，煸炒出香味，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酱，继续煸炒。想要炖煮的味道更香，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是什么呢？
2: 一定要加开水，加入锅里边呢。为什么要加开水？因为凉水蛋白质容易凝固，加的炖出来它就不香。
1: 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炖煮20分钟。接下来将蒟蒻切成条状，放入锅内继续炖煮。
2: 蒟蒻呢，它的口感如果想吃出更滑更弹的话，应该在出锅前15分钟放进去，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
1: 炖煮约15分钟，待汤汁浓稠时就可以关火出锅了。您看，做好的蒟蒻筋道滑嫩，鸭肉软嫩入味，香辣鲜爽，十分开胃下饭。适量食用还有助于预防便秘，喜欢的朋友不妨在家里动手试一试。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甲状腺结节。不少朋友总感觉咽喉堵闷，这喉咙像卡着一团异物，咳不出去也咽不下去。这种反复出现的咽喉不适感很可能和甲状腺结节气机痰盂阻滞有关。这种隐匿的身体预警到底是什么呢？又应该如何认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认清这种沉默的甲状腺隐患，分享实用的居家行气散结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医生张明。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我经常接诊大量的查出来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客观的通俗的讲清楚甲状腺结节该如何科学的养护。甲状腺位于咱们脖子的前方，它像是趴在气管上。现在体检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上班族还有压力大的女性，长期熬夜久坐的人最容易查出来结节。当下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只要报告写的是良性结节就完全置之不理。今天呢，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中医肿瘤预防的角度来说，只要查出结节就需要调理和干预。下面我结合中医理论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查出结节一定要尽早的调理和干预。第一，颈部甲状腺是肝经闭经的通路，人长期压力大，

爱生闷气，就会造成肝气郁结。气机堵的时间久了，脾胃运化变差，身体呢生出痰湿，气血运行不畅，又会形成淤血。痰、气、淤全部堆积在甲状腺的部位，结节会慢慢的变大，出现钙化。这些淤堵的邪毒长期停留在颈部，会提升结节发生癌变的风险。第二，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长结节的朋友平时啊久坐不动，经常熬夜，持续的消耗肾气，肾精亏虚之后呢，人体自身的正气不足，没有能力化解体内的痰瘀，结节就很难消散。同时一身气机的淤堵还会同步诱发乳腺结节、子宫肌瘤、多囊卵巢等多种全身的增生类的问题，不仅仅啊只局限在脖子这一个部位。第三，痰瘀阻滞会打乱全身的代谢。如果是痰湿偏重的结节人群，容易出现腹部的肥胖、血糖、血脂的异常。肝郁、阴虚体质结节的人呢，内分泌会持续的紊乱，伴随失眠、掉头发、反复的长痘，身体长期阴阳失衡，会持续损伤脾胃、心肾，人体免疫力不断的下降，患上各类慢性疾病以及肿瘤的风险都会升高。第四，甲状腺结节啊，早期几乎没有疼痛感，隐蔽性很强，大家很难及时察觉身体上的异常。如果一直放任不调理，痰瘀只会越积越多，结节会持续进展。所以只要查出结节，一定要同步做居家散结的养护，不能等到不舒服了再重视。那么有哪些人属于易得甲状腺结节的高危体质人群呢？判断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下面这些表现只要同时出现两条及以上，就说明你体内的气滞、痰瘀堆积、肝肾已经受损，需要重视起来。第一类，颈前咽喉有不适感，长期啊这个嗓子有异物感，总觉得有痰堵在了喉咙，吞咽东西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这种堵胀感会明显的加重。一部分人呢用手能摸到脖子上的小包块。第二类呢是情志和睡眠的失常，平时啊容易烦躁还有焦虑啊，习惯呢憋闷气，躺下之后很难入睡，睡着了呢也多梦，还有容易惊醒。女性朋友呢还会出现月经来之前乳房胀痛、月经的周期紊乱等等。第三类是代谢体型的特征，分为两种体质。痰湿体质的人群啊，肚子肥胖、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脖子还有腋下皮肤褶皱的位置发黑。阴虚体质的人群呢，体型偏瘦，经常口干口苦，下巴反复的长痘痘，手心脚心持续的发热。第四类呢是肾气亏虚的表现，每天啊坐久了出现腰沉、腰酸，整日疲惫没有力气，还有掉头发变多，要么呢夜里睡觉的时候盗汗，要么常年怕冷，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脸浮肿，夜里频繁的起夜。对照完自身的情况，如果呢您属于高危体质，也不用着急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种简单在家里就能做的中医调理的方法，随时随地可以操作。第一种我们叫疏肝散结操，也叫做腋窝排气操。我们先讲一下原理，腋窝是人体气机的排气口，经常的疏通腋窝呢，能够排出积攒在体内的闷气和郁气，从根源上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

0: 结节，动作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坐着站着都能做。首先呢，手臂抬起来啊，我们露出腋窝啊，然后用空心掌来拍打这个腋窝的地方，力度呢以不疼为准，重点呢是要疏通瘀滞之气，最容易出现打嗝和排气。拍完之后呢，我们的手臂要向后拉伸啊，打开我们的胸腔，舒展我们的腋下，重复开合拉伸的动作，整套动作完整的做满2分钟。操作的频次呢，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早晚各一次。如果啊刚刚生闷气了，心里憋闷，也可以立刻的做一遍。它的作用呢，就可以快速的啊疏通肝气，缓解胸口压抑发闷，还有放松我们的肩颈，不让气滞堵在脖子，专门可以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结节。第二种呢，叫做养阴散结法，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每天我们在睡觉之前静坐5分钟，然后呢，我们的双手交叠，轻轻地敷在颈前甲状腺的位置，利用掌心的温度渗透颈部的经络，配合缓慢的呼吸啊，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疏肝，呼气的时候散结，帮助颈部的经络疏通，把体内的虚火往下疏导，能够稳定结节，减少反复的不适感。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卵巢功能减退。圈友莹莹发来求助，她说自己今年30岁了，一直在备孕，可是都没成功。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莹莹非常焦虑，她想问问这会不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面对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调理，怎么去备孕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商医生为我们讲解一下。商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商医生，作为女性啊，听到卵巢功能减退这个词就会特别紧张，特别担心，所以想问问您，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怀孕了呢？
2: 卵巢功能减退，你要说能够导致不怀孕，那倒也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在咱们辅助生殖技术这样一个共识里，就是如果你是卵巢功能减退，你就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了，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怀孕的几率就下降了，而且它的时间也比较紧迫了。卵巢功能减退的人呢，它的黄体功能可能也会稍微差一些，那么它有可能流产的风险也会增加，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我们都知道卵巢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哈，但是卵巢功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2: 首先卵巢里面是有卵子，它会分泌雌激素、孕激素，可以让我们来月经啊，来月经。那么这个雌孕激素水平的话，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所以你看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有骨质疏松啊，骨量减少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弹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更年期的人就会潮热啊、出汗啊，是吧？其实就是一个心血管的改变啊。
1: 尚医生，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莹莹啊，她是一直在备孕，但是都没有成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她就很担心，想问问这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
2: 卵巢功能减退它其实包含了卵巢早衰，这个是一个概念。其实有几个概念，我觉得咱们广大的女性特别的需要知道。就是什么时间绝经，就是一个正常的绝经年龄了。包括我们今天看病就有一个病人，他说我才这么年轻我就要绝经了吗？我说你44岁了呀，45岁以上绝经就是正常的绝经了，你还有一年的时间，那可不差不多了。40到45岁的绝经叫做早绝经，40岁以下的绝经叫做卵巢早衰。所以的话呢，卵巢功能减退呢是一个卵巢衰竭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衰竭到一定程度就会是绝经。所以的话我们对于卵巢功能减退为什么老是这么重视这个词儿，就是我们一旦到达了卵巢功能这减退的这种程度，其实就是给我们了一个你快要绝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
3: 嗯，
2: 所以我们如何去识别你的卵巢功能减退，就对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嗯，
3: 那商医生还想请问您啊，很多女性朋友她并不知道自己卵巢功能到底怎么样，她去医院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哪一类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去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呢？
2: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月经的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去查那个激素水平啊，比如说促卵泡生成素啊，哎，促黄体生成素这一系列的激素的项，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抗苗瘤试管激素，哎 AMH，受月经周期的影响，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可以去查。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关注月经的周期。嗯，就是你第一天来月经到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来月经，这个时间到底间隔了多长时间。嗯，正常的话呢是25天到35天，如果长了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绝经，他是需要先缩短然后再延长最后绝经的啊，所以的话呢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这个月经的周期是不是开始缩短了。哎，比如说你是从30天啊，然后28天，然后到了26天了，如果你的月经周期低于了25天，你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哎，查一下就是你的月经第二天的激素，哎，看看它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哎，查一查 AMH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你如果发现这个有所改变，你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然后避免你的这样一个衰老的一个发生。
3: 尚医生，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也很担心啊，说这卵巢功能怎么提前变差了呢？30多岁卵巢功能就减退了，是哪些因素导致卵巢功能减退的呢？
2: 一方面它是遗传来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病人里面，你说哎。你卵巢功能减退了，我们首先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就会问你妈妈多大的时候绝经的呀？
3: 哦，
2: 哎，往往比如说，哎，妈妈30多岁绝经，那孩子肯定也是差不多，所以他大概遗传因素可能会占到了40%到50%这个样子。
3: 嗯，
2: 那么第二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卵巢方面的手术？所以就咱们广大的女性在做这个卵巢手术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慎重，比如说你有一个囊肿，一定要提前去做卵巢功能的评估。卵巢功能好，对吧？我们就去可以去做手术。卵巢功能不好，我们就建议他先不做手术，或者是做生育的保护。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统计下来的话呢，就是熬夜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位的是吸烟，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啊，比如说这种瓶装水，这里面不就有双酚 A 吗？这也是一些天然的这样一个有害物质，那么也是引起你的卵巢功能的一个下降。当然还有怎么吃饭，这也很重要。
3: 是的，
2: 经常会给我们的患者讲一个我们的饮食的指导方案，就是一棵大树5颜6色。也就是说你在去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吃一点树的叶子，然后你就可以吃一点树的果实，再吃一点根茎，然后呢再有就是5颜6色，你吃一点红色的你就吃一点绿色的，然后你还可以吃一点黑色的，还可以吃点黄色的，其实它的每种颜色它所含有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不一样的。
3: 那尚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治疗和干预卵巢功能减退这个问题呢？
2: 卵巢的卵子数是一出生起就是固定的
3: 啊，
2: 所以你如何去让这个固定的卵变多这件事儿非常的难，但是你可以让它没有临床表现。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遗传性的，尽早去生孩子就好，然后你接下来你比如说你有更年期，你那个早衰了，那我们可以用激素替代的方式来让它来月经。当然还有一些中医啊，是吧，中医中药中西结合，在你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体质上的调整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抗氧化剂，是吧，就是西医方面的，比如说辅酶 Q10 啊，生长激素啊等等的各种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啊， 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特别的慎重的去考虑你所选择的这些东西。哎，就一方面你要保证你的一个生活的质量，同时安全第一。一旦发现了卵巢功能减退，建议你尽快的去做辅助助孕的技术来进行助孕。
3: 今天非常感谢商医生的分享，您讲得非常详细，我们都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商医生，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3: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开学综合征，家住北京的12岁男孩航航马上就要升初一了，可是这个暑假他先后两次前往精神科就诊，航航究竟怎么了呢？
4: 据航航父母回忆，整个暑假孩子总说头疼头晕，肠胃不舒服，可做了各项检查始终查不出身体有器质性的问题。医生在问诊中发现，航航父母在暑假为他安排大量的学习内容，让他心理负担持续加重，最终航航被确诊为开学综合征。
3: 那么开学综合征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孩子抵触上学，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黄医生向您请教哈，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您说孩子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孩子大概率是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呢？
5: 现在开学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临床门诊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接诊了很多这种开学前各种躯体不适、焦虑、抑郁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孩子，不管是小学阶段的还是初中、高中的，他们都会提及，在开学前他们会各种担心，一是担心早上起不了床，第二担心他的学业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学习的节奏。还有就是有一些初高中他是住宿嘛，他一面对这种要住宿的环境，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其实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他的生理表现，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腹痛等，但是呢他会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或者是做 B 超，但是又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此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嗜睡等这样的表现。第二点就是从情绪的一个表现，孩子他会变得烦躁、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尤其是提到学校啊、同学呀或者老师的时候，他会表现过分的担忧和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第三就是从行为的表现上，其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抵触去上学，他可能会表现为写作业拖延或者沉迷于电子产品，甚至是直接拒绝去上学了，或者是拒绝讨论和上学有关的任何的话题，这些是我们常见到的开学综合征的一些表现。
3: 那么您认为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5: 家长首先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或者是偷懒，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条。第一就是生活节奏的这个转换，首先孩子从放暑假这种轻松的这种模式突然变到了学习紧张的生活规律的这种模式，这种转变会让我们的大脑皮质的这种变化会引来我们孩子的这些开学综合征焦虑的这个表现。第二点就是预期的这种焦虑，毕竟我们的孩子从放假的这种模式然后到了这个上学的这种状态，他对比如小升初以后对于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他都会有一些预期的这种焦虑的表现。最后这个家庭环境也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例子中这个航航同学处在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给予过分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让这个孩子没有暑假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也会让他得不到心理上的这种放松，他会容易产生这种开学前的这种焦虑情绪表现。
3: 是的，很多家长面对孩子这样的表现，第一反应都是很生气，然后很严厉的去批评孩子，让孩子马上收心，好好学习。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科学的方法，能够比较简单快速的让孩子调整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呢？黄医生，
5: 调整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法。第一，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这种早起的方法，比如我们比暑假期间的这个早起或者早睡，每天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让他逐渐回归到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第二，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开学前他势必会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心态，我们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太想去上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仔细的询问孩子，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上学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让他画出来，让他画画。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画画的天赋，可以画出他的这种情绪，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沟通他的这种情绪，从而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第三，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个分解。我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可能在完成作业上会比较拖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来任务分解。最后一个就是增加这种仪式感，比如开学前带我们的孩子去买新书包，新文具，买一些新衣服，这种增加仪式的感觉，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他开学前的这种身心状态。
3: 那么家长朋友，他们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之后，孩子开学了还是闷闷不乐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易怒啊、烦躁，您觉得这种状态持续多久，家长就要马上去干预了呢？
5: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家长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的影响。如果这个孩子持续的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情绪的不好超过2周，我们就要重视。他持续的失眠，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头晕头痛恶心，而且非常严重，或者说在孩子开学以后他已经出现了抗拒上学甚至厌学的这种念头，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想法，急性的焦虑发作，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我们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3: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都可以开学快乐。黄医生，再见。
5: 再见。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足踝的慢性疼痛，我们来看看运动专家今天给我们开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足踝隐隐作痛，久站行走之后落脚都费劲儿，踮脚走路上下台阶也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脚踝，可是却连带着足底小腿也跟着酸胀不适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足踝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吧。
6: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3: 廖老师您好。
6: 您好，
3: 想请教您哈，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忽略一个部位，就是脚踝，而且很多朋友他在走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绊一下，还有朋友呢他会经常崴脚。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6: 首先踝关节的功能呢，它其实是我们全身的一个根基。
3: 是
6: 啊，它又要灵活又要稳定。崴脚那它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不稳，可能它之前有扭伤史，我们可以去询问一下。第二，是不是最近会比较疲劳啊，会影响我们这个踝关节的这个本体感觉，所以其实这时候应该进行一个系统的练习，来提高它的踝关节的能力功能。这功能又包括了它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是不是有过紧的情况啊，灵活性是不是够了，力量是不是够了。
3: 那您就来教我们一下怎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踝的灵活度。
6: 好，我们手扶在凳子上保持稳定，右脚的脚尖接在这个左脚的脚跟，然后两个脚成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往下蹲，后腿的膝盖往前顶，这时候要注意 脚后跟不要抬起来，感觉要离地的时候我们停住，我们看膝盖和内踝的这个位置，如果向前膝盖超过了这个内踝位置，说明你的这个右腿的踝关节是 OK 的，如果它在这个内踝的正上方，那它是稍稍差的，那如果在后方，那说明它的这个右侧的踝关节的这个灵活性是不足的，所以呢我们

0: 需要去纠正他这右侧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1: 如果发现自己的踝关节灵活度不够，又该怎么纠正呢？其实啊，并不复杂，一个是需要拉伸放松小腿的肌肉，另一个就是补充脚踝灵活度的训练。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练。
0: 现在我们来先做第一个，就是拉伸我们后群的这个肌肉。我们双手先扶在这个椅背上，右腿往后撤一步，脚后跟踩到地上，身体往前去倾，脚后跟牢牢的在地上。这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右腿的小腿肌肉是拉伸的呢？
2: 是的。
0: 是的。好，保持30秒，髋不要去旋转，摆正了这样才会有拉伸感。好，往前去顶髋，增加拉伸感，脚后跟一定要踩到地上。好，慢慢的还原。好，我们换一侧。好，向后。好，往前。好，保持30秒。好，慢慢回来。
2: 我觉得我的小腿感受非常强烈，就像撕开一样，那个肌肉感觉拉伸感很强，
0: 对，
2: 但是也很舒服，就感觉那块僵硬的肌肉一下子就被拉开了。但是赖老师刚才您提醒的非常对，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髋就跑了，
0: 对的，对的，
2: 是吧？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髋跑，一定要稳定。
0: 是的，
2: 而且要收紧核心。
0: 是的，因为你要拉伸它的时候，一定是在正位上。
2: 对，
1: 这里提醒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脚尖一定要朝前，不要内扣或者是外撇，一定要缓慢回收。接下来咱们继续练习，提升脚踝灵活性。
0: 好，我们可能需要脱一下我们的鞋，左边的腿先吧。好，放在上面。这时候膝盖是对着我们的脚趾的方向，尤其是第二脚趾方向。好，往前去，像刚才顶膝动作一样往前，尽量的往前，足跟不要起来。对，尽量的去顶膝。好，保持。一涵会觉得困难吗？
3: 会紧。
0: 会觉得紧哈。好，慢慢回来。好，再来，反复做10到15次。回来，保持3秒啊。
2: 右腿是要打直的吗？
0: 右腿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往前去顶膝，那你的踝关节充分的去背屈。
2: 明白。
0: 刚才我们是向正前方的方向。好，同时我们其实可以向内侧和外侧进行活动从不同方向来提高我们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我们向内侧，大概是你内侧最大的这个位置往前。对，
2: 就是鞋
0: 后跟还是不能起来。
2: 斜一点。
0: 对对对，向内侧去活动这个踝关节。对。好，向外侧。好，起。
2: 廖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后面的那条腿在拉伸的时候膝盖特别疼。
0: 这个其实刚才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应该让后腿是发力或者是负重的。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前腿的这个活动度，所以呢把重心放到前腿的这个上面。
2: 所以重心还是要前移。
0: 对对，所以后腿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状态。
2: 明白。
0: 可以保持这种屈膝，然后也可以借助你的手来支撑你的重量。
2: 理解了。
1: 前面我们已经松解了紧张的肌群，活动开了踝关节。接下来第三个动作，重点练习踝关节的稳定能力。脚踝稳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神经对脚踝的控制能力，二是脚踝周边的肌肉力量。我们用一个动作就能同时提升这两项能力，那具体是什么动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学。
0: 那就是单腿的提踵。因为在做单腿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去建立这种联系拿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本体感觉以及稳定性。那同时提踵呢，又能锻炼到我们的小腿的力量。我们刚才已经松开了我们的小腿的肌肉，这时候就要强化它。好，现在我们先做左侧，右腿微微抬起，左侧保持稳定。如果感觉不稳，我们可以扶着这一半。如果要练习到我们的稳定性和本体感觉，就希望我们是叉腰或者是自己保持这个稳定性，然后做一个提踵的动作。好，在末端保持3秒，1、2、3，放下，然后再起，1、2、3，放下。你们看到我刚才做的时候其实是不稳的状态，
2: 是。
0: 那其实这时候就在练习这个稳定性，
2: 还是要建议老年朋友要做的时候还是要扶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抬起的时候要在末端保持2到3秒，然后在下落的时候呢要慢我们可以左侧，比如做10到

0: 十五个，右侧再做10到15个。
1: 哎，廖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我如果有这种特别酸的感觉，我是要完全提到最大幅度，还是说在中间那个幅度就可以了？
0: 其实还是要让你提到最大的幅度啊，充分的去刺激你这块肌肉的发力。所以我建议还是说有明显的刺激是好的，有反应你才会有进步嘛。嗯，所以如果你这个刺激不够的话，其实它也不会有明显的就力量的强化。
2: 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0: 好，双手扶在椅背上，右脚往后撤一步，好，脚后跟踩在地上，好，身体重心往前移，好，保持脚后跟始终踩在地面上啊，感受那个小腿部的拉伸，保持30秒。好的，好，慢慢回来，把我们的左脚放在椅子上，好，现在把膝关节往前顶，对，尽量顶到最大幅度，脚后跟不能抬起来，这时候活动我们踝关节的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慢慢回来，左腿支撑右腿抬起来，好，将脚后跟离地，用力往上提，1、2、3，好，慢慢放下来。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7: 这里是古代中国的九州之一，地处中国南北之间，冈陵四合隐然如大环，横城七里，贯穿2600年古城生长脉络。戏马台上，项羽练兵；狮子山下，汉王陵金玉璀璨；黄楼巍巍，镇锁千年水患；运河商商，贯通南北要冲。今天，这里是铁路大动脉的十字路口，南秀北雄，万千气象在此交汇。这里就是江苏徐州，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登九里山的活动马上开始了。然后呢，昨天因为下过雨。
7: 每周六早上8点，一群越野跑爱好者都会准时在徐州西北的九里山脚下集合，整装待发。穿越九里山的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3年。九里山海拔173.3米，因东西绵延9里而得名。这段看似不太长的距离，普通越野跑爱好者跑完全程却需要3到4个小时。如此耗时，都是因为九里山复杂的地形地貌。

0: 越野跑呢，对于线路来讲，一般要包含山地、丛林、砂石土路等，应该呢包含缓坡和陡坡几种爬升。九里山是非常好的越野跑路线。
1: 九里山位于淮北平原之上，这样的地形对进攻者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对防守者却是天然的屏障。2000多年前，这里曾是各方政治势力控制南北、问鼎中原的重要古战场。徐州坐落于中国东部的华北平原东南部，地处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北，介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它北接华北平原核心区，那里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向西可深入中国腹地，那里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向南则毗邻被誉为鱼米之乡的富庶江南，而徐州正处在这三大地理板块的中心枢纽，城东起西，南北汇聚，物产丰饶，自古就是宜居之地。
2: 气上托，班长上推。
1: 清晨6点，徐州的大街小巷就热闹起来。对于许多徐州人来说，早餐的首选是这碗外地人读不出名字的汤。啥是一个用各种输入法都敲不出来的字。
3: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字儿的那个汤。
1: 沙汤中的鸡蛋和母鸡，早在6000多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徐州地区先民们的生活里。在距离徐州城区东北方向80多公里的大墩子遗址，曾经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石器、陶器、骨角器等各类文物，其中一只小巧可爱的陶鸡格外引人注目。这只陶鸡的体型与今天的家鸡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有可能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驯化家禽了。和这只陶鸡一同出土的还有3件陶屋。
4: 这3件陶屋有圆有方，正面有门，两侧有窗，墙基出檐。从房屋造型的多样性可以看出，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而驯化家禽是定居生活与资源管理的必然产物。
1: 大墩子遗址是徐州地区新石器遗址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徐州地区还陆续发现了刘林遗址、梁王城遗址以及新沂的花厅遗址等众多遗址。这些遗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分布在进山台地之上。
4: 进山就是有利于规避水患，而且促进农业的生产。这种遗址的地理适应性为后世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 漫步徐州的大街小巷，棚字是最常见的一个字。

0: 鹏，古生也。鹏字的甲骨文形态生动描绘出一面鼓被敲响后其声音向四周传播的意象。在徐州博物馆陈列着一件造型如釜的彩陶，大多数参观者都会误以为这是一口古代煮东西的锅，其实这是一面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鼓。
1: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鼓身上用黑

0: 黑白红三色会有花卉和几何纹饰，口沿一圈呢有用于固定牛皮的乳钉，而且在整个鼓身上还有几个放音孔。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测，这些鼓乐的活动呢和早期部落的祭祀仪式密切相关，而彭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因为某种重要的鼓乐仪式的中心而得名。
1: 公元前573年，彭城之名首次出现在《左传》中。这是徐州拥有2600年建成史的佐证。三国魏明帝时期，徐州刺史部迁至彭城，从此彭城的名字逐渐被徐州所取代，并沿用至今。徐州公交集团的驾驶员季彤，每天的工作从徐州城区的最南端开始。
2: 各位游客，欢迎乘坐彭城七里旅游专线，探寻徐州的千年文脉。徐州古城
1: 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他要驾驶着彭城七里文脉线路定制公交车，在这条单程设10个站点，总长约8公里的线路上往返6趟，一天行驶里程将近100公里。
3: 各位乘客，戏码台站到了，有下车的乘客请做好下车准备，请注意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1: 季彤提到的彭城七里历史文化轴线，南起云龙山脚下，有着4300多年历史的下元墩遗址，途经徐州博物馆、瀑布山、回龙窝等景点，以彭城路为中轴，南北贯通7华里，北抵黄河故道边的黄楼。2000多年来，徐州城正是沿着这条南北轴线向东西两侧不断发展生长，逐渐形成今天的城市格局。历史上的徐州古城曾经有4座城门，以每座城门为起点，又延伸出4条繁华大街。徐州历代的州衙、府衙也始终坐落于轴线核心位置，2000多年间基本未改变。
4: 徐州城北门呢，因为军事调度和防洪一些考虑，所以并没有和南门直接相对，而是向西偏移，形成了和南门大街相平行的一条南北向的轴线，这也就是徐州城双轴线的城市格局。
1: 在徐州的街头巷尾，人们随时都能摆开棋盘杀上一场。
5: I am ready。
1: 更有甚者还会挑战和机器人捉对厮杀。2000多年前，徐州既是项羽的故都，也是刘邦的家乡。而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正是来源于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这里便是戏马台，相传项羽定都徐州后曾经在此操练骑兵检阅兵马，后来刘邦夺取中原，东进徐州，这里又成为楚汉双方激战的战场。
6: 徐州呢是楚汉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双方以徐州为中心，就是要争夺正统话语权，因此徐州成为楚汉战争中得之则细、失之则亡的决定性战场。
1: 琵琶曲《十面埋伏》以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生动勾勒出楚汉战争中垓下之战的生死对决。 翻开这本成语大词典，可查到94个和楚汉战争相关的成语，项羽破釜沉舟的孤勇，四面楚歌的悲怆，刘邦约法三章的智略，明修栈道的奇谋，这些成语历经千年岁月，仍在今天的语言文学中被广泛运用。
6: 楚汉战争的意义，刘邦的胜利让秦朝的短暂统一转化为汉朝的长期稳定，进而开启了汉文化的千年传承。
1: 每天上午10点，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服体验馆里热闹非常。
7: 就是像我这套衣服，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发式？
1: 游客们换上华服，描画妆容，体验古风雅韵。狮子山位于徐州东郊，2100多年前，一位西汉诸侯王萌生了凿山为陵的念头，先从山顶向下17米，开凿出巨大的天井，然后向前深入山体，挖掘出12间墓室。约5100立方米的总石方量，向今天的人们展现了古人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距楚王陵墓约400米，出土兵马俑2300余件，这是楚王陵的陪葬军阵。狮子山兵马俑高约25至48厘米，这些兵俑脸型上宽下窄，不留胡须，尽显我国东夷人清秀的容貌特征。其中还夹杂着少量梳发髻的巴人俑，以及具有北方草原民族面貌特征的骑兵俑。这样一支联合部队，出现了汉代民族融合的端倪。在徐州出土的2500多块汉画像石上，既有西域胡人骑骆驼的形象，也有南海商人乘船的场景，还有迎接远方来客的热闹场面。这些都展现了徐州作为丝路交汇点的繁荣景象。
0: 这件陶俑可以说是
1: 今天的徐州拥有18座博物馆，其中11座都设有汉文化专题展陈。展厅里7件乐舞俑以腰部近45度的 S 型曲线，生动再现了翘袖折腰舞的曼妙风姿，展现了汉代歌舞艺术的神韵。由4248枚玉片制成的金缕玉衣，最薄的玉片不足1毫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汉代制玉工艺的巧夺天工。544处汉文化遗址，1.2万件可移动文物，成为今天人们解读两汉历史的立体百科全书。
6: 两汉400年的历史啊，创造了非常灿烂辉煌的汉文明，使分散的方国部落凝聚为汉人共同体，创造出阳刚雄健的文明气质，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8: 门票领取，我们出示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1: 每逢节假日，位于徐州古城南的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都会迎来大量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打卡这些有着近400年历史的古民居院落。户部山原名南山，是距离徐州城最近的制高点。 公元1624年，徐州仓户部分司迁至南山，户部山逐渐由此得名。后来徐

0: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罗平家教授，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地域特点和气候适应性方面的研究。固山民居的坯岩比较长，最深的会达到将近1米，这个呢不光是建筑装饰，更是应对气候的巧妙设计。在夏季雨水非常充足的时候，那么 这个坯岩可以把屋顶的雨水引至墙基1米以外的地方，减少墙基的受潮。夏季的正坯岩可以减少室内暴晒，降低室内温度3到50摄氏度。徐州处于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以北，这条线基本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重合。 越过这条线向北，年降水量逐渐减少，坯岩的长度也随之变短。这种深坯岩的建筑样式，正是这条气候分界线在徐州建筑上留下的一个明显印记。每当夜幕降临，
1: 徐州城西南的云龙湖便热闹起来，人们慕名而来，只为观看一场水上实景剧演出，鹏程风华。公元1077年，苏轼赴徐州任知州。曾记得我们在云龙山下试春衣，访客庭前宿余晖。曾记得 苏轼刚刚到任4个月，就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早在宋代以前，徐州就曾2次因黄河改道而遭受水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将徐州城掩埋在地下。在徐州城东北，矗立着一座高约18米的建筑。 这是公元1078年苏轼为了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的黄楼。苏轼一生为官近40年，任职地点多达14处，而他唯一一次得到朝廷表彰，正是因为在徐州抗洪保民立下大功。当年苏轼带领民众在徐州城西南修建的防洪大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堤。 如今，这条大堤已变身为长2.3公里的苏堤路，它与徐州城内众多和苏轼有关的历史遗存一起，延续着徐州人对苏轼的深切纪念。距黄楼南边不到800米， 是徐州鹏程广场，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是徐州的城市中心。穿过广场，在地下约4.5米的深处，时光仿佛倒流，古代徐州城的市井画卷正徐徐展开。这边是一个豆腐坊，你看那边还有磨盘吗？这边呢是一个铁匠坊。
2: 来，我再看。
3: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兆建正在探究这处一眼望千年的考古宝地。
2: 原样放在那儿，对。通过这个历代徐州的浮城图，我们能够确认它是明代的徐州的北门大街。这条大街的宽度在3到4米之间，
3: 考古人员在街的两侧发现了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圆圈。
2: 这种设置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防洪防涝的设施，有点类似沙袋。
3: 这些遗存其实是明代徐州人防洪使用的柳条筐。
2: 这柳条筐的直径就是60厘米嘛，高度呢也半米多，里面装上沙土，中间插上木桩，起到固定作用。
3: 从这排柳条筐再向下约3.5米，
2: 一口汉代水井赫然出现。

0: 徐州市徐州广场地下文化堆积层厚约8.5米，不同朝代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加，证明这片土地长期以来都是徐州的城市核心区。城下城、街下街、井下井的奇观在这里完美呈现。 在瑶湾古镇的夜猫子集上，总能够买到最新鲜的食材，各种货物在这里亮相交易。凌晨3点，古镇居民周刚耀就出现在了集市上。晚上有卖。瑶湾古镇的集市从半夜开集，天亮就结束，这都是为了满足白天在河上行船，晚上在此歇脚的人。 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夜猫子集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周刚耀是土生土长的瑶湾人，现在镇上一家餐馆专门制作瑶湾传菜。今天有外地的朋友远道而来，他要好好的露一手，让大家尝尝地道的瑶湾味道。
1: 在这一刻，狐仙和美酒相遇，八方来客汇聚于此，沉醉于惬意时光。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传世美酒迎四方。
1: 祝大家顺风顺水，一路平安。
0: 坐落于徐州新沂市西南角的瑶湾古镇，恰好位于京杭大运河、洛马湖。 颐和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大运河上的交通要冲。大运河在瑶湾以北水位较浅，只能行小船，而瑶湾以南则水位较深，可行大船。因此，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在瑶湾停靠。 在这里装卸转驳货物，备足生活用品，再继续前行。江浙的大米和丝绸，山西的煤炭，景德镇的瓷器，两广的香料，福建的茶叶，都在这里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集散。在黄河故道的河东岸石壁上，镌刻着一幅古道漕运浮雕图。
3: 途中，漕船逆流而上，船夫奋力拉纤，再现了600多年前大运河行船和漕粮入仓的壮观场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情景的话，就是当年的话，漕船逆流而上的情景。这个船按照标准形制是15到16米之间，船的宽是3米2左右，高度是1米3左右。
0: 每个船上呢配10名船夫，可以拉将近30000斤的粮食。京杭大运河徐州段是连接南京与北京的重要河段。明清时期，每年经过徐州北上的船舶多达1.2万余艘，运送的漕粮超过400万担。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随着漕运逐渐衰落，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应运而生，历史再次选择了徐州。这是一张上世纪20-30年代津浦铁路行车时间、里程及价目表，从徐州到天津东站距离673.81公里，用时16小时21分。 当时走公路需要1到2天，走大运河更是需要3到7天。铁路成为了更经济、更高效的运输方式。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北起天津，南至南京的浦口，全长1009公里。它的规划路线恰好沿运河走向，旨在重建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3年后，陇海铁路修到了徐州，实现了与津浦线交汇。

每天早上6:06，第一班高铁准时从徐州东站发出。凭借13个站台、28条轨道的超大规模，以及米字形高铁枢纽布局，徐州已经成为全国高铁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高铁通达25个省份、180多个城市，将这座古城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如今，作为两汉龙兴之地的徐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气概仍在这片土地上回荡。鹏程七里的文脉轴线贯穿古今，诉说着千年故事。这座古城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样？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不一样了，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梦，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

0: 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4: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0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5: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0: 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 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4: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5: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6: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7: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6: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8: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6: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9: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6: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6: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机器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6: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

0: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金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3: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4: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3: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3: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5: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3: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

0: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不仅数量多，而且好几个啊都是直奔浙闽而来，像台风沙德尔就是如此。明天早晨到中午，它将会以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的级别，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最近两个月内第三个在这一带登陆的台风。那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频率呢？这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季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在它的引导下，台风总体的路径就会偏西偏北，特别是位置偏东的浙江，台风明显偏多。那受沙德尔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等这片海域及其沿海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5到17级。同时呢，在浙江的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恰逢天文大潮期，那华东呢要警惕风雨潮三方叠加可能引起的海水倒灌和漫堤风险。此外呢，浙江、福建以及山西、青海等地啊，还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之后呢，强降雨将会跟随沙德尔的脚步继续的向西转移，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我们再放眼全国，明天像西北、华北、西南、华南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大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长春晴转阴，15到24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天津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阴，17到26度。乌鲁木齐晴，16到29度。银川小雨，18到25度。西宁中雨，12到15度。兰州中雨，16到20度。西安小雨，26度。

0: 25到30度，拉萨阵雨12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重庆小雨28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郑州阴23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多云转晴27到37度，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台北阴26到30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阴转中雨28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9: 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10: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
8: 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赶赴灾区。
1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
12: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现在是上午的10:33，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59，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17点，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2: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1: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3: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1: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4: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39，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1: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5: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

0: 的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4: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6: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3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5: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7: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 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四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8: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9: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10: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也好。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金龙鱼1:1:1，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1: 格力真好。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娃哈哈红茶，
7: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7: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0: 我这个花漂亮吗？适合不适合摆在你们解锁的办公桌上？
11: 拿走
10: 啊，不用你送。
11: 哪天要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指不定得有多难过。
10: 你问闹闹要搬走吗？
12: 特警队支援现场被人断章取义，这事儿已经传播到网络上了。
13: 他们闹得差不多了，该我们上场了。
2: 请继续关注藏锋。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0: 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0: 你干嘛呀？我就受点伤。
1: 对不起啊，我没保护好。都是警察，谁保护谁呀？
0: 可你是女同志，
1: 执勤任务的时候不分男女。
0: 受伤的时候分。你这伤脸上了，以后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
1: 嫁不去用你操心。
0: 真窝囊。
1: 有什么窝囊的？
0: 你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是英勇负伤。

0: 伤口很大吗？
1: 不大。感染了。
0: 你给我找个镜子去。
1: 哪有镜子呀？这。
0: 那你把我手机给我。
1: 没电了。
0: 你的。
1: 我的也没电
0: 了。你去去，别再烦了。
1: 不是医生，需要用这么长的针吗？
2: 好，这是普通的缝合针。
1: 嗯，会不会留疤呀？
2: 这个不好说呀，这要看他的愈合情况。他这个创口非常长，需要缝针，有留疤的可能性。
1: 那不行，他才24，还没交过男朋友呢，你绝对不能留疤呀！
0: 哎呀，别在这烦我了，出去待着，出去。那个，医生，麻烦您一会儿帮我缝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缝得整齐一点？
2: 好的，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给你处理的，争取弄得好看一点。
0: 啊，行，谢谢。
1: 对，额头受伤，板砖砸的。不是坏人，我战友。女的。哎，行了，妈，你们别瞎打听了。哎，那不行，您不亲自动手我不放心，他绝对不能留疤。现在您安排好，我马上到。
2: 打过麻药吗？
0: 没有。
2: 会有点疼，来先躺下。嗯。
1: 哎，别动。
0: 你们要干嘛？你要干嘛呀？
1: 咱不在这缝了，咱换个地儿。
3: 哎呀，不、哦、啊，行，就这。

0: 嗯，来，哎呀，这个啊，这就适当运动就好了，不用跟他们较上劲干什么。哎，
1: 姐的，来，这我是这位，我
0: 真的，老赵，该较劲还得较劲啊，这年轻人啊，干什么事都急，
1: 这太不靠谱了。
2: 是，
0: 你说要是像你这种老成持重的。
1: 那事儿能办到这种地步？哎，
0: 不，没，我这也不行了。这样，我这个现在这高血压有什么一测呀，都165了，动不动165，也挺吓人的。
1: 吃药了吗？
0: 啊，我这我现在吃药的吃。啊，那得注意。但是呢，这个特警队那个地方啊，它必须就得是年轻人，得有血性啊，应急处突需要他们在一线配合。
1: 嗯，
0: 还有，啊，郭队，他这个呀。
1: 就这个，今天这事儿啊，特警队有没有错，还没有全部定性。
0: 那不对啊，你现在这事儿，那哪是对错的事儿啊？
1: 老赵，这舆情啊，这方面你可一定得抓紧啊。
0: 是的，是的，领导，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对策。
1: 我列举了三点，
0: 嗯，
1: 请过去把关啊。这个第一，就积极引导舆论，及时发布全面消息。
0: 嗯，
1: 你也向老百姓公布。 事件的进展和处理结果。第二，加强监测和预警，及时掌握舆情动态，这是很重要的。第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确保舆情变化时能够迅速的占领舆情高地。
0: 要不说这老同志靠谱，国华，你处理什么事情，我是最放心。
1: 哎。
0: 国军领导的好。
1: 哎呀，这怎么凉了？药劲上来了，一会儿就热乎了，
0: 是吗？
1: 啊，特别舒服啊。
0: 你呢？

0: 陆总，
1: 已经处理好了，人我已经送到化工厂那边，家里也打点好，钱已经付过了，这两天我准备给他送到国外，保证没人敢乱说话。陆总，这哥俩到底怎么办呀？他们俩现在就是定时炸弹。
2: 安排人找他们出来，他们不想走那就留下。
1: 那要不要我找几个身手好的跟着你，帮助他们下次再来闹事？
2: 人手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便利店那边你一定给我盯好了。
1: 好。对了，陆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又找了几家营销号，把热度往上拱拱。
2: 该花钱的地方别省，事儿闹得还不够大。
1: 还不够大呢，这事儿涉及到会所，我怕闹得太大会不会
2: 事情已经闹开了，藏也藏不住。咱们站里不怕别人说，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加一把火，也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0: 李潇哥哥，你这么着急赶过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吧？你要不先垫一口？
1: 谢谢啊，我现在没心情。
0: 院长都亲自处理了，你还不放心啊？
1: 放心，也不放心。

0: 姑娘，你跟吕潇什么关系啊？
1: 战友啊。
0: 只是战友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呀。啊，
1: 因为我们同一时期进的特警队吧，所以来往会多一些，也算是朋友。
2: 你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1: 好。
0: 你觉得吕潇人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
0: 好吗？我怎么没觉得他哪儿好呀？院长，
1: 你跟吕潇很熟吗？
0: 一般。他呀，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可不会主动联系我。
1: 那你们是？
0: 我是他妈。啊？
1: 可您看着就三十来岁啊。
0: 姑娘，你是挺会聊天的啊。嗯。
1: 而且您看着挺健康的，我一直以为您身体不太好。啊？
0: 这话怎么说的？
1: 哦，吕潇他老拿这个理由请假。
0: 恶习不改。上学那会儿他就这么干，一点也没长进。臭小子，不盼我点好。姑娘，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哎呀，这要是有男朋友的话，还轮得到吕潇在外面等你呀？
3: 警察同志。说了多少遍了，虽然我不是豪门家庄的工人，但我亲戚是啊，我替我自己的家人跑去要钱，这没毛病吧？你们可真有意思，这欠钱的人不抓，抓我们这些讨薪的。
4: 你是故意讨薪了吗？你为什么又使者伤人呢？
3: 这不当时上头没控制住吗？嗯，这样，你让名流会所还钱，那姑娘的医药费啊，我赔。
5: 你砸的是警察，袭警犯法，懂吗？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们就是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怎么就还犯法了？再说了，砸到警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4: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你把警察伤了，这是事实，对吧？我问你，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啊，第一次见。
6: 我们问了豪门家庄的其他工人，都说没有人在工地见过这三个人。另外这三个人的口供也比较一致啊，那都说是来帮亲戚讨薪的，那其中一个呢还是这次讨薪的发起人之一。
5: 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串通好了，故意闹事。
7: 你不要你觉得，我们是警察，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真串通又怎么样？大家联合起来讨薪没什么错。你能确认真的是替亲戚讨薪？
6: 所长确认这个得要点时间，工地呢人来人往的，流动性太大了，但是这仨人肯定是有点问题，说辞都一套一套的。
5: 对，
6: 另外就是你感觉他们就好像是做好准备了也要被抓。
7: 这事儿咱们不好认定，你们先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替亲戚讨薪。要点工钱不容易，只要不是蓄意闹事儿，咱们还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帮他们讨薪上。
5: 好嘞。是。

0: 分钟了，
1: 我的。哦，你们记住看到我送的花，说什么没有？
0: 他让我拿走，
1: 没收。
0: 我不让我放回去。
1: 然后呢？
0: 他拿手机给花拍了张照片，接着让我被民警行为规范。
1: 那拍完，啥表情？
0: 笑了。
1: 笑了。
0: 嗯。

0: 我知道。哎呀，我知道。啊，放心，我肯定不耽误训练。嗯，行。干嘛？偷听我打电话？
1: 难得回来一趟，宁肯猫在医院里也不回家睡啊。
0: 这不招呼伤员吗？
1: 行，下次专门回来陪你。哎，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0: 别瞎说，
1: 我跟你说，同事嘛，不喜欢这款的。哎呀呀呀呀！切切，你还不喜欢人这款呢？人家稀罕你喜欢呀！认清自己吧，小吕同志，回家吃饭啊！
0: 喜欢我这款的。

0: 醒了？
1: 别碰伤口，疼不疼？
2: 有点。你在这儿守了一夜啊？
3: 必须的。白雅妮，
2: 嗯，
3: 我发现你睡觉不但踢被子，你还打呼噜。给你弄下来，给你找找。
4: 饿不饿？
2: 饿。
5: 凌霄哥哥，我自己带了早餐，你尝尝。
1: 正好，你吃。哎，小刘，一般来说，他这种伤口会不会留疤呀？
5: 要想不留疤，肯定得忌口，尤其是辣。
0: 你要不把鸡蛋吃了，这鸡蛋不辣。
2: 这我不能吃，这不是鸡蛋，这人姑娘满满的情意，你吃。
0: 就是鸡蛋啊，
6: 你们俩吃吗？
2: 你突然不稳了。
7: 市局的意见还是要对这个舆情有个切实的应对，他们来就是简单做个调查，你配合配合。
8: 你的判断也不准呢。
7: 你信我，这调查就是走程序，别紧张。
8: 我不紧张。他们不是想查吗？随便查，查得越仔细越好。我年假还剩几天？
6: 你忘期了。我正好回家休息休息。

0: 这个时候啊，不能赌气，不能撂挑子。
1: 没撂挑子，我这是专门腾出时间好好配合调查。
0: 不是姐，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 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你的平常心，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0: 谭正国。 我身体真不舒服，
1: 你哪不舒服啊？
0: 心脏难受，这赶紧给我劈了，谢娘。

0: 进来。
1: 冠军，您找我。
2: 什么？听说督察组来调查，你有情绪啊？
1: 我没有情绪啊，冠军，就想歇一歇。

0: 谢谢，谢谢，挺好。你呀，是需要好好放松放松了。你看，我儿子给我买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剑辅轮嘛。
0: 剑辅轮，我岁数大了，那你们那个特警队的那个大轮胎啊，我推不动了。
1: 第一天在特警队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个好苗子。你小子血气方刚，性子直，不服输，有什么说什么。哎，就因为你这样的性格，你才能带出那么血气方刚的队伍来。啊，谢谢郭警，有您这么一句话，我值了。哎，我刚进特警队。 在那么多人里，你一眼看中我，我也从普通的特警，成为了现在这个支队长。我知道我这个性格让很多人讨厌，也得罪很多人。但真的，郭局，有你这样的领导在，我心里真有底。
0: 所以呀。 我没看错你啊，你身上这个品质啊是非常宝贵的，你一定得保持住，要不然。但是呢，在工作当中啊，很多时候还得考虑周全，是吧？你争取能做到内方外圆。 就像你跟这个谭燕，你们两个性格不同，所以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嘛。我希望你们今后啊，彼此得放下成见，配合的再默契一点。你这样特警支队什么任务完成不了啊？是不是？你就像这剑辅轮，你的心得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你这做起来我就，哎呦嚯！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这还挺不好整啊，这玩意儿啊，你这么会笑吗？笑的还挺灿烂。以后啊，别让我那么操心，啊？
1: 好的，郭局。
0: 您就啊，回去好好休息。
1: 没事了，郭局。
0: 没事了，
1: 那我回去了。
0: 回去。
3: 口一定要注意防水啊！前三天服口服药，然后一定不化妆啊！
4: 我从来不化妆。
5: 妈，你再给他开点止疼药吧。
4: 不用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伤口啊，三天换一次药，注意别感染了就行。嗯啊，
3: 好。
6: 妈，肯定不留疤，对吧？
4: 我可没保证啊。
6: 你之前不跟我说肯定不能留疤吗？你说你，
4: 你在这啰里吧嗦什么呀？不是女孩子还矫情。
5: 哎呀，没事啊，这总得有个恢复过程嘛。
4: 交钱去吧。哦，这个我去。哎，他带你来了，让他去交。
5: 6000多，
6: 黑店啊，一个美容胶一千二。不是你要最好的吗？你这个又嫌贵了。好嘛，
5: 私家产业走个流程得了。哎，不简单，不简单。
4: 你打住啊！我们这不赊账的啊！快点，财务要下班了。
6: 这个还是我去。
4: 哎，你坐，
6: 这不合适的。
4: 哎，
6: 没事，没事。
4: 佳妮啊，你属什么的？
6: 哦，我属兔。
4: 哦，你属兔的呀。

0: 哎呦，我们家那臭小子也属兔的，我也属兔的。以后呀，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1: 谢谢。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吃饭。
0: 啊，好。
2: 谭政委，左政委，是我们的人被打，为什么廖志炫要被调查？
3: 是啊，
2: 为什么？
3: 当时那种情况，廖志的判断有什么错？
2: 这是对廖志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4: 走，
2: 去作证，
4: 去作证。谁敢去，我扒谁警服。特警支队不是水泊梁山，这件事关乎着廖志的清白，也关乎我们公安的形象和执法权威。我们公安的舆情应对机制很健全，对涉事警情会进行充分的研判和分析，要相信组织，很快就结论的。
5: 行了，都回去吧，该训练训练，该出勤出勤。
4: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贾红川，去吧，走。

0: 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在大比武上拿名次呢？啊！保持这种状态，拿倒数第一吧。你们不是体能出现了问题呀、啊，是思想出了问题。廖不凡的事儿，就让你们没了动力了啊！啊，能理解，兄弟情谊嘛。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政委，缝了几针，已经没事了。
3: 缝了几针啊？
4: 十多针呢。啊？
1: 但是是美容针，没事的。
0: 那这两天就别练了。哎，你来记，谁态度不端正，你记下来。
1: 好，谢谢政委。
5: 喝点水吧，闹闹。哟，喝完了，真棒啊！
6: 哎呀，还有啥呢？拼乐高呢？
7: 啊，
6: 嗯，想不想廖叔叔？
7: 想。
6: 真想吗？
7: 嗯。
6: 好。
5: 来了。买点什么？
6: 来，给我来个胶呗。
5: 粘什么呀？
6: 皮的。
5: 皮的。
6: 哎呀，你这啥也没皮成啊？啊？
5: 今天不训练啊？
6: 休假了。
5: 又休假了。
6: 廖叔叔累了，休息两天哈。
5: 也有累的时候。一罐够吗？
6: 够了。嗯，今天想不想跟廖叔叔出去玩？
7: 想。今天还是去游乐园玩吗？
6: 不，今天跟廖叔叔去队里玩。
7: 好啊好啊
8: 好啊好啊。
5: 方便吗？
6: 当然方便，休假了，拿准备拿好了
5: 啊。
6: 嗯，好，走走走。
0: 缺的补上。
4: 是。
0: 哎，这才像点样子嘛。哎。哎，别放水啊。
5: 嗯。
0: 谁松懈我找谁算账。
5: 好。
0: 你怎么样了？
6: 你还难受呢？
0: 那还不在宿舍休息？
6: 休完这个再回去休息。
0: 咱们现在训练呀，也在稳步的推进，但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我作为政委，想跟你探讨探讨。
9: 忙你的，我说着。
0: 队员们都在担心你，训练心理状态也受影响。
6: 该罚罚，思想纪律，这问题你是专项啊。
0: 队员担心队长，情理之中。咱们做领导的。还是要有温度的。我是想跟你说说你那帮兄弟啊心里的状态。
6: 战友。
0: 对，战友战友。战友完全是。摆烂的状态。
6: 行，那等我休完假回来再收拾他们。
0: 大比武等不了嘛，
6: 也不差这两天呢。
9: 你说实话，你等什么呢？

0: 哎，谭政委，你好，有啥指示？
1: 哎呀，没啥指示，这家里都好吧？
2: 啊，耗着你，都耗着你。我刚才菜市场买菜去了啊。
1: 哦，晚上有聚会是吧？家里？
2: 啊，没有，这不给媳妇露一手吗？
1: 哎，好好好好好，这金嫂不容易啊，多体谅体谅。
3: 家庭和睦第一位，退着呢。
0: 啊，你放心，你放心。
1: 哎，转岗的时候，你让我好好跟你学磨学磨啊！一个好的岗位，那必须的。
0: 哎呦，谭政委，太感谢您一直想着我了，谢谢啊，谢谢啊。最近队里咋样？好着没？
1: 不好嘛。廖芝休假了，
3: 这队员们的训练状态非常差。
0: 哎呦，那这可咋办？那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啊！你有啥想法？
1: 你有啥想法啊，刘队？
0: 我，哎呀，这恐怕不行啊。
3: 哎，我呀，找了一批国外特警队的训练视频，
1: 我这晚上给大家观摩一下，好好学习一下，让他们看看，别觉得自己一个个特能个，真是差远了，这是。哎，你有没有时间啊，晚上来观摩观摩？
3: 机会难得的。
0: 我知道，谭政委，其实我很想去，只是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我心里还是有点虚啊。
1: 啊，家庭和睦第一位，
4: 你就这样了？
0: 啊？你才就这样子？

0: 小强，咋了？啥事儿？你身家做饭呢吗？
1: 我还能做啥？西红柿炒鸡蛋呗。
0: 啥？
1: 廖志被停职调查了，咋回事？说。
0: 哦，
1: 放长假。
0: 那这大比武马上就开始了，没几个月了。
1: 对啊，
0: 那这日常训练现在谁抓呢？
1: 谭政委他懂这些事儿吗？他不懂业务啊。
0: 啥？宰相，你把脸划烂了，咋回事？缝了七八针。
2: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咋回事儿啊？啊，
0: 这个姑娘家这不就毁容了吗？哎，我才走几天啊，你们怎么就整出这么多事儿呢？啊，
1: 不是，那谭政委啥意思吗？让我回去。
0: 我知道特警队现在非常需要我，但是你师娘她现在更需要我，我之前跟她保证过了，我回来我就不再走了。
1: 对，
0: 那师娘要说出来的话才算数嘛。
1: 暂时也不行，你不用让她求我，那你求我更不好使。我跟你说，训练
3: 李湘，你要是真的为你师父好的话，你不要老。
4: 你电话还是反着拿的，你给我演呢，演得挺好哈。
5: 宝宝，你听我解释，队里现在真的特别需要我，日常训练没有人主持啊。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地球离了谁还不转嘞？
0: 李四啊，

0: 嘛呀你？
1: 你真好，谢谢你哦。
0: 哎，我跟你说清楚啊，是暂时的，不是让你真回去。
2: 明白。
0: 还有，周六的时候我爸要去医院检查，我一个人顾不过来，你就算有天大的事儿也得回来，知道吗？
2: 你放心，老婆，咱家的大事儿我绝对不敢耽误。还有，我这次去就是江湖救急，大比武一完我立马就转岗，好吧？谁说的不好使，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郑重承诺。
0: 你的承诺就跟放屁一样。安全第一啊！
2: 你放心，出风前这儿轮不着我。

0: 刘队，你回来了，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惊喜，意外。
1: 你刚才跟我说的转岗的事儿，我跟我老婆都当真了，你可不能骗我这么大领导啊！
2: 扶危救难啊，你这是？
0: 我写字据，摁手印。
1: 好，我裱起来挂墙上，
0: 挂墙上。
2: 刘队，啊，得训练抓起来，备战大比武啊！
1: 你放心，谭政委，咱这次必须拿个好成绩，
0: 必须拿第一。这不拿第一，我都没办法向领导提要求。
1: 你总不给自己留个后路，咋个料子一样去？
0: 不留，不留，不留，
1: 不留。好，有信心。

0: 你们千万别忘了，这个屁股充血，千万别坐啊！长大屁股，<笑>咱们训练要讲科学，不能傻练蛮练啊！马上大比武了，我知道你们很兴奋，但是要克制，一旦受了伤，那就完了。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歇，明不明白？
1: 明白。
2: 哎，好，
1: 说得好，说得好，刘震，歇的时候，我们还得学会。 欣赏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呀！哎，雨潇，拉拉拉拉歌啊！雨潇，
3: 这回我真不行，这个。
4: 那 KTV 的时候不是唱挺好吗？
3: 真不行！
1: 我来。他说风雨中这点团算什么？
4: 什么？
1: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我这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电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
3: 通知刑侦，禁毒。
4: 鲁中凶杀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
5: 准备好东西，等我调包。
6: 让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7: 动，市局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行动啊。
8: 那行，那我明天来接你们。
2: 走吧，走吧。
0: 请看《藏锋》第十六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0: 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砸到警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1: 这事儿咱们不好认定，你们先去核实一下，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
2: 队员们都在担心你，心理状态也受影响，
3: 完全是
2: 摆烂的状态。
4: 等我休完假回来再收拾他们。
5: 刘队，你回来了呀？
6: 小五小戏，意不意外？
7: 你放心，谭政委，咱这次必须拿个好成绩，
8: 必须拿第一。
9: 请继续关注藏锋。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新时，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由于

0: 所长，我们核查清楚了，这三个人里面呢，杨明伟、李浩这两个人确实有千金在这个豪门家中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名流会所这个工程。重点是那个王平安，他所谓的那个千金呢，就是豪门家中的万盛豪。
1: 那个跑路的老板
0: 啊，就是他。我听工人讲，这三个人是之前就认识。
2: 保证局那边也跟我们联系了，说名流会所确实没有把工程管理不齐，但都在合同期限之内，并不存在恶意拖欠的情况。
0: 所以就目前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蓄意闹事的可能。
2: 季素，咱们是不是可以汇报上去了？廖志因为这事儿被督察部门盯上了。
1: 王平安怎么说？
0: 王平安是老油条啊，他就咬死了，说万盛豪呢也欠他的钱，那就是来讨薪的。没事，所长，我想想办法让他开口。
1: 不用，这个王平安我来审。

0: 万胜豪是你表哥，
1: 对啊，有关系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欠钱我讨债，天经地义。
0: 你就说是不是？是，远房表亲。你没参与名流的工程，干嘛上那儿讨亲去？万胜豪欠我钱，名流欠万胜豪钱，我找他们要没毛病吧？
2: 你从哪儿知道名流欠钱？
1: 万胜豪告诉我的。
0: 他说你就信？
1: 我们看了合同啊。
2: 我们？除了你还有谁？63个工人参与讨薪，就你一个人看过合同。你挺特殊啊。
1: 毕竟我们是亲戚嘛。
0: 名流的尾款还没到付款期限，合同人应该写着吧？你没看见啊？
2: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我就知道他们欠钱。知道袭警什么后果吗？
1: 我没袭警啊，那个纯属意外。
2: 你就说你知不知道？不清楚啊。一般情况下啊，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重处罚，清楚了吗？

我跟你说，我没工夫跟你这普法，我还一堆事儿呢。要么你现在把情况告诉我，跟我说清楚；要么你等我们找到万胜豪的下落，你们兄弟两个人当面对质。我提醒你啊，到时候你想撇清关系，就没机会了。

我上个月出差，水电都记下了。我这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电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你确定？确定。而且我有些习惯，每次出门牙刷都是斜着放的，但现在被扶正了。还有拖鞋，我记得是朝里的，现在又朝外了。被子我走的时候是铺平的，没有这么乱。 我记得被套的拉链是朝下的，但是现在拉链它朝着枕头。

0: 看着，去啊。来了。
1: 这是有什么情况吗？
0: 这毒的迹象啊。查任务。

0: 指纹吗？
1: 是的。
0: 嗯。那边看了吗？
1: 看了，没什么异常。
0: 嗯。
1: 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0: 嗯。

0: 查一下这个智能门铃，可能会录到需要的画面。是，鲁中凶杀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首先，技术部门分析了在丹身公寓里面提取到的指纹，跟鲁中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是一致的，这很可能。这个。 这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在取外卖的时候无意当中留下。其次，我们在单身公寓房间对面的一处智能门锁监控器的拍摄画面当中提取到了二人的外貌特征，经公安部和国际刑警组织确认，他们是来自于境外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左边这个叫耍孩，是团伙的脑。
1: 右边这个叫黑孩，是团伙的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指纹样本没有比对成功。嗯，
2: 有入境的信息吗？
1: 没有，那肯定不是合法渠道进来的。境外的在逃嫌疑人来到咱们红叶，再加上屡次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毒品残留，我们可以认定，这二人入境就是跟春雪有关。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在外省市啊，这个春雪的流通量急剧的下降，我们也怀疑这是他们来红叶的一个因素。这就奇怪了，啊？他们这个时候来红叶，是不是他们货源出现了问题？货源出没出问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来去抓住春雪的源头。
3: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这个时候不清楚，那个时候不清楚，那哪个时候能清楚？
4: 侯爵，我们经侦这点很清楚，通过异常的资金流动情况和狼涛的历史交易，我们查到了一个在海外涉嫌洗钱的账号，我们会继续侦查，一旦有了线索，我会立即跟大家报告。
2: 这两个人啊，长期在一起行动，狡诈凶残，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我想，他即使蜻蜓点水，也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这样，咱们换个思路，啊，回到原点，再查一遍。
5: 是。

0: 点儿，一个个慢的，都等着呢，快点快点快点。哎，慢点。
1: 妈，
0: 你就这一件衣服了吗？
1: 裙子已经够短了。
0: 你见谁在这儿上班把自己裹这么严实的？把拉链拉开，出来混就别嫌寒碜，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2: 不好意思，两位老板久等了。
0: 来，正好正好，来给老板们打声招呼。
3: 老板晚上好。
0: 两位老板，看看我们的姑娘有没有喜欢的漂亮的啊。老板，这骰子哪有姑娘有意思啊，来挑一个。
4: 大。六号留下。
0: 来，慢点。快。
5: 网上特警队的事是你搞的吧？
6: 怎么了？心疼他了？
5: 你误会了。
6: 你也误会了，巧合而已。我不会为了搞他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
5: 不用跟我解释，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别瞎折腾了，
7: 低调一点，小心玩火自焚。
5: 你出事没问题，别连累我跟闹了。

0: 再再而三。你当我是什么人呢？
1: 死人。我警告过你，不让我带人走，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你拿什么跟我玩呢？
1: 两条贱命，玩吗？

0: 管。
1: 来，一起玩，我们一起来玩，一起来玩。
2: 太无聊了。

0: 就是个生意人，连为了一个女的宁你死我活的不值得。
1: 我
0: 生意吗？你有什么不能谈的？

0: 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船呢，我送给二位，我就下去呗。
1: 你活着不想走，那死了把你带走。
0: 想去呀、啊，那是能对我是怕给你俩添累赘，会不会开船？那但我船开不错是吧？我开船开挺好。
1: 准备好东西，帮我带吧。
0: 啊啊啊！

爷。爷，我呀，我就是个臭打鱼的。那那俩狼崽子，他属于外国物种，他不讲咱这规矩。

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0: 饭去。
1: 什么？
2: 我就是个蒋松，根本劝不动。
1: 说谁呢？
2: 还能说谁？咱了之吗？
1: 你去找他了？
2: 啊、哦，劝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的。
1: 不要钱，不要钱了。哎，地球离开他还不转了？
2: 我从现在心里憋着一口气呢。我明白，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啥，但是现在网上对他是骂声一片，他被调查，他心里现在肯定不舒服嘛。赶快把这个事情查清楚，证明他是没有做错事儿，这次就解决了。
0: 督察正在调查呢，抓的那几个人应该有问题，但是这个性质啊，现在很难界定，需要时间了呀。
2: 现在这个调查进展的快慢，都看技术了。
0: 咋说？
2: 你在家里地位咋样？
0: 高。
2: 那你比我强。
0: 黄头，这个没有添加剂可以吃。这个没写呀。
3: 上班吃食堂，回家一冰箱的菜，没机会吃零食。
0: 工作忙的时候啊，应付一口啊。这个没有添加剂。家里我也补充了一批新的。廖不凡最近啊休假，我得扎根特警支队，没时间照顾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3: 他休假之前你就已经扎根特警支队了，你这人不会无事献殷勤。说吧，什么事儿？
0: 哎呀，你这殷勤这两字是错的不好，这是爱呀。
4: 廖不凡是不是处理不当啊？
3: 从现有证据来看，那几个人确实有问题，他们受豪门家装老板的指使，恶意叫做工人闹事儿，就是想通过把事情闹大，逼迫名流会所妥协掏钱。
0: 哎呀，那我得去找老郭一趟，让他撤销对廖不凡的内部调查。
3: 资料已经送到市局了，撤销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0: 太好了。好，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啊？
3: 想不到你关心起他来了。
0: 哎呀，这小子吧，脾气是臭点，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对，这名流会所，我确实没有控制住事态的发展，我有问题。
3: 那天我也有错，没控制好自己情绪。
0: 你们花照顾的挺好，
3: 没事想起来就浇浇水，没想到能开成这样。
0: 花跟感情一样，人对了呀，怎么都行。你知道玛格丽特的花语是什么吗？

0: 听王润生说，你那天去靶场参加自信射击，把手表打碎了。
1: 这小子怎么什么都说呀？送我的。
0: 嗯。
1: 智能手表啊，很贵吧？
0: 朗格对他话语什么？
2: 媳妇儿永远是对的，爱媳妇儿，爱家庭。

嫂子，别紧张，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陆总说了，我们以后就没必要在这再陪着你了，房子也退了，我们就先撤了。再见，嫂子。再见，闹闹。

0: 我们呀排查过码头的监控，这个二孩在这出现过，所以我们现在推测呀，他是通过渔船偷渡入的境。
1: 我们又重新核实了靳永刚的所有信息，我们发现在出事之前啊，他跟一个叫裴建国、绰号叫裴老三的渔民联系过。这个裴老三啊，他自己有渔船，经常出海打鱼，有出入境的条件。
2: 我们这边调查了这个裴老三的银行账号。 确实发现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入账，这个入账时间啊出现在鲁中案发的前一天，极有可能是裴老三协助二孩非法入境的赃款。我说的是极有可能。
3: 也就是说，这裴老三就是协助二孩非法偷渡入境的那个人。
4: 同时，他也是介绍二孩认识靳永刚的中间人，盯住他。他申请了明天出港，极有可能是非法送这俩人出境。
5: 组织联合行动，通知特警海警配合，这次确保万无一失。
6: 是，
7: 明白。
6: 你看看，这通报一出，风向就变了。评论里都排着队道歉呢。我知道我没做错。
7: 哎，这真相大白了，你这病假是不是也该结束了？
6: 还差一点，再等等吧。官方通报都出了。
7: 撤销调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通报归通报，调查归调查，两码事儿。哎，是我。啊，好，知道了。
6: 市局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行动哦。
4: 你去呗，我等调查结果。
7: 哎，这个红的可以吃了。
4: 哎，别动，
7: 今天红果少。专业人干专业事。
6: 还不洗漱啊？啊，不睡啊？
8: 一会儿我就去。嗯。

0: 撕破啥呢？啊，挨批了，
1: 挨批就好了。但明明的案子评功下来了。
0: 哟，咋评的呀？
1: 三等功。
0: 好啊，三等功，你这转正有资格了，好好备考吧你。
1: 集体三等功。
0: 集体三等功。几个人救的人呢？
1: 市局说这个案子情况很复杂，性质也特殊，救人这事儿不好定义，那就给所里报了个集体功。我个人这边先不做表彰。
0: 啊，祭所咋说呀？
1: 祭所也没办法，他就说想先帮我多争取点奖金。
0: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嗯，领导的决定那都是牵扯到方方面面，还有机会。
1: 谭政委，道理我懂也理解，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家里头。我老家人都以为我是有编制的警察，我爸妈也特别以此为荣。我每次回去碰见他们，一碰见街坊邻居就说：“哎，看我儿子，警察。”我其实每次看见他们的时候，都想跟他们说：“我就是一辅警。”但每次看到他们那个眼神，能看着你，这话说不出来了。我真的特想，特想，特想，真的能成为他们的骄傲。我眼看就三十，超龄，当不了证，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2: 河西架上要生辰。不能急功近利。

0: 试试我呀，是不是？
1: 来，我来。嗯。
2: 正直来了。
1: 啊。
2: 玩什么呢你？
1: 我正好跟你商量个事呗。
2: 嗯。
1: 我明天带他去陈老师那儿，因为后面我也没时间。
0: 好呀，好呀。
2: 休假结束了。
1: 啊。
2: 我看到红叶公安的通报了，说维稳的事情也解决了。
3: 啊，没事儿。
1: 啊。
2: 没事，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信任你的。
0: 叔叔，别不开心了。
4: 你不开心，妈妈也不开心，妞妞也不开心。
5: 你从哪看出来我不开心呢？是因为我没笑是吗？那行，那我明天来接你了。
2: 明天辛苦你了。
1: 嗯，
0: 拜拜。
5: 拜拜，
2: 叔叔。
0: 拜拜，
2: 廖叔叔，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好了，明天还可以见到廖叔叔呢。走吧，走吧。
6: 这个地方是
7: 你也来了
6: 啊、嗯、这个超市
8: 对
6: 翻一下翻一下
7: 透露透露人家这么大真正的啥行动
8: 开完会不就知道了
7: 去去上那边坐来
8: 过去
6: 来
8: 过去
7: 坐吧坐那个廖不凡
9: 怎么来
7: 廖不凡休假这次行动我跟流浪配合
9: 啊过去
7: 哎坐都坐下咱们开始吧来
9: 同志们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潜藏在我们红叶市两名境外的毒贩大家一定要精诚合作务必保证这次行动的万无一失行动以禁毒为主由张鹏同志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刑侦和特警支队来辅助其他单位呢有机配合张志你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动计划
10: 好
11: 这回行动小不了
10: 这样啊我们掌握了可靠的消息这两名毒贩呢会于今天晚上在西山码头乘船离开红叶啊这次抓捕呢需要提前做好隐蔽和布控的工作防止打草惊蛇啊导致任务失败
12: 所以我们选择在码头的西侧这片区域还是比较空旷具体的行动部署请大家参考册子的第二页
13: 我强调一下啊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国际上同样被通缉犯有多条命案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手上极有可能携带着枪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咱们行动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啊这是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啊这个嫌疑人 A 绰号叫耍孩身高1.8米左右高颧骨卷发这个嫌疑人 B 身高1.82米左右绰号叫黑孩戴眼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他的右手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有一颗黑痣大家记清楚就这些
11: 这不是咱之前排查的那个人吗
9: 哎我还要提醒一下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这两个嫌犯手段毒辣一定要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13: 明白
10: 是
7: 是
8: 你要不要去一趟
11: 哎哎哎
8: 不有什么
11: 你们找的那个嫌疑人
7: 嗯你在车上等我
9: 好
11: 是那个人
8: 哎刚
11: 杀害陆中的那个人啊
14: 这个事儿呢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别让特警支队其他人知道
11: 为啥呀
13: 我局特意交代的那天都拍桌子了不让他们特警支队提前知道就怕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掌握不好分寸
11: 那就别让我们来呀
13: 哎都我们了
11: 是我们呀
7: 是人家特警支队啊
14: 韩政委为了行动忍一忍啊
11: 刻板印象
14: 老谭
13: 不一样了啊。
14: 哎。

0: 这些我都不怕了。
1: 那咱们再玩一个更难的，你敢不敢挑战？来，再试试。

0: 你真棒，
1: 要是说我是男子汉还要保护妈妈呢。
2: 你就是男子汉，
0: 闹闹的听觉敏感阈值有明显上升，枪声应激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得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造成二次应激啊。嗯，还有他个人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对视的时候目光不闪躲了，注意力比以前集中，性格呢也比以前开朗了。刚才悄悄跟我说特别喜欢廖叔叔。
3: 是啊，自从闹闹认识廖芝之后，性格比以前活泼很多。
0: 廖芝，这爸爸做的不错啊。
4: 对，没，我也没特别做什么，就是抽空带他玩一玩。
0: 这些就够了。父亲这个角色的补全，对闹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行，
1: 谢谢陈阿姨。
0: 哎呀，谢谢人家不看着人说，啊？
2: 就非得抱着廖叔叔是不是？不撒手？
0: 真的是，哎，季总，
3: 廖志，
2: 季总，
3: 袁小姐，
2: 这么巧，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之前挟持的事，他受了点刺激，找陈老师疏导了一下。
3: 你上次没跟我说，啊？孩子现在怎么样？
2: 陈老师疏导之后已经好多了。
3: 这事儿我跟你道个歉啊。那个人算我半个弟弟，他要是不犯浑，孩子也不会吓着。
2: 您别这么说，这件事不能怪您。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也不会碰上这个毒虫，算我自己倒霉。
3: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有困难跟我说啊。嗯，
2: 谢谢，
3: 走了。
0: 嗯，
2: 再见。
0: 你这再见呢？
1: 不见。
2: 还是害羞了。
0: 像个女孩儿，那大大方方的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我想玩海洋球，还要挖掘机。
9: 就金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原来，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
10: 那他把孩子送到了，今天必须走。
8: 妈妈，
11: 怎么又来了一个人
12: 啊？抓，把手递谁？还有人
7: 啊！请看《藏锋》第十七集。传承处。

0: 心，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5: 狙击手有一个问题，
1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8: 我们成功了，
19: 我们成功了，哇
17: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

0: 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2: 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所在位置距离吉隆口岸大约800米，但前方的道路已被完全阻断，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4: 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2: 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
5: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

0: 章进行中。
1: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消息。
2: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3: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间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3: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
0: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4: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0: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1: 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5: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6: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8: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

0: 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2: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3: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2: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4: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2: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5: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2: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2: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6: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7: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2: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0: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今天20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2: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9: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2: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成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10: 夜间11点前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和舟山市定海区沿海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有关单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2: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刻度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11: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2: 福建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刻度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2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今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刻度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今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

0: 来崩溃。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3: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2: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 与前月涨幅持平。两项数据均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数字浪潮奔涌而来，曾经藏在专业图纸里的测绘地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手机地图软件导航，到为珠峰量身高，从精准坐标让古迹重生，到赋能智能车路，规划广袤空域，新时代测绘技术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催生出很多产业新形态，润物无声地重塑着人们的出行与生活。

0: 各位迅速集合！好，同志们，今天接到一个任务，这里附近发生了一起火情事故，我们找到火点的具体位置，弄清楚火情的影响范围，将这附近周边一片区域所有的侦测影像全部获取出来，分析火情的影响范围。军机迅速。
1: 方玉林，湖南省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青年突击队队长。此刻，方玉林及团队正在进行模拟火灾事故场景应急测绘演练。为了保证实战时快速响应，这样的保障训练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0: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卫星作为高科技眼睛，第一时间获取灾区的影像。道路哪里断了，滑坡在哪里，救援队伍怎么走才安全，他们在出发之前就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灾区影像地图做好规划，避免很多的危险。
1: 低空应急测绘是面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采取的重要应急手段，借助无人机、飞艇等低空飞行器快速获取灾区高精度影像、三维地形等地理信息，第一时间为救援指挥、灾情评估和次生灾害防范提供现场地图。低空应急测绘响应快，不受道路阻断影响，被称之为灾区上空的眼睛，有效解决了传统测绘进不去、看不全、查不清的痛点。
0: 在应急测绘中，我们会使用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去负责完成不同的事情。就像我手里这个小型无人机，使用小小轻便能够迅速升空起飞，但是它的续航时间短，控制距离也短，所以我们再会使用旁边这个固定翼无人机，它特点是续航时间长，控制范围也广，能够长时间滞空。我们用它去实时获取我们灾区的重点信息，比如被困人员在哪里，路断在哪里，桥断在哪里，将这信息能够实时传回指挥部。那么这后面这个是我们的测绘无人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获取大范围的影像地图，它能够提供覆盖信息更全面的测绘信息。注意方向，调整一下角度，
2: 多面检查，
3: 去控速管。
4: OK，
2: 无人机解锁，起飞。
1: 尽管已历经多次实操，队员们仍在每个环节严苛打磨，精益求精，力求每一个数据精准无误，每一个流程万无一失。
0: 找到火源了，切回那个可见光来放大，
2: 到达任务高度了。
5: 3、2、1，Go！
0: 我理解的应急测绘的职责使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为生命救援抢时间。如果我们的地图能够早一分钟出来，就有可能多救一个人。再就是为决策指挥者当好眼睛，我们提供最精准、最客观的灾情态势图，能够让他们看得全、看得清、看得远，能够将救援力量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1: 从预防到应对，从处置到恢复，测绘应急保障服务贯穿始终，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中的重要基石。然而，真正的应急测绘常面临棘手场景，山区、湖区这类复杂地形中。

0: 5G 变成了 3G，但是我们的车上面的广播都是依然可以正常收听的。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广播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然后穿透力更强。我们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就是通过把传统的广播加上精心的北斗技术进行融合，能够实现3000米以下低空的精准导航。
1: 借助广播的信号传输北斗定位增强信息，为应急测绘搭建起稳定可靠的通信链路。稳定且广覆盖的信号，让应急测绘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应急测绘采集的数据，及时汇入湖南低空智联网，让灾情影像转化为低空飞行器可识别、可导航的数字航图。目前，湖南低空智联网已形成175平方公里的验证航路区域，为各类低空活动筑牢从看得见到飞得稳的关键支撑。
2: 它主要的障碍物就是避开这个。
0: 对对。
2: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看它有没有在那个禁飞区域飞过去。
0: 对，它肯定会贴着这条边在走的。
2: 就尽量不去靠近。
1: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里，王一文博士正在对低空智联网规划的航线进行实地复核，逐一排查飞行路径上的障碍物与禁飞区域。低空智联一张网将低空空域像地面交通一样进行数字化管理，为每一架无人机提前规划出安全高效的空中航道。
0: 低空智联一张网它可以类比现有的地面交通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我们各种路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标识线，告诉我们车辆应该怎样行驶。但是我们空中它是没有这样一种标识线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把空中划分成了一个一个1米边长的立方体网格，通过这样一种数据的呈现方式呢，告诉我们无人机应该怎样飞行，飞去哪里，该走哪条道，让我们的低空飞行也能像地面一样井然有序。
1: 除了应急测绘，这张网还覆盖城市巡检、交通监控、低空物流等多个领域。新时代测绘技术拓展了人们对这片新空域的开发空间。
3: 看，调飞机过去加载一下，看看这附近的空域情况怎么样。这边这个屏幕就是我们在常熟高速进行道路病害的一个巡检，你看这个微小的细缝啊，都可以很精准的发现，极大地提升了道路的寿命。
1: 由测绘技术引领的低空智联一张网，正催生出不同形式的新业态，悄然重塑人们出行、消费与物流的方式，将数字空域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从场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展开了从技术到民生的积极探索。
3: 空中社会、空中走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的这个出行，换一个维度提升到低空来。老百姓的以后低空观光旅游啊，你可以在空中去游览自然界、岳阳楼的风景，用手机下单啊，就会有一架飞行器过来接你，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山区里面送物资它不方便，通过空中就非常便捷，可以缩短了时间、缩短了成本。
1: 作为低空经济新型试点省，湖南以探索实践积累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打造全国示范样本，以管得住筑牢安全防线，以放得开释放低空活力，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从技术工具转型为低空经济核心基础设施。低空经济的数字答卷正在徐徐展开。

0: 网单一触及的户外场景，也能轻松点单。低空物流是低空经济中覆盖面最广的应用场景之一。低空经济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航空器为载体，其快速崛起依赖于一种前沿的数字化测绘手段——实景三维。实景三维采用现代测绘和地理信息技术，对现实场景实现三维立体、客观真实、持续化的表达，打造出立体数字孪生体，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救援等提供立体精准的决策依据，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
1: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数据来交换空间，高度0到120米是作为我们现在主要改革的一个方向。那这样的一个高度是和我们植物、和我们的建筑、和我们各种的基础设施都交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空间呢，如果说没有用实景三维，那我们很难去开展跟低空相关的工作。实景三维对当前的低空的飞行也是一个刚需，因为我们的空域是不可见的，哪个地方能通过，哪个地方不能通过，必须用实景三维技术把它转换成一个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评估的一个数字国土空间。
0: 依托实景三维技术，将城市高楼、障碍物等按真实坐标、形状、高度转化为厘米及精度的三维数字模型，为无人机在城市复杂环境中的安全高效飞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立体导航图和数字沙盘，平均配送时长从近30分钟缩短至约12分钟，效率提升近150%。无人机测试飞手罗西坤正是测绘技术从模型走向安全的验证者。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底座，它通过实地试飞校验、核查模型偏差、测试信号与气流环境，将理论航线转化为经得起实际风浪的安全路径，让空中速度真正落地。
2: 我们对飞行路线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的强度、跨越的地方是不是安全，通信质量信号是不是够好，有很多方面进行一个评估，所以就需要我这种去做前期调研。
0: 成为无人机测试飞手前，罗西坤曾是送餐服务人员。
2: 你好，外卖到了。
0: 曾经那段穿梭深圳大街小巷的配送经历成了他如今的隐形优势，他熟忍城市里信号通畅的路段，可以巧妙避开敏感区域的路径，这些一手经验让航线信息采集效率大幅提升。
2: 骑手的路线跟我们的飞行路线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飞行的路线会要求更多，可能也会更复杂。比如说我们选定降落点作为我们的飞行路线的最终目的地之后呢，会有一个飞行路线的一个评估跟考察，去模拟一下我们飞机的一个路线，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对它做一个评估。
0: 当送餐服务不断走向精细化，配送范围愈发多元，一些特殊场景下配送困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公园这类广阔开放的公共场所，传统送餐服务难以及时精准定位游客位置，配送效率大大降低。
3: 我们在深圳的公园，像周末跟节假日的时候一天要配送出很多单比工作日的时候还要多。那骑手小哥可能就不大愿意去送这种单，因为他没办法精准到像在家里一样像在办公室一样，他每一层每一户每一个门牌号它是这个非常明确的。我们在深圳将近20个公园里面开通了这个20条航线，大家在公园里面去游玩的时候它很方便，就能够使用到无人机的配送服务。现在是我们的超数据机

在深圳，无人机已是餐饮配送服务的新力量。高峰期每2分钟就有一架精准降落，让游客在一

0: 长啊，我们的主任机长，他是这个来监视我们所有的啊运行的无人机的状态啊。那么如果出现异常的话，那么系统他会告警，操作机长就会按照我们预设的流程去完成他的处置啊，包括远程的接管。
1: 在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的双重推动下，无人机配送服务已在深圳等12座城市落地了64条航线，配送服务覆盖了办公、景区、校园、医疗、市政公园等多种场景，并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60万单。目前广东省大力推进十景三维广东建设，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十景三维为时空基底，打造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的城市四维时空数字底座，成功赋能50多个领域、100余个应用场景，为智慧深圳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由此，一个更加安全、高效、智慧的低空空域正被新时代测绘技术激活。从空中探索到地面出行，一场关于效率与安全的变革正在酝酿，人们的日常出行也在探索新的模式。
2: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自动驾驶的场景测试，测试的有4个点：紧急刹车、掉头防止追尾、并排加塞，还有小路汇入鬼探头的一个场景。大家打醒12分精神，我会在副驾给你们调整路线。
1: 2019年，何子贤从职业赛车手转型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他每天驾驶测试车在真实道路上一遍遍模拟极端场景，采集关键数据，让自动驾驶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
2: 我们现在开始。
3: OK， 那我现在进自动了。
2: 嗯。
4: 自动模式启动，现在出发。请接管。
2: 做得很好。通过自己的测试，哎，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跑得很流畅，很完美的。我慢慢看着它，从不乖变成后来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一样，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去培养。
1: 何子贤的每一次测试都在为高级别自动驾驶的落地积累关键数据。作为全国首个开放 L4 级自动驾驶测试和全域混行试点的城市，广州已铺开1340条总长超2800公里的测试道路，覆盖核心商圈、高快速路、机场、高铁枢纽等复杂场景。自动驾驶按照需要人工干预的程度分为 L0 至 L5 共6个级别， L3 级及以上被称为高级别自动驾驶， L4 级在特定场景下无需人类干预，由系统全程掌控。这份安全与自主的操控的背后是高精度地图的坚实支撑。
5: 我们平时的导航地图、电子地图更多的呢是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是给我们眼睛去看的，但是我们高精度地图呢更多的是去给机器读的。高精度地图它不仅仅是表达车道的这个方向，包括车道线的具体的位置、路边的交通标识牌的一些具体的信息，还有我们红绿灯的大致的高度和位置，甚至是道路的这些坡度和曲率，一些更为细节的信息都要有所表示。高精度地图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去为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去进行一个兜底。
1: 自动驾驶要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落地，离不开高精度地图的支撑。高精度地图要合法公开使用，必须完成地图合规审查。2024年8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全国首宗面向 L4 及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运营的高精度地图审图号，不仅填补了领域审查空白，更让地图制作单位可合法公开使用地图，自动驾驶运营企业能合规装车应用。
5: 高精度地图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呢，为了它的安全驾驶，它在精度和表达内容上面会要求有一定的突破。从审图要求方面来说呢，我们地图审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的安全以及我们地理信息数据的安全。那它对这个数据的表达的精度和表达的这个要素它是有一定限制的。那如何在这个矛盾点当中去寻找一个平衡，去对地图表达的这个内容去进行一定的扩展和创新。
1: 审图不仅要满足当下的合规需求，更要跟上城市持续更新的步伐。广州为此研发全国领先的高精度地图审图平台，将审图效率提升80%，确保高精度地图能够动态响应道路变化。
5: 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广州市所有在路上运行的 L4 级以上的示范运营车和测试车的情况。那我们这个系统呢，总共是分为三个大的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是针对我们的图商，然后给他提供了地图审核的在线的业务办理的板块。第二个模块呢，主要是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审图规则，在前端也做了高精度地图的一个三维的可视化。最后呢，拿到审图号的地图装到我们的车辆上之后，会对这个车辆行驶的这个区域范围进行一个监管。
1: 广州市目前已为4家自动驾驶相关企业发放了5宗审图号，覆盖了全市所有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区域，覆盖面最广的审查道路总长约3713公里。在高精度地图的支撑下，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进一步优化测试与反馈，将复杂路况下的潜在问题精准捕捉，为自动驾驶系统迭代提供依据。
6: 比如说哪里有施工啊，哪里有改道，哪里的这个地面有塌陷啊，我们的这个车辆呢都会及时预警，按照统一的标准能丰富到相关的一些地图里面去。那这样一方面人开车、机器人开车将来都可以共享这样一个数据，把它成为一个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高精度地图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合规应用，为高级别自动驾驶发展注入了测绘地理信息燃料。2022年，自然资源部印发通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6个城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应用试点，聚焦瓶颈难题，探索智能网联汽车多元发展路径。

0: 像您看到的现在的这些红绿灯啊，它实际上都是属于联网联控的，结合着路测实际感知出来的这些交通流的状态，结合着这些状态的话呢，它后面靠人工智能的算法自己动态的去调整红绿灯的这个时长，这样的话呢就是实现了一个这种自动化的调节。
1: 在北京大兴亦庄，这些分布在路口路段的设备是经过精心布设的道路感知装置，它们能够实时捕捉车流、行人动态及道路环境变化，形成全面精准的交通实况数据。智能红绿灯可实时监测车流，并动态调节时长，有效缓解拥堵，最终给行驶在其中的车辆优选一条智慧路线。
0: 咱们拐弯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有雷达，这边的话也装了个相机，旁边的这些箱子啊是我们的综合箱，放了我们的一些大的边缘计算节点，车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能够去检测到，这些数据其实都会汇集到我们的这个云控平台之上，然后呢去传给我们的车上，这样的话呢车上其实就是能够收到路上的数据的。
1: 2020年9月，北京率先启动了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建设，这里搭起了一套能够让车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城市级试验平台，及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成为了自动驾驶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0: 自动驾驶汽车在里边跑的过程中会接触到更丰富的环境信息，来提高它的安全性。单车的智能相当于是在车上装了两个感知的大灯，而我们的这个车路云一体化系统实际上在环境中搭了一套路灯系统，这样两个叠加可以让我们的车看得更远，看得更准确。
1: 要让北京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精准感知路面动态，就得让环境信息实时更新。一种名为众源更新的高效信息采集方式成为破题关键。
2: 众源这个词就指的是多种来源，现在路上跑了很多车，然后路测的设备就能够帮助我们对地图做一个更快速的变化检测，就比如说我们车道线变化了，或者这个地方有了一个交通事故了，通过这些设备来采集。在更新周期方面，众源更新大概能够做到天级，有些动态要素能够做到实时或者准实时。
1: 这些来自车辆与路测的多元测绘数据，让平台能实时掌握道路真实状态。目前车路云一体化云控平台已接入37家车企、1100余台自动驾驶测试车辆，为自动驾驶监管提供全过程技术保障。在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有67条道路实现绿波通行，257个路口实现动态优化。从车辆安全监测到自动驾驶，从智慧环卫到智慧公交，从交通仿真到城市治理，测绘技术催生的这些新业态，正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框架下落地生根，推动城市治理从经验判断转向精准施策，为智慧城市建设筑牢坚实根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不断转型与升级，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国家测绘基准体系建立，基于北斗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实景3维高质量时空数据集初步建成，它们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正用每一组精准的数据，每一次科技的突破，绘就数字中国的无限未来，让时空基地的支撑力成为国家前行的澎湃动力。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0: 花廊，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下一个，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我养老。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六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毅力，但他们更有一种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23年的弃职生涯，刘禹锡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以勇毅疏解人生的苦难，面对祖国需要，周恩来说：“面壁十年图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他以勇毅成就民族崛起，从古到今，正是勇毅成就了无数光辉的诗篇，也是勇毅造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共同致敬顽强的生命，一同礼赞勇毅的人生。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上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康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立老师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勇毅啊，也很期待两位老师的开场词。康老师，
1: 今天的关键词是勇毅。勇毅者，勇敢坚毅，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这是侠之大者的勇毅风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以丈夫。这是马上封侯的勇毅追求。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一代名士的勇毅的信念。至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则更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一代民族英雄的勇毅风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勇毅前行，成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勇毅之士。
0: 好，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 没错，
0: 谢谢康老师。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千百年来无数勇敢与坚毅之士护持族群、家国与天下的周全。有一种骁勇，叫李广，叫卫青，叫霍去病，但荣成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有一种忠勇，叫班超，叫马援，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见官马福波。适逢甲辰龙年，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从来前道天行健，唯有岁寒知柏松。一片丹心思报国，两分肝胆照尘龙。
0: 好，谢谢厉老师。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今天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刻从事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汇聚云端的诗词爱好者也做好了准备，我们掌声欢迎云中千人团。今天的主题是勇毅，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集体送诗。

0: 马上进入本场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由我汤老师、厉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我们一同来看第一道题目。有一种泳衣叫做惺惺相惜，天下英雄水底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请问辛弃疾词中是谁在感叹生儿子要像孙权一样呢？ A 曹操， B 刘备。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72人回答正确。
1: 我觉得曹操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2: 濡须之战他跟孙权干了一仗，那孙权的军容整肃，曹操一看不由得感慨啊，生子当如孙仲谋，刘瑾生儿子若屯犬耳。所以你看啊，曹操这个人啊，他对于真正的英雄甚至是他的敌手，只要是他认可的也有高度的赞叹。曹操的胸怀很宽广啊，这说明呢他是以天下为胸怀，才能够这样从容的来评判他的对手。
3: 确实曹操对于孙权啊，可以说套用我们今天的话，那真的是真爱。孙权三国的唯一份的17、18岁接下父兄的基业，而且可以发扬光大，和曹操刘备鼎足而三，所以这样的接班人那是三国里头唯一之选。所以你想曹操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吗？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0: 所以通过这首词，我们既能更进一步了解曹操的胸怀，也能读到辛弃疾当年的那种孤独。
1: 那是
0: 谁能解我英雄同样之情怀呀、啊、
3: 对，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出题。
2: 有一种泳衣叫做志同道合，鲁迅曾写给挚友瞿秋白一副著名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请问这里的同怀指的是什么？选项 A 亲兄弟，选项 B 好朋友。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54人回答正确。
3: 为什么这个同怀答案是亲兄弟啊？古人在这个墓志铭里经常会用到同怀这个词，叫同怀几人，同怀是亲兄弟一母同胞，所以是至深的感情。
0: 瞿秋白和鲁迅的友谊啊，应该说是革命战士友谊的一段佳话了。
2: 对，就刚才题干里面念到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这幅字儿啊，开始是瞿秋白把它挂在自己家里边，后来1934年他要去瑞金，去中央苏区，他怕把这字丢了，就又还给鲁迅存在他家里。到了解放以后，徐广平就把这幅字交给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之华后来又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后来又存到了鲁迅博物馆。他们的亲人把这样的友谊永远的镌刻在了可供后人瞻仰的博物馆里边。
0: 当年瞿秋白不幸被捕之后，他有机会向狱外发出一封求助信，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求助信发给鲁迅，但是几个月之后还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瞿秋白英勇就义。后来据徐广平的回忆，鲁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难以提笔再创作一个字，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失去这样一位战友、一位同志、一位知己的沉重悲痛之中。
2: 是的，
0: 让我们怀着这份致敬之情，带着这份友谊之心，继续来看第三道题，请厉老师出题。
3: 英雄或有万夫不挡之勇，王维诗云：“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请问以下哪项表现了这种气概 ？A. 男儿本自纵横行的横行 ；B. 相逢意气为君饮的意气。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35人回答正确。
3: A 呢，选项是高适的《燕歌行》，横行就是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之意。B 呢是王维的这个《少年行》了，意气啊就是志趣。啊，兴趣性格相投，这个题干里的“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其实它是王维的名作，叫《老将行》，应该是和高适的“横行”之意完全相同。王维心中侠气犹存啊，从《老将行》就可以看出来。
0: 很多人一提到王维，会想，田园诗人嘛，又是诗佛。
3: 对，
0: 尤其他自己说：“中岁颇好道，晚年为好静。”但其实少年时、青年时期的王维是非常意气风发，颇有侠客之气的嘛。
1: 是的，王维是一个典型。其实啊，在唐代，这些知识分子普遍的具有一种侠气，它代表了一种洒脱不羁，啊，一种冲决一切的束缚，追求一种奔放自由生活状态的一种信念。实际上，是和唐代这个社会的建立有巨大的关系。大唐统一了四方，侠士们四处游走，既有经济上的保障，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广交天下友朋。所以在唐代，不光是王维啊，就连什么孟浩然呐、王昌龄啊，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在写到青年时代的时候，都是好任侠，不恃产业。所以我们仰慕唐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给予了我们一种精气神儿。
0: 嗯，
1: 啊，让我们向前走，永不退缩。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英雄或有壮志未酬之叹，请问下列哪一项是诗人在追忆自己的燃情岁月 ？A.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B.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34人回答正确，就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陆游在回忆自己曾经的燃情岁月。
1: 对啊，他48岁的时候，当时的四川宣抚使王炎聘他为帐中的文官，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唐代的掌书记。他在这个南郑逼近宋金交界前沿的地方，其实只待了8个月。那这8个月里头，他跟随将士练兵、打猎、射虎，参与机要。他把所有这8个月的生活，其实都浓缩为这是一段抗金的岁月。虽然他没有真的到抗金的第一线去跟这个敌人作战，但是一种把爱国主义的情节落实为实践的这样一种过程，让陆游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他的爱国主义的诗篇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基础。这就是实践火热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对诗人的重大意义。

0: 游来讲，那八个月的抗金前线的生活，其实是他一生理想的浓缩。一直到最后，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示儿的时候，交代遗言的时候，那八个月的燃情岁月还在燃烧。
1: 谢谢。无论是想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那种意气风发，还是到临终之前说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初心不改。有什么会比对祖国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更让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呢？
0: 对，
1: 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是谁。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八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由热爱诗词的小发明家沙雨辰、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学员李如雨、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热爱诗词的航海学员范家鹏，他们四人组成的破阵子队。
3: 破阵子，破阵子，先不风流，今在此。
2: 第二支队伍是由痴迷古诗文的小小文史通萧宇翔、景大学生蔡永业、传播传统文化的国风自媒体博主张书文、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的定风波队。
3: 定风波，定风波，乘风直上看山河。
2: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1: 马上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鸟绒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两支战队已经就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题型是什么，请看。诗词宫格题，来，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4: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未扶持。大家好，我叫沙雨辰，今年9岁了。
1: 欢迎你，雨辰。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5: 少小惜勤学，文章可立身。大家好，我叫萧雨翔，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0岁，上5年级了。
1: 欢迎你。我们两位小朋友，接下来是你们的抢答时间，做好准备，请听题。请二位从以下9个字中识别一句五言古诗。沙雨辰，
5: 我的答案是《俯身散马蹄》，这是曹植的诗。仰首皆非挠，俯身散马蹄。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沙雨辰为自己争得1分，破阵子队加上1分。
0: 俯身散马蹄，他是弯腰在马上射到那个最低的靶子，他每一箭

0: 都把这个射崩射碎掉，力量就大到这个地步，说明他的剑法极其的超群。他所有的武艺也好，技能也好，都是为了什么？边去赴国难，誓死忽如归。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在中国文化中第一个把侠上升到侠之大者了。所以此后，
1: 诗词中的游侠，他的境界就上升了，叫"卷曲赴国难，誓死忽如归"，这叫侠之大者。
2: 白马篇应该说也是描述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吧。
3: 白马篇它是古乐府的一个题，应该说曹植啊在游侠这个题材上是开了先河，而且对后代啊影响很大。 你要知道，他这个白马篇里边写的这个游侠啊，身份是很高贵的，都是出身显赫的人，所以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那这个游侠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啊，他是要为国建立功业；第二，他作为贵公子，在游侠的精神上体现出向往自由。曹植的时代出现这个白马篇这样的题材，再自然不过。 他老爸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游侠，行为乖张，不循规蹈矩，少有大志，结交豪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那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的风气。曹植虽然不像他老爸年轻的时候那样，但他生乎乱世，长于军中，耳濡目染。 也受了他父辈的影响，而且也有壮志，陆立上国，刘会下命见，勇士之业，留进士之功啊。所以，我们说啊，曹植的这个任侠的这些诗篇啊，既反映了他本为贵公子为国捐躯的这种豪情壮志，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种风采。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
4: 通过这道题啊，我们看到了少年英雄的勇毅。继续来看题，请抢答选手就位。两位青年团的选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带铜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大家好，我是李如鱼，今年21岁，来自重庆，现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5: 欢迎你。
6: 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7: 一腔热血，情真重，洒去油能化碧涛。
6: 大家好，我叫蔡永业，来自山东潍坊，现就读于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希望能够在2024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结识更多的朋友，见识到更多的精彩。
5: 好，
6: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诗词大会的现场，也让我们共同用这方舞台的比拼来感受你们对诗词的热爱。接下来，请听题。
5: 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五言宋诗。
6: 李如雨抢到，
5: 我的答案是"生当作人杰"。确定吗？确定。祝贺你答对了。
6: 李如鱼加一分，破阵子对加一分。
0: 问一下永业，背过这首诗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6: 好，看来其实两位对这首诗词都是有掌握的。我们来听老师们讲讲李清照的这首《夏日绝句》。
0: 李清照，后人评价他说：“词多婉约之气。” 一道诗，诗则慷慨之音，那真是女中豪杰啊！建炎3年，赵明诚从北宋到南宋，完全就是不抵抗主义，然后一路狂奔，到后来宋高宗为什么把这个杭州作为都城，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杭州湾里背着几十艘大船，随时可以跑路。所以李清照这个时候，你看建炎3年写的《夏日绝句》。 既暗讽了自己的老公，啊，在这个临阵脱逃，又暗讽了整个大宋王朝没有气节，致使半壁江山的丢失。

0: 么孱弱的一个女性，她内心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所以我总觉得是因为她爹李格非给她这名字取得好，李清照，朗朗清辉照古今啊。
1: 所以很多人啊，在投票你所喜爱的女词人、女诗人的时候，
0: 那第一就是
1: 当之无愧的第一，就像她自己写的，自是花中第一流啊，毫无愧色。因为在李清照的身上，除了婉约词的那些气象，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一种英气、英雄之气。
2: 对，您刚才说的对，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除了写这些少女活泼的词作之外啊，也关注着历史，关注现实。古代的女性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但是李清照能写出这样的诗来，那绝对不是一般的见识。包括到她5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宋高宗绍兴3年派了2位重要的大臣出使金国，这可是大事啊。其中一位叫韩孝胄，这个人的曾祖是韩琦，宰相魏国公，他的祖父是韩忠彦，当时是仪国公，也是宰相，这可不简单啊。那李清照当时就写了2首很长的诗，加在一起500多字啊。前面的小序说，我家父祖出身在韩公门下，现在我不争气，地位很低，不敢去送行，但是有几句话想要送给你们，最重要的是2句，圣君大姓名如日，长乱何须再履盟。说白了，别老是跟对方结盟了，你老是不停的结盟，老是讲和没有用，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国防，发展实力，这才能保证家国的稳定。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就不是个一般见识的人，亦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李清照为什么是花中第一流的原因。不只是写婉约，亦能为洞见深长的诗作，这是非常了不起。
1: 听了您的解读之后，我们再去细品那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就觉得真的是写绝了。
2: 看上去是写花，它这花有丈夫气。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我们的第2道题也完成了，接下来来看看第3道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百行团的选手，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3: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大家好，我是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又回来了。
1: 那这场的小目标是？
3: 我的小目标就是冲上决赛舞台。
1: 祝福你。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新上场的选手。
4: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大家好，我叫张书文，来自江苏南京，是一名自媒体国风创作者。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们今天也来看几个作品好不好？
4: 好呀。
1: 这是不是扮的李清照啊？
4: 是的，正是李清照。
0: 下次在南京的街头，希望能遇到这样的李清照啊。
4: 谢谢老师。
1: 你在南京的街头不仅能遇到这样的李清照，你还可能遇到下面这一位，请看。
0: 好。
1: 你还可能遇到这样的王熙凤。
0: 王熙凤啊。
2: 再一次的证明，李清照如果真的把家管起来了，
1: 就是、
2: 也会变成王熙凤。
1: 来看看下一组。哦，这也很像，
2: 这下了功夫了，
1: 这是桃花了吧？
4: 是的，这幅图是明代画家张继的人面桃花图，目前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因为在海外，所以一般我们很难能看到。我复原这幅画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海外的文物。
1: 更觉得他像李清照了，很有一种大义与担当。来看看这道抢答题到底会花落谁家，请听题。请从以下9个字中识别一句诗词。申浩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属风流人物。
1: 到底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我们把其他的三个宫格亮出来。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霍震子队再得一分。
0: 毛主席的这首《沁园春·雪》，我们主要是太熟悉了。我们知道他其实创作于1936年的2月，柳亚子作为毛主席的好朋友，后来读了这首词，激动万分。柳亚子借了一个。

0: 一月之内贺词有50多篇，评论文章有20多篇，所以在当时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就一洗千古沁园春的风格，这就叫千古第一作手。
1: 谢谢李老师。
2: 我特别注意到啊，主席在写这首词的时候提到了历史，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你看看啊，主席点的这些朝代，秦始皇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他为后代无论是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等，开一代之新制啊，实际上是开业之君。汉武大帝说句实在话，开通丝绸之路，北击匈奴，使得中原免除了匈奴的这样的侵扰和袭扰之祸患。包括唐太宗贞观之治啊，那也是一代圣君呐。
0: 对，
2: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宋代的江山定下了基业，他们都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典范。我想主席写这词的时候，在他的脑海当中必然萦绕着中国历史上若干个开创了千古基业的大一统王朝。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诗词还能从文化文明的传承同时又予以创新来解读它。所以他说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风流人物是传承创新发展历史的，对历史是在阳气当中在不断的前进。我想这应该也是这首诗词的应有之意。
1: 嗯，谢谢康老师。这首词是写于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之后。我们知道今天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与使命。我们很开心地看到，就是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挑起了重担，而且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是奋勇争先。有你们在呀，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也会越来越好。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比拼继续，马上来认识第四组抢答选手。两位来自亲友团，我们分别打个招呼。
3: 四海明月五湖风，飞冲直上凌虚空。大家好，我是吉敏大学航海学院的大一学生范家鹏，我是跟我的大队长胡佳杰一块来的。
1: 哦，我们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胡佳杰，来自吉敏大学航海学院，是范家鹏同学的教员。
1: 马上学员要比赛了，咱们教官有什么话对他说呀？
4: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深处听惊雷。希望这个范家鹏同学能够在诗词的舞台上展航海荣光。
1: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咱们同台竞技的这一位。
5: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大家好，我叫李鹏伟，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航空产品设计师，我也回来了。
1: 一位来自航海，一位来自航空，那就祝福两位吧，在我们的诗词大会舞台上好好享受。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加油，来听你们的题目。请从以下12个字中识别一句七言诗词，抢答随时开始。才出了4个字，就已经拍下了抢答键。范家鹏，你的答案是？
3: 我答案是：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其余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范家鹏加1分，破阵子队再加1分。好，我们来听老师们说说。

0: 是到韶山，实际上是一首回乡的诗，他要用写故乡的变迁来概括这个家国的变迁。他概括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走上了井冈山，一直到1949年，22年的历史，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叫“红旗卷起农奴籍，黑手高悬霸主边，反压迫，反压榨，推翻三座大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主席一家
1: 六位烈士，
0: 他们的牺牲的年代，分布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比如说像杨开慧、毛泽谭、毛泽建，这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那毛泽民是在抗战时期，毛楚雄这是最小的一个，19岁，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包括还有毛岸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某种程度来讲，主席的这一家人代表了中国革命在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广大的民众，为了新中国他们所献出的自己全部的生命，他们是他们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所以写的是回乡，但表达的是什么呢？整个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落点落得非常的好啊。虽然说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未来是建设，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这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永远都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也永远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以及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历史做出的结论。
2: 毛主席那天晚上彻夜难眠，到很晚的时候写下了这首《骑驴到韶山》，他脑海里会想起很多人，有自己的亲人，也有很多他可能还叫不上名字的跟他并肩作战过的战友。
3: 对，他这首诗写于59年，59年的6月26号，他是6月25号回到韶山的。那天到了韶山，天色已经很晚，第二天早晨一早去拜祭他的父母，说了一句话叫前人辛苦
4: 后人幸福。
3: 这话你想想，那就不止在说他的父母，那是无数家庭里的前人辛苦，然后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可以后人享福了。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在韶山宾馆里头彻夜难眠，他就提起笔来写了这首《骑驴到韶山》。你看他写别梦一夕昼世穿，故园32年前的时候，那种情感在心里激荡。但是32年前他离开韶山的时候，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他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导秋收起义，所以说红旗卷起农奴籍，黑手高悬霸主边。然后如何才换来今天后人的幸福呢？因为有无数的前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啊。所以毛主席最后说，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他那个时代的英雄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请为在座的啊，我们所有的诗词爱好者，我们所有的同胞们，我们要不要为后人挣一个幸福的明天呢？
5: 要
6: 要。
2: 今天我们再来读主席的诗词，对于勇毅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每一个人虽然只有点点的星火，但是当我们汇聚起来，当每一份微小的力量乘以14亿多，这份力量就是不可战胜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少儿团、青年团和百行团，你们就是当时的当打之年啊！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我们一起努力。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破阵子队4分，定风波队0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0: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加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两支战队轮流答题。我们首先来看破阵子队的题目。
1: 欢迎大家来到康镇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书房，我非常激动，非常感动，感谢诗词大会让我能够回到我小时候的书房。在那个年代里，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每天都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甚至都快变成了我的家人。他们用了什么样的兵器，他们有什么样的坐骑，他们住着什么样的房屋。正是《三国演义》的这套连环画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是在这套连环画当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它饱含着深情。当我今天一走进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陈设，当我看到这个永远在该响的时候不响的闹钟，还有这个太有年代感的台灯，包括我的永恒的作业本，的确时光并不是像流水一样流过就不再来，我们会再次的翻开这套无比亲爱的连环画，回到我们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我觉得这就是三国蓝，我们在三国蓝里沉浸了那么久的时间，这是我在这一套书里边最喜欢的一本。千里走单骑，关云长义薄云天呐、每次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了他的绘画者陈光义先生。陈光义先生所画的《千里走单骑》，线条流畅而遒劲，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说到这儿啊，五年级的康镇该出题了。话说关羽不顾曹操拼命的拉拢，接到刘备的书信，遂留下大印，只身跨马提刀，千里走单骑。正如《三国演义》有诗云：“马骑赤兔行千里，刀焰青龙出五关。”请问，关羽经过五座关隘，共斩杀了几员曹将
0: ？A. 五位 ，B. 六位 ，C. 十位。破阵子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斩杀了六位曹将，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破阵子队加四分。
1: 那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其实是到了明代的时候才出现的。关云长要回到刘备的身边，历经重重关隘，克服重重艰险，甚至不惜辜负曹操对他的一片情谊， 过五关斩六将，所以啊，辞别曹公是真的，过五关斩六将是文学家在渲染关云长义薄云天的这种形象。
0: 谢谢康老师，我们继续。
1: 好，在我阅读的经验当中啊，还有其中的一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长坂坡。我们先来看题吧。话说当年曹军5000精锐追杀刘备，刘备带着荆州10几万百姓逃亡，留下张飞率领20余人断后。曹军追至长坂坡，张飞令人切断长坂桥，在桥头一声大吼：“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河水倒流，曹军都吓破了胆。《三国演义》有诗云：“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演员争。”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100万兵。请问，让张飞一举成名的长坂坡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A 河南南阳， B 湖南益阳， C 湖北当阳。
0: 定风波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湖北当阳，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选手各得1分，定风波队加4分。
2: 这个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啊，占地范围非常大，而这个让张飞包括常山赵子龙一战成名的长坂坡，它就在今天的湖北当阳。
1: 我有个想法啊，应该请立波老师洪阳到我们小学的书房里头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欢乐，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太荣幸了，匡正哥哥，我又来还小人书了啊！谢谢您借我的长坂坡。
2: 真的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场景，有一次我父亲，我大概是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他去北京出差，带了一套小人书，就是个三国。我同学要看，必须我来翻着他们在那看。
0: 书不离手是吧？
2: 书不离手啊，那实在是太宝贝了。
1: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看三国，三国的这些人物已经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是跟这些人物天天都在一起。而且我们放学以后，你这个小朋友，比方龙阳，他看了长坂坡，我呢看了千里走单骑，我就给你讲千里走单骑是怎么回事，讲得兴奋了自己还编一段，就是这原著里头没有，
2: 加戏，
1: 就是加戏，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对这个画家记得非常清楚？
0: 你的启蒙老师。
1: 对，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临摹这个千里走单骑，所以我对这些画家是非常崇拜，汪玉山、刘希勇，包括陈光义，你看这些名字我随口都可以讲出来。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2: 康老师一个动作，我立刻勾起了我的小时候。
1: 对，
0: 为什么书香？
2: 我们那时候的小人书不像现在印刷这么精美，还有那种油墨香。
1: 对，油墨香。
0: 今天的孩子呀，看连环画的可能少之又少了，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动画片，还有中国的动漫。应该说连环画是中国动漫的源头。
1: 是，
0: 不同的是这些历史故事的载体，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被这样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正义善良的故事滋养着，激励着。所以小小的康震，小小的立波，心里也种下了义薄云天，忠肝义胆这样的正能量的种子呀。
2: 今天康老师绘画那是一绝，他就是从小人书开始画起，
1: 就是从小人书画起。我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叫马林富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马老师走到跟前说：“康震，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答卷子。”
3: 现在是考试，你看你卷子上都画了些什么。
1: 我说我不会啊。
3: 不会也不能画这个，画这个难道给你增分吗？
1: 就是已经痴迷了。你现在回去看我小时候的那个语文课本，数学课本，全都是胳膊腿、嘴唇、鼻子、眼睛。我给你画一个青龙偃月刀啊。
4: 太好了。
1: 你看啊，这个青龙偃月刀它是这样子。
2: 来，你扮演一下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啊，青龙偃月刀。
4: 扛着你干嘛呢？
1: 在做数学题呢。
4: 数学题？
1: 对啊。
4: 你数学是美术老师教的吗？
1: 不是，要求这个青龙偃月刀的面积。你看这是个不规则的形状、
4: 这是体积面积。
1: 你看啊，三英战吕布，吕布这个方天画戟，
2: 方天画戟
1: 那我研究过很长时间啊。啊，
2: 怎么画方天画戟？有意思了，那以前小朋友都喜欢画这个方天画戟，它有根刺儿，
1: 对，
2: 那个难画。哇，像，对呀、啊，哇，漂亮漂亮漂亮，丈八十嘛，
1: 丈八十啊。
2: 漂亮漂亮漂亮，
1: 这就是小时候
2: 对呀、啊、
1: 净干这个事儿了。
4: 童子功吗？
2: 这个我说同学啊，看见十八般兵器才画了三样，还有十五样，
1: 还有十五样，
2: 今天放学别想走。
4: 不不，我们先回去，留他在这儿，再给他五分钟。
2: 对，必须把剩下十五个画好。
1: 我的天哪，这惨痛的童年回忆。
4: 谢谢、哎、再次掌声送给康老师。
2: 谢谢您的康的同学。哎呀，我其实特别希望今天的小朋友捧着这个小人书，把关羽、把张飞、把那些英雄的形象印在心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属于将来他们永逸的时光。
4: 真好，谢谢康康。画完了吗？康康还有一分钟要上课了。
1: 我这就去。哎呀，不管活到多少岁，走得多么远，但我们只要愿意回来，我们就可以再次成为少年。让我们永远都记住他，记住我们曾经的少年的时光。谢谢。
2: 只要这些小人书还在，只要康老师的那些话还在，人是一身霜雪，归来还是少年。
5: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刻板印分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4: 谢谢谢谢康老师带给我们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温情的两道情景共答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个出题的视野啊放进祖国广阔的天地，来看看这道外景共答题会是怎样的。破阵子对，请看。
6: 大家好，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贵州的梵净山。在我的身后呢，云雾茫茫，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会儿呢，就会有天然的奇观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它是我国的第53处世界遗产，在这个地方拥有很多濒危的珍稀的动植物的物种，其中就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黔金丝猴。大家快看，在我的身后，随着云雾的散去，梵净山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真是直插云天，梵天净土啊，真是一派壮丽的景象。那么好了，看着如此壮美的景象，我们的题目来了，在以下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它所描写的最接近于我们身后的梵净山？选项 A 横开。

0: 按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选项 B，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选项 C，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好，谢谢。霍震子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 B。申浩
2: ，B 是毛主席的词，恶呢是指那个刀的那个刀刃、刀尖，比较适合描写这座山直插云霄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我综合来看呢，还是 B 更接近这个题意。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加四分。
3: 这三个选项啊，你看 A，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写的是庐山。庐山的山峰啊，是七条山岭汇到主峰，所以啊，它是个扇面的形状。那么 C 呢，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哪三个仙山呢？就是蓬莱、方丈、瀛洲。主席的这个十六字令啊，写于长征途中，他写的当时呢正在云贵，写的其实就是云贵的山。
1: 这一次的拍摄太刺激了，
4: 那是非奇绝处不去。非奇绝处不去，
1: 非奇绝处不去，
3: 重要的话说三遍。
4: 就是这个题呢是这么出的，第一呢，比方说我们选定了这个梵净山，那么事先我们会请专家做一些准备，但是到了当地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有些选项我们就改了，就好比这个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就是当时
1: 现改的。
4: 现改的，我们有很多题都是这样出的，就是这我觉得才真是符合行万里路读万卷诗的这个要义。
1: 真的是路就是书，路就是诗
4: 啊，真的是。
1: 您到了那一看就觉得哇，这就是山刺破青天恶未残。
4: 对，就是刚上去的时候晴空万里，过了一会儿阴云密布，再过一会儿呢又是呈现出了晴空万里，再到下山的时候那雨下的你知道吗，是雨在感人呢。
1: 所以你看，敢抢时间去拍摄，这是勇气；能坚持经历四景拍完回来，这是毅力。这就是勇毅之行带来的丰硕成果啊！
4: 我拍的好，没有你总结的好啊！
1: 没有您哪来这番总结呀？哎呦，谢谢您嘞！
4: 咱们这老是互相吹捧还不大好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外景题，马上是定风波队的外景题，请看。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被誉为大莲花的杭州奥体中心。
5: 最后一遍检查所有设施。
6: 收到，收到。
1: 亚运会开幕式是讲述美、展示美、创造美的舞台。那到底这些创新创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灵感和故事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去见一位神秘嘉宾吧。沙导好。
7: 哎呦，龙阳，哎呦，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
8: 又见面了，好开心。
1: 昨天我看现场有一幕印象太深刻了，地平上潮起东方，然后突然唰飞上沙漠，哇，那一刻我说惊涛拍岸卷起
7: 千堆雪
1: 啊。哎
7: 呀，说起这个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钱塘大潮啊，包括这个弄潮有关系。
1: 哎，说到这个弄潮，确实啊，诗句章里也有记载哈。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那这样，我们就着这个潮，来邀请沙导为大家出一道题，好不好？
7: 好的，好的，好的。请问以下哪一项是苏轼写的弄潮呢？选项 A，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石车紫金蛇。选项 B。碧山隐隐小红旗，浓势江南踏浪儿。选项 C， 鲲鹏水击三千里，主练长驱十万夫。
1: 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个呢？请您马上告诉我们。定风波队，请答题。

0: 四位选手都选择了 B， 到底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正确选项应该是选项 B。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我们给定风波队加四分。
1: 三首诗啊，都是苏东坡写的。第一个，这是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他前面写是下大雨了，他在楼上看，但是这个雨停了之后啊，云里头还有电光，还有闪电，所以他写的是这个样的景象。而到第三个呢，是写潮水的景象，他不是写人在弄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这是苏东坡的偶像潘郎的酒泉子，拿着大红旗随着浪在那卷，上岸之后谁的旗不失谁是高手。这个神乎其意技的弄潮儿技能，根据文献的记载，它是真实存在的。苏轼的《瑞泽歌·观潮》，他就是学的潘郎的酒泉子，他把那个大红旗改成小红旗了，这也是苏轼有趣的地方。
2: 这个很有意思，东坡写的这个第一首诗啊，实际上是潮来潮又退了，第二首诗是写弄潮，第三首诗啊是说当地应试的举子们还在考试，纵然是有弄潮之事，他们也无暇顾及。我记得原来有一幅古画画得特别好，他画了个什么场景呢？是一个横幅，他画的那个一字潮过来了，
1: 对，
2: 有一艘船正在朝着潮水过去，有一艘船正在过这个潮头，还有一艘船已经过了潮头游到那边。画家一种方式表达人生的不同境界，有人只是在听潮，有人呢是在观潮，但有人是在弄潮，有的呢已经过了潮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在潮前又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而且人生不同的阶段也会处在和潮这样一个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当中，可能我们在奋斗的时候是迎潮而上，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是勇立潮头，但是等到我们阅尽千帆的时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1: 潮平两岸阔，
0: 风正一帆悬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四道情景动答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霍震子队12分，定风波队8分。马上进入千人千问，看看今天谁来给出题目。

0: 是王顺。作为一名运动员，要追求卓越，做最好的自己。
1: 腿要用力啊，腿要用力。
0: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毛主席这两句诗一直激励着我们迎难而上，向未来进发，向极限挑战。从伦敦到里约，再到东京，
2: 毛顺憋气到头，抢刀片，毛顺关键。
0: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获得了200米混合泳金牌。
3: 第六棒火炬手汪顺。
0: 杭州亚运会，中国泳队收获了28金21银9铜的好成绩。
2: 这次游得太流畅了，汪顺向亚运金牌冲去。
0: 我与大家一起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泳坛奇迹。2024又是一个奥运年，中国国家游泳队蓄势待发。感谢所有支持国家游泳队的朋友与我们一路前行。各位选手，诗词中那些搏击风浪一往无前的句子还有很多，请你们用诗词给出征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国家游泳队的健儿们加油，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
4: 谢谢汪顺给出的题目，双方排出的是申浩和我们的小朋友肖宇翔，来听一听两位的答案。
5: 我们破阵子队送出的祝福语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出自刘禹锡的《浪淘沙》。运动员要在泳池当中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刻苦训练，才有机会获得那枚闪闪发光的金牌。愿你们出征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愿你们上场时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愿你们获奖时穿花蛱蝶声声谢，点水蜻蜓款款飞。谢谢。
4: 这是破阵子队的答案，再来听一听定风波队的想法。
6: 我们定风波队加油的诗句是：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2024年，他们整理行装再度出发。哥哥姐姐们，你们有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意志品质，我们坚信每一次的拼尽全力，每一次的挥洒汗水，都会化作前进路上的无穷力量，助力国家游泳队的哥哥姐姐们在巴黎的新征程中伸出羽翼，化而为鹏，扶摇直上90000里。
4: 来听一听我们两位有颜有才有胸怀的老师给出的是什么。
7: 看到宇翔，我突然想到一句啊，这确实国家游泳队嘛，又去参加巴黎奥运会，要勇夺金牌，想到亲人的一联诗，我稍微改两个字：莫忘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哦，
4: 刘字一语双关了。
7: 对，第一流啊。
8: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啊。嗯，心里装着祖国，是吧？在巴黎为祖国搏击。
7: 不，你这个适合送给中国跳水队。
4: 我怎么是觉得适合送给田径队呢？
8: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适合送给中国帆船队。
8: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完，
4: 适合中国跳高队。
7: 对，登山的。
8: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4: 哎，适合龙舟竞渡。
7: 这不是游泳队的。
8: 那就还是主席的那两句最合适啊：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
4: 接下来，让我们来揭晓一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情况。定风波队的支持率63%，这一回合定风波队胜出，加4分。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是各12分。让我们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9: 化妆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四幅画，每幅画中包含两个题目，八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一分，答错则扣一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加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企业赞助播出。至尊秒榕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仔细观察康老师在鼓上的作画，回答相应的题目。
10: 好，我们看到了背后有四面大鼓，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战鼓上画出我们永逸的主题。跟着画笔走，诗意常会有啊。

0: 一个人，书生。边塞是爱国士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1: 喝酒，应该是对面还有人。
2: 大家看看这些人的姿势啊，这很重要。
3: 姿势很重要，大家注意
1: 了。喝酒，
4: 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大家看这个人在干什么？是在批阅文件吗？不像。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这个人手里头拿了一个什么物件？
1: 哦，这是乐器，这是乐器。
2: 桌子上抚琴，
3: 我感觉是在向上课，手持五支，足持
4: 捣
3: 鼓。
1: 就是那一句，我觉得啊。
5: 愁云惨淡万里凝。
0: 你们认真的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再想想看，有哪些著名的场景是这么热闹？这旁边应该都是酒具，对不对？好，现在注意，我要亮我的关键字，就是关键字是威。
4: 张书文抢到，请作答。
5: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祝贺你答对了。张树文加一分，定风波队加一分。
0: 第二个问题，在诗里边他说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请问这个故乡在现在的什么城市？请抢答。
4: 申浩抢到，请作答。
1: 我记得刘邦的老家在徐州，所以我的答案是徐州。
0: 非常正确，
4: 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霍震子对加一分。
0: 接下来这个画呢，大家认真看啊，那是壮怀激烈啊。

0: 将军骑马。
1: 这是个什么武器吧？拿的
2: 长矛长枪啊。民风萧萧里面有将军吗？
3: 披风的样子看来风不小，
4: 这风太大了。
3: 这是康老师最擅长的，画战马，画兵器。
5: 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
4: 这个形象应该是很鲜明的，对不对？但是要现在开始猜的话，那也是一头雾水，因为这样的场景太多了。
1: 帆船，
2: 他在送谁吗？这是船。
5: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0: 还有山，哎，山水之间。
6: 风萧萧兮易水寒，
4: 这应该画得比较清楚了吧。
1: 还有可能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4: 好，画得也差不多了，关键字马上就要登场了。这个字就是楼。
7: 萧雨翔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7: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
4: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7: 祝贺你答对了，萧雨翔加一分，我们给定风锅队加一分。
4: 第二个问题，请问这大散关在现在的哪个地方？请抢答。
7: 张书文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陕西宝鸡，大散关就是陕西的西部，那陕西的西部正是宝鸡这座城市，所以得到了这个陕西宝鸡的答案。
4: 答对了。
7: 张书文加一分，定风锅队加一分。

0: 来看第三幅作画题。
1: 开始了啊，这就开始了。

0: 手和手碰的在干嘛？
1: 这在送别。
2: 两个人在依依惜别。
3: 哎呀，这个动势特别好，大家看看这个场景啊，这个场景是很难忘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1: 马。
4: 哦，是吗？
3: 哦，
1: 这是个姓氏吗？
5: 平均成语报平安，
3: 铺垫的一个现象啊。这样的场景也曾经发生过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哎呀，好伤感啊。
5: 蜘蛛原来应有翼，好似五谷张江边，但是没有雪，没有雪不像。
3: 天上飘的这点东西应该能看明白吧？
5: 这个云很重要吧？
6: 感觉这个氛围孤独冷清一些。
7: 对，而且远处的风景更加独特啊。
3: 好，大家注意了啊，虽然我没有画出那最关键的一笔，但是这关键字非常重要，关键字就是王。
6: 申浩抢到，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6: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6: 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我们给破阵子队加一分。
3: 对，最后再来一个问题。千里黄云白日曛，这曛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6: 申浩再次抢到，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看不清，雾蒙蒙的，昏暗的意思。
6: 祝贺申浩答对了，我们给破阵子队再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四幅。
3: 好，大家注意看啊，

0: 酒杯，
1: 对，端着东西，
2: 酒壶，
3: 看到了没有？嘿嘿，有点意思了，是吧？这是最后一幅了，我们再认真的画一画，以便大家能够及时的把它猜出来。
4: 美食美酒，
1: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圣人解成回呀？
3: 现在要添加点关键信息。

0: 马，又是在马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康老师一画马就带劲啊，这个马是真带劲，但是马上的人很奇怪啊，有特色。
2: 这是一个分别的场景吗？
1: 就是刚刚画了一个马上马下，又紧接着来一个马上马下，同样还是马上一个人马下一个人，但是同样的场景差别看来是非常大的。
2: 马下的人和马上的人
1: 都很有意思，
2: 好像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哈。哎。

0: 对呀、啊，马上相逢无纸笔，那马下的人送一支笔来是吧？
1: 所以这联诗词已经排除了，
0: 肯定排除。
2: 好多人，就出征的感觉。

0: 好，关键字就要来了啊！关键字就是笑。
1: 萧宇翔抢道：“
2: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好棒好棒好棒，
1: 祝贺你答对了，萧宇翔加一分，我们给定风波队加一分。
0: 第二个问题，刚才这首诗它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1: 范家鹏抢到，请作答。
4: 凉州词。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给破阵子队加上一分。好，到这里康老师的四幅画作就已经完成了，感谢康老师的作画与出题。
0: 好，谢谢大家。
1: 来看一看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各16分。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
5: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今天飞什么。数字飞花令，邀请我们的选手依次数字接龙，从一到九如此循环，数字二也可以是两。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请答题选手就位。霍震子队开始。
1: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4: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5: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6: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

0: 思与时，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
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3: 叶落三秋叶，人开二月花。
4: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5: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6: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7: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把钱死。
0: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3: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云盘里一青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6: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7: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0: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八月秋高风露豪，卷我屋上三重茅。
3: 九重晨雀烟尘生，千胜万骑西兰行。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5: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6: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7: 来两轮兮直驷马，原欲伏羲鸡鸣鼓。
0: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0: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千流。
1: 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2: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一俯一仰一长啸，一江明月一江秋。
5: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0: 风休住，蓬州推去三山去。
6: 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2: 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城。
1: 1234567，万物生涯是今日。
0: 词人塔下题名树，十七人中最少年。
3: 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2: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5: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4: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6: 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0: 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

0: 雀舞三秦，风烟望五津，回眸微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1: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2: 北风卷地百草折，无天八月即飞雪。

0: 因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1: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0: 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
1: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0: 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0: 好，由于张书文没有答上来，接下来就进入至尊喜宴助力时刻，看看百人团谁能帮助你，请亮灯。请选择。
1: 我要求助百行团的田力。
2: 武侯祠屋藏宁静，一体君臣祭祀同。
0: 恭喜这位选手回答正确，助力张书文复活成功。我们飞花继续。
3: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4: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3: 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4: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梅花令的比拼到此结束，站到最后的是破阵子队的申浩，我们掌声送给申浩，破阵子队加4分，请申浩光荣归队。那经过5个环节的激烈比拼，到这里本场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破阵子队20分，定风波队16分，祝贺最后破阵子队成功胜出。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下一个，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也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

0: 也要沉住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老谭，
3: 我养老。
4: 来吧，放手一搏。
5: 狙击手李宗威，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大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果不是同学提醒，14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1: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她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她推着我才知道。
0: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0: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
1: 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早恋之类的。
0: 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她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1: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0: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5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4: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0: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1: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他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追的时候都还感觉他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10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1: 最严重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她要跳楼，然后是她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她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 对，就是我们把他拉住，然后民警也劝他。
0: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她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她反而越来越难受，而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她。
4: 我们说校园墙有什么问题啊？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欺凌如果是在学校的口头上的，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场地，这个孩子如果不在学校或脱离这些人以后，他会感到安全的很多，他可以喘息一下呀。但是如果在网络，在校园墙，这个是没有空间的，就是随时随地有人会去评论，孩子拿着手机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会评论我，是不是会侮辱我。
0: 家人看到小梅的状态心痛不已，小梅姐姐决定为妹妹讨回公道。他先是找到学校，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校园墙是一个私人账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账号，学校方不知道有这个账号的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1: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0: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她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他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6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1: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将墙，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0: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2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5: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0: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

0: 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1: 他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0: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1: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你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0: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2: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0: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2: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她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心原体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3: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就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4: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他发声，有人他能够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力量。
0: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1: 他一个人找了一个墙角， 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他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0: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她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1: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0: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三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治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1: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0: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4: 国家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0: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5: 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6: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0: 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除了刚才看到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0: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5: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5: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6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0: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5: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理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0: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

0: 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1: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三根。
0: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六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2: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0: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1: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就光医药费啊，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0: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六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3: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建了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0: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4: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0: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

0: 策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赫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知，因为干预及时加上判决的肯定，如今女孩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1: 现在小乐已经成功的转学，在新的学校他已经慢慢的融入了新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了正轨，之前的那些失眠和应激反应也慢慢的消除了。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习小华老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案例哈，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刷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2: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3: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释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2: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6: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

0: 也要沉住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老谭，
3: 我养老。
4: 来吧，放手一搏。
5: 狙击手李正威，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

0: 案，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八时，已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
2: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所在位置距离吉隆口岸大约800米，但前方的道路已被完全阻断，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1: 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消息。
5: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6: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间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 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

0: 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1: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0: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2: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1: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3: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

0: 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3: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4: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5: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4: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6: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4: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7: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

0: 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2: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3: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4: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今天20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7: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8: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7: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成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9: 夜间11点前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和舟山市定海区沿海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有关单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7: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刻度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

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两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

0: 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1: 福建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今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今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3: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For a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0: 同比上涨 3.3%， 与前月涨幅持平，两项数据均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不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0: 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举弱有助于促进排便，控糖减脂。居家如何预防甲状腺结节？哪些因素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开学在即，孩子不想上学，家长应该如何引导？足底筋膜紧张，习惯性崴脚。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放松，松解足底筋膜，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举弱。说起举弱，不少朋友听到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它的加工制品您肯定是吃过，像魔芋丝、素毛肚、举弱果冻等等。没错，这举弱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魔芋。据说举弱能够辅助控糖，改善便秘，吃了之后饱腹感很强，还可以帮助减重。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举弱背后的养生之道。
0: 举弱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2: 举弱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魔芋，它还有鬼芋啊、蛇六骨等其他的别名。举弱是天南科植物魔芋、疏毛魔芋、野魔芋、东川魔芋的快茎。举弱的快茎营养丰富，原料易得，加工成食品后口感独特，品种多样。开宝本草以举弱弱头进行命名，记载弱头出五属，叶似油拔半夏，根大如碗，生阴地，雨滴叶下生子，一名举弱。而另外本草图经则记载江南吴中出白举弱，亦曰鬼芋。由此可见，举弱历史悠久，早已为我们的祖先认识和应用。
0: 专家介绍，举

0: 弱的块茎含有毒性，不可直接生食，日常需要选择经过加工处理的蒟蒻制品食用。那么适量食用蒟蒻能够收获哪些养生保健价值呢？
1: 蒟蒻具有一定的消肿、散毒、化痰等功能，蒟蒻可以抑制人体吸收膳食中过量的胆固醇，并促进其排泄。长期食用蒟蒻具有预防肥胖、降低血脂、血糖、胆固醇、调节内分泌的功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模肤肿上捣碎，以灰汁煮成饼，五味调食，煮消渴。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蒟蒻可以主治臃肿风毒等病症，可以研磨外敷涂抹在肿毒的患处，把这个蒟蒻捣烂捣碎，用草木灰水煮成饼状，加上各种调料就可以食用。食用之后呢，可以治疗消渴。消渴是古代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名称，主要以这个口渴多饮为主要临床表现。那现在临床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像糖尿病的话呢，就会表现为消渴的一些临床这个症状。
0: 另外，网络上有传言说魔芋能在36小时清除80%的肠道垃圾，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蒟蒻确实有一些促进排便的作用，蒟蒻中的蒲甘露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易被消化，热量极低，进入胃中呢可以膨胀数倍，产生饱腹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减肥的效果。可溶性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正常蠕动，对维持正常排便和肠道健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人体肠道呢，并不存在需要某一种食品定期清除所谓的垃圾，更没有可靠证据呢说蒟蒻能够在36小时之内清除80%以上垃圾这一个说法。
0: 那么蒟蒻在现代营养中有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1: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人每日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5克，蒟蒻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个占比，魔芋精粉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74.4克，而芹菜呢是1.2克，大白菜是0.9，菜花是2.1克，油菜是0.7克，胡萝卜是6.4克，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魔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膳食纤维呢被称为第7大营养素，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痔疮和结直肠癌，延缓糖分的吸收，有助于调控血糖，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也可以减少胆固醇吸收，辅助防控高血脂、冠心病，还能改善肠道菌群，降低代谢综合征发病概率。
0: 蒟蒻对身体的益处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那么蒟蒻和哪种食材搭配开胃又养生呢？
1: 推荐一道蒟蒻烧鸭，中医认为呢，鸭肉性凉，可以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于阴虚内热容易口干燥热的人群。蒟蒻呢富含膳食纤维，低脂低热量，能润肠通便，延缓脂类糖分的吸收，两者呢搭配可以丰富膳食结构，同时呢这个蒟蒻的口感非常爽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肉食的油腻感。然后配料呢有这个香辣酱，这样来搭配的话呢，因为我们的主食材蒟蒻和鸭肉呢都偏寒一点，可以纠正一下这个，稍微纠正一下这个寒性，整道菜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开胃和下饭，适合搭配这个米饭吃。
0: 那么制作蒟蒻烧鸭时该如何掌握烹饪技巧，香味浓郁，爽滑鲜嫩呢？首先将鸭肉进行焯水，切成小块，凉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煮2分钟左右，去掉表面浮沫，捞出备用。下面锅内加适量的食用油、葱、姜、蒜、鸭肉块，煸炒出香味儿。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酱，继续煸炒。想要炖煮的味道更香，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是什么呢？
2: 一定要加开水。

0: 加入锅里边呢，为什么要加开水？因为凉水蛋白质容易凝固，加的炖出来它就不香。
1: 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炖煮20分钟。接下来将蒟蒻切成条状，放入锅内继续炖煮。
0: 蒟蒻呢，它的口感如果想吃出来更滑更弹的话，应该在出锅前15分钟放进去，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
1: 炖煮约15分钟，待汤汁浓稠时就可以关火出锅了。您看，做好的蒟蒻筋道滑嫩，鸭肉软嫩入味，香辣鲜爽，十分开胃下饭。适量食用还有助于预防便秘，喜欢的朋友不妨在家里动手试一试。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甲状腺结节。不少朋友总感觉咽喉堵闷，这喉咙像卡着一团异物，咳不出去也咽不下去。这种反复出现的咽喉不适感很可能和甲状腺结节气机痰瘀阻滞有关。这种隐匿的身体预警到底是什么呢？又应该如何认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认清这种沉默的甲状腺隐患，分享实用的居家行气散结小妙招，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医生张明。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我经常接诊大量的查出来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客观的通俗的讲清楚甲状腺结节该如何科学的养护。甲状腺位于咱们脖子的前方，它像是趴在气管上。现在体检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上班族还有压力大的女性，长期熬夜久坐的人最容易查出来结节。当下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只要报告写的是良性结节就完全置之不理。今天呢，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中医肿瘤预防的角度来说，只要查出结节就需要调理和干预。下面我结合中医理论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查出结节一定要尽早的调理和干预。第一，颈部甲状腺是肝经闭经的通路，人长期压力大爱生闷气，就会造成肝气郁结，气机堵的时间久了，脾胃运化变差，身体呢生出痰湿，气血运行不畅，又会形成淤血。痰、气、瘀全部堆积在甲状腺的部位，结节会慢慢的变大，出现钙化。这些淤堵的邪毒长期停留在颈部，会提升结节发生癌变的风险。第二，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长结节的朋友平时啊久坐不动，经常熬夜，持续的消耗肾气，肾精亏虚之后呢，人体自身的正气不足，没有能力化解体内的痰瘀，结节就很难消散。同时一身气机的淤堵还会同步诱发乳腺结节、子宫肌瘤、多囊卵巢等多种全身的增生类的问题，不仅仅啊只局限在脖子这一个部位。第三，痰瘀阻滞会打乱全身的代谢。如果是痰湿偏重的结节人群，容易出现腹部的肥胖、血糖、血脂的异常。干预阴虚体质结节的人呢，内分泌会持续的紊乱，伴随失眠、掉头发、反复的长痘。身体长期阴阳失衡，会持续损伤脾胃、心肾，人体免疫力不断的下降，患上各类慢性疾病以及肿瘤的风险都会升高。第四，甲状腺结节啊，早期几乎没有疼痛感，隐蔽性很强，大家很难及时察觉身体上的异常。如果一直放任不调理，痰瘀只会越积越多，

0: 结会持续进展，所以只要查出结节，一定要同步做居家散结的养护，不能等到不舒服了再重视。那么有哪些人属于易得甲状腺结节的高危体质人群呢？判断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下面这些表现只要同时出现两条及以上，就说明你体内的气滞、痰瘀堆积、肝肾已经受损，需要重视起来。第一类，颈前咽喉有不适感，长期啊这个嗓子有异物感，总觉得有痰堵在了喉咙，吞咽东西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这种堵胀感会明显的加重。一部分人呢用手能摸到脖子上的小包块。第二类呢是情志和睡眠的失常，平时啊容易烦躁还有焦虑啊，习惯呢憋闷气，躺下之后很难入睡，睡着了呢也多梦，还有容易惊醒。女性朋友呢还会出现月经来之前乳房胀痛、月经的周期紊乱等等。第三类是代谢体型的特征，分为两种体质。痰湿体质的人群啊，肚子肥胖，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脖子还有腋下皮肤褶皱的位置发黑。阴虚体质的人群呢，体型偏瘦，经常口干口苦，下巴反复的长痘痘，手心脚心持续的发热。第四类呢是肾气亏虚的表现，每天啊坐久了出现腰沉腰酸，整日疲惫没有力气，还有掉头发变多，要么呢夜里睡觉的时候盗汗，要么常年怕冷，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脸浮肿，夜里频繁的起夜。对照完自身的情况，如果呢您属于高危体质，也不用着急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种简单在家里就能做的中医调理的方法，随时随地可以操作。第一种我们叫疏肝散结操，也叫做腋窝排气操。我们先讲一下原理，腋窝是人体气机的排气口，经常的疏通腋窝呢能够排出积攒在体内的闷气和郁气，从根源上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结节。动作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坐着站着都能做。首先呢手臂抬起来啊，我们露出腋窝啊，然后用空心掌来拍打这个腋窝的地方，力度呢以不疼为准，重点呢是要疏通瘀滞之气，最容易出现打嗝和排气。拍完之后呢，我们的手臂要向后拉伸啊，打开我们的胸腔，舒展我们的腋下，重复开合拉伸的动作，整套动作完整的做满两分钟。操作的频次呢，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早晚各一次。如果啊刚刚生闷气了，心里憋闷，也可以立刻的做一遍。它的作用呢，就可以快速的啊疏通肝气，缓解胸口压抑发闷，还有放松我们的肩颈，不让气滞堵在脖子，专门可以预防情绪诱发的甲状腺结节。第二种呢叫做养阴散结法，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每天我们在睡觉之前静坐五分钟，然后呢我们的双手交叠，轻轻地敷在颈前甲状腺的位置，利用掌心的温度渗透颈部的经络，配合缓慢的呼吸啊，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疏肝，呼气的时候散结，帮助颈部的经络疏通，把体内的虚火往下疏导，能够稳定结节，减少反复的不适感。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卵巢功能减退。圈友莹莹发来求助。

0: 她说自己今年30岁了，一直在备孕，可是都没成功。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莹莹非常焦虑，她想问问这会不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面对这种情况，她应该怎么调理，怎么去备孕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商医生，为我们讲解一下。商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2: 商医生作为女性啊，听到卵巢功能减退这个词，就会特别紧张，特别担心。所以想问问您，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怀孕了呢？
1: 卵巢功能减退，你要说能够导致不怀孕，那倒也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在咱们辅助生殖技术这样一个共识里，就是如果你是卵巢功能减退，你就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了。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怀孕的几率就下降了。
2: 而且它的实践也比较紧迫了，卵巢功能减退的人呢，它的黄体功能可能也会稍微差一些，那么它有可能流产的风险也会增加，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我们都知道卵巢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哈，但是卵巢功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卵巢里面是有卵子，它会分泌雌激素、孕激素，可以让我们来月经。 来月经，那么这个雌孕激素水平的话，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所以你看，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有骨质疏松啊，骨量减少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弹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更年期的人就会潮热啊、出汗啊，是吧？其实就是一个心血管的改变啊。
2: 商医生，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莹莹啊，她是一直在备孕，但是都没有成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她有卵巢功能减退的问题，她就很担心，想问问这卵巢功能减退是不是会发展成卵巢早衰呢？
1: 卵巢功能减退，它其实包含了卵巢早衰，这个是一个概念。其实有几个概念，我觉得咱们广大的女性特别的需要知道。就是什么时间绝经，就是一个正常的绝经年龄了。 包括我们今天看病，就有一个病人，他说：“我才这么年轻，我就要绝经了吗？”我说：“你44岁了呀，45岁以上绝经就是正常的绝经了，你还有一年的时间，那可不差不多了。40到45岁的绝经叫做早绝经，40岁以下的绝经叫做卵巢早衰。所以的话呢，卵巢功能减退呢是一个卵巢衰竭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衰竭到一定程度就会是绝经，所以的话，我们对于卵巢功能减退为什么老是这么重视这个词儿？就是我们一旦到达了卵巢功能减退的这种程度，其实就是给我们了一个你快要绝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我们如何去识别你的卵巢功能减退，就对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2: 那商医生还想请问您啊，很多女性朋友她并不知道自己卵巢功能到底怎么样，她去医院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哪一类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去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呢？
1: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月经的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去查那个激素水平，比如说促卵泡生成素啊，促黄体生成素这一系列的激素的项，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抗苗粒试管激素，AMH。 受月经周期的影响，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可以去查。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关注月经的周期。就是你第一天来月经到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来月经，这个时间到底间隔了多长时间？正常的话呢是25天到35天。如果长了，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绝经，他是需要先缩短。 然后再延长最后绝经的，所以的话呢，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这个月经的周期是不是开始缩短了，比如说你是从30天，然后28天，然后到了26天了，如果你的月经周期低于了25天，你确实是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查一下就是你的月经第二天的激素，看看它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查一查 AMH。 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你如果发现这个有所改变，你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然后避免你的这样一个衰老的一个发生。
0: 商医生，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也很担心啊，说这卵巢功能怎么提前变差了呢？30多岁卵巢功能就减退了，是哪些？

0: 素导致卵巢功能减退的呢？
1: 一方面它是遗传来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病人里面，你说哎，你卵巢功能减退了，我们首先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就会问妈妈多大的时候绝经的呀？
0: 哦，
1: 哎，往往比如说哎，妈妈30多岁绝经，那孩子肯定也是差不多啊，所以它大概遗传因素可能会占到了40%到50%这个样子。
0: 嗯，
1: 那么第二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卵巢方面的手术？所以就咱们广大的女性在做这个卵巢手术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慎重。比如说你有一个囊肿，一定要提前去做卵巢功能的评估。
0: 嗯，
1: 卵巢功能好，对吧？我们就去可以去做手术。卵巢功能不好，我们就建议她先不做手术，或者是做生育率的保护。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统计下来的话呢，就是熬夜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位的是吸烟，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啊、比如说这种瓶装水，这里面不就有双酚 A 吗？这也是一些天然的这样一个有害物质，那么也是引起你的卵巢功能的一个下降。当然还有怎么吃饭，这也很重要。
0: 是的，
1: 经常会给我们的患者讲一个我们的饮食的指导方案，就是一棵大树五颜六色。也就是说你在去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吃一点树的叶子，然后你就可以吃一点树的果实，再吃一点根茎，然后呢再有就是五颜六色，你吃一点红色的你就吃一点绿色的，然后你还可以吃一点黑色的，还可以吃点黄色的其实它的每种颜色它所含有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不一样的。
0: 那尚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治疗和干预卵巢功能减退这个问题呢？
1: 卵巢的卵子数是一出生起就是固定的
0: 啊，
1: 所以你如何去让这个固定的卵变多这件事儿非常的难，但是你可以让它没有临床表现。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遗传性的，尽早去生孩子就好。然后你接下来，你比如说你有更年期，你那个早衰了，那我们可以用激素替代的方式来让它来月经。当然还有一些中医啊，是吧？中医中药中西结合，在你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体质上的调整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抗氧化剂，是吧？就是西医方面的，比如说辅酶 Q10 啊、生长激素啊等等的各种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啊，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特别的慎重的去考虑你所选择的这些东西。哎，就一方面你要保证你的一个生活的质量，同时安全第一。一旦发现了卵巢功能减退，建议你尽快的去做辅助助孕的技术来进行助孕。
0: 今天非常感谢尚医生的分享，您讲得非常详细，我们都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尚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开学综合征，家住北京的12岁男孩航航马上就要升初一了，可是这个暑假他先后两次前往精神科就诊，航航究竟怎么了呢？
2: 据航航父母回忆，整个暑假孩子总说头疼头晕肠胃不舒服，可做了各项检查始终查不出身体有器质性的问题。医生在问诊中发现，航航父母在暑假为他安排大量的学习内容，让他心理负担持续加重，最终航航被确诊为开学综合征。
0: 那么开学综合征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孩子抵触上学，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黄医生向您请教哈，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您说孩子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孩子大概率是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呢？
3: 现在开学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临床门诊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接诊了很多这种开学前各种躯体不适、焦虑、抑郁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孩子，不管是小学阶段的还是初中、高中的，他们都会提及，在开学前他们会各种担心，一是担心早上起不了床，第二担心他的学业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学习的节奏。还有就是有一些初高中他是

0: 住宿嘛，他一面对这种要住宿的环境，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其实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他的生理表现，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腹痛等，但是呢，他会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或者是做 B 超，但是又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此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嗜睡等这样的表现。第二点就是从情绪的一个表现，孩子他会变得烦躁、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尤其是提到学校啊、同学呀或者老师的时候，他会表现过分的担忧和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第三就是从行为的表现上，其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抵触去上学，他可能会表现为写作业拖延或者沉迷于电子产品，甚至是直接拒绝去上学了，或者是拒绝讨论和上学有关的任何的话题。这些是我们常见到的开学综合征的一些表现。
1: 那么您认为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家长首先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或者是偷懒。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条。第一就是生活节奏的这个转换。首先孩子从放暑假这种轻松的这种模式突然变到了学习紧张的生活规律的这种模式，这种转变会让我们的大脑皮质的这种变化会引来我们孩子的这些开学综合征焦虑的一个表现。第二点就是预期的这种焦虑，毕竟我们的孩子从放假的这种模式然后到了这个上学的这种状态，他对比如小升初以后对于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他都会有一些预期的这种焦虑的表现。最后这个家庭环境也扮演着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例子中这个航航同学处在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给予过分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让这个孩子没有暑假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也会让他得不到心理上的这种放松，他会容易产生这种开学前的这种焦虑情绪表现。
1: 是的，很多家长面对孩子这样的表现，第一反应都是很生气，然后很严厉的去批评孩子，让孩子马上收心，好好学习。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科学的方法，能够比较简单快速的让孩子调整状态，去迎接新的学期呢？黄医生，
0: 调整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法。第一，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这种早起的方法，比如我们比暑假期间的这个早起或者早睡每天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让他逐渐回归到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第二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开学前他势必会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心态，我们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太想去上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仔细的询问孩子，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上学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让他画出来，让他画画。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画画的天赋，可以画出他的这种情绪，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沟通他的这种情绪，从而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第三，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个分解。我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可能在完成作业上会比较拖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来任务分解。最后一个就是增加这种仪式感，比如开学前带我们的孩子去买新书包、新文具，买一些新衣服，这种增加仪式的感觉，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他开学前的这种身心状态。
1: 那么家长朋友，他们如果采用了这些办法之后，孩子开学了还是闷闷不乐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易怒啊、烦躁，您觉得这种状态持续多久，家长就要马上去干预了呢？
0: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家长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的影响。如果这个孩子持续的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情绪的不好超过2周，我们就要重视，他持续的 失眠，持续的这种躯体

0: 不适，头晕头痛恶心，而且非常严重，或者说在孩子开学以后他已经出现了抗拒上学甚至厌学的这种念头，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想法，急性的焦虑发作，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我们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都可以开学快乐。黄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足踝的慢性疼痛，我们来看看运动专家今天给我们开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足踝隐隐作痛，久站行走之后落脚都费劲儿，踮脚走路上下台阶也成了负担，有时候感觉痛在脚踝，可是却连带着足底小腿也跟着酸胀不适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带您缓解足踝的慢性疼痛，来吧，一起动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想请教您哈，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忽略一个部位，就是脚踝，而且很多朋友他在走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绊一下，还有朋友呢他会经常崴脚。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2: 首先踝关节的功能呢，它其实是我们全身的一个根基。
1: 是
2: 啊，它又要灵活又要稳定。崴脚那它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不稳，可能它之前有扭伤史，我们可以去询问一下。第二，是不是最近会比较疲劳啊，会影响我们这个踝关节的这个本体感觉，所以其实这时候应该进行一个系统的练习，来提高它的踝关节的能力功能。这功能又包括了它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是不是有过紧的情况啊，灵活性是不是够了，力量是不是够了。
1: 那您就来教我们一下怎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踝的灵活度。
2: 好，我们手扶在凳子上保持稳定，右脚的脚尖接在这个左脚的脚跟，然后两个脚成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往下蹲，后腿的膝盖往前顶，这时候要注意脚后跟不要抬起来，感觉要离地的时候我们停住，我们看膝盖和内踝的这个位置，如果向前膝盖超过了这个内踝位置，说明你的这个右腿的踝关节是 OK 的。如果它在这个内踝的正上方，那它是稍稍差的，那如果在后方，那说明它的这个右侧的踝关节的这个灵活性是不足的。所以呢我们是要去纠正它这个右侧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3: 如果发现自己的踝关节灵活度不够，又该怎么纠正呢？其实啊并不复杂，一个是需要拉伸放松小腿的肌肉，另一个就是补充脚踝灵活度的训练。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练。
2: 现在我们来先做第一个，就是拉伸我们后群的这个肌肉。我们双手先扶在这个椅背上，右腿往后撤一步，脚后跟踩到地上，身体往前去倾，脚后跟牢牢的在地上。这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右腿的小腿肌肉是拉伸的呢？
1: 是的。
2: 是的。好，保持三十秒，髋不要去旋转，摆正了，这样才会有拉伸感。好，往前去顶髋，增加拉伸感，脚后跟一定要踩到地上。好，慢慢的还原。好，我们换一侧。好，向后。好，往前。好，保持三十秒。好，慢慢回来。
1: 我觉得我的小腿感受非常强烈，就像撕开一样，那个肌肉感觉拉伸感很强，
2: 对，
1: 但是也很舒服，就感觉那块僵硬的肌肉一下子就被
2: 拉开
1: 了。但是廖老师刚才您提醒的非常对，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髋就跑了，
2: 对的对的，
1: 是吧？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髋跑，一定要稳定。
2: 是的，
1: 而且要收紧核心。
2: 是的，因为你要拉伸它的时候一定是在正位上。
1: 对，
3: 这里提醒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脚尖一定要朝前，不要内扣或者是外撇，一定要缓慢回收。接下来咱们继续练习提升脚踝灵活性。
2: 好，我们可能需要脱一下我们的鞋，左边的腿先吧。好，放在上面，这时候膝盖是对着我们的脚趾的方向，尤其是第二脚趾方向。好，往前去，像刚才顶膝动作一样往前，尽量的往前，足跟不要起来。对，尽量的去顶膝。好，保持。一涵会觉得困难吗？
4: 会紧。
2: 会觉得紧哈。好，慢慢回来。

0: 好，再来，反复做10到15次，回来保持3秒啊。
1: 右腿是要打直的吗？
0: 右腿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往前去顶膝，那你的踝关节充分的去背屈。
1: 明白。
0: 刚才我们是向正前方的方向。好，同时我们其实可以向内侧和外侧进行活动从不同方向来提高我们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我们向内侧，大概是你内侧最大的这个位置往前。对，
1: 就斜
0: 后跟还是不能起来。
1: 斜一点。
0: 对对对，向内侧去活动这个踝关节。对。好，向外侧。好，起。
1: 廖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后面的那条腿在拉伸的时候膝盖特别疼。
0: 这个其实刚才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应该让后腿是发力或者是负重的。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前腿的这个活动度。所以呢把重心放到前腿的这个上面。
1: 所以重心还是要前移。
0: 对对，所以后腿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状态。
1: 明白。
0: 可以保持这种屈膝，然后也可以借助你的手来支撑你的重量。
1: 理解了。
2: 前面我们已经松解了紧张的肌群，活动开了踝关节。接下来第三个动作，重点练习踝关节的稳定能力。脚踝稳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神经对脚踝的控制能力，二是脚踝周边的肌肉力量。我们用一个动作就能同时提升这两项能力，那具体是什么动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学。
0: 那就是单腿的提踵。因为在做单腿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去建立这种联系那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本体感觉以及稳定性。那同时提踵呢又能锻炼到我们的小腿的力量。我们刚才已经松开了我们的小腿的肌肉，这时候就要强化它。好，现在我们先做左侧，右腿微微抬起，左侧保持稳定。如果感觉不稳我们可以扶着这一半，如果要练习到我们的稳定性和本体感觉，就希望我们是叉腰或者是自己保持这个稳定性，然后做一个提踵的动作。好，在末端保持3秒，1、2、3，放下，然后再起，1、2、3，放下。你们看到我刚才做的时候其实是不稳的状态，
1: 是。
0: 那其实这时候就在练习这个稳定性。
1: 还是要建议老年朋友要做的时候还是要扶一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抬起的时候要在末端保持2到3秒，然后在下落的时候呢要慢我们可以左侧比如做10到15个，右侧再做10到15个。
3: 廖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我如果有这种特别酸的感觉，我是要完全提到最大幅度，还是说在中间那个幅度就可以了？
0: 其实还是要让你提到最大的幅度充分的去刺激你这块肌肉的发力。所以我建议还是说有明显的刺激是好的，有反应你才会有进步嘛所以如果你这个刺激不够的话，其实它也不会有明显的就力量的强化。
2: 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0: 好，双手扶在椅背上，右脚往后撤一步。好，脚后跟踩在地上。好，身体重心往前移。好，保持脚后跟始终踩在地面上感受那个小腿部的拉伸，保持30秒。好的，好，慢慢回来，把我们的左脚放在椅子上。好，现在把膝关节往前顶，对，尽量顶到最大幅度，脚后跟不能抬起来，这时候活动我们踝关节的这个背屈的能力。好，慢慢回来，左腿支撑右腿抬起来。好，将脚后跟离地，用力往上提，1、2、3，好，慢慢放下来。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狮子大会，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毅力，但他们更有一种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23年的弃置生涯，刘禹锡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以勇毅疏解人生的苦难，面对祖国需要，周恩来说：“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亦英雄。”他以勇毅成就民族崛起，从古到今，正是勇毅成就了无数光辉的诗篇，也是勇毅造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篇。那今天就让我们在狮子大会的舞台上共同致敬顽强的生命，一同礼赞勇毅的人生。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上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康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立老师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勇毅啊，也很期待两位老师的开场词。康老师，
1: 今天的关键词是勇毅。勇毅者，勇敢坚毅，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这是侠之大者的勇毅风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是马上封侯的勇毅追求。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一代名士的勇毅的信念。至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则更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一代民族英雄的勇毅风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勇毅前行，成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勇毅之士。
0: 好，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 没错，
0: 谢谢康老师。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千百年来无数勇敢与坚毅之士护持族群家国与天下的周全。有一种骁勇叫李广，叫卫青，叫霍去病，但荣成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有一种忠勇叫班超，叫马援，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见惯马伏波。适逢甲辰龙年，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从来前道天行健，唯有岁寒知柏松。一片丹心思报国，两分肝胆照成龙。
0: 好，谢谢厉老师。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今天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

团，此刻从事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汇聚云端的狮子爱好者也做好了准备，我们掌声欢迎云中千人团。今天的主题是泳艺，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集体送诗。

0: 马上进入本场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由我汤老师、厉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我们一同来看第一道题目。有一种泳衣叫做惺惺相惜，天下英雄水底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请问辛弃疾词中是谁在感叹生儿子要像孙权一样呢？ A 曹操， B 刘备。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72人回答正确。
1: 我觉得曹操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2: 濡须之战，他跟孙权干了一仗。那孙权呢，军容整肃，曹操一看，不由得感慨啊：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生儿子若屯犬耳。所以你看啊，曹操这个人啊，他对于真正的英雄，甚至是他的敌手，只要是他认可的，也有高度的赞叹。曹操的胸怀很宽广啊，这说明呢，他是以天下为胸怀，才能够这样从容的来评判他的对手。
3: 确实，曹操对于孙权啊，可以说套用我们今天的话，那真的是真爱。孙权，三国的唯一份的，17、18岁接下父兄的基业，而且可以发扬光大。和曹操、刘备鼎足而三，所以这样的接班人，那是三国里头唯一之选。所以你想，曹操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吗？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0: 所以通过这首词，我们既能更进一步了解曹操的胸怀，也能读到辛弃疾当年的那种孤独。
1: 那是，
0: 谁能解我英雄同样之情怀呀？
3: 对。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出题。
2: 有一种泳衣叫做志同道合，鲁迅曾写给挚友瞿秋白一副著名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请问这里的同怀指的是什么？选项 A 亲兄弟，选项 B 好朋友。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54人回答正确。
3: 为什么这个同怀答案是亲兄弟啊？古人在这个《墓志铭》里经常会用到同怀这个词，叫同怀几人。同怀是亲兄弟、异母同胞，所以是至深的感情。
0: 瞿秋白和鲁迅的友谊啊，应该说是革命战士友谊的一段佳话了。
2: 对，就刚才题干里面念到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这幅字儿啊，开始是瞿秋白把它挂在自己家里边，后来1934年他要去瑞金，去中央苏区，他怕把这字丢了，就又还给鲁迅存在他家里。到了解放以后，

0: 许广平就把这幅字交给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之华后来又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后来又存到了鲁迅博物馆。他们的亲人把这样的友谊永远的镌刻在了可供后人瞻仰的博物馆里边。
1: 当年瞿秋白不幸被捕之后，他有机会向狱外发出一封求助信，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求助信发给鲁迅，但是几个月之后还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瞿秋白英勇就义。后来据许广平的回忆，鲁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难以提笔再创作一个字，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失去这样一位战友、一位同志、一位知己的沉重悲痛之中。
0: 是的，
1: 让我们怀着这份致敬之情，带着这份友谊之心，继续来看第三道题，请列老师出题。
2: 英雄或有万夫不挡之勇，王维诗云：“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请问以下哪项表现了这种气概 ？A. 男儿本自纵横行的横行 ；B. 相逢意气为君饮的意气。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35人回答正确。
2: A 呢，选项是高适的《燕歌行》。横行就是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之意。B 呢是王维的这个《少年行》了。意气啊，就是志趣啊、兴趣、性格相投。这个题干里的“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其实它是王维的名作，叫《老将行》，应该是和高适的《横行》之意完全相同。王维心中侠气犹存啊，从老将行就可以看出来。
1: 很多人一提到王维会想田园诗人嘛，又是诗佛。
2: 对，
1: 尤其他自己说终岁颇好道，晚年为好静。但其实少年时青年时期的王维是非常意气风发，颇有侠客之气的嘛。
0: 是的，王维是一个典型。其实啊，在唐代这些知识分子普遍的具有一种侠气，它代表了一种洒脱不羁，啊，一种冲决一切的束缚，追求一种奔放自由生活状态的一种信念。实际上，是和唐代这个社会的建立有巨大的关系。大唐统一了四方，侠士们四处游走，既有经济上的保障，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广交天下友朋。所以在唐代，不光是王维啊，就连什么孟浩然呐、王昌龄啊，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在写到青年时代的时候，都是好任侠，不恃产业。所以我们仰慕唐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给予了我们一种精气神儿，让我们向前走，永不退缩。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英雄或有壮志未酬之叹，请问下列哪一项是诗人在追忆自己的燃情岁月 ？A.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B.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八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34人回答正确，就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陆游在回忆自己曾经的燃情岁月。
0: 对啊，他48岁的时候，当时的四川宣抚使王炎聘他为帐中的文官，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唐代的掌书记。他在这个南郑逼近宋金交界前沿的地方，其实只待了8个月。那这8个月里头，他跟随将士练兵、打猎、射虎、参与机要，他把所有这8个月的生活，其实都浓缩为这是一段抗金的岁月。虽然他没有真的到抗金的第一线去跟这个敌人作战。

0: 但是一种把爱国主义的情节落实为实践的这样一种过程，让陆游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他的爱国主义的诗篇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基础，这就是实践，火热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对诗人的重大意义。
1: 对于陆游来讲，那八个月的抗金前线的生活其实是他一生理想的浓缩，一直到最后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示儿的时候，交代遗言的时候，那八个月的燃情岁月还在燃烧。
2: 谢谢。无论是想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那种意气风发，还是到临终之前说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初心不改，有什么会比对祖国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更让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呢？
1: 对，
2: 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八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由热爱诗词的小发明家沙雨辰，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学员李如雨，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热爱诗词的航海学员范家鹏，他们四人组成的破阵子队。
4: 破阵子，坚不不留，金在此。
3: 第二支队伍是由痴迷古诗文的小小文史通萧宇翔，请大学生蔡永业，传播传统文化的国风自媒体博主张书文，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的定风波队。
4: 定风波，乘风直上看山河。
3: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2: 马上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两支战队已经就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题型是什么，请看。诗词宫格题，来，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5: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未扶持。大家好，我叫沙雨辰，今年9岁了。
2: 欢迎你，雨辰。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6: 少小惜勤学，文章可立身。大家好，我叫肖雨翔，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0岁，上5年级了。
2: 欢迎你，我们两位小朋友，接下来是你们的抢答时间，做好准备，请听题。请二位从以下9个字中识别一句五言古诗。沙雨辰，
6: 我的答案是《浮生散马蹄》，这是曹植的诗，仰首皆非

0: 挠，俯身算马蹄。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鲨雨辰为自己争得一分，破阵子对加上一分。
2: 俯身算马蹄，他是弯腰在马上射到那个最低的靶子，他每一箭都把靶子给射崩射碎掉，力量就大到这个地步，说明他的箭法极其的超群。他所有的武艺也好，技能也好，都是为了什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在中国文化中第一个把侠上升到侠之大者了。所以此后诗词中的游侠，他的境界就上升了，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叫侠之大者。
1: 白马篇应该说也是描述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吧。
3: 白马篇它是古乐府的一个题，应该说曹植啊在游侠这个题材上是开了先河，而且对后代啊影响很大。你要知道他这个白马篇里边写的这个游侠啊，身份是很高贵的，都是出身显赫的人，所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那这个游侠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啊，他是要为国建立功业；第二，他作为贵公子，在游侠的精神上体现出向往自由。曹植的时代出现这个白马篇这样的题材，再自然不过。他老爸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游侠，行为乖张，不循规蹈矩，少有大志，结交豪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那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的风气。曹植虽然不像他老爸年轻的时候那样，但他生乎乱世，长于军中，耳濡目染，也受了他父辈的影响，而且也有壮志，戮力上国，刘会下命箭，勇士之业，留进士之功啊。所以我们说啊，曹植的这个任侠的这些诗篇啊，既反映了他本为贵公子为国捐躯的这种豪情壮志，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种风采。
1: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通过这道题啊，我们看到了少年英雄的勇毅。继续来看题，请抢答选手就位。两位青年团的选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家好，我是李如瑜，今年21岁，来自重庆，现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1: 欢迎你。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5: 一腔热血情真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大家好，我叫蔡永业，来自山东潍坊，现就读于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希望能够在2024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结识更多的朋友，见识到更多的精彩。
1: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诗词大会的现场，也让我们共同用这方舞台的比拼来感受你们对诗词的热爱。接下来请听题，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五言宋诗。李如瑜抢到。
4: 我的答案是生当作人杰。
1: 确定吗？
4: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李如瑜加一分，破阵子对加一分。问一下永业，背过这首诗吗？
5: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好，看来其实两位对这首诗词都是有掌握的。我们来听老师们讲讲李清照的这首夏日绝句。
2: 李清照后人评价他说，词多婉约之气，一道诗，诗则慷慨之音。那真是女中豪杰啊。建炎三年，赵明诚从北宋到南宋，完全就是不抵抗主义，然后一路狂奔，到后来宋高宗为什么把这个杭州作为都城，你知道吗？

0: 因为当时杭州湾里备着几十艘大船，随时可以跑路。所以李清照这个时候，你看建炎三年写的《夏日绝句》，既暗讽了自己的老公啊，在这个临阵脱逃，又暗讽了整个大宋王朝没有气节，这是半壁江山的丢失。这么孱弱的一个女性，她内心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所以我总觉得是因为她爹李格非给她这名字取得好，李清照，朗朗清辉，照古今啊。
1: 所以很多人啊，在投票你所喜爱的女词人、女诗人的时候，
0: 那第一就是
1: 当之无愧的第一，就像她自己写的，自是画中第一流啊，毫无愧色。因为在李清照的身上，除了婉约词的那些气象，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一种英气、英雄之气。
2: 对，您刚才说的对，自是画中第一流。李清照除了写这些少女活泼的词作之外啊，也关注着历史，关注现实。古代的女性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但是李清照能写出这样的诗来，那绝对不是一般的见识。包括到她5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宋高宗绍兴三年，派了两位重要的大臣出使金国，这可是大事啊。其中一位叫韩孝胄，这个人的曾祖是韩琦，宰相魏国公，他的祖父是韩忠彦，当时是仪国公，也是宰相，这可不简单啊。那李清照当时就写了两首很长的诗，加在一起500多字啊。前面的小序说，我家父祖出身在韩公门下，现在我不争气，地位很低，不敢去送行，但是有几句话想要送给你们，最重要的是两句：圣君大姓名如日，长乱何须再履盟。说白了，别老是跟对方结盟了，你老是不停的结盟，老是讲和没有用，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国防，发展实力，这才能保证家国的稳定。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就不是个一般见识的人，亦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李清照为什么是花中第一流的原因。不只是写婉约，亦能为洞见深长的诗作，这是非常了不起。
1: 听了您的解读之后，我们再去细品那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就觉得真的是写绝了。
2: 看上去是写花，他这花有丈夫气。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我们的第二道题也完成了，接下来来看看第三道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百行团的选手，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3: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大家好，我是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又回来了。
1: 那这一场的小目标是？
3: 我的小目标就是冲上决赛舞台。
1: 祝福你。来认识下对面这一位新上场的选手。
4: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大家好，我叫张书文，来自江苏南京，是一名自媒体国风创作者。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们今天也来看几个作品好不好？
4: 好呀。
1: 这是不是扮的李清照啊？
4: 是的，正是李清照。
0: 下次在南京的街头，希望能遇到这样的李清照啊。
4: 谢谢老师。
1: 你在南京的街头不仅能遇到这样的李清照，你还可能遇到下面这一位，请看。
0: 好。
1: 您还可能遇到这样的王熙凤。
0: 王熙凤啊。
2: 再一次的证明，李清照如果真的把家管起来了，
1: 就是、
2: 也会变成王熙凤。
1: 来看看下一组。哦，这也很像，
2: 这下了功夫了，
1: 这是桃花了吧？
4: 是的，这幅图是明代画家张继的人面桃花图，目前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因为在海外，所以一般我们很难能看到。我复原这幅画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海外的文物。
1: 更觉得他像李清照了，很有一种大义与担当。来看看这道抢答题到底会花落谁家。

0: 听题，请从以下九个字中识别一句诗词。申浩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数风流人物。
0: 到底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其他的三个宫格亮出来。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破阵子队再得一分。
2: 毛主席的这首《沁园春·雪》我们主要是太熟悉了，我们知道他其实创作于1936年的2月，柳亚子作为毛主席的好朋友，后来读了这首词激动万分。柳亚子借了一个靶，说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于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右安又称呼其后啊，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一月之内贺词有50多篇，评论文章有20多篇，所以在当时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就一洗千古沁园春的风格，这就叫千古第一作手。
0: 谢谢李老师。
3: 我特别注意到啊，主席在写这首词的时候提到了历史，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你看看啊，主席点的这些朝代，秦始皇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他为后代无论是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等开一代之新制啊，实际上是开业之君。汉武大帝说句实在话，开通丝绸之路，北击匈奴，使得中原免除了匈奴的这样的侵扰和袭扰之祸患。包括唐太宗贞观之治啊，那也是一代圣君呐。
2: 对，
3: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宋代的江山定下了基业，他们都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典范。我想主席写这词的时候，在他的脑海当中必然萦绕着中国历史上若干个开创了千古基业的大一统王朝。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诗词还能从文化文明的传承同时又予以创新来解读它。所以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风流人物是传承创新发展历史的，对历史是在阳气当中在不断的前进。我想这应该也是这首诗词的应有之意。
0: 嗯，谢谢康老师。这首词是写于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之后。我们知道今天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与使命。我们很开心地看到，就是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挑起了重担，而且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是奋勇争先。有你们在呀，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也会越来越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比拼继续，马上来认识第四组抢答选手。两位来自亲友团，我们分别打个招呼。
4: 四海明月五湖风，飞冲直上凌虚空。大家好，我是吉敏大学航海学院的大一学生范家鹏，我是跟我的大队长胡佳杰一块来的。
0: 哦，我们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胡佳杰，来自吉美大学航海学院，是范家鹏同学的教员。
0: 马上学员要比赛了，咱们教官有什么话对他说呀？
5: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深处听惊雷。希望这个范家鹏同学能够在诗词的舞台上展航海荣光。
0: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咱们同台竞技的这一位。
6: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大家好，我叫李鹏伟，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航空产品设计师，我也回来了。

0: 一位来自航海，一位来自航空，那就祝福两位吧，在我们的诗词大会舞台上好好享受，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加油！来听你们的题目，请从以下十二个字中识别一句七言诗词，抢答随时开始。才出了四个字，就已经拍下了抢答键。范家鹏，你的答案是？
1: 我答案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
0: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其余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范家鹏加一分，破阵子队再加一分。好，我们来听老师们说说。
2: 题目是《到韶山》，实际上是一首回乡的诗，他要用写故乡的变迁来概括这个家国的变迁。他概括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走上了井冈山，一直到1949年，22年的历史，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叫“红旗卷起农奴集，黑手高悬霸主殿，反压迫，反压榨，推翻三座大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主席一家
3: 六位烈士，
2: 他们的牺牲的年代分布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比如说像杨开慧、毛泽谭、毛泽建，这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那毛泽民是在抗战时期，毛楚雄这是最小的一个，19岁，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包括还有毛岸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某种程度来讲，主席的这一家人代表了中国革命在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广大的民众，为了新中国他们所献出的自己全部的生命，他们是他们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所以写的是回乡，但表达的是什么呢？整个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落点落得非常的好啊。虽然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未来是建设，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这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永远都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也永远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以及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历史做出的结论。
0: 毛主席那天晚上彻夜难眠，到很晚的时候写下了这首《骑驴到韶山》，他脑海里会想起很多人，有自己的亲人，也有很多他可能还叫不上名字的跟他并肩作战过的战友。
4: 对，他这首诗写于59年，59年的6月26号，他是6月25号回到韶山的。那天到了韶山，天色已经很晚，第二天早晨一早去拜祭他的父母，说了一句话叫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这话你想想，那就不止在说他的父母，那是无数家庭里的前人辛苦，然后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可以后人享福了。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在韶山宾馆里头彻夜难眠，他就提起笔来写了这首《七律到韶山》。你看他写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的时候，那种情感在心里激荡。但是32年前他离开韶山的时候，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他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导秋收起义，所以说红旗卷起农奴集，黑手高悬霸主殿。

0: 然后如何才换来今天后人的幸福呢？因为有无数的前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啊。所以毛主席最后说，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他那个时代的英雄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请问在座的啊，我们所有的诗词爱好者，我们所有的同胞们，我们要不要为后人挣一个幸福的明天呢？
1: 要。
2: 今天我们再来读主席的诗词，对于友谊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每一个人虽然只有点点的星火，但是当我们汇聚起来，当每一份微小的力量乘以14亿多，这份力量就是不可战胜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少儿团、青年团和百行团，你们就是当时的当打之年啊！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我们一起努力。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破阵子队4分，定风波队0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0: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加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两支战队轮流答题。我们首先来看破阵子队的题目。
1: 欢迎大家来到康镇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书房，我非常激动，非常感动，感谢诗词大会让我能够回到我小时候的书房。在那个年代里，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每天都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甚至都快变成了我的家人。他们用了什么样的兵器，他们有什么样的坐骑，他们住着什么样的房屋。正是《三国演义》的这套连环画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是在这套连环画当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它饱含着深情。当我今天一走进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陈设，当我看到这个永远在该响的时候不响的闹钟，还有这个太有年代感的台灯，包括我的永恒的作业本，的确时光并不是像流水一样流过就不再来，我们会再次的翻开这套无比亲爱的连环画，回到我们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我觉得这就是三国蓝，我们在三国蓝里沉浸了那么久的时间，

0: 这是我在这一套书里边最喜欢的一本，千里走单骑，关云长义薄云天呐。每次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了他的绘画者陈光义先生。陈光义先生所画的千里走单骑，线条流畅而遒劲，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说到这儿啊，五年级的康震该出题了。话说关羽不顾曹操拼命的拉拢，接到刘备的书信，遂留下大印，只身跨马提刀，千里走单骑。正如《三国演义》有诗云：“马骑赤兔行千里，刀焰青龙出五关。”请问，关羽经过五座关隘，共斩杀了几员曹将
1: ？A. 五位 ，B. 六位 ，C. 十位。破阵子对，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斩杀了六位曹将。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破阵子对加四分。
0: 那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其实是到了明代的时候才出现的。关云长要回到刘备的身边，历经重重关隘，克服重重艰险，甚至不惜辜负曹操对他的一片情谊，过五关斩六将。所以啊，辞别曹公是真的，过五关斩六将是文学家在渲染关云长义薄云天的这种形象。
1: 谢谢康老师，我们继续。
0: 好，在我阅读的经验当中啊，还有其中的一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长坂坡。我们先来看题吧。话说当年曹军五千精锐追杀刘备，刘备带着荆州十几万百姓逃亡，留下张飞率领二十余人断后。曹军追至长坂坡，张飞令人切断长坂桥，在桥头一声大吼：“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河水倒流，曹军都吓破了胆。《三国演义》有诗云：“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演员争。”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请问，让张飞一举成名的长坂坡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A. 河南南阳 ，B. 湖南益阳 ，C. 湖北当阳。
1: 定风波对，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湖北当阳，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选手各得一分，定风波对加四分。
2: 这个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啊，占地范围非常大，而这个让张飞包括常山赵子龙一战成名的长坂坡，它就在今天的湖北当阳。
0: 我有个想法啊，应该请立波老师洪阳到我们小学的书房里头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欢乐，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太荣幸了。康震哥哥，我又来还小人书了
0: 啊！
1: 谢谢您借我的长坂坡。
2: 真的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场景，有一次我父亲，我大概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去北京出差，带了一套小人书，就是个三国。
0: 嗯，
2: 我同学要看，必须我来翻着，他们在那看，
1: 书不离手是吧？
2: 书

0: 不理所，那实在是太宝贵了。
1: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看三国，三国的这些人物已经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是跟这些人物天天都在一起。而且我们放学以后，你这个小朋友，比方龙阳，他看了长坂坡，我呢看了千里走单骑，我就给你讲千里走单骑是怎么回事，讲得兴奋了自己还编一段，就是这原著里头没有，
0: 加戏，
1: 就是加戏，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对这个画家记得非常清楚？
2: 你的启蒙老师。
1: 对，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临摹这个千里走单骑，所以我对这些画家是非常崇拜，汪玉山、刘希勇，包括陈光义，你看这些名字我随口都可以讲出来。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0: 康老师一个动作，我立刻勾起了我的小时候。
1: 对，
2: 闻书香。
0: 我们那时候的小人书不像现在印刷这么精美，嗯，还有那种油墨香。
1: 对，油墨香。
2: 今天的孩子呀，看连环画的可能少之又少了，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动画片，还有中国的动漫。应该说，连环画是中国动漫的源头。
1: 是。
2: 不同的是这些历史故事的载体，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被这样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正义善良的故事滋养着、激励着。所以，小小的康震、小小的立波，心里也种下了义薄云天、忠肝义胆这样的正能量的种子呀。
0: 今天康老师绘画那是一绝，他就是从小人书开始画起，
1: 就是从小人书画起的。我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叫马林富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马老师走到跟前说：“康震，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答卷子。”现在是考试，你看你卷子上都画了些什么？我说我不会呀，不会也不能画这个，画这个难道给你增分吗？就是已经痴迷了。你现在回去看我小时候的那个语文课本、数学课本，全都是胳膊腿、嘴唇、鼻子、眼睛。我给你画一个青龙偃月刀啊！
2: 太好了！
1: 你看啊，这个青龙偃月刀它是这样子。
0: 来，你扮演一下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啊！这青龙偃月刀。
2: 康震，你干嘛呢？
1: 在做数学题呢。
2: 数学题？
1: 对啊。
2: 你数学是美术老师教的吗？
1: 不是，要求这个青龙偃月刀的面积。你看这是个不规则的形状、
2: 这是体积面积。
1: 你看啊，三英战吕布，吕布这个方天画戟、
0: 方天画戟
1: 那我研究过很长时间啊。啊，
0: 怎么画方天画戟有意思了。那以前小朋友都喜欢画这个方天画戟，它有根刺儿。
1: 对，
0: 那个难画。哇，像对呀、哇，漂亮漂亮漂亮，丈八十嘛，
1: 丈八十啊。
0: 漂亮漂亮漂亮，
1: 这就是小时候
0: 对呀
1: 净干这个事儿了。
2: 童子功啊。
0: 这个我是他同学啊，康震十八般兵器才画了三样，还有十五样，
1: 还有十五样，
0: 画不完今天放学别想走。
2: 不不，我们先回去，留他在这儿，再给他五分钟。
0: 对，必须把剩下十五个画好。
1: 我的天哪，这惨痛的童年回忆。
2: 谢谢、
1: 谢谢，
2: 掌声送给康老师。
0: 谢谢您的康震同学。哎呀，我其实特别希望今天的小朋友捧着这个小人书，把关羽、把张飞、把那些英雄的形象印在心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属于将来他们永逸的时光。
2: 真好，谢谢康康。画完了吗？康康还有一分钟要上课了。
1: 我这就去。哎呀，不管活到多少岁，走得多么远，但我们只要愿意回来，我们就可以再次成为少年。让我们永远都记住他，记住我们曾经的少年的时光。谢谢。
0: 只要那些小人书还在，只要康老师的那些话还在，人是一身霜雪，归来还是少年。
3: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刻板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2: 谢谢，谢谢康老师带给我们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温情的两道情景共答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个出题的视野啊放进祖国广阔的天地，来看看这道外景共答题会是怎样的。破阵子对，请看。

0: 大家好，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贵州的梵净山。在我的身后呢，云雾茫茫，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会儿呢，就会有天然的奇观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它是我国的第53处世界遗产，在这个地方拥有很多濒危的珍稀的动植物的物种，其中就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黔金丝猴。大家快看，在我的身后，随着云雾的散去，梵净山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真是直插云天，梵天净土啊，真是一派壮丽的景象。那么好了，看着如此壮美的景象，我们的题目来了，在以下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它所描写的最接近于我们身后的梵净山？选项 A，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选项 B，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选项 C，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好，谢谢。破阵子对，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 B。申浩
2: ，B 是毛主席的词，恶呢是指那个刀的那个刀刃、刀尖，比较适合描写这座山直插云霄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我综合来看的话，还是 B 更接近这个题意。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加4分。
3: 这三个选项啊，你看 A，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写的是庐山。庐山的山峰啊，是7条山岭汇到主峰，所以啊，它是个扇面的形状。那么 C 呢，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哪三个仙山呢？就是蓬莱、方丈、瀛洲。主席的这个16字令啊，写于长征途中，他写的当时呢正在云贵，写的其实就是云贵的山。
1: 这一次的拍摄太刺激了，
4: 那是非奇绝处不去。非奇绝处不去，
1: 非奇绝处不去。
3: 重要的话说3点。
0: 就是这个题呢是这么出的，第一呢，比方说我们选定了这个梵净山，那么事先我们会请专家做一些准备，但是到了当地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有些选项我们就改了，就好比这个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就是当时
1: 现改的。
0: 我们有很多题都是这样出的，就是这我觉得才真是符合行万里路读万卷诗的这个要义，
1: 真的是路就是书，路就是诗
0: 啊，真的是。
1: 您到了那一看就觉得，哇，这就是山刺破青天恶未残。
0: 对，就是刚上去的时候晴空万里，过了一会儿阴云密布，再过一会儿呢又是呈现出了晴空万里，再到下山的时候那雨下的你知道吗，是雨在感人呢。
1: 所以你看，敢抢时间去拍摄，这是勇气；能坚持经历4景拍完回来，这是毅力。这就是勇毅之行带来的丰硕成果啊！
0: 我拍的好，没有你总结的好啊！
1: 没有您哪来这番总结呀？哎呦，谢谢您嘞！
0: 咱们这老是互相吹捧还不大好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外景题，马上是定风波队的外景题，请看。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被誉为大莲花的杭州奥体中心。
5: 最后一遍检查所有设施。
6: 收到。
1: 亚运会开幕式是讲述美、展示美、创造美的舞台，那到底这些创新创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灵感和故事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去见一位神秘嘉宾吧。沙导好。
7: 哎呦，龙阳，哎呦，你好，好久没见了，
1: 又见面了，好开心。昨天我看现场有一幕印象太深刻了，地平上潮起东方。

0: 然后突然唰飞上沙漠，
1: 嗯，
0: 哇，那一刻我说，惊涛拍岸卷起
1: 千堆雪
0: 呀、
1: 啊！哎呀，说起这个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钱塘大潮啊。包括这个弄潮有关系。
0: 哎，说到这个弄潮、
1: 嗯、
0: 确实啊，诗句中也有记载哈、啊
1: 嗯、
0: 弄潮而向涛头里，手把红旗齐不失。那这样我们就着这个潮来邀请沙导为大家出一道题、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农事江南踏浪儿。选项 C， 鲲鹏水击三千里，主练长驱十万夫。
1: 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个呢？请您马上告诉我们。
2: 定风波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 B， 到底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正确选项应该是选项 B。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我们给定风波队加四分。
3: 三首诗啊，都是苏东坡写的。第一个，这是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他前面写是下大雨了，他在楼上看，但是这个雨停了之后啊，云里头还有电光，还有闪电，所以他写的是这个样的景象。而到第三个呢，是写潮水的景象，他不是写人在弄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这是苏东坡的偶像潘郎的酒泉子，拿着大红旗随着浪在那卷，上岸之后谁的旗不湿谁是高手。这个神乎其意技的弄潮儿技能，根据文献的记载，它是真实存在的。苏轼的瑞泽沽观潮，他就是学的潘郎的酒泉子，他把那个大红旗改成小红旗了，这也是苏轼有趣的地方。
4: 这个很有意思，东坡写的这个第一首诗啊，实际上是潮来潮又退了，第二首诗是写弄潮，第三首诗啊是说当地应试的举子们还在考试，纵然是有弄潮之势，他们也无暇顾及。我记得原来有一幅古画画得特别好，他画了个什么场景呢？是一个横幅，他画的那个一字潮过来了，
3: 对，
4: 有一艘船正在朝着潮水过去，有一艘船正在过这个潮头，还有一艘船已经过了潮头游到那边。画家一种方式表达人生的不同境界，有人只是在听潮，有人呢是在观潮，但有人是在弄潮，有的呢已经过了潮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在潮前又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2: 而且人生不同的阶段也会处在和潮这样一个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当中，可能我们在奋斗的时候是迎潮而上，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是勇立潮头，但是等到我们阅尽千帆的时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3: 潮平两岸阔，
2: 风正一帆悬了。
3: 对，
2: 这样的话四道情景动答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霍震子队12分，定风波队8分。马上进入千人千问，看看今天谁来给出题目。

0: 是王顺。作为一名运动员，要追求卓越，做最好的自己。
1: 腿啊用力啊，腿啊用力。
0: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毛主席这两句诗一直激励着我们迎难而上，向未来进发，向极限挑战。从伦敦到里约，再到东京，
2: 毛顺憋气到头，强到变，毛顺冠军。
0: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获得了200米混合泳金牌。
3: 第六棒火炬手汪顺。
0: 杭州亚运会，中国泳队收获了21金21银9铜的好成绩。
2: 我们游得太流畅了，汪顺向亚运金牌冲去。
0: 我与大家一起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泳坛奇迹。2024又是一个奥运年，中国国家游泳队蓄势待发。感谢所有支持国家游泳队的朋友与我们一路前行。各位选手，诗词中那些搏击风浪一往无前的句子还有很多，请你们用诗词给出征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国家游泳队的健儿们

0: 加油，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
1: 谢谢汪春给出的题目，双方派出的是申浩和我们的小朋友肖宇翔，来听一听两位的答案。
2: 我们破正子队送出的祝福语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出自刘禹锡的浪淘沙。运动员要在泳池当中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刻苦训练，才有机会获得那枚闪闪发光的金牌。愿你们出征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同蒿人。愿你们上场时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愿你们获奖时穿花蛱蝶声声谢，点水蜻蜓款款飞。谢谢。
1: 这是破阵子队的答案，再来听一听定风波队的想法。
3: 我们定风波队加油的诗句是：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2024年，他们整理行装再度出发。哥哥姐姐们，你们有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意志品质，我们坚信每一次的拼尽全力，每一次的挥洒汗水，都会化作前进路上的无穷力量，助力国家游泳队的哥哥姐姐们在巴黎的新征程中伸出羽翼，化而为鹏，扶摇直上90000。
1: 来听一听我们两位有颜有才有胸怀的老师给出的是什么。
4: 看到宇翔，我突然想到一句啊，这确实国家游泳队嘛，又去参加巴黎奥运会，要勇夺金牌，想到亲人的一联诗，我稍微改两个字：莫忘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哦，
1: 刘字一语双关了。
4: 对，第一流啊。
5: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啊。嗯，心里装着祖国，是吧？在巴黎为祖国搏击。
4: 不，你这个适合送给中国跳水队。
1: 我怎么是觉得适合送给田径队呢？
5: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适合送给中国帆船队。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完，
1: 适合中国跳高队。
4: 登山的
5: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哎，适合龙舟竞渡。
4: 这不是游泳队的。
5: 那就还是主席的那两句最合适啊：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揭晓一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情况。定风波队的支持率63%，这一回合定风波队胜出，加4分。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是各12分。让我们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6: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对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加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9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企业赞助播出。至尊秒榕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仔细观察康老师在鼓上的作画，回答相应的题目。
5: 好，我们看到了背后有4面大鼓，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战鼓上画出我们泳翼的主题，跟着画笔走，诗意常会有啊。

0: 喝酒，应该是对面还有人。
1: 大家看看这些人的姿势啊，这很重要。
2: 老师提示了，姿势很重要，大家注意观察。
0: 很多人在一块喝酒，
3: 欲饮琵琶马上催，
0: 这是将进酒吗？钟鼓馔玉不足贵，
4: 而且是很多人，
5: 这人可能举的东西可能还没化，可能是个乐器。
6: 他们是在庆祝什么吗？
3: 这什么？
5: 这是酒，一个盛酒的东西。
4: 九九九酒坛，
0: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7: 散入珠帘湿罗幕，无求不暖景轻薄。
5: 还有人。

0: 无尽平发已撤题，他已经画铠甲了。这是要出征吗？
1: 这应该是回来了。
2: 关键信息要登场了啊，有点异域风情的感觉呢。
0: 强敌，
2: 写字写字写字。
3: 大家看这个人在干什么？是在批阅文件吗？不像。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这个人手里头拿了一个什么物件？
2: 哦，这是乐器，这是乐器。
0: 说着上抚琴，
4: 我感觉是在向上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2: 就是那一句，我觉得啊。
1: 愁云惨淡万里凝。
3: 你们认真的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再想想看，有哪些著名的场景？是这么热闹，这旁边应该都是酒具，对不对？好，现在注意，我要亮我的关键字，就是关键字是威。
5: 张书文抢到，请作答。
1: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祝贺你答对了。张树文加一分，定风波队加一分。
3: 第二个问题，在诗里边他说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请问这个故乡在现在的什么城市？请抢答。
5: 申浩抢到，请作答。
2: 我记得刘邦的老家在徐州，所以我的答案是徐州。
3: 非常正确，
5: 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霍震子队加一分。
3: 接下来这个画呢，大家认真看啊，那是壮怀激烈啊。
1: 将军

0: 将军骑马。
1: 这是个什么武器吧？拿的
2: 长矛长枪啊。民风萧萧里面有将军吗？
3: 披风的样子看来风不小，
4: 这风太大了。
3: 呀，这是康老师最擅长的，画战马，画兵器。
5: 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
4: 这个形象应该是很鲜明的，对不对？但是要现在开始猜的话，那也是一头雾水，因为这样的场景太多了。
1: 帆船，
2: 他在送谁吗？这是船。
5: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0: 还有山哎，山水之间。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2: 这边应该画的比较清楚了吧？
3: 还有可能，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好，画的也差不多了，关键字马上就要登场了。这个字就是。楼。
4: 萧雨翔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
2: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4: 祝贺你答对了，萧雨翔加一分，我们给定风波队加一分。
2: 第二个问题，请问这大散关在现在的哪个地方？请抢答。
4: 张书文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陕西宝鸡。大散关就是陕西的西部，那陕西的西部正是宝鸡这座城市，所以得到了这个陕西宝鸡的答案。
2: 答对了。
4: 张书文加一分，定风波队加一分。继续来看第三幅作画题。
2: 开始了啊，这就开始了。
3: 一个人

0: 手和手碰的在干嘛？
1: 这在送别。
2: 两个人在依依惜别。
3: 哎呀，这个动势特别好，大家看看这个场景啊，这场景是很难忘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1: 马。
4: 哦，是吗？
3: 哦，
1: 这是个信使吗？
5: 平均成语报平安。
6: 轮盘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3: 古代的时候，这个骑马就像我们现在开车一样，那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样的场景也曾经发生过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哎呀，好伤感啊。
5: 蜘蛛原来应有意，好说无骨张江边。但是没有雪，没有雪不像。
3: 天上飘的这点东西应该能看明白吧？
5: 这个云很重要吧？
7: 感觉这个氛围孤独冷清一些。
8: 对，而且远处的风景更加独特啊。
3: 好，大家注意了啊，虽然我没有画出那最关键的一笔，但是这关键字非常重要，关键字就是王。
7: 申浩抢到，请作答。
5: 我的答案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7: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7: 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加一分，我们给破阵子队加一分。
3: 最后再来一个问题，千里黄云白日曛，这曛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7: 申浩再次抢到，请作答。
5: 我的答案是看不清，雾蒙蒙的，昏暗的意思。
7: 祝贺申浩答对了，我们给破阵子队再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四幅。
3: 好，大家注意看啊，

0: 意思了，是吧？这是最后一幅了，我们再认真的画一画，以便大家能够及时的把它猜出来。
1: 美食美酒，
2: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圣人解真回呀？
0: 现在要添加点关键信息。

0: 马，又是在马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康老师一画马就带劲啊，这个马是真带劲，但是马上的人很奇怪啊，有特色。
2: 这是一个分别的场景吗？
1: 就是刚刚画了一个马上马下，又紧接着来一个马上马下，同样还是马上一个人马下一个人，但是同样的场景差别看来是非常大的。
2: 马下的人和马上的人
1: 都很有意思，
2: 好像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哈。
1: 哎，对呀，马上相逢无纸笔，让马下的人送一支笔来是吧。
2: 所以这联诗词已经排除了。
1: 肯定排除。
3: 好多人就出征的感觉。

0: 好，关键字就要来了啊！关键字就是笑。
1: 萧宇翔抢道：“
2: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好棒，好棒，好棒！
1: 祝贺你答对了，萧宇翔加一分，我们给定风波队加一分。
0: 第二个问题，刚才这首诗它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1: 范家鹏抢到，请作答。
4: 凉州词。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给破阵子队加上一分。好，到这里康老师的四幅画作就已经完成了，感谢康老师的作画与出题。
0: 好，谢谢大家。
1: 来看一看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各16分。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
5: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我们来看今天飞什么。数字飞花令，邀请我们的选手依次数字接龙。

0: 从，从一到九如此循环，数字二也可以是两。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请答题选手就位。霍震子队开始。
1: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4: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5: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6: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迟。
7: 八月湖水平，寒虚浑太清。
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2: 叶落三秋叶，人开二月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4: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5: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6: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7: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2: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云盘里一青罗。
3: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5: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6: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7: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2: 九重沉雀烟尘生，千胜万骑西兰行。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4: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5: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6: 乃两轮兮直驷马，原欲伏兮鸡鸣鼓。
7: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0: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千流。
1: 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2: 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中。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一俯一仰一长啸，一江明月一江秋。
5: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0: 风休住，蓬舟推去三山去。
2: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6: 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城。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物生涯是今日。
0: 词人塔下题名树，十七人中最少年。
3: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6: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5: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4: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2: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落。
0: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0: 却抚三秦，风烟望五津，回眸微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1: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2: 北风卷地白草折，无天八月即飞雪。

0: 风招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0: 好，由于张书文没有答上来，接下来就进入至尊喜宴助力时刻，看看百人团谁能帮助你，请亮灯。请选择。
1: 我要求助百行团的田力。
2: 武侯祠屋藏灵记，一体君臣祭祀同。
0: 恭喜这位选手回答正确，助力张书文复活成功。我们飞花继续。
3: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4: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3: 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
4: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花令的比拼到此结束，站到最后的是破阵子队的申浩，我们掌声送给申浩，破阵子队加四分，请申浩光荣归队。那经过五个环节的激烈比拼，到这里本场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破阵子队20分，定风波队16分。祝贺最后破阵子队成功胜出。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大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果不是同学提醒，14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1: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她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的？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她推着我才知道。
0: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0: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
1: 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找厌之类的。
0: 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她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1: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0: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

0: 老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五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1: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0: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2: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他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睡的时候都还感觉他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十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2: 最严重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她要跳楼，然后是她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她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对，就是我们把她拉住，然后民警也劝她。
0: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她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她反而越来越难受，而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她。
1: 我们说校园墙有什么问题啊？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欺凌如果是在学校的口头上的，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场地，这个孩子如果不在学校或脱离这些人以后，他会感到安全的很多，他可以喘息一下呀。但是如果在网络，在校园墙，这个是没有空间的，就是随时随地有人会去评论，孩子拿着手机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会评论我，是不是会侮辱我。
0: 家人看到小梅的状态心痛不已，小梅姐姐决定为妹妹讨回公道。她先是找到学校，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校园墙是一个私人账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账号，学校方不知道有这个账号的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2: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0: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她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她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6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2: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将桥，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0: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2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3: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啊。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

0: 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1: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2: 他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1: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2: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您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1: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3: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1: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3: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她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精神体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0: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就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4: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他发声，有人，他能够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力量。
1: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2: 她一个人找

0: 了一个墙角，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他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1: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他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0: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1: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三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制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0: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1: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2: 国家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
3: 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1: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4: 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1: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5: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1: 暑期特别策划之《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除了刚才看到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1: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4: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1: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4: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6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1: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4: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理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0: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1: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3年。
0: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6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2: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0: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1: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就光医药费啊，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证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0: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6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3: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这样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0: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4: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0: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色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赫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

0: 慢的消除了。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习小华老师，你好，习老师。习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案例哈、啊，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刷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1: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2: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示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1: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两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

0: 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

0: 双方他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2: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3: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4: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5: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6: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5: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5: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7: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5: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

0: 首条横跨经济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二十二号线红庙至平谷二十五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 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 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 910人失联，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 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 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 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

0: 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7: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0: 花只做花生油。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人类认知尚未触达其真理地带，无论是古艾劳国的传说，还是生命禁区的误读，都让这座大山显得越发神秘。

0: 然而，在另一群人眼中，这片迷雾笼罩的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用脚步丈量每一条山体的护林员，以科学为药追踪汞足迹的科技工作者，以爱守护的养蓝专家，以及与山共生的村民，在他们看来，哀牢山一如它诞生之初那般雄浑、博大与包容，默默庇护着万千生灵，也哺育着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人们。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遮龙管护站，幽深林海中繁衍生息着众多珍稀动植物，它们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也对哀牢山生态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收拾好装备，李林国和同事开始向哀牢山深处进发。接下来一周，这对新老组合将走遍方圆1600公顷辖区，开展日常巡护工作。
1: 有的时候进一次山就是10天左右，对那些就野生动物的那些组织啊，或者是山林里怕会有什么人搞破坏啊之类的，反正都要做巡逻，对好多植物啊这些做监测可考，这种动物所啊植物所啊这些他都跟我们局里有合作嘛。
0: 李林国，哀牢山猎人的后代。2009年，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巡山护林的护林员。
1: 我们山里的人嘛，都是靠山吃山。我父亲也是个猎户嘛，后来就是可能是他自己对可能野生动物打多了嘛，然后带来了不好的那种，所以就从此后就不顽强。后来进入保护区里面，他又做了一名就是巡山护林的护林员，那就给我们讲山里的好多故事嘛。我们就对这种深山嘛比较着迷，一种感觉就是他满60岁的时候我就经常做。
0: 也正是从那时起，李林国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一干就是17年。哀牢山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即便有着17年护林经验，李林国依然时刻准备着应对

0: 各种危险。
1: 我们差不多镜子里的看到那个黑熊，他见到我们，有些他跑了，有些他向我们示威，他站起来吓我们。然后还有那个毒蛇，毒蛇就比较多了，你别看到它小，只要一咬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一个小时后，李林国与同事在一棵大树前停下脚步。
2: 六一一
3: 七月嘛，一次你看，是吧？就想把什么东西吃了吧。
0: 伯乐树第三季结宜植物，已在哀牢山间静立数千万年，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活化石。
2: 种子也是两颗吧，
3: 日到三颗，
2: 是成熟的就炸开了。
0: 十月正值伯乐树结实期，李林国需及时记录其结实状况，同步监测树木长势与健康变化。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将构成珍贵的生命台账，成为物种研究与保护的关键依据。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护林工作也被赋予新的维度，李林国不仅要穿行山林，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红外摄像机藏身林间的隐秘之眼，如同静默的观察者，忠实捕捉着野生动物的生命足迹。通过定期查验设备，系统整理影像，护林员们认真维系着森林生态的脉搏，也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自信啊，看着肚子隐隐把保龄可能是怀疑啊，也增加心理成因啊。
0: 历经数小时艰难跋涉，李林国和同事终于抵达巡护房。护林生活简单艰苦，李林国早已习以为常。
1: 进山的时候天气是好的，然后就会倾盆大雨，所以哀牢山上的水都要一般都要烧开了才能喝，因为里面呢有些那个腐殖的叶子。
0: 从靠山吃山的猎人后代到以山为家的护林员，十七年间，李林国用脚步反复丈量着每条山脊，他历经险阻，付出艰辛，却始终无怨无悔。山林无声，岁月留痕，也正因这份漫长的坚守，他得以成为哀牢山生态变迁的见证者。
1: 这个环境保护得越来越好嘛，山林好了，你种出来的橙子啊、这些橘子啊、柑橘这些才好吃嘛。所以我们这边的群众，他们都是队伍统计参加了我们守护这片山林的队伍。
0: 自哀牢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起，猎人的命运便与这片土地一同转向。李林国将父辈刻进血脉的追踪本领，淬炼成对生灵更深沉的守望。如今，西黑湾长臂猿的啼鸣在山谷间回荡，伯乐树的群落正悄然复苏，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被索取到被守护的文明进程。人与山林的共生在此刻续写出充满希望的新章。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段，哀牢山生态站，这里毗邻缓冲区，承担着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重任。它核心任务之一是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积累连续系统的科学数据。这对理解和预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至关重要。此刻，一项探究大气汞污染物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课题正在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重要的汞汇，也是全球汞循环过程中活跃的关键地带之一。每年大约有1200吨的汞以掉落物的形式从大气转移至森林生态系统，这相当于全球约60%的人为源汞年均排放量。森林在大气汞循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哀牢山丰富的降水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载体之一。
4: 因为汞是一个在大气中常规存在的嘛，那么它在下雨的过程中，它会随着雨水注入进来，

0: 我们采集雨水监测，就是想看通过雨水这个途径进入到森林里有多少。鹏哥，我们先采这第一棵树的吧。
1: 对，
0: 树干净流。
2: 从2014年起，马卫斌所属课题组一直承担着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水文拱循环过程的定点监测任务。
0: 68.5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2: 方圆20公里雨水采集样地分布着空旷雨、穿透雨、树干径流、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等水样的监测点及各种采集装置。这些水样将成为科研人员追踪汞足迹的重要证据。此时，山的另一边，鸟类生态学研究者罗康一行正从物种层面探寻汞影响的答案。
3: 发现好像灵鸟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但是没有很体系的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哀牢山有那么多鸟在的，会不会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效应嘛？
2: 哀牢山地处全球重要的候鸟迁徙线路上，有千年鸟道之称。资料显示，哀牢山保护区有鸟类500余种，占云南鸟类记录总种数1000余种的50%以上，具有丰富的鸟类多样性。罗康将目标锁定在哀牢山夏候鸟棕腹仙翁和铜栏翁身上。10月正是哀牢山鸟类迁徙的季节，加之今年雨水多于往年，采集它们的羽毛样本并非易事。在一个土坎隐蔽处，罗康忽然发现了一座鸟巢。结合巢穴特征和残存的羽毛判断，鸟巢的主人正是棕腹仙翁。
3: 因为它那个武装的实在太好，像它这个是一个开口，这种我们叫杯状巢嘛。
2: 仅半个小时，他们又发现了铜栏翁的踪迹。
3: 挪掉。铜栏翁这个就是刚才你问的，它为什么在这点这个呢？有防水，有保温了嘛？他觉得。
2: 经过记录取样，这些珍贵的羽毛样本或将成为解开汞暴露风险来源与机制的密钥。
3: 反正这几个点他们都发现了，就是我们的长岛好几下也是有好多个呢，每年都是要重新检测了嘛。
0: 走了。
3: 好。
2: 作为哀牢山生态站最高建筑，通量塔是监测森林与大气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关键设施。监测仪器分别安装在通量塔35米和45米的高度，精确对应着森林的林冠下层与上层。由于哀牢山常年潮湿多雨，定期的设备维护对于确保采样数据的准确性与连续性至关重要。
4: 我们这一台的话是叫做三维风，然后你看那两个橘色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装的用来补给大气汞同位素的一个滤头，然后滤头下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同位素的一个采集的回放管，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这个大气浓度的一个抽滤的管路，从这一直连到下面的我们那个房子里就有我们的仪器，我们在那儿能够实时的大概5分钟一个数据的，就能知道实时的一个浓度变化。
5: 哎，杨波，
6: 喂，
5: 哎，我把这个灯调好了，你现在看一下呢，这个信号仪好像对。
2: 精准的监测数据能够揭示大气汞如何被林冠截流、转化并进入生态系统。为理解全球汞污染在森林中的迁移路径，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4: OK， 我这边也正常了，我听到声音了。
2: 在马卫斌的协作下，罗康将棕腹仙翁与铜栏翁的羽毛样本送入实验室进行质谱分析。
3: 这个放完了，对不起。
7: 按理来说应该在。
0: 我这边找了东西。
2: 他们发现，选择在地面觅食的棕腹仙翁 羽毛积累的汞含量比常

0: 在磷酸活动的铜栏翁高出约40%。
1: 我们库矿鱼只有1点几，算比较正常的值，万径流又是在21左右，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库矿鱼的可能是个20倍了将近。
2: 这两个中出新工嘛，啊，它的平均值大概是在458，然后铜栏翁的话就是这两个200多吧。
3: 这个数据可能跟我之前也大差不差吧，就是得到的，就是说可能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对生理生态系统它还是有影响的嘛。
0: 飘荡于大气中的汞最终沉入哀牢山的土壤与落叶层，在这里微生物悄然将其转化，并随食物链层层传递，改变着森林的生命轨迹。这项研究清晰地呈现了一条看不见的链条，人类活动释放的汞随大气环流抵达哀牢山，被树叶吸收，随着干湿沉降进入森林地表，在土壤与生物体内持续累积。它犹如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紧密而深刻的连结，并促使人类重新思考如何以生命的尺度重新丈量人与自然的距离。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坐落于无量山与哀牢山之间的川河走廊，660米垂直高差，在此浓缩出完整的山地气候梯度，使其成为物种迁徙与生态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4: 承包你跟小刘说嘛，我们这个承包师傅啊，要拿出去做一部分，反正我们这里也要做一些备份。
0: 清晨7点，胡建湘与助手一同出发前往兰园。300多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兰科植物在此落地生根，静待重生。这里的一花一叶都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
4: 它有点这一个，就是已经长得很高了嘛。我是想着这一个是不是给它搭点这个架子，像个网一样的，把这些给它牵引到更高的地方去。起初来的时候，说实在我自己有点心虚。那个时候我不是做兰花的，我就从这个起步开始，我是要首先要弄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单，然后它的这个分布。包括它到底是地生啊，还是附生啊，还是腐生啊，我都要给它搞清楚。
0: 兰花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家族之一，全球已知近3万种，而在中国分布着1700余种原生兰科植物。胡建湘的兰园位于景东亚热带植物园，这里犹如一座收藏300多种兰花的诺亚方舟，许多已是濒危物种。
4: 现在嘛，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保存了普洱地区的2/3的兰花，然后呢，在这些种类当中呢，我们还保存了这个国家的10种一级保护的珍稀兰花，然后同时还保存了94种国家2级保护的这个兰花，我们还收集了61个，就是在野外评的级别是极危或者是濒危的兰花。哦，你看，陈博这个尖叶石都兰个。开始结果了，那个记录一下，到时候果实采的，该去把那园给它繁殖一下。
0: 兰花生长离不开持续监测，每天清晨是胡建湘固定的观测时间，他要将每一株的生长状态逐一记录在案。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胡建湘手头的工作。
4: 这个是。你咋地发现嘞？
0: 电话来自一个村民，他偶然在山中发现了一株珍稀兰花，便立即将线索告知了胡建湘。这份来自民间的信任，早在兰园建设之初便已埋下种子。8年前，兰花种苗资源极其稀缺。胡建湘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发动村民提供线索，令他意外的是，此举竟获得了乡亲们的热烈响应。为此，胡建湘特意在园中开辟出一方区域，将其打造为与村民共建的生态样板。
4: 其实呢，这个兰花呢，因为都列为了这个保护植物了嘛，这个我们也知道，由于这种生态环境啊，还有由于兰花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啊，这个野外基本上就是很多兰花都面临

0: 那这个濒危或者是极危哈。那我也想，就是我通过这个跟老跟当地村民这个共建这么一小个区域的话，来保护一些兰花，然后他们了解兰花，认识兰花，然后从中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来。哎，那香，哎，你该说个那个兰花在哪里？
1: 在那边啊。
0: 啊，在那边啊。哦。哦，那大家带我们去看看。
1: 可以啊。
0: 这是

0: 植物因历史上过度采伐，多纯石斛野生种群已极为罕见。胡建湘决定实施迁地保护。
1: 哎呦，陈伯，你看这个树也没有什么分枝感，上去也不太容易，你看看能不能上。反正我们只是拿一点回去保存，也不要给他干，给他在野生状态下也保证就是做到这一个迁地和就地保护的这个结合，有点不是很好。要不陈伯拿这个小小的嘛，小心点个。
0: 作为就地保护的重要补充，迁地保护是在物种原生地之外的人工可控环境中实施的挽救措施，为濒危物种争取生机，也为重建野生种群留存希望。回到兰园，迁栽工作随即展开。
1: 啊，那这个叉叉也是可以敷一点。自己回去把它敷在这里吧。这个把它撑开了。
0: 然而迁栽工作并非易事，由于多纯石斛属于复生型兰花，胡建湘特地在与村民共建的区域找了一棵大树作为这株珍贵兰花的新家。他希望这抹生命的绿色能够在这片古老山林中延续。历经八年悉心守护，兰园中的种群日益繁盛，胡建湘的工作也迈入了新阶段。他专门建立起一座保育圃，并通过科学手段成功扩繁了100多个珍稀品种。15年的静心守护，不仅改变了濒危兰花的命运，也改变了周边人们的观念。正如这片土地的缩影，从索取到守护，从利用到共生，而这场绿色蜕变也为人与山的故事写下了新的序章。
2: 那这些全部放到现在高的，这样又拉紧又缩小不大。
0: 10月将至，这座因生态改善而意外爆火的大山即将迎来新一轮旅游旺季。石兆阳计划勘探一条以生态为主题的短途徒步路线。
2: 像这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大石头嘛，就给他们作为一个打卡点。
0: 石兆阳，土生土长的哀牢山人，早年曾徒步国内外众多经典路线，积累了丰富的户外经验。5年前得知家乡启动生态旅游发展，他怀着对大山的热爱毅然返乡，成为哀牢山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推介者。
2: 在以前祖辈的时候，我们靠山吃山怎么靠呢？可能我们上山打猎啊，去采药材啊，采蘑菇啊，各种去山上，那其实某种程度是索取嘛。但是呢，现在的人发展了，各种物资也非常多了，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再需要的啊。反正我们就是反而现在转变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新时代的山民，靠山吃山。那我们现在靠山怎么吃？我们要把文理，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这地方来。
0: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67936公顷，横跨多个州县，依法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严格禁止人为活动，缓冲区可开展科研观测，实验区则允许进行科学试验、珍稀物种驯化繁殖及在指定区域内开展限制性生态旅游活动。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石兆阳内心喜忧参半。如何在展现哀牢山魅力的同时守护这片生灵的栖息地，这成为石兆阳规划徒步路线时最用心的考量。
3: Hello， 熊博士啊，
2: 我们要优化7到8公里的一条一天的一个体验线。我们是想着就是有一些珍稀的那种动物的栖息地，我们在做线路的时候呢，

0: 我们想尽量就避开它，不要去打扰它嘛。
1: 其实你在去规划徒步路线的时候，只要这个路线的设计，比如我们每天在他们活跃的时间段，来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避免去投喂，即使是走过他们的栖息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2: 2023年，真源县依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与哀牢山生态资源，系统培育徒步文旅新业态，此举也得到了以石兆阳为代表的当地导游群体的积极响应与参与。
3: 我们要爱护环境，有些漂亮的植物也不能砍啊。
2: 经过数日筹备，一支小型徒步团队整装待发。这条6公里的线路不仅巧妙地避开了动物核心栖息地，同时保留了最美的自然景观。
3: 那我们出发。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哀牢山了。
4: 边走边看边享受，随手看到垃圾也帮他拿一拿吧啊。
0: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叫立碑环境，是不是很漂亮的颜色，是吧？镜子这一类在哀牢山非常适合生长，上面也还有小虫子，是吧？采取青苔，这一小根木头里边它就是一个生境。但这些东西不要拿回去啊，你带回去它就结束了。
2: 作为资深向导，石兆阳不仅为游客讲解动植物习性、地质奇观与民俗文化，更时刻传递着生态保护的理念。
5: 像我们来到这个山上，或者是现在我们的旅行方式，我觉得更多要去深度的去了解动物啊、植物啊、这片森林啊，我真的是非常感慨的。当你来到这个森林的时候，真的是它给我们能带来很多很多能量吧。也希望通过我们徒步向你们过来，给你们得到同样的感受，包括认识自然啊，带更多的外边的人来在这片森林里边去探索，去拥抱大自然。
2: 在这座连接天地的神秘大山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因对自然共同的向往而相遇。哀牢山用它的苍翠与深邃将不同地域的生命紧密相连。
6: 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为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生态承载利益范围内开辟有限的生态体验线路，像金山垭口森林步道，通过向导解说引导公众理解生态价值，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远意义，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社区共管模式和游客容量管控等措施，推动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并进。
2: 经过数十年的守护，哀牢山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密林深处，西黑关长臂猿欢腾身影，是这片绿色家园最动人的见证。每年秋冬，数万只候鸟如期而至，在这条千年鸟道上续写着生命传奇。曾经的坡耕地已被生态茶园、有机果园取代，村民们放下猎枪砍刀，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古老的茶马古道也因此重获新生，成为连接古今的绿色廊道。从普通护林员到专业科研团队，从返乡青年到当地村民，越来越多的守护者在这片青山相遇。他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科技守护万千生灵，共同编织着生态保护的安全网。在这里，人与自然终于找到了和谐共生的美好答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

0: 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0: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1: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
0: 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针对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
1: 昨天，2架翼龙交替起飞，以实现全天应急通信覆盖。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6: 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

0: 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连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他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
2: 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琴昨天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3: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加紧进行，
2: 具体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昨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

0: 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肩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岩沟道裹挟冰器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我国科研团队也对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有了初步研判。
1: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科研人员们，正在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通过现场的一些视频，我们判断它是冰岩崩。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新的卫星资料，可以确定是上游的冰川末端崩解，导致了下游形成泥石流。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 岩石的崩解，还有一些视频也显示有些滑坡，所以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而的高位呢，我们知道海拔高50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这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有三个方面原因。
2: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了冰岩崩， 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50米每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 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稳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3: 泥石流下来之后 导致的这个岩层的一些斯文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间事件的一些发生，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一个降水以及其他的一些监测数据，做好这个监测预警，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0: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多重风险。究竟什么是 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 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0: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 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水利部于昨天13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密切关注堰塞体稳定性、蓄水体量和雨水情变化，为堰塞湖应急处置和下游受灾地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持。 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后勤保障分队，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2: 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
3: 我们划分多个保障小组，定岗定人，明确职责，对食物检测箱、水质检测仪、专业救援装备开展全流程测试，及时排除故障隐患，确保装备拉得出、用得上。
2: 在此基础上，保障分队精细开展物资储备、规整、管护工作，集中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野外宿营等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夯实后勤保障基础，持续提升伴随保障能力。
4: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5: 昨晚10点左右，武警日喀则支队前置待命官兵陆续装载搬运救灾物资，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所需。
0: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6: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0: 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0: 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9: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逆势实现强劲增长。
0: 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11: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5: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
0: 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快成型。
10: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铁建重工中标韩国京畿道电缆隧道项目，山东临工高端推土机批量发运印尼、中亚地区。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五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三大行业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2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56.5%，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1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5: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
0: 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10: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徐工交付到海外矿区的全球同级别负载能力最大的混合动力装载机，可帮助矿山项目综合能耗成本直降60%以上。比亚迪新能源车型上半年海外销量78.94万辆，同比增长约68%，得到全球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 中联重科今年以来海外收入占企业总营收接近六成，海外业务毛利率优于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从单机产品输出向成套装备及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的升级。专家表示，这些鲜活的案例充分证明，中国正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机械工业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强的韧性支撑。
1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5: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多部门印发意见，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三点创新：一是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二是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5: 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超过15000千米，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
2: 随着新疆喀什75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12: 这张骨干电网不仅实现新疆本地电力稳定供应，更搭建起西电东送国家级大通道。依托这套网架，新疆清洁电力跨省输送能力持续领跑全国。
2: 截至今年7月底，新疆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1058亿千瓦时，送至全国23个省区市，强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用电高峰电力保供。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加快电网建设，预计至2030年，江电外送能力将达到6000万千瓦，为全国能源电力保供以及新疆新能源大规模开发、高效率消纳筑牢稳固的电力保障基础。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
2: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7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2816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8138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257起和1379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5179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255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2.7%。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32640人，县处级干部1941人，地厅级干部100人，省部级干部2人。今年1月至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6922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2545人，党纪政务处分14133153人。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

0: 部队日前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1: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现场，建澳官兵整齐列队，士气高昂，车辆有序编队，部队整装待发。仪式结束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据介绍，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此次轮换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澳门同胞的鱼水情谊。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沙德尔今早六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8.2度，东经121.8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4级。
3: 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早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登陆。
2: 台风沙德尔给浙江宁波带来了不小影响，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
3: 浩然，风很大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已经位于台风沙德尔的10级风圈之内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是在石浦渔港旁的这个步道上，一侧是渔港，一侧是环港的一条主要的这个环港公路。那此刻带给我们最直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相较于昨天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刚刚在抵达这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6人乘坐的车辆在大风当中都被吹得摇摇晃晃。此刻这个大风是裹挟着雨水和海水正面的向我扑击而来，风力很大，我必须得是扎稳马步，全身卯足了劲儿，甚至是要用力的向前去倾斜身体迎着风，才能够保证我在风中能够站稳。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0: 这里就迎来了十级以上的大风，风力带来的破坏力有多强，我们来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在我的身旁，这是一个玻璃的围栏，其中有一半的区域呢是已经破损了，另外一半是已经全部的破裂，破碎下来的这个玻璃渣是散落了一地。那么我们通过旁边这个较为完整的这个玻璃围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之前的样子。这是由两层的这个玻璃贴合而成的，每一层的这个玻璃的厚度呢都可以达到成年人手指的厚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台风这个风力所带来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强。那么我们今天早晨从象山县气象局获得到一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的风力呢是已经达到了十级，那么在昨天晚上象山县就已经监测到了十一级以上的大风。那除此之外，他们还预计今天在象山沿海的区域还将会出现有十四级左右的大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道路一旁的这个倒伏的树木，可以看到受到大风的不断的侵袭啊，这个树木连带着树根泥土还有底下的这个厚厚的这个钢制铁板已经被完全的连根拔起。其实在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当地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已经对街旁的树木做过加固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棵树木就通过了四根像我手腕成年人手腕粗细的这样的树枝呢，对它进行了一个稳固的扎固，同时呢还在底下布置了这样的钢制的铁板。哪怕是这样全面的布置之后啊，在持续的大风的侵袭之下，依然这样的木棍是被拦腰折断。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采访过程当中呢还了解到一个现象，此次沙德尔给象山县带来的这个风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并不算特别的大。在过去24小时，象山县全县的平均降雨量是21毫米左右，相较于之前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而言呢只有它的1/10左右。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一次台风沙德尔的这个降雨云系啊主要位于它的中心的南侧，但是象山县目前还在位于台风沙德尔的中心的北侧，所以目前来说降雨相对较小一些。但同样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这两天呀，象山的沿海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的风暴潮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对于沿海的低洼地区、渡口、码头等等这些重点区域，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防控的是严防海水倒灌，所以这也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地的有关部门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内容。那么我们也将驻守在这里，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
1: 沿岸要做好防护的同时，群众要注意安全，你和前方团队要尽快去避风啊。浩然，
2: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浙江玉环市黄门村迅速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1: 工作人员重点对依山而建的老旧石屋逐户排查，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独居村民安全转移至亲属家中或村避灾点。
3: 昨天上午，玉环市黄门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紧张推进。在一处老旧民居里，工作人员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转移到担架上，随后将其送往亲属家安置。黄门村部分房屋为依山靠坡修建的老旧石屋，历经多轮台风侵袭，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出危险区域，逐户转移村民。
4: 腿脚方便的，就独居老人的，我们都是过来查一下，让他下去。如果是实在家里没有可以没办法投亲靠友的，就到我们村部有避灾点的。
5: 在下午2点之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5、6点之前，我们再会上来，家家户再去看一遍。就是说有擅自回来的，我们再把他劝导。
2: 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1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目前当地风雨情况如何？如何应对呢？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现场风很大，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6: 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是面对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在台风来袭的时候，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达到十多米高。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于雨。现场的雨势虽然不大，但是

0: 是风力非常的强劲，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因为时不时可能会有一阵横风向我们袭来。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转到海平面上，能够看到现在的浪势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汹涌，但是它积攒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劲的。顺着我们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在远处的那个地方其实有一处被损毁的石质围栏，那个其实就是今年七月份台风巴威过境时所造成的一个损害，那足以可见这个浪势的威力有多大。那其实呢，就在昨天下午，台州玉环市的防止呢也是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那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沿岸的这个住户啊，居民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大家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门口啊基本上都安装上了这样一个钢制的凹槽，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就会像搭木板一样把这个木质的挡板搭在门口。那细心的这个村民呢还会设置三层防护，究竟是哪三层，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他们家的门口就有一个竖着的钢制凹槽，在头顶呢还有一个横着的钢制凹槽。那同时我们再把视野往外移一些，能够看到在外侧它其实还有一个挡水的装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其实这个就是今年他们为了抵御七月份巴威台风来袭的时候所重新加装的一个装置，正是有了这些挡板的设置，才能够抵御一些海浪的侵袭，防止海水倒灌进入到家中。那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那截至到目前呢，台州玉环市共默排应转移人员5.2万人次，那全市的380多艘的渔船呢也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次台风来袭其实是恰好碰上天文大潮，会增加这个增水的一个风险，在沿海地区呢，低洼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风浪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播。
1: 好的，嘉义，你在台风一线也要注意防护安全。
2: 福建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今天登陆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降雨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及其南侧，
1: 其中宁德市的降雨量较大，需防范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3: 过去一周，我们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我们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宁德地区有600多的强降水中心，沙德尔强降水中心也是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警惕强降水的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4: 由于当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需高度警惕风雨潮三碰头带来的叠加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做好台风及强降雨的防范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境内的国道235线部分路段接连发生山体溜方，道路通行受阻。
1: 昨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紧急开展抢通作业。
4: 发生溜方的是宁德市寿宁县国道235线新田下村路段，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该路段在24号夜间和25号白天先后发生2次山体溜方，大量土石滑落路面，道路受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就近绕行，同时派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路况勘查和险情研判。昨天上午降雨停歇，抢险人员迅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等作业。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将给当地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为保障通行安全，本次抢通后只允许应急作业车辆和人员通行，待台风影响过后再进一步抢通恢复社会车辆通行。
2: 昨天上午，福建省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同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在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下前村，镇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村民，动员大家做好转移准备。村里的集中安置点已提前备齐各类生活物资，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也主动进驻安置点，提供。

0: 基础医疗服务。
1: 我们第一时间的到村，组织我们的村两委应急分队以及我们这个村网格员开展对这个地质灾害点的全面的巡查，入户宣传，上门劝离，

0: 这个有风险啊，做我们思想工作，还主动的给我们搬行李啊，送我们到安置点，特别贴心。现在我们啊，处处都很方便，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昨晚八点，南平市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3.2万人。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西部和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其中，山西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示，这次沙德尔大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在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北侧。目前来看，风的最强区域是在浙江东部一带，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是风力最强时段。
3: 台风南侧由于水汽更为充沛，强降雨影响将更为明显。当前到下午是浙闽一带的降雨最强时段。浙江中北部重点防范强风、风暴潮以及较强的降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重点防御强降雨。
2: 此外，沙德尔潜在影响面广，登陆后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涡旋还将西进深入内陆，横跨5个省区，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特别是明天前后，江西湖南一带要警惕台风牵引季风气流北上，叠加冷空气南下可能诱发的强对流降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7: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
3: 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调整战略， 转向认知战、心理战。

0: 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1: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0: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7号、26号至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07，在亚丁湾北纬13.27度、东经50.38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台风沙德尔撞上了天文大潮哈，风雨潮三碰头会有多危险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确实要格外注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的情况，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特别注意，在浙江东部、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也就是说这带地区是降水的核心地带，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呢是强降雨和强对流的情况，还要注意在低压的抽吸作用之下以及向岸风的推积极作用之下呢，会使得海水水位明显的上涨，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正处在本月的天文大潮期期间，那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6，那也就是会使得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导致潮位显著升高。浙江东部一带的朋友格外警惕海水倒灌。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转移到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严阵以待，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0: 除了台风雨，我国其他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地区。过去几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是出现了频繁的降水，今天也是如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有小到中雨，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北、华北雨过天晴，湿度下降，降水在明天主要是出现在东北还有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地区。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经过三天呢，吉隆县是有频繁降水，雨水不强，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是8到9度，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注意保暖。天气就说到这里。
3: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通辽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0度；成都阵雨，

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16到23度，威海阴转小雨22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泰州晴转阴27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稍后7点，新闻继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0: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0: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1: 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的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其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总台新闻频道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2: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那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0: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1: 今天凌晨，我们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早8点半左右他们即将出发，继续向核心受

0: 火灾区域挺近。
1: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30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情发生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同步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属地医院备勤血液保障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待命增援，并做好会诊准备。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介绍一下吉隆县以及西藏的天气情况。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天气情况。今后3天这里还有频繁的降水，雨势不强，小雨天气为主，注意降雨对于交通运输的影响。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后3天基本上是在18到20度，最低气温是8-9度，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藏日喀则定日机场，同样今后3天有频繁雨水，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在17到20度，最低气温呢是不足1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川藏这一带地区，放眼川藏这一带地区呢，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多雨的，像是拉萨和成都今天是有阵雨或小雨天气，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注意路面湿滑。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谢谢刘超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0: 相关问题我们来看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的解读。
4: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有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色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 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1: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
2: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3: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在此次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个5.1级地震。
2: 这个地震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有何区别？是否和冰崩有直接的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都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1200，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像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
2: 这个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又将带来哪些风险？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一介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所以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的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的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
2: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5: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

0: 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昨天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3: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3: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5: 昨天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6: 本次研讨会以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的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进步3大议题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会上，浙江基层代表立足一线工作实际，分享了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人权进步的地方实践。
7: 首创了以外调外的涉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就是邀请我们的外籍调解员参与到涉外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矛盾纠纷被更快的化解，那和谐的一个中外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被更快的建立。
6: 会前，与会外宾还前往杭州、金华两地，开展了为期3天的实地参访，走进产业园区、商贸企业、乡村社区，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
8: I think we have seen physically how China is uplifting its people from poverty through realistic policy that is taking shape.Into development. I think we also have seen nature, how beautiful this province is, a greenery everywhere we went. I think in the field of trade, the EU international market brought in all the goods that we see moving. We also witness high technology, which is people-centered technology. And in itself, I think it has given us hope.

0: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t's a good relationship.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 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3: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 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这几天，黄金价格大幅上涨。26号，国内金价重新站上1000元每克关口。
4: 国际金价伦敦现货黄金一度涨到了4696.80美元每盎司，较8月初上涨了16.6%。很多人疑惑黄金这波突然大涨到底为什么？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观察。答案不在黄金市场，而在美债市场。8月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了5.33%，创19年新高。 10年期也飙升到了4.748%，美债是什么？它可是号称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美债收益率上行，代表市场在抛售长期美债，大家不愿意再接美国的长期欠条，资金自然而然涌向了黄金这类脱离主权信用约束的资产，黄金价格就涨上去了。所以这一波黄金的上涨，本质上是美元信心在打折。那么美债为什么会被抛售？ 市场怎么就对它不再有信心了呢？数据说话，2026财年，全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会到 2.1万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高达 6%， 已经处于历史极高水平。更吓人的是利息支出，财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 14%， 花费超9630亿美元，超过同期国防开支。借得越多，利息越高，利息越高，赤字越大，赤字越大呢，越得发债。 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眼看压不住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了，扩大长期美债回购，从单次20亿翻倍到了40亿，还放风要动用1万亿美元的财政部账户撑场面。结果呢，市场只给了不到1天的面子，收益率先跌后涨，很快重返高位，美元当周跌了快1%，黄金反而是涨得更欢了。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这招本质上是借短还长。 拿发行短期国债筹来的钱回购长期国债，债务总量没有少，只是把长期压力挪到了短期。有分析师说得很形象，这是在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船该沉还是得沉。贝森特搞不定，压力就转向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市场都在盯着本周五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沃什的表态。毕竟财政部能调整债务期限，真正能锚定通胀预期的只有美联储。 但这道题真的是不好解。如果美联储迁就财政压力，通胀会重新抬头。坚持抗通胀呢？美国政府利息负担会继续加重，左右为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40万亿美债看似遥远，却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贵金属等价格。这次危机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儿：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风险资产。美国政府玩了几十年的借新还旧，这场美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7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0: 158.87，较前期高位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本月行业信用指数普遍回稳，其中采矿业指数逆势上升，农林牧渔业信用指数排名创今年以来新高。
1: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平陆运河梯级航运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长三角国际空港昆山物流中心启用一年来，进出口货值达248.3亿元，收发货物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首家备案制综合型航空前置货站，该中心将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的安检、打板等功能前移至昆山，货物本地集中收运后直送上海机场，无需重复安检，物流时效提升60%以上，运营成本下降30%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已覆盖电子电器、家具、建材、纺织品、厨卫五金、家用燃气用具等122种民生消费品，累计发放认证证书近4万张，涉及8000余家企业。获证产品综合能耗较行业平均水平下降15%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20%以上。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推动普法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转变，将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沙德尔今早7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8.2度、东经121.5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4级。
4: 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南部近海，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登陆，登陆时风力可达12至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浙江省防止

0: 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下面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岭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欧菲水利工程的海棠上面。那么现在我们感觉台风沙德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去看，那个方向就是东海的方向。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来到了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感觉风势有所增强，雨势也有所增强，现在还在一个涨潮期，所以我们是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戴上了安全帽，穿上了这样的安全装备，同时系上了安全绳，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为大家做这场直播。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特殊性，这里呢其实是龙湾区的第一道涨潮屏障，同时也是瓯江的入海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水利工程它就承担了挡潮防浪、蓄洪排涝等等的重要的作用。那么首先来说挡潮防浪，大家可以先看我的手，我们说这里的防浪墙啊，它也很特别，它并不是像这样竖直的平面，而是一个向内凹陷的这样的一个反弧式结构，这样的话如果浪过来，那它可以有效的这样减少这个浪的冲击的这样的能量。同时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在防浪墙的外侧，那里铺设了一些这样的扭王块，它的作用也是可以减少浪的冲击的能量。那么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整个防浪墙啊，整个水利工程这个长度大概在23.4公里左右，而它的平均高度啊是在9米左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3层楼左右的高度。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整个的蓄洪和排涝的作用。在它的旁边，也就是防浪墙的另一侧呢，有大概6万多亩的一个围区面积。那这个围区面积里面如果装水，它的秩序容积是可以达到1亿立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水的需求。那么它就像一块巨型的海绵，如果说当台风来临或者是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它可以有效地接纳上游的来水，同时解决了传统水闸因为受到潮汐的限制没有办法及时排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削减洪峰的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了解到在之前包括这段时间，这里一直在开展各项防台风的措施，当地已经派出了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巡逻巡检，包括对于这里的水闸电门等等的巡查，而且这里的党员干部也坚守一线，24小时值班值守。那我们了解到截止到昨天傍晚的数据呢，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4万人，而且这里的全市的3000多个避灾场所也已经开放。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1: 嗯，温州的风浪也不小哈，感谢廖旺在温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0: 受沙德尔影响，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
1: 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滋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台风影响区域与前期的降雨雨区高度重叠，流域内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福建闽江的上游、江西府河的上游以及湘江的上游、珠江流域、柳江的上游山洪灾害风险高，重点提醒关注以上地区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水库等风险点，以及暑期旅游人员的安全。
4: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浙江、福建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沿海等地城市内涝风险较高。
5: 针对台风暴雨叠加风暴槽增水，沿海河流水位受顶托风险，台风登陆前，在确保下游防洪安全前提下，调度前期拦洪水库，加大下泄，预留防洪库容。台风登陆后，以流域为单元，调度水工程拦蓄洪水，努力减轻下游。

0: 防洪压力。
1: 水利部提醒公众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低洼山区、峡谷等危险区域，驾驶车辆也不要强行涉水，山区群众还需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
3: 上海海事局已启动二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4: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两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同时，浙江海事局启用自主研发的灾害天气风险防控场景，实时追踪台风动向，同步掌握辖区风力、降水变化，实现水域避风船舶分区、分类、分级精细化管理，将13处船舶集中锚泊水域划分成76个网格，布设137艘哨兵拖轮分区值守。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福建海事局加大投入执法力量，对船舶疏散和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核实，重点防范人员回流、冒险出航的情况。同时调派专业大型救援船、海巡艇、应急拖轮等海上应急力量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2: 昨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
3: 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2: 下面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台风沙德尔未来会影响我国哪些地区呢？
5: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说沙德尔即将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会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呢在东海大部、还有江苏东南部、浙江还有福建沿海等地呢，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同时今天在浙江东部、中南部还有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因此降水的核心地带会出现在浙江、福建交界这带地区。以上这带地区今天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明天沙德尔会深入内陆，一路西行，遭遇南下的冷空气，会在江西、湖南这一带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以上这一带的朋友也是要严阵以待，警惕城市内涝这样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再来看一下，后天沙德尔带来的降水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大片地区，以上地区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2: 台风的影响持续，防范工作不容松懈。稍后新闻继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
1: 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0: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收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等，反对美国最新制裁措施，并要求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作出回应。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
0: 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0: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1: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0: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
1: 或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

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

0: 绝大多数的远洋船东都拒绝进入到高风险水域。那过去产油国是置棺材，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6号及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2: 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在回应相关消息时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事实。
3: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里夫

0: 不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1: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九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十一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
3: 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
4: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5: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3: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宜春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大雨，14到16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3到24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9到10度。

0: 15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8度，雅安阵雨转大雨21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12到2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1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4度，烟台阴转中雨21到27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6到29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1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盐城晴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0: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
3: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